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二六，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5度，上悬甲35度，还真热哈。古历是4月初10，今日无适合日出开市，嘛无适合安休。头头新闻讲就是昨啊，你那是需要坐高铁呢啊，恐惊是真正真麻烦的麻烦啊。高铁呢，所谓车班呢拢总促销，一点钟呢就开三班哦、啊，所以伊这本来是正常的出班，但是这列车这耗资讯号呢产生出问题了哈啊，出问题呢，当然伊无都叫本来信号安尼先咧通车。比如说临江的咯、哦、所以有很多要上学啊上班啊，现在很多是坐高铁在上班呢、哦、会比较紧嘛、啊、尤其北部地区、哦、台北呢好出租这么贵，买出这么贵，不然呢我住较远一点啊，这样是齁，或者是说呢为新竹啦、甚至到中部的他也是这样是啊，才往北啊，去上班，所以高铁呢，你卖想讲哇，因为这个价格较贵啦，吼、哦，实际上真侪人，逐天嘛是坐高铁咧上班上课，我都迟到啊，啊迟到呢，才看到啥交通部长，交通部长咧管交通的啊，但交通部长呢陈世凯，啊，甲真侪立法委员呢嘛同款啦，啊卡掉的咯，所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啊，要开会啊，要审议法案。嘛，都爱嘛，都爱等啊！结果延后75分钟，即马抓起来可能应该有24万人受影响。而且呢，更加离谱的是，你超过几点钟还是几十分钟后爱退票嘛，对不对？或者大家知影哈？所以有的你必须要退票而已，爱退钱和人客就丢了哈。哦，叫个排队啊！啊，单退钱，单退票，哇，真正的搞死啊！哦，24万人受影响。哦、所以交通部长的长嘛向到呢坐高铁的人客表示道歉，啊，高铁公司也表示讲查出来，查出来哈，就是咧换这种电源的模组的时阵，这個、电流呢无稳定，电流无稳定就无法度像正常信号的这个这个往来嘛，啊，通行方面呢，啊，所以只好呢一班一班来做处理，唔知比如一点钟呢三班，啊，我本来车票车座位呢拍摄。隆重促销、哦、用白眼的时候，所以这高铁是长套炸，长套炸的时候发觉就说哎呦，那苗栗跟台中这段那灯号号志讯号呢异常啊，异常呢就没办法正常这样就发车嘛、哦、所以包括呢部长啊，包括这李伟代理都卡掉的、哦、所以交通部长是表示说、哦、已经亲身召开呢紧急的应变会议，专列协助高铁速速爱恢复正常，哈、啊，有影啦，阿母家呢三更半暝，阿尾也讲 OK 啊，你先好。好啦，所以呢，伊昨接受访问的时阵呢，表示啊，伊讲交通部的厘清原因呐、啊，啊，甚至嘛不排除讲啊，被人攻击，意思讲有人吼、哦、攻击你高铁啦，没有你高铁呢未走啊，你先哈。这想想，当然啦，这爱查哈，啊，是不是嘛讲伤多啊？哦，安怎讲呢？啊，那无影安尼死，你是讲我大家惊死的吗？啊，伊表示讲，伊的这个责成哈高铁呢，啊，以身归位啊，像今日哈、啊，这本身呢，上客哈、啊、旅运的需求，因为看实际情形呢，来学到重点的哈、啊、区间列车，其实今麦拢正常了哈、啊。不过伊也要求哦，爱、啊、提悬的资讯的透明度。对不对？你突然间宣布促销所有车班，然后一点钟内改做呢，三班安尼来载运，拢总自由做。哦，安怎什么？不是啊，大家真紧张吗？为什么改安尼？会紧张袂？敢那部长嘛讲啊，有可能什么？是安那被攻击的？你是不是应该哦，让大家了解啊？我这呢，都有问题，都有问题啊，所以我必须要做什么款的处理？大家较会恶白想嘛？哦，所以高铁呢是涨。宣布8点开始啊！本来呢，你的车班呢专属促销哦，往北也好，往南也好哦，就是每一点钟呢3班哦，自由座的
安尼先，吼、哦，所以嘛，听讲啊，昨昏要抢位置啊，嘛淡薄呢，人客甲人客之间呢发生一挂冲突，啥必然的事？吼、哦，或者高铁呢内部的发言人先来讲，吼、哦，伊讲啊，因为咧昨昏的凌晨咧进行的是转测器的控制机箱内面的种电力模组，电力模组呢爱换。啊，咱是较白时间呢，安尼顺顺啊换就对了哈。但发觉就讲，哎呦，这转测器的电流呢，电流不稳定。哦，地速度呢，咧铁轨哦，轨道顶面咱的定位的信号呢无啊，啊无信号，列车来那怎样？会当开啊，未当开。哦，所以套计到咱行控中心的用人工呢，一班一班呢，跟你讲啊 ，OK， 好、哦，你当通知。哦，安那无呢？本来拢看这顶号雷动啊嘛，真紧嘛，一班一班，你看高铁真紧的安尼是吼。啊，即马袂动，啊袂动呢，嘛是为了安全呐、啊。啊，所以人工呢，一班一班互你紧。啊，目前呢，伊讲啊，伊叫偌侪转测器啦，啊，转测器是安怎换啦、啊？已经换偌侪粒啊？迄咱无了解啦。迄是恁需要做好的，但你要大家了解是，什么代志造成了必须要安尼改变。无敢那部长讲，哦，可能被攻击哦，呵呵是安尼是嘛啊？好啦，这个高铁的董事长呢，敢那拢无看到伊哦，所以今日媒体啊啊特别个修理安尼是哈。这高铁的董事长是史哲，史董事长，啊，实际上伊啊，常常呢，站在第一线呐。啊，譬如讲伊高铁，高铁的这個、坐车文化。就是有这宁静车厢有无？哦，伊要推动一挂高铁这边要哪改进啊？要安怎？最近伊较宣传的，就是讲咱有订到新的列车 N700ST 啊，而且未来要来台湾啊，要来创造高铁新的形象，安尼是啊。不过呢，你宣传这也好啦，计划遐也好，这真正就是大代志啊！哦，你是大家长啊，你要出面呐、啊。哦，从这代志啊，讲啊，这是安怎较歹势啊？我今晚咧安怎处理？哦，安尼先咧，应该大家更加安心吧。好，过来，咱咧讲的是针对着咱目前台湾的现象。哦，台湾的现象咧，目前有两个状况，一个是较紧急的，啊，一个是啊，目前来讲呢，像今日媒体写的，刚才已经笑啊。哦，安怎讲笑呢？唔是讲真正笑了哈、哦，就是讲哇，今晚咧想尽办法。就这条钱啊，就一条钱啊，吼，就钱啊，赶紧来买股票，全台封股票啊、尤其马上后个月啊，这台北的有一个国际电脑展，电脑展，这电脑展呢也是大代志啊，因为台湾目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嘛，所以这台北的国际电脑展，全世界大头家、大公司拢来啊嘛，啊，目前的这 AI。相关的股票，哦，这电子族群呢，哦，你甲看，真正看股市吼，你感觉讲，我即马是真是有咧迷茫吗？真正呢，这段时间你感觉我即马是阿咧困，阿咧迷茫嘛？哦，台北股市那有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呢？但是这都熟悉啦。哦，你甲想看卖咧涨，43,000+点。多久之前，咱才来讲，嗯，阿亮阿认定的30,000点，啊，国家人诶，敢那讲啊，你辩论这代志，哦，买啊30,000点嘛，有无？哦，真正哦，即卖43,000+点，这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机会吧？哦，一般人来讲，哇，这样的是，我上班咧要赚个东西，啊，所以想尽办法借钱，提出来借钱，哦，你储本的贷款呐，哎，换白金，搁增贷。哦，增贷你还阁买股票，股票买你还阁股票阁去做，哦，所以这呢，真正是一代再代三代，哦，所以今日媒体咧讲啊，这啊，咱讲啊，四代同堂，迄、那个代是几代人，三代人，哦，伊即嘛是四代同堂，这个代是贷款的贷哦，唔是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的贷哦，是贷款的贷哦，四代。安尼先咧种哦，所以这也真正呢，带房入股啊，全民运动啊、哦，所以这房地产即嘛真凄惨嘛。哦，房地产这边的专家伊表示啊，伊讲过去啊，咱买厝的贷款嘛哈，伊这唔是，伊讲即嘛是两代同堂，过去是两代同堂哈，即嘛比三代同堂，即嘛讲的贷拢是贷款的贷哦，哦，甚至已经有人冲到四代同堂啊。
哦，代再代三代安尼先哈。所以这真正总理佮你也有赚到钱无哈、哦？当然是有人赚到钱呀、啊。你这样的口口中啊，但是啊，台北股市真侪股市股票无赚钱哦。哦，敢那是 AI 电子股这边呢啊，才有这种好康的哦。哦，啊，即嘛讲有啦，传统的嘛有较起来啦，因为因需要原料，冇这款的声音安尼先哈。所以呢，即每一工啊，你甲看成交量一条以上啊，一条啦。过去啊，台北股市来讲，哇，五六千、六七千，大家都哦啊，即嘛呢？就涨一条3500元嘛，啊，连外资嘛涨了吧，啊，冇真侪人反复啊，哦，已经跌不破了，唔通呢，我、哦、注意啊呢，吼、哦、啊，但是啊，今嘛过来一个苏之峰，买世界性的大公司，啊、哦，苏妈妈，伊来遮讲，我要偌侪钱投资咧台湾，要甲台湾即个供应商呢，大家也白斗阵啊，先哈，甚至啊，针对这 AI 是唔是要出代志啊？要泡沫啊，要安怎？伊讲，哎呦，你来看拍棒球啦，棒球拍高局，那起码这 AI 啊，差不多这个第三局你啦，安尼先吼。所以呢，真正个涨落去，股市啊，真正代表股市一路安尼先啊，一直起啊、所以过去咱的观念啊，观念股市起起落落，但基本嘛起太久啊咧。有这状况、哦、所以讲啊，两代同堂，两代同堂就是你一方面买厝贷款掉啊，来我厝个提来个金贷，贷个做哩，然后总理去股市嘛，哦啊，然后呢个三代同堂，就是我买厝贷款，然后个金贷，金贷了后呢，个买落去，啊是呢，我来借种理财型的啊贷款，个落落去。落落去了呢，准啊个买股票，股票呢个提来个酒，啊个买落去，哦，啊为第三点就是讲股票呢，伊个去融资嘛，个质押嘛，啊然后呢个杠杆，杠杆就是一顶一顶的，我凹了，个凹了，哦就杠杆，咱台湾话讲的，就是我个凹了啦。所以呢，房贷、增贷、融资，都三顶接落去啊嘛。但起码个第四顶啊，四代同堂，房贷、增贷。股票呢，个融资，然后呢，用车来借钱，用信用贷款来借钱，用信用卡个分期呢，过来借钱啊，是哈。所以呢，这已经不是讲你身躯边会当偌侪钱来运用啊，来投资啊，已经不是啊，已经将你未来的钱啊，先提出来用啊，也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开始个社会啊，出现了用处借钱来买股票。啊，信用贷款呢，来去买股票、买 ETF， 是不是啊？吼、哦，这车呢嘛，提来贷款呢，啊，信用卡嘛，提来贷款呢，这淡薄啊呢，有卡利不分啦，卡利不分哈。所以这种方式上大的危险就是讲，你资产的介绍你呀，下面都唔惊呢。哦，啊，你的财产，你感觉讲，哦，你快速的增加，快速的增加哈，但是你每一代。哦，一代、二代、三代，是你每一代咧，拢系相当的利息加入去来对呢。哦，所以后来确实讲呢，情况也无理想的时候，你是倒加回来呢，倒加回来你要哇，真正你就做那放外外去哦。哦啊，但是即卖呢，嘛发觉到一个状况，对不对？我借钱投资嘛无要紧啊。哦，我一个月赚3万、赚5万，我要赚到当时，对不对？一干那一个涨停板10%。啊，十趴安尼先吼，所以呢，嘛有一挂少年咧讲啊哈，因为我无遐侪钱，啊，我知影讲咧，伊虾米款咧，啊，这少年人对国际诶一挂消息较清楚嘛，哈、啊，因为啊，伊也买虾米咧，这段时间咧买一个联发科，我知影讲咧，哦，本身咧 Google 甲联发科咧夹落去啊嘛，好，好，我咧买联发科，啊，买啊个你那买起啦，因为我买不起啊，我买山股。啊，买零股啊，那些哈，买偌济？啊，伊讲啊，我一开始呢买30，后来佫夹一个，哦，即马买较济啊，即马有100股啊，哦，100股啊，啊，一支股票1000股啊，你有100股，啊，100股赚偌济？赚10几万？真的吗？我今个看卖一下，真的呢？哦，一个月，唔得上班2-3个月。哦、所以这呢就淡薄啊呢，招精气啊！和少年人认为讲啊，
来股票呢，那边的拼看卖，比我逐天呢，安尼啊，无应该要死啊，哦，啊较紧啊，所以呢，台北股市来讲呢，伊融资啊，这融资的借钱啊，来拼股票哦，融资的余额一啊，涨来讲呢是来到5304亿。哦，你感觉讲哇，真悬真多，对不对啊？吼、哦，这当然有一点点哈，但是你若跟韩国比起来呢，咱个呢大巫见小巫，小巫见大巫。韩国人呢，韩国股市啊，哦，这种啊，拼股市的经营啊，比咱台湾呢也更加厉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来，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病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这点点。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好、哦，阿亮啊。
0: 嗨。
6: 阿亮，我甲你请问一下，哦、维他干甲迄莲果精爱分开无？
0: 维他干甲莲果精袂冲突，会当斗阵食。
6: 哦，安尼哦。
0: 维他干呢，一顿两粒，莲果精一包哈。
6: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
6: 谢谢你啊。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哦，咱那是阿
0: 亮。你好，我是阿亮啊，你好。
7: 哎，
0: 嗨。
7: 我那边迄个廖太太吼、哦，介绍我讲食恁的香，食恁香果酱了。
0: 是是是。
7: 哎，啊，食下子刚刚那阵差不多，那阵嘛是还阁真喘呢。
0: 哦，可能还阁食几啊礼拜，不是干那一礼拜哦。
7: 嘿。啊，我咧，最近我食了会较无聊无。
0: 哎，食了袂较无聊。
7: 啊，唔过吼，我心中吼有个近视的镜啊啦吼。
0: 嘿。
7: 啊，嘛有挂一粒电池啊。
0: 所以你要食。
7: 啊，但是吼，这我做心脏科叫我讲爱食迄个利尿的，那无食吼，啊都面对尿会肿了。
0: 哦，你即马西药爱先正常食哦，吼。
7: 嘿嘛食，我进来就对了。
0: 嗯，你就是咱西药食，啊，咱的香菇精吼。甲伊半开一点钟才食。
7: 诶，对啦，对我知影，直接啊，一吼，我骨头嘛正疼咧，你唔知咩？我食这我都这一回啊，叫我手术，之前嘛买卡手术啦。
0: 有你有甲我讲过啦，我是讲你爱食三椒甲瓦骨嘛，啊，尾啊，你讲先食香菇精嘛，吼，嘛无要紧，啊，那筋骨要兼顾吼。就是三椒甲瓦骨两项，甲你的莲果精斗阵食安尼先。
7: 哦，啊，即个对莲果精食就好安尼，就对
0: 安尼哦。嘿，莲果精吼，咱即马三顿食吼。
7: 嘿。
0: 啊，那筋骨咧艰苦呢，啊，就爱夹着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安尼先。
7: 安尼哦。
0: 嗯，好唔？
7: 嗯，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谢谢啊。
7: 谢谢啦。
0: 哦，再见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喂，阿亮啊呀。
0: 嗨。
8: 哎，阿亮啊。
0: 嗨。
8: 啊，我迄个你咩？
0: 雪利旺。
8: 你咁爱冰无？
0: 雪利旺啦，拍开卖晒日头吼，正常嘅时间食完，无冰嘛无要紧。
8: 无冰无要紧啦。
0: 嘿，啊，你若是讲啊一罐安尼，有当你有当无啉嘛呢？先吼，也是啊。
8: 有啦，我逐工拢有啉啦。
0: 安尼卖晒日头，无冰无要紧哦，哈。
8: 无冰无要紧啦。
0: 那拍开就是爱啉，正常啉拢无冰无要紧哈。
8: 哦，安尼呀。
0: 嘿，啊，那是无照时间，那是冰起来较好哦，哈。
8: 有啦，我拢有照时间咧啉啦。
0: 安尼唔免冰，无问题。
8: 哦，啊，我佫问你啦，
0: 哈，
8: 一款。挂油啊，吼啊！一工食一粒，啊，就一年爱几罐。
0: 一工食一粒是无？
8: 一工食三粒啦，一顿食一粒啦，一顿食一粒。
0: 后来一顿食一粒，就是365天啊，一顿一粒就是1095粒嘛，对不对啊？啊，咱来对呢，你大罐的是无？
8: 大罐嘞，
0: 好，大罐是200粒嘛，吼，
8: 2800。
0: 啊，对，你爱买5罐半，买6罐啦。
8: 6罐呀。
0: 嘿，6罐吼。
8: 哦，好。
0: 好不好 ？OK。好，拜拜，拜拜。
8: 啊，我关迄落啦。
0: 嘿嘿。
8: 我两行拢三十四安尼咧。
0: 两行拢三十四，你就是持续检查到，无问题，无问题哈、啊，好不好？
8: 谢谢哦，
0: 好，拜拜，拜拜，
8: 谢谢，谢谢。
9: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0: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1: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2: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咱这肝脏啊有问题，当然你身体有一挂症状会出来嘛。啊，嘴大、嘴口、嘴臭啦，困袂起啦，目睭红、皮肤红啦，真侪问题哈、啊。但是呢，检查一定爱哦，检查抽血哦，了解到你的指数什么款哦，啊，指数伤悬啊，就去三顿加一顿两粒啊，继续安尼吃嘛。啊，指数正常啊，当然真好、哦、啊，但是咱嘛是爱三顿吃。哦，过三个月后过检查，过正常，安尼先咱才会当改做一顿食一粒哦。哦，你一定要靠耐心一点哈、哦。啊，除了讲啊，咱做抽血，然后做超音波嘛，来了解哦。尤其即卖咧，真侪人是脂肪肝嘛，咱讲的肝包油啊，肝包油只要超音波一个照落去，哦，清清楚楚。哦，啊，肝包油呢，有诶，拢无讲啊，什么问题啊？嘛无讲啊，指数较悬啊，无啊，但是你已经肝包油啊嘛，哦，所以做超音波的检查，这嘛是有必要的。哦啊，肝包油的人呢，你咱台湾呢，真多真多哈、哦，所以你那是讲肝包油呢，较严重一点啊，来到中度的。哦，安尼是呢，那么建议你啊，维他干呢，三顿吃以外呢，嘛是一顿拢爱吃两粒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请贵提药单。家己厝内代志、钱项的代志呢？结果呢，请这个乌道的兄弟啊，替你出面来讲。不干咩啊？你不但好康的无提到啊，你也去乌道呀，家你乌家要康人。去年四月突然间登来台湾。这机场呢，我两个抓起来，天都的啊，美英会，这个、王鑫，一个德联呢，仁堂以前的堂长、堂主了、哈，叫做 Michael， 本名叫做许瑞宏，包括因旭人会会长呢，萧高伟啊，叫陈全伟，过来是保和会以前的会长保和宝啊，姓邵，就是邵邵伯爵啦，另外是树海。树海郝广明啊，这个树海嘛是算名声真透的哦。啊，涉嫌哦一群人啊，你甲看，后美英会天都的，好德联的，好后呢树海哦，差不多咱台湾的三大帮派拢来啊。啊，结果是内湖一间啊建设公司，因内部家己啊趁钱啊分红啊利润啊咧分袂清，然后呢三年啊。找车拢是找车的，啊，找车不甲咩啊呢？了几啊千万，啊咩啊呢？树林地检署长依照着组织犯罪起诉，包括头拄啊讲的王鑫呐、许瑞宏呐、郝广明等等拢总八个人。哦，啊本身这王鑫是靠年纪，啊超过七十岁啊，有人称呼伊叫做是杀手教父啊，伊是天都的美英会。啊，一个领袖。啊，那 Michael 呢？许瑞宏伊是六十岁，哦，这拢算老辈啊哦。哦，咧竹联帮这边呢，仁堂的前堂主。哦，这萧高伟啊，较少年，四十岁，伊是仁堂旭人会会长。啊，保和宝这边呢，这嘛是算出名了哈，五十岁啊。啊，邵伯杰。啊，那树海这个是郝广明。啊，嘛是名声，应该是袂歹哈，就是名声真透。啊，代志是安尼，台北市内湖街有啊四五个三兄弟，好野人哈，伊个经营就是啊营建呐，啊这建设公司啊，我哩也在去探钱。2016年就是因呢股份呢，我有照你个名登记。啊，建南呢当然探钱呀。啊，趁钱了呢，我挂你的名啦，这钱行安怎啦？大家讲不清啊。啊，公司的负责人叫阿国啊，阿国啊，本来早前呢有讲啊，哎呀，你啊挂一只名啦，我安怎好康的什么？吼、哦，早前有开工啊，要给伊阿兄个兼当书记阿福啊，啊，要给伊6000万安尼先哈。我那今晚的机票呢，今晚呢，干那呢伊卖呀嘛，无想要啊，照以前讲的安尼先。所以他的头家啊，这老三叫做阿成啊，联络到这王鑫就天多的咯，叫来斗三工。啊，这王鑫呢，就叫什么人呢？叫做郝广明，郝广明就树海咯，哦，来介入来协调。啊，阿福啊这边呢，阿福啊这边呢，啊就找啊许瑞宏，啊许瑞宏是德联的呢。哦，啊你讲你较大，我较大，啊你树海我德联的，我天多的。嘛无讲啊，什么人较细汉呢？啊好，啊即嘛呢，就大家约见面啊嘛。上后面来到建设公司，2019年5月来谈判。啊，谈判呢，超过12点钟，一直讲啊，透早7点，啊达成协议。啊，要求这阿福啊，6000万的机票交出来，啊交出来。然后我要求这阿国啊，各开2张，拢中6000万的支票。啊，日后你拜托阮做代志，甘免服阮什么吗？哦，啊，这兄弟出门，当然伊嘛是要趁钱啊。好，啊，阿福啊，6000万啊交出来。啊，另外这边呢，阿国啊，再个开6000万支票2张。这也6000万，遐6000万的先哈。所以这阿国啊呢，伊就被逼。签了10000万的支票，或者乌道的兄弟啊，做一寡消费啊开销嘛。啊，同一年6月至12月，嗰个乌道的压迫之下，
陆上呢开了八张，拢总3000万的机票。好、哦、嘞，然后咱只能提钱钱领出来啊，因都啊，遮分一寡，遐分一寡，吼、哦，家己啦，啊，家己的太太啦，女朋友啦，家己细汉的啦，啊，钱安尼分分分分。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这德仁的这边哎，咧中山区的酒店，各个阿哥个表示讲呢，无安尼啦，你这代志安尼先吼，啊，无阮会提偌济，阮就退出啦，对不对？啊，无呢，真正阿哥个嘛真头壳疼呢。就一边要提钱，两边要提钱啊！我提一个啊，我就退出来了先。我提一笔钱啊、哦，你的代志啊，我就安尼算讲一个结束。这阿国啊，个两张呢，拢做2000万的机票。伊可能下出去，所以这阿国啊，伊为着呢，买好因家己的啊阿兄阿福啊6000万，不甲买啊！你看伊开销偌济讲。哦，所以阿福啊呢，买啊呢，就知影讲安尼袂当啊。咱家族啊呢，去有这兄弟母家呢，先伊准啊报警察，啊然后才抓人，啊那无呢，这兄弟啊，恐惊代志啊，也未煞哩，啊没完没了啊呢先，好，后来咱另外讲的是陪朋友啊，啊伊讲啊，朋友去抓人按摩，啊不搞咩家己啊嘛被收押呢，啊我咧车顶等奈，连我有代志，这发生在咱家。哦，趣味趣味，但是去用压六十天呢哈，40多岁一个陈先生，伊是上戏上戏员，啊，因一个朋友姓林，啊，伊陪这个朋友啊去李龙苑消费，这个咱中华李龙苑啊，查甫人去洗头毛吗？啊，李龙苑咧创啥？大家心内有数哈。好啦，所以李龙苑的消费，但是我是上戏员呢，啊，这陈的啊，伊讲我无钱呢。哦，这消费我无卖啦卖哈，伊就踮喺车内等。但这里面呢，伊去掠零啦，掠零了呢，买钱给人，买用小姐。结果人按摩小姐身上的这啊金手链，伊讲抢。哦，店内人报警察，报警察人警察掠人啊嘛，掠里面。啊，叫等你咧车顶等呢，你强犯，安尼等你叫用掠去，被收押了10天。不过代志是安尼，你啊调查调查来证明讲，这陈的真正伊不知情啦，啊不知情就放伊算无罪，哦啊但是你甲我关60天啊，哦所以呢法院这边叫审，审审的你要呢赔偿伊18万啦，哈、哦、因为伊是上亿元，上亿元呢每个月收你偌济钱嘛哈，啊甲算一天3000块，啊、哦、然后应该赔偿18万安尼先哈，所以这代志啊真正真离谱，去年的高个陈的甲林的。小酒去掠人，但你讲无钱，哦，伊本来想讲，我本是毋是临要请伊嘞，哦，哎，去间呢，中华咱某一间李龙苑，啊，但你咧车顶等，啊，临要入去，哦，啊个小姐讲好，哦，1000块，啊，掠了呢，啊，买了钱，买了钱，个小姐呛讲，你知我什么人吗？哦，我是恁头家的朋友呢，哦，佫要求这个按摩小姐从身上的金破链交出来，人当然卖啊。叫你们讲抢，你袂搞出来，我车顶提枪哦，甲枪下就丢了哈。双方面就出来游来游去，啊，里面呢，就安尼将对方这个手链呐，共扯开，啊，扯半条去，啊，然后就走啊，啊，走了呢，当然报警察抓人，抓人这等呢，就发生咱头拄仔讲迄个过程，安尼是哈。所以交朋友真要紧哦，就这种的小招，咱也是卖，去也要冲啊，你去也冲啊。你也不要去掠人啊！你带人去做啥？是不是哈？过来给大家提醒，是发生在台南，真热的热。啊，疫情连续5天呢，拢是全台湾上热的所在。讲啊，二五中昼时啊，呢是39.6度，暗就要到40度，体感温度可能不止40度。哦，连续3天呢，这顶好呢，拢是危险红灯嘛，高温呐、啊，结果有一个60桶黑啊，就屋里上，李三一讲啊，被发现讲呢，哇，翁星啊，你也水果园应该是热啦，啊个暗时啊出来才发现，哦，所以咧提醒啦，吼、哦，这种气温呐、啊，真正水分的补充啦、啊，吼、哦，这一定爱哈、哦，好啦，伊这是二五中到12点通啊，迄阵啊是39度啦，啊，其实呢。
一二一甲二五连续五天呢，拢咧38度以上，所以台南市连续三天都发布了红色灯号啊。哦啊，其实这林先生伊是61岁，伊是咧水果园家咧水油啊，暗时也无转来，厝内人才发觉着讲哇，安内倒去水果园啊遐啦吼，尾啊送病就救无转来啊。哦，伊当了慢性病，哦，但是啊，可能应该是甲天气有关系啦。热就昏去嘛，昏去了呢，哇，无人知啊，就救无倒来，会变安尼先哈。讲到身体健康啊，咱来讲另外一层哈。这个主角啊，主角是嘛算有名声的人啦哈。这个咧高永杰70几岁，这个戴先生，戴老先生，戴老先生呢，即嘛呢，卡着关系啊。上主要原因是伊家己去做手术，哦，74岁。啊，因为呢，查甫人下体啊，伊就是做人工阴茎植入，哦，好，虽然70几岁啊，好做这手术呢，可以一当呢，啊，过来一当享受者哈，享乐一下。结果呢，手术了，伊讲啊，救水救一半，伊讲伊本来有18公分，即卖呢下体剩9公分，伊就来向动手术的就医泌尿科这边的诊所啦，甲告。要求对方赔偿呢53万5千块，啊，这等于行法院咯。法官呢了解这个过程啊，发觉就讲，人这医生这也无唔对啊，拢照起工来呀、啊，啊，所以判官呢这奥利桑呢啊，戴老先生是安怎败诉？但是一路想呢，路唔甘愿，我开下侪钱，好、啊、叫你给他做手术，结果我的下体和你手术一个倒球一半，已经受气嘛。啊，就去找去诊所，叫人啃鸡卵啦，啃卵卵的是哈。啊，即马呢，寒伤，因为你恐吓嘛，啊，公然侮辱安尼是哈。啊，为什么大家讲到这条新闻呢？因为本身呢，就奥利桑咧过去啊，咧南部这边，哦，咧餐饮娱乐业吼，伊算大头家哦。伊有一个真出名的艺人，是个女朋友，伊家己讲的啦。哦，莫名其妙的查某哦，啊，因为呢，就是讲靠年纪啊，啊，这下体呢，人讲查甫人嘛，哈、哦，这勃起功能障碍，啊，就去找医生，这也无唔对，啊，做这种人工呢阴茎植入，这嘛无唔对呢，是一档案的进行无唔对哈，啊，费用是23万5千块，哦，是确实的，要一点点钱了哈，但是伊就是讲咩啊，啊，为什么伊俩讲呢？伊讲呢，我呢过去啦。哦，我那安尼啊，哦，这个勃起的时候18公分，哦，就算我没有勃起嘛，12公分半，哦，伊过去可能等下咧尿吧，哦，安内在手术3个月后呢，发生了呢安内倒灸，所以两边来诊所，哦，啊，结果咧诊所这边加尿，啊，剩9公分，啊，所以非常的受气安尼先啦哈，好啦，结论呢？啊，结论就是即马比寒霜哈。过来讲台中的诶，即个算讲命案啦。台中五车家，一位张先生，一个张太太，拢足少年哦，20通岁啊，年年。结果21迄一天呢，啊，伊往生，死咧因家己租厝的所在，放一个囡仔呢，哦，一个查某囡仔，4个月年年，啊，家在这囡仔救回来，差点夭死。啊！迄死者呢？阿兄，事后吼，唔是甲警察讲的哦，是咧网络吹顶面，伊讲啊，这啊后壁面呐，诶，罪魁祸首啦，就是诈骗集团。这诈骗集团呢，利用呢，啊，贪一点啊好康诶，害得因小弟。但即马阮小弟嘛死去啊，啊，死无对证啊。即马交警察呢来做调查安尼先，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搁比诈骗。啊，翁阿婆个少年，啊，囡阿个幼，啊，然后呢，即马可能呢钱也被骗啦，够负债吧，有可能安尼是啊。好、哦，所以即阿兄咧讲啊，伊讲针对啊老落来即幼囡啊，阿兄会顾啦，袂当讲无负责任。好、哦，但因小弟老死去即个，伊讲我袂怪阮小弟，伊就是安那烂好人，哦，烂好人，哦，啊被骗啊，啥物伊嘛袂去讲，啊，可能安尼想袂开啊，啊，然后呢，两个翁阿婆。安尼自殺。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我骨主要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焦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老大人呢，筋骨较歹啊，筋较歹，尤其啊，这骨头较怕啊，咱咧食三焦，因为昨昏呢有讲到讲，这一寡研究报告啦，啊，希望讲老大人啊，喙齿嘛得够用，啊，因为喙齿啊无理想呢，牵涉到咱的脑，啊，甚至开失智。哦、所以就电话卡来联盟这方面安尼先哈，这是一个研究报告，哦，而且有刊登出来，哦，相当的人数，哦，追踪的报告安尼先哈，所以希望讲咱的老大人哦，就算讲你到八十岁，嘛希望你还够二十岁，啊，二十岁，哦，所以八十二十就是这个标准，哦，因为咱的本身的喙齿啊，牵涉到你食物件吸收营养嘛，哦，过来呢，喙齿啦，你若无喙齿的。是不是看下到脑神经，看下到脑？哦，所以你希望吹气来用哦，啊，但是又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讲，就算你八十岁，嘛希望讲啊个有二十气，哦，安尼先呢，不但讲你会当播啦，因为你播的门时阵哈、哦，就刺激到你的脑神经啊，啊，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播物件、食物件呢，这个功能呢，一定爱有，安尼才对。好、哦，吹气来用啊，所以爱食三焦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2: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中正预校，军校啦哈，这是国防部啊，中正预校呢，因为招惊化影响嘛，连续两年的报考人数呢，以逆势创高哦，今年呢已经1200人报考，照理讲呢，应该大家较少无学生呢，无影哦。而且伊即卖呢开放毕业，你会当呢升起来，搁读一个国防医学大学，啊是国防大学的理工方面呢，啊是管理行业这方面呢，当然这选择就更加好啊嘛。未来有机会，你会当做啥物？做医生，做检察官，甚至来到中科院。做工程师各方面，所以呢，安尼新的这个发展呢，真多元化啊，不是讲一定就是要带部队，是不是哈？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这是也专名专名哈，是咱国军干部啊，这方面培养的啊，这个、重点所在。去年开始呢，伊干呐收这个高中部啊，扩大招生的名额到800。而且校长呢非常积极，非常积极哈，所以去年呢1700人报名，这是新冠的记录。今年呢报名到5月2号呢，嘛已经1200人，又过是一个新冠的记录。你不是你报名，你就一趟入来趟呢，身体检查啦、智力测验啦，合计是910个。所以呢应该人数会更加增加了哈。学校这边就讲今年开始呢。一时啊，来到呢全国220多间的各种来只招生，甚至去干呢金门啦、澎湖啦、小琉球啦，或者干呢学生伊啦面对面来座谈，真轻松开讲的方式来对谈，发觉就讲做兵哦，读军校，心内呢本来有一挂观念嘛，来和你了解，我开放我这学校和你参观。不止你来看，家长也来看，好，你要放心嘛。恁厝的少年呢，来交来我家，我是安怎个培养，安怎个训练安尼先。好，而且呢，学校非常重视的，就是双语教学。未来你要啊代表，要啊即安怎讲来发展，你英文一定爱强嘛。不是讲干那安尼讲呢，聘请外国人、外国老师，引进呢，起码真重要，这电脑嘛，电脑教学。这个设备安尼先哈，过来呢，包括讲线上检测系统，你优秀，我栽培你，去美国读书，美国军校做交流安尼哈，所以呢，安尼先啊，整个进入安怎进入计划来栽培这少年呢当然进入不止安尼，过去中正预校毕业生呢，你会当呢升起来咧陆军啊、海军啊、空军读这个军官学校嘛。或者是讲你读政治的政治作战学校，但今年呢开放的，你会当呢直接读什么国防医学大学，还是国防大学的种理工即马大家想爱读理工的啦，会做工程师的哈，还是讲管理学院所以你有真多元的升学管道嘛，安尼当然好啊。过来个一点哈，你读资金来遮读我的预校，你会当读公费的不止安尼是，达个月个会当领7000多块，所以种种的条件之下呢，你看人数都较增加嘛哈，而且你毕业了，你就是少校少尉，少尉薪水上最低哈，上基本呢就5万多块，要6万块起啊，这条件呢开出来了招生呢就还不错哈，还是少年呢，咱即马来讲老大人哈，台湾去年哈。老人的人口呢，正式突破20%，20%，安尼咱台湾就变作是超高龄化的社会。
今年是2026年，旧年是2025年，也记得这2025年这年，就是咱台湾呢老大人超过20%，超高龄社会哈。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这么大。啊，大你会当干呐讲什么？围绕重建啦、啊，是都更啦、啊，什么系吼？哦，迄种真歹进行啦，煞袂行啦。哦，你要一平换一平也无可能。哦，啊，我一楼呢，你三楼呢？吼、哦，什么？真歹讲，真歹讲。哦，所以呢，这本身呢，要来做一个整合，总爱真多，都更不易啦。啊，厝呢，愈大愈老。哦，啊，本来想讲无安尼先，迄老大人伊住四楼无电梯。伊规工咧顶面也无落来行行诶，迄袂动袂动吼，来甲你按电梯，吼、哦、简单诶电梯，要安尼都，我安尼厝外面遮好唔好？吼、哦、一楼讲袂，我也免坐电梯，吼、哦、所以这呢啊，嘛非常困难呢，那怎么办呢？啊，住楼顶诶老大人怎啊唔敢落来？伊落来卡皮皮错啊，啊伊个要登记要爬到四楼五楼，伊爬袂起啊，怎啊免出门？啊，困在遐呢，哦，困住的困啊，所以即马是呢，厝啊老，人啊老，种城市呢，就是咱目前啊拄到的问题，对不对？啊，即马呢，咱呢，针对囡仔照顾，哦，咱一直政策一直出来嘛，哦，哎，爸爸妈妈会当请假啦，会当领偌济钱啦，会当安怎啦，囡仔所在通好顾啦，通好寄啦，啊，政策真多，嘛希望因结婚啊，生囡仔，当然遐真要紧，真要紧。哎，老大人这方面呢，敢那这方面的照顾呢，就较无遐尼周全呢，是不是哈？老大人上多是台北市，哦，阿娘啊，等台北呢，吼、哦，老大人，老的老大人，啊、哦，真少呢，看到讲啊，全囡仔呢是。哎，老的囡仔呢，来来去去较少，真正真明显咯。哦，等来咱中南部，尤其咱中部，哦、去公园啊，去倒位，哦，还是讲啊，去拉拉铺啦，哈、哦，百公司啦，什么，嚯、哦，全囡仔，哦，看起来哦，真闹热，啊，真好玩的是哈。好、哦、啦，所以呢，这个台北市的老大人呢，65岁以上呢，伊是上多，超过24%嘛，来到24.5%嘛。哦、所以这个有一些问题啦，譬如说呢，有70多岁的一位阿桑，还有一个80几岁的高妈妈、啊、现在人很健康，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小酒呢，都会走路铁团的时候，但这两年呢，他们觉得哎呀，真的哎呀，很不习惯、哦、怎么不习惯呢？他现在去到餐厅呢，现在脚手不够啊，餐厅请没人啊，很多餐厅叫你怎么，你手机扫描一下哦，手机啊，扫码要创啥？你订菜啊，你注文啊，你都唔免加叫啊，有无？哦，你用手机扫描，你都用点菜啊，还是一个小荧幕哦，讲伊食熟悉，有一个小荧幕，你提起来吃的菜都来啊，那是袂样用，袂样用，啊，就叫伊个服务员，叫一遍，甲你加个袂样，叫第二遍，哦，哎，服务小妹妹啊。啊，服务生呢，就不欢喜啊呢。哦，啊，其实咱真正也袂响呢。哦，所以这也是一个真头壳疼的所在。伊讲不止啊，不止去餐厅点菜啊，啊，我去这运动中心呐、啊，啊去病院呐、啊，讲叫我拿钱去啊，吃的，然后啊刷卡呢，我也袂响啊，大行拢袂响。甚至有一挂犹太，啥物啊都要下载 APP， 因为哇，这么城市安尼是哦，对咱老大人真不方便。啊，不止安尼先，即卖老大人啊，有一挂所在啊，大都市啊，你租无厝咧，买租你咧。哦，即卖要租厝，互人诶，拢问讲，虾米人要住？哦，啊，你若讲你要住，哦，你靠年纪啊，伊买租你。真诶哦，诶，即个状况啊，有一个老李啊，老李呢，伊本身咧做餐厅，啊，算讲是即个敢主管级诶，退休啊，退休了，跟那怎个太太离婚呐、啊？离婚了，想讲我就租厝啊！啊，伊本身冇三高啦，啊嘛退休金，啊退休金当然嘛有限啦哈。啊，伊讲啊，要申请社会主体，啊社会主体呢，哦，即阿公阿妈排队的就拖拉机，啊少年的较优先，啊所以社会主体嘛派请啊派租，阿尾下就想讲呢，无就看倒位通好租，结果呢听到伊要住，真多呢，啊就歹租人啊，啥物啊呢是？因为我现在连租厝都很困难，
哦，你即马政府干那顾家，讲爱生囡仔啦，爱啥物？哦，大行拢有，啊，佮安怎咧？结婚啦，有无？冇迄个啥物？婚育宅，有囡仔优先，哦，啥物拢有囡仔优先？啊，阮呢？我们安怎？啊，这当然嘛是老大人的心声啦，哈。所以咱租界总处就受理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哦，因为咱即马欠卡手嘛，哦，咱也是中高龄，一旦出来贡献社会。过来吃头路上盖富，是不是哈？啊，以台北市来讲呢，65岁以上的啊高龄的劳动参与率是6.8%，这是关啊低。坦白讲，咱台湾较低呢。那是韩国，人这65岁啊，嗰啲社会贡献呢，哦，咧劳动的超过30几%。啊，日本呢，老人社会对不对？伊嘛啊，佫超过20%。咱台湾呢，真正65岁以上呢，佮出来呢，工作嘅，无个7%，无个7%吼，所以，即其实呢，我感觉一旦，敢若讲，即马吼，大家啊，70岁吼，佮勇健健的啦，真正吼，啊，出来社会贡献社会，较袂老人痴呆呢，哦，这点真要紧呢，哦，你愈有咧活动，他家愈有咧叮当，越不会老人痴呆。好，当然，即卖咧对老大人来讲，确实啦哈，一寡设施也好啦，也是讲环境也好啦，包括讲啊，上个基本的，咱有讲啊，过马路，我行咧行较慢嘛，我行紧我会跌倒嘛，啊，你路遮大条，我敢若骑红灯行到一半变红灯啊啦，啊，看变怎，啊，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啦哈。过来台湾，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毒驾、加毒咧开车者，啊，佫真多哦。我即马当然掠，哦，咱就讲你掠伊就未毒嘅嘛，你掠一种假毒开车，要掠个当时，迄未毒嘅啊，点都爱掠，哦啊，所以即马呢，大力，哦，落去抄，哦，落去抄，哦，叫做全面启动，尤其是这种丧尸烟弹这种，哦，敢那张头一讲啊，都掠到毒品嘅分赃抢，包括掠到毒贩啊，14个，假毒嘅80几个。安尼是，哦，啊，即马就是讲要来加重刑事责任，单纯的毒驾致死重伤害，刑事责任要甲你加重以外，甲你判刑你去关，针对你驾驶的标准，咱嘛要甲提悬以外，啊，佫有一种叫做义务没收，你开车弄到人，甚至弄死人，这台车是你的也好，唔是你的也好。好，哦，一路要给你没收。那些车不是我的，你给我没收，不差。这叫做义务没收。好，哦，未来呢，买安尼做了。好，过来来讲呢，啊，这个，马英九总统，啊，哦，伊这个基金会，哦，这两三天啊，拢有新闻。哦，啊，看下到呢，这个政治嘛，哈，所以你也看暗时啊，拢是咧讲啊，政治的尤其啊，马总统的新闻非常之多哈。当然啦，咱唔是要讲政治。咱来针对啊，这个老大人啦，啊，马英九是上好吧，啊，上好嘛，哈，所以伊几岁嘛，虽然还未80岁，啊嘛70外外的时候，所以呢，咱希望为多一点看这个代志呢，是不是嘛？一旦好好退休，顾身体呢，是不是哈？所以呢，伊的太太。那你出来人的角度来看代志了哈，伊个太太、伊个姐姐呢，有发表一个声明嘛，共同发表的嘛，就希望讲呢，马总统会当好好啊退休，哦啊身体够好，安尼先，甚至啊嘛了解因姐姐有向法院啊来申请呢，就辅助宣告，辅助宣告就是主要人大家斗三工的啦，是不是啊？哈，所以本身呢，去年的10月。医生就评估，啊，马前总统无适合呢，佮参加公开活动，所以迄个时阵，医生咧宣布的时阵，啊，即马媒体写就是讲，医生咧交代这个代志的时阵，马英九的太太，伊的大姐，包括呢，伊上疼惜迄查某囝马维忠，拢在现场，拢听医生的交代。所以去年10月27日，啊，因太太啦，因大姐，包括因查某囝，就是去隆重
台北龙总，然后因一般来讲看龙总较侪哈，甲医生来开会，然后因太太是第二天，才透过到身躯边的这个随护来转到讲医生有交代，认为讲呢马前总统哈无适合过参加公开活动，哦啊，因为当初时啊就答应呢国民党后来的主席一个活动，迄是咧十一月初一。啊，阿伯，迄个已经有答应啊，迄个去就好。啊，剩呢，就卖啊，就卖啊。好，啊，这个消息，因为后来因这基金会来对啊，有一挂问题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马英九嘛，去个伊个这个过去啊，身躯边迄个金小刀，哦，金普充公啊，基金会来对有啥物问题啦？哦，希望讲金小刀出面啊，替伊来啊处理这代志，安尼是嘛？哦，阿马英九到底是什么款？哦，身体有问题无问题？哦，一个老大人有失智无失智？哦，失智嘛分作轻微的，然后会愈来愈，哦，大家知影嘛？哈，咱厝内包括阮厝内嘛是有啊，阮的时代，哦，渐渐失智的现象，哦啊，大家照顾嘛真辛苦，我相信大家拢有经验嘛，我节目中嘛讲到啊，是不是啊？出门碰见啊，出门见，哦，阮大家去找找找。尾也是公车的司机哦，通知啊，警察局啊，阮再去接回来啊，哦，嘛是拢会有这种状况了哈，所以伊是愈来愈严重嘛，愈来愈严重哈。啊，即卖呢，比如讲哦，内部安怎啊，老大人啊，啊，马总统也算老大人啊哈。伊本来这基金会是伊也无唔对，但是伊也较无适合个官当官赛款了哈，所以包括医生的交代，包括讲因太太。对下面的人的一寡呢交代，啊，大家知道这基金会哦，基金会是安尼哦，基金会呢嘛需要开销真多钱呢，哦，所以起码讲了有一笔钱是台商厦门迄个会长，哦，捧一笔钱啊，啊，回起码因公司来对啦，贪马英九讲伊贪污啦，啊，讲伊这萧旭晨贪污安尼是哈，萧旭晨讲。我若要贪污，迄钱捧遐大捧，啊，然后阁翕相互恁看，我就是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安尼是吼。或者是钱项的代志啊，啊，咱就不论啦，咱只是讲针对这个身体状况，敢有适合，阁要不支出价大出，啊，支出个不落去是要行法呢？啊，那看下的钱也讲袂清哦，哦，到时呢，到时恐惊厝内的太太啦。大姊啦，查某囝啦，吼，真正拢会安尼，逐工啊，烦这你就烦死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啊，先生，你
0: 好。嗨，你好，请讲来。
7: 我问题请教你哦。
0: 哎，请讲。
7: 我有食雪梨王啊，好做去开白内障啊，外久上咧过介绍。
0: 雪梨王随时拢会当食。哦。
7: 迄
0: 是零，迄是零高精，零高精咧，然后手术了空嘴，零高精爱暂停啊。
7: 哦。
0: 哦，雪梨王你随时拢会当食，放心。
7: 哦，你好。
0: 嘿。
7: 啊，个另外一个问题哦。
0: 嗯。
7: 我有食迄个叫做维他干呐、啊，
0: 是
7: 啊啊啊，
0: 维他干，
7: 那人较袂忝啊，较袂困嘞哈，
0: 较袂困嘞，
7: 嘿，都较袂忝，精神较好啊，较无想爱困嘞呢。
0: 普通时啊，咱啊肝歹，拢会度孤爱困啊。
7: 对，嘿。
0: 哦，啊，即马维他干食肝好，当然精神会加真好啊，困眠嘛加较好呢。
7: 嘿啊，较无想爱困了。
0: 嘿，啊！以前你就是肝歹，拢会度孤啊。
7: 哦。嘿。啊，继续话，我是一顿加食两粒啦。
0: 嘿，三顿食一顿两粒可以啊，无问题啊。
7: 啊，我今麦做那个改一顿一粒的。
0: 会用诶，无问题。
7: 无问题吼。
0: 嘿，肝指数吼有正常吧吼？
7: 无诶，我本来100，一日80啦。
0: 嘿，啊，今麦
7: 食有降落。
0: 降落偌多？
7: 降落做。两拢降20来啦，
0: 安尼无够啦，三顿食，
7: 搁食两粒，
0: 搁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哈。
7: 哦，
0: 哎，标准才会用的，好吗？
7: 好，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你阿亮的先生吼。
0: 嗨，你好。
8: 我拢听你的节目啦，我今麦是要甲你请教讲，我心脏拢无好，暗时阁无困，是爱食啥物货？
0: 食苓果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苓果精哦。
0: 对。
8: 啊，阮代理花生敢有咧卖哈？
0: 有，遐都有啊，遐卖了真好，你甲问伊就知。
8: 哦，代理花生有吓。
0: 一盒2000块，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啊，暗时阁无困呢。
0: 你即马那是啊，心气充足啊，你个困眠就较好啊。
8: 食苓果精吓。
0: 嘿，上好是加雪梨旺。
8: 雪梨旺，
0: 安尼暗时会加较好困。
8: 苓果精甲雪梨旺，
0: 嘿，你甲华兴的头家讲，我要阿玲阿介绍苓果精甲雪梨旺，好唔好？
8: 哦，好，安尼我明仔载去甲买。
0: 阿姨买咖喱安怎食？
8: 哦，好，
0: 好，拜拜。
8: 好，谢谢哦。
0: 好，再见哦。
8: 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啊，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9: 我请问你哦，皮肤比较干燥，喝那一瓶那个什么雪梨旺可以吗？
0: 身体比较干燥啊。
9: 嗯。
0: 加点雪梨旺可以啊。
9: 可以、
0: 啊。嘿，三顿啉。
9: 哦，还有那个皮肤会不会比较光泽？
0: 啊，我跟你讲哈。
9: 嗯。
0: 就是我们所讲的滋阴呐，哈。
9: 嗯，对。
0: 就是也滋润咱身躯嘛。
9: 嗯、对、
0: 包括眼睛比较干，皮肤比较干，
9: 嗯，
0: 而且讲中年以后、更年期以后呢，较无嘴暖啦，鼻啊嘛较打开老鼻灰啦，下体嘛较打顶顶，这种啉雪梨旺拢真好，
9: 很好哟、
0: 哦，
9: 嘿，会改善嘛、哦，
0: 一定会，
9: 会哟、哦，
0: 好不好？
9: 好，
0: 雪梨旺，好，拜拜，再见，拜拜再见。
10: 卡卡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11: 雪梨旺，卡尾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12: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3: 雪梨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4: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6: 雪梨旺今仔吼，我查望计足暗的呢，啊，朋友嘛计足水的呢。
17: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现在是热天、天气比较温暖，但是来到寒天的时候呢，你是不是都会脚手冰冷呢、甚至在睡哇穿袜子、都要穿两层、以为呢这样脚手冰冷、如果呢你现在热天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喝雪梨旺开始啊，甲过好，来到今年的寒天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讲，哎呦，袂脚手冰冷哦，所以寒天的病情，热天啊来甲治疗，这是上界正确的时间点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潮公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但是今日呢先来讲一阵呢，今日嘛算头条新闻的一个报道啦。那国际上来讲呢，即马台积电，台湾的台积电对国际的影响呢是非常非常之大。台积电呢当初时是安怎呢开始的呢？老一辈也靠印象啦。少年辈可能知影，刚才在讲台积电哦，这出名，这出名的是哈。我啦，所以呢，台积电呢，会当讲牵动了全世界这半导体的供应链。伊刚才一架航空母舰，伊一个出门呢，边啊呢，吼、巡洋舰呐、潜水艇呐、什么舰呐呢，规旁的出门啊，真正是好厉害厉害。安怎讲呢？亲像去美国，去到美国了，你看带动整个呢台湾的供应链安尼过去啊。真可怕呢，威力无穷呢，但是伊个起源呢，伊个起源是咧52年前，咧台北市的南洋街一间呢零食店，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啊，咧家从啥呢？食一个呢，食一个早点，食一个烧饼油条安尼先，然后呢开始丢币，开始一步一步联络。一直到今日安尼先，当初时的经济部长非常的出名，叫做孙运璇。当然，孙运璇后来身体呢一个无好去嘛。那无呢，伊真有可能上京国了但是呢，伊尾啊呢身体无好嘛。迄阵啊，伊是经济部长，包括呢一个海外的台湾人叫做潘文渊，这是一个朴素，因拢总有七个人。在遐呢，即干那早餐会啦，早起阵啊呢，你也了解哈、台湾呢无像即马遮尼富裕嘛哈，尤其呢顶面呢是蒋经国嘛，做官的呢，真正讲啊，食钱贪污的可能也较唔敢吧哈。后来所以呢，就是安尼新的一个干那早餐会讨论之下，一步一步咱台湾的种集体电路，即、這個、科技呢，发电的基础从位家开始。一直到現在呢，必作為當保護台灣的護國神山。這間呢，這間臨時店呢，現在當然已經拆掉了，拆掉了。但是為了記懷念嘛，所以呢，這個所在，就是這個所在哦，現在給它刻一個這個紀念碑，就是說台積電為現在咱台灣集體電路的為這開始呢發展出來，包括台北市長呢，把來到這邊呢，來地屬。伊讲52年前啊，即顿大家食一个透早的烧饼油条，安尼遮侪食食呢，嘛免加呢400块，但是创造咱台湾啊，即嘛偌大一个价值，所以迄顿的早顿，会当讲是咱台湾有史以来啊，价值上盖关的一顿早顿。然后呢，咱走向的集体电路，创造了全世界啊，会当讲是。国际团结故事啊！因为迄个时候呢，60年代，咱呢退出联合国，甲美国、甲日本个断交，然后个即石油危机真正是迄个咧。迄阵啊，行政院长叫做蒋经国，蒋经国咧推出的即十大建设啦，等等，伊阵要求呢，行政院秘书长叫做惠华。来丢币啊！咱的科技的发展，所以迄阵啊呢，这个秘书长呢，就找到电信总局局长叫做方贤奇，包括呢美国 RCA 来对主任对这个潘文渊，伊嘛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哦，这个、潘文渊共同大家啦来研究看卖，这个、潘文渊呢，虽然甲台湾呢，伊无讲太侪一个渊源啦哈，但是。这位秘书长介是大学同学同学啊，同学请我斗三工，好吧，想办法哈。伊特别个呢，登来台湾来了解呢，咱中国产业是虾米款哦，登来几个礼拜哦。结果呢，来到民国63年2月7日的早顿，这潘文渊就甲秘书长啦，甲一个孙运璇啦，包括迄阵来交通部长。老一辈应该记的，伊就是郭玉秋，有印象吼，高中朋友郭玉秋哈，公园院长呢黄兆镇，
包括电信研究所这个所长，拢都七日就丢了哈。就咧这间啊小食店，大家啊围起来啊，食食早顿安尼先好。后来伊阵啊，咱台湾的电子工业呢，无什么工业啦，拢迄种家庭如果好，迄种跟他讲。加工啦、手工吼，安尼渐渐安尼家庭工厂，哦啊，所以潘如烟就建议讲，袂当阁做这种诶，这种诶，就是讲做手工诶类似啊嘛，劳动嘛，劳力密集嘛，安尼先袂发展。咱一定爱咧走向技术，所以你甲看咱即卖人讲，这国企啊，吼、哦，这国企多一间电子公司哦，安尼偌侪钱，我赚偌安怎？过去真侪拢是安怎咧咧行下来家庭工厂，你想袂到诶。台湾的发展，那是一个奇迹啊！哈，好啦，啊，所以呢，伊就建议，哦，爱安尼桥路起只丢，哦，咱来行技术，哦，咱来投资人力资源，哦，咱创造这集体电路的成长。哎呀，这安尼是呢，要安怎进行啊？伊讲这要紧，啊，要安怎紧？直接为美国引进啊？无你要搁安怎去发展？孙运璇经济部长啊，哎呀，这。哦，啊你安尼爱偌久哈、啊？好，过来爱开偌济，开偌济钱？哦，这把它写掠钱。好，伊讲啊，这可能啊时间上啦，伊咧掠头四年啦，一定爱。过来呢，可能要开1000万的美金。好、哦，你即卖1000万的美金呢，嘛算济钱啊。啊，那咧迄个时候呢，迄不得了啊，迄叫天文数字，是美金呢。那瓦算迄个时候呢，代表是爱偌济呢？4亿。是也是，真正是那迄个时代啊！啊，咧台湾迄是，迄是天文数字啦！啊，天文数字哈、啊。但是呢，这经济部长孙运璇呢，啊好，哦、啊，你要脱胎换骨嘛，那有可能啊，袂听呢。哟、啊，好，落去做，想尽办法。哦、啊，而、啊、且潘文烟呢，就运用伊啊，熟悉人啦、啊，克服万难就对了哈、啊。协助台湾引进美国啊半导体的技术。啊，咱这边嘛派人过去学习，哦，然后渐渐发展啦，有无？哦，啊，然后再个找到这张忠谋啦，哦，那一步一步呢，一直到今日的台积电，啊，这真正嘛是真辛苦呢。好、啊，所以今麦台北市长嘛讲啊，哎，像这辉达，辉达呢，这海外总部就下个台北，啊，这就是要打造台湾呢，变作是全世界 AI 的产业发展上界强的心脏，哦、啊，等等安尼是哈。这嘛是一路走来啦，一路走来，好安尼真辛苦啊！过去啊，这官员坐咧早顿店，你看是不是啊？今麦呢，今麦做官的都在大饭店嘛，哈、啊，讲代志啊。过去是咧早顿店，吃豆浆油条，安尼是啊，咧发到代志哈。好啦，那到底呢？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跟咱的赖总统来通了电话呢？啊，李伟咧问。外交部长林佳龙昨昏咧李焕英先咧讲吼，伊讲要卡电话，要卡电话是川普这决定嘛，是不是啊？所以咱无讲针对通电话啊，这方面呢，无讲特别的啊，透过什么款的去安排哈、啊？而且呢，以川普的个性，伊就是要甲大家拢讲的到位吼，啊，然后呢做研究啊，还是伊的个性嘛哈、啊？所以有可能无，当然嘛是有这個可能性啊。是不是哈？啊，记者个问讲，李伟个问讲啊，啊那是针对第二批啊、哦，美国要卖咱的武器啊，即嘛暂停啊、哦，啊，这个未来安怎安怎？其实咧，这方面啊，川普头一任总统卖咱的武器，包括后来答应的武器啊，其实拢比拜登较侪呢。啊、哦，伊咧第一任的时阵，伊卖咱的武器。就已经是有史以来上最啊，像讲拜登嘛卖咱呢，但是川普卖咱的武器是较最啊。过来呢，包括美国媒体嘛咧讲哈，因为川普即马话暂停呢，这对川普来讲嘛是会当讲一举两得啦。安怎讲呢？因为伊邀请到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9月份要去美国访问嘛。啊，那讲即马佫真积极咧卖武器呢？哦、所以他必须要有他的事情、哦、要去做一些调整嘛。第二点呢，这伊朗的事情、哦、美国也确实、啊、需要自己的武器、啊、要蹲得多嘛、哦、有够啊，他们的代理部长说武器是有够，但是呢有充足，
啊，这嘛是有需要。你看俄罗斯，俄罗斯不干咩啊？武器啊不足的情况之下呢，真正会节节败退呢。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兰金公股。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落啊，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粉正正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天气真热嘛哈，热干的心脏乒乓菜啊，你先哈啊，有这个现象，咱的人工精呢，请你一定爱三顿食。啊，有的热天呢，哦，特别更加老搞老干。嗯，啊，热天都会老干哦，我特别呢，真搞老干，真搞老干哈。好，咱这个干哈。中医称呼叫做心之液，就是心心中的心脑，心之液，丁液的液。所以热天时啊，热哦，你讲呢，这个流汗，安尼你爱将咱的雪梨旺甲苓果精呢，安尼倒丁来过，因为你的心气外泄，你的气血不足，哦，开出问题。真的哦，所以咱苓果精、雪梨旺两项呢，你都会当个泡大锅的嘛。啊，动作呢，滚水啊呢，啉呢啉呢，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热天呢，哎呀，你雪梨旺拢叫我泡温烧的啊，这这热啊，冰冰凉凉来啉可以吗？哦，真正真热，阿玲阿妈袂反对啦。好、哦，咱你这样配合着天气的变化嘛。但是卡叔讲，你本身就身体真虚弱。卡手冰冷的这种体质，你跟人啉冰呢？哦，或者是讲女性朋友啊，本身呢过去身体不顺着，我跟你讲，你即世人拢袂当食冰的。哦，你若天气要食冰的，你是家己找麻烦。就算讲是热天，你嘛袂当食冰的，好唔好？这唔是讲啊，好啊，唔好敲电话问我，我讲好就好吗？唔是安尼是啦哈。咱身体呢有这状况，咱台湾话所讲的，你要较灵魂的啦。你就是袂当食冰的，安尼好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啊，另外最后要提起咱的阿公阿嬷哈，因为讲有讲就讲啊，这目睭的问题哈。咱这日头这么炎，啊，咱身体咱的目睭哈。上怕这日头的紫外线、啊、太太小姐防晒那不对都很好了、啊、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很大、啊、尤其为老大人你本身、啊、这视网膜黄斑部就比较不好了还是说有糖尿病的人你这眼睛希望这日头这么炎、要戴个太阳眼镜要保护你的眼睛、啊、不然你的眼睛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哦这点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苓果精、雪梨旺、三秋、得利瓦骨、得利瓦骨广告联合一空八红、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号 ，NONO 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啊，维他干广告联合一空八空四空空六号。啊、对啊，两个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这串电话哈、啊，咱即马现场的这电话啊。另外呢，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啊，阿亮阿麦来这电话，电话拢赶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嘛哈、啊。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保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讲的古早味。

0: 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房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你说提供
1: 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改变一下这个麦克风的位置，有点不太习惯，这个肌肉记忆还是嘴巴会往上抬去捶麦克。起码然后这里我们陈音管工说，哎呀那个你这个收音方式可以更多元一点，可以让气矿来工，这里你鼻啊，我们鼻子啊对准麦克风的高，
1: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
0: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来这里麦克东西很高精密收音的就收得到，
1: 对，
0: 这样为了确保我们麦克风可以用的长长久久，因为工作其中的会还是难免会有口水湿气嘛，问题有这些麦克哦，所以我当下来我这里条件没有一点没看到嘛，等下看到进播音室之前，奇怪啊，哪有人在做日光浴啊，
1: 那是那三温暖，
0: 在做拍什么三温暖日光浴，
1: 麦克风要做三温暖，
0: 不是人啦，是那麦克爱夯。

0: 积累哈。嗯，对对 对, 對、嗯、好，感谢我们工程部门昨天让精心帮我们观察跟调教。
1: 哎、欸，好来。啊，今天这部首先甲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良，伫今仔日下早起4:21过身，享年75岁哈、哦。啊，有些说，有些媒体说75，有些说76，所以我大概给他 Google 一下哈、哦，他要到8月才满76啦。好、啊，所以但是今年哈，1950年，今年就是迈入76，没有错了哈。好来，尹衍良呢哈。欸、讲到尹衍良、啊、有些人如果 你有、这个认识而且特别注意到他，其实他有一副那样长得跟弥勒佛一摸摸一样样的脸孔，
0: 嗯，好像很好像、
1: 欸、对，跟弥勒佛很相关的啦，他的五官拿到那个面的碰皮圆润的程度、哦、真的就仿佛就是弥勒佛、哦、在世啊那样。好，来，这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良。尹衍良生前呢，伊综啊，这个纵横国内各大产业哈，各大产业生前呢哈，他最爱自产哦，嗯哦，就爱哈买地产的对啦。不但甲因囝拢买自家顶级豪宅，而且嘛，曾经大手笔哈。跨海到哪里？跨海不是出国，跨海到绿岛哈，大面积圈地。啊，大家一定，大家人拢感觉足奇怪，讲他为什么要去买绿岛的地？听讲绿岛大最大地主就是他哦，绿豆哦哦，哎、为什么？很奇怪哈、哦，他买绿岛的地哈、哦，看好绿岛吧哈、哦，所以创造不少话题哈、哦。来，尹衍良、哦尹衍良呢？吼，伊过去是为因爸爸吼所创立的这个纺织业起家吼，啊，伊个接手为爸爸的所接手吼，陆续呢陆续跨足的量贩店哈，这个量贩店啊，他量贩店就是大润发嘛，
0: 嗯，对啊，嗯，
1: 哎，然后
0: 润泰集团
1: 还有润还有润泰建设嘛，哈，等于建筑开发业，还有金融保险哈，他有南山嘛，哈，好，啊，这个医疗哈，振兴医院哈，哎，那个医院叫什么？什么医院？振兴医院没有错哈，没有错，没有错哈、嗯。好来，这个所以一名下知啊，知名的啊，这些就是他的产业的哈，包括就是有量贩啊，量贩店市场、建筑开发、金融保险跟医疗，嗯，
0: 也集团很大了哈，
1: 对，
0: 零售、金融，
1: 对，
0: 然后建筑，
1: 哎，建筑，
0: 包括这里、個、哈，咱这嘛在看这个 Google 哈，其实嘛是尹衍良也是原始的大股东之一，
1: 没错，
0: 所以这几年。跟这个也创 Google 的创办人陆学生有点官司的案子，但是当初你那部这个尹衍良的租金我们台湾的 Google 哈没有办法普及的这么快啊，这么分布这么广这样。
1: 所以简单讲哦，其实伊的这个啊，这个伊所经营的这个产业哦，会使讲是很多元哈，多元啊，伊的兴趣嘛真丰富哈。譬如伊家己本身哈，虽然是文科出身的，但是伊对建筑工程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有足大。很大兴趣，所以他在54岁高龄的时候取得我们、啊這個、取得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的头衔、嗯嗯啊、他手中还有握、哦、有600多项的、哦、这个建筑工程的专利、哦嗯專利哦、所以、哦、真的是
0: 所以人家说尹衍良他给一对、哦嗯、他身份很多嘛 有总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但是人家说他的名片没时间管、哦他不是润泰集团总裁也台统润泰集团总裁尹衍良、欸、他是呢还是他觉得他最想办拿出来给人家看、
1: 欸
0: 土木学博士、
1: 欸、土木学博士
0: 博士博士啊博士啊
1: 我在归回在一出取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润泰建设、哦、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哦、你看他也是为了他自己、啊、旗下的产业有这种建设、嗯、所以去读、哦嗯哦、去学习的相关的、啊、拿到那相关的专利、哦啊、他旗下润泰建设最知名的盖的这个住宅就是台北市知名豪宅的建商品牌包括有润泰敦峰还有松涛苑丁丁拢是成交单价一平的200万哦，这个以上哦，在200万俱乐部来的成员的掉哦，好哦。来， 除了建筑以外，其实尹彦良伊的兴趣很广泛哈，伊也个包含潜水，好，所以甚至为的这个嗜好，潜水这个嗜好，加上哈，这个过去传出讲哈，伊有想要伫绿岛这个所在去钓场，哈，赌场的对，好，所以常常哈去这个绿岛潜水哈，啊，这个然后在后来在啊绿岛也有自产，然后圈地哈，就买了在绿岛买了很多地，听讲尹彦良在绿岛。大概最少拥有30,000多坪的土地，沙兰龟培哦，是绿岛前几名的大地主之一的对吧？哦，不但的绿岛建设有直升机停机坪的豪华木屋，好，连伊的户籍拢设伫遮哦。其实他自己的户籍是设在绿岛哦，由此可见一对绿岛喜爱的程度哈。

0: 尹衍梁哈，他其实他的一生哈很有故事性哈，伊嘛曾经进过感化院哈，曾经是个叛逆少年，进过感化院哈，感化院一路呢，后来苦读翻身，成为拥有600项国际专利的工程专家哈，钢钉专家哈。那早年伊的个性的是较火爆哦，较火爆，所以曾经呢，伫迄个彰化敬德中学哈接受的官婚啊，伫迄个时阵落尾呢哈，后来他就遇到生命中的贵人，他生命中的贵人是谁呢？
1: 王金平啊，
0: 哎，对，曾经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因为王金平哈对他的包容跟谆谆教诲，点燃了他向学的念头，为一个不爱读书、读书歹囡啊，然后一路苦读拿到企业管理博士的学位哈，那接将的伊家己家族的事业了，伊顶很出，因家族的事业是纺织，但是他后来他接掌之后，他就展现土木工程的狂热，所以亲身研发出一个预铸工法加一笔借啊，这个什么一笔扣的那种防震专利技术，所以大幅度提升的西钢的效率，甚至呢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哦，并且先后创立大润发，然后再入主南山人寿哈。2012年呢，已经个效法诺贝尔奖创办哈糖奖哈，创办糖奖哈，聚焦在永续发展个生技医药等四大领域哈。主要目的是要鼓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哈，不但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哈。好来啊，这位商界大佬向来伊的个性哦，伫这业界，大家讲伊是豪爽，而且是敢言哈，敢谏哈，哦，就是直言敢谏呐哈，就敢谏啊，谏言啊，那得对啊哈。2014年的时阵，伊曾经主动检举官员，哈，检举官员索贿。哦，他去检举那个官员哈，索贿然后特欧西的掉，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哈，所以讲诶，伫伊家己的公司地利的这领域来滴哈，就是说他各个罗的投资的法律哈啊追偿行动当中，迄阵嘛是有引发一寡争议，但是他那时候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强悍的本色哈，
1: 所以其实尹衍梁这一生真的是蛮传奇的哈，他一堆东人，但一堆企业监管、投资监管，包括他在做所谓的投资，眼光都很精准，不管是地贵去买去中国大陆，伊买去投资嘛，投资公司，然后很成功，最后在这个哈在高点的时候，把这业绩的导。中国大陆公司没有，就阿里巴巴也赚了相当多钱，但是他也相对的，他也过去也曾经卷入过，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阵哈，国安密账的这个案子，就是1999年哈，这一阵在国民党大掌柜刘太英所属的奉天专案中哈啊，也有好像有700多万美金的哦，这个旅行支票啊，交给谁有的没的哈，就是政商关系哈，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哦，蛮好的啦，不要说蛮复杂的。所以一地两岸三地哦，地台湾地中国大陆哦，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企业，其实他的都做得相当的成功，人脉的经营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然后回顾这些尹衍梁的一生哦，他一家人打那个传统 keep 干不赶快哦，他不是像哦，而且很专注在自己的本业创业成功，然后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本业去打拼哦，发光发热哦，他又做纺织哦，因为英国嘉明把这些属于纺织啊，这金融南山人寿嘛，台湾最大的南山人寿，迄阵那也买下来，还有建筑哦，纺织建筑，大润发。Coco 肉，对不对？什
0: 么多元呐、
1: 啊？对，很多元啊！
0: 你讲医院还有医院
1: 呢、欸？对对对，
0: 对啊，多元哈、哦。好嘞，
1: 阿哥去读博士，阿哥去驾车，
0: 没错，
1: 精力旺盛的一个人。
0: 这样的一个人啊，的一个大企业家，为什么叫共？如果以76岁的年纪来讲，还年轻，
1: 很年轻呐、啊，很年轻呐、啊欸，而且那么精力那么旺盛
0: 的，对，而且就突然传出哈、哦，他过世
1: 哈、哦，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但是因为可能 家人保守哈，这个所以也都没有讲，哎，都没有提说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过世哈，是应该是五郎公，其实之前看到他的时候，好走路的样态就不太不就是讲，就跟他看不一样，你熟悉啊那的丢哈，所以走路你看一个人在走路，他如果还能够走路这样很快，或者是虎虎生风生啊活泼自有生气的话，那基本他身体是健康的哈。但呢，如果看一个人走路已经颠颠婆婆哈，阿喜公啊缓慢呐、啊、哈，步伐不稳呐、啊、哈，这其实也就反映身体的健康状态哈。所以人人讲人老脚先衰哈，从走路活动你的活动的时阵，所以我特别我看习近平一尴尬哦，你接见这个外国领袖那个外国领袖哦，我拢讲哈，其实习近平哦也拿来接见这些外国领袖的时阵。哦、搞不好也止痛药就是那个最高倍数的止痛药一定、哦、跟止痛针都煮下去，因为习近平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就看到他走路其实是不稳的、哦、那这几天呢其实也有人看到谁呢，那个普丁、哦、有人说、哦、普丁、就是也最近而已，他在跟、一些也、这个俄罗斯的军方人员、哦、这讲话了、哦、后来他起身的时候、哦、一起来的时候有人看到他在调整他的呼吸，哦，可能这个呼吸带啊，呢，哦，好，就是在调整哈。哎，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都是1953年的哈，马龙73岁啊哈。好了，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纪其实呢，真的可知呢，膝盖脚都不好了哦。好、哦，这个好从、哦、不关系的国际场合，哎，是拢吼，哎、欸，你知影我的讲，一点高倍高剂量的止痛药啊，阿哥吼各种的好、哦、保护措施拢已经这个万全的准备，在你看不到外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哈、哦，搞不好每天晚上妈妈抱着膝盖抱着脚痛哈、哦，这样子哦，好彻夜难眠哈、哦，所以身体健康哈、哦。
1: 我记得哈，这个美国的年轻的网红，20几岁网红，他就是他会在路上随机去找、他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去访问说、你为什么成功啊？你身价多少？他这样子访问嘛、当然有一常常会被人家打枪，但是相对在美国大家比较愿意去表达这个嘛、所以他常常访问到很多的、成功的人士成功的企业家哦，印象中前面有一本你访问一个企业家、也是随机上去访问、那个人看起来五十出头岁，他们说、这个美国这年轻的网红们说、你为什么成功、那个企业家就说我创立好几间公司，然后用成功的在他们很价格很高的时候卖出去，哈，卖出去这个把这个公司卖出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发达致富，然后一些网红的猛攻你啊，你现在身价多少？哦，能够超过10亿美金，哈，我玩别的人，好啊，以最后他最后其实都会一个总结嘛，伊的猛攻，那如果你被吼年轻人哦，你是既然是那么成功的企业家，那你要给年轻人一句话是什么话？我干嘛？所有的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句话，讲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伊的攻击顾问，你讲当你拥有10亿或者是100亿身价的时候，你喉咙痛的时候。跟一个只有1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的喉咙痛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啊。当然前面有讲啊，怎么成功啊，那个我就不讲。但是他的结论说，健康永远是上重要、因为你拿10亿、100亿、1000亿美金，你手你听了在听，卡头你听了在听，你哪有听到在听？你跟一般人拢同款，都一样。哦，这句话真的很深刻，这个真印象真的很深刻、啊。当然他有讲到创业是很孤独的啦、然后不被了解，这个我就不谈了，只说这、你跟我们跟百亿富翁千万富翁万亿富翁一样，我们喉咙痛，他喉咙痛跟我们喉咙痛感觉到的痛苦其实都是
0: 多少钱？身体心态哪是出状况的时候，你多少钱都一样痛苦了。
1: 多少钱你都想办法？
0: 多少钱你还是都一样痛苦了？
1: 多少钱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你还是你那个喉咙痛了，对吧？对吧？
0: 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啦，因为刚好去办事情。 情的时候碰到，他说他好要去看那个手，他说他手痛啊，他已经痛几天，痛到不停不停，痛到睡不着，痛到吃不下，这样就对了。后来他就去做一些复健，后来当然我有提供他一些参考啦，但是我就在问你的手怎么这样，结果他就是一个坏习惯，这也很多人现在现代生活手机族低头族的一种坏习惯，他说他有当时因为常常在滑手机，然后有当时也拍了，拍在面上还是拍在沙发，然后拍了之后用两只手吐了，两只手肘吐在那个沙发，然后就这样拿着手机这样一直滑一直滑，他就觉得说这样也蛮舒服的，可能就是这样长期下来你两只手一直滑手机，然后用两只手去支撑，因为我这个朋友也快要50岁了，还没有50岁，所以说顾了他这个他昨天那个好像是右手这个肩胛骨加痛，一共痛好几天，痛到吼，一共哦，真的都吃不下，也睡不着，一共啊，反正身体有一点点痛，不管是哪里痛，只要有一点点痛，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我说对啊，手痛也一样，脚痛也一样，喉咙痛也一样啊，随便你哪里痛啊一样。所以后来我就一看好了，我就陪他去买了一个哦，因为医生改工，你今买去。安尼水垂落来会痛嘛，他会痛嘛。医生改讲，你去用一个迄个啊，做啥？干那迄个吊带安尼，对不？人迄个手肘带吊带安尼，
1: 就是手受伤啊，骨折啊，
0: 对，
1: 三角固定带，
0: 对，安尼帮你支撑，啊，无你手掉下去，安尼掉了春蕊安尼，咱好好人弄个两只手春蕊袂安怎，但是他会痛啊，所以讲我就陪他去买，因为他没办法骑车什么，我就载他去买，买了之后，一共他肚子饿了，一共好几餐没有吃啊，我就请他去吃烧肉，安尼吃烧肉，就吃了很饱，他说我这几天痛了好。几天哦，这一餐吃得很饱，所以说哦，人就是这样哦，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我这几天我看到一个网红，在咱台湾的这土耳其人哦，我就怎样应该把你叫做那个谁吴凤哦，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他拍的片哦，一个人在那住院哦，就吊点在吊点滴上哈，我说吴凤干嘛？他为什么住院？
1: 会抓吗？今
0: 年谁？不会抓、啊，
1: 今年公哦，
0: 对啊，
1: 个谁不会抓啊？
0: 我看到、
1: 因为之前他好像。好像一个月前吧，我看你的 po 是 po， 今嘛阿伯哥牙起。
0: 我不知道，我是最近看到的，我都是最近看到他到底是应该是近期的，近期的，
1: 会说近期新的怎么个谁不会抓？
0: 一不会抓三年多呢，一为目睭呀，一里塞个他个顶。哦，他说哦，痛到哦，伊家己一直讲哦，大家还是哦要身体健康哦。哦，伊讲哦，他痛到那种哦，伊讲无法忍受，拢无法度困。到尾安尼吼，真的太痛了，伊讲好痛好痛哦。迄皮蛇胃目白遐一直生到胃头壳顶起来，哦，又拍出那个最早安尼发到胃头壳个呀，哇，还真的一大片呢，伊个皮蛇生一大片哦。起先不知道哦。起先不知道谁会抓所以说起先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什么什么后来才发现我开始这里起泡、才知道说是谁会抓，后来真的痛到不行去住院了去住院所以在北院的时候也在拍片，他说前两天太痛了都没法度稍微比较好他就拍片但是他每天他说每天都是在用那个止痛药每天啊，都用那个哇，一种用家己调的剂量的在啊。伊讲哦，伊讲哦，真的在痛的时候，连那个止痛药都没有效，没有效，然后都睡不着，睡太痛了，痛到都睡不着，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他，他说安眠药吃了也睡不着。你看我严重啊，然后后来医生那个加强也安眠药，跟加强也止痛剂量哦。才稍微睡一下
1: 人咧艰苦真
0: 正，对，稍微哦，伊讲嘛唔是都足好困哦，伊讲才稍微有睡一下，然后加强止痛药的剂量才稍微比较不痛一点 伊讲啊，伊家己一直讲太痛了，太痛，一直重复吼、哦，这个生背抓吼，所以那个背抓呐，有的哦，真正生个较严重，发个较严重，那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哦嗯，那种痛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吼、哦嗯，所以讲啊，这个然后伊家己嘛底下讲啊，医生讲啊，你不要压力太大啦吼、哦，哦，他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哦、嗯，免疫力下降哦，这伊就讲啊，我没有办法，总是要养家，总是要怎样哦。所以讲哦，这不可经过这边安尼了哦，他自己觉得说太可怕了哈、嗯，这个健康出问题真的太可怕了哈、嗯。
1: 对啊，所以哈，的迄个百十亿级的十亿美元哦，我们台币哦哈 ，one billion 的，他、嗯、说。嗯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关心的，还是你的喉咙痛？
0: 你一千块跟一千亿都一样、啊、
1: 你最关心的还是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类不舒服的地方？
0: 是哈、哦，所以希望
1: 健康是唯一的，你是第一，你是唯一哈。
0: 没错，
1: 没得没啊，没得没啊。
0: 来哈、哦，我们进广告啦。
1: 哎，美丽人生。

0: 所以有人吼，都安尼啊，登基吼，咱的这个骨头吼，我们的关节退化吼，人就是安尼吼，人老脚先衰，你的脚开始的退化吼，你的个你的脚，你的脚，你的脚的颜色就会开始变得暗沉吼，对，你看颜色会暗沉，然后消瘦，两只脚会敢那较无白呢吼，好，就肌肉也少了，就肌少了吼，好啊，那然后开始会步伐不稳吼，啊，走路会变缓，会较缓慢，然后呢，那个步伐就会变比较小步，所以咱第过去拢有讲过啊，你若要训练上好，你平常走路你就训练自己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稍微走快一点安尼。
1: 其实我在最上明显，我咧拍羽毛球嘛，年轻的球友跟稍微有一点年纪的球友，就是伫这个脚步移动，年纪长的球友虽然他我咧拍球啊，脚还不错，可是你看伊咧脚移动，嘛是前后还是横向移动，黑的是人家说笑脸的呀，
0: 没错。
1: 那所以未老，所以真的未老脚先衰哦，也在体育场上其实嘛是赶快呐。你看 NBA 怕拿球诶，不管你多少困难，安怎时间搞，
0: 年纪。
1: 对啊，
0: 年纪慢慢大了，
1: 你迄个弹性啊，你的脚这个韧带肌吧，弹性都无啊，这无紧吼，这人拢都会掉。但是你迈吼，你的这个吼，脚头乌骨头跟继续在退化，这样很严重的。
0: 你说，比如说打网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你看我那个少年的，大家人讲啊，大家技术拢还差不多的话，你看。较迄落的人，伊就安尼徛咧，也免怎啊，敢那耍咧耍咧，啊，就用拍耍咧耍咧。啊，那较迄落的人吼，啊，你都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无五分钟就穿平底。
1: 啊，佮有迄囡仔吼，我训练时阵，佮囡仔做伙训练，小朋友啦，国小。迄囡仔，感觉上高就是讲吼，伊要为了救球，大家在底下削削削，伊是直接削在涂骹哦。我那看一个大人安尼想，安尼想，他妈，
0: 一波真尿起来，
1: 尿起来，无啊，伊就安尼，
0: 囡仔扑起就起来啊，
1: 不能扑起起来，身体还有那个韧性、柔软度、骨头都还很，身体都很轻盈。但是咱无法度嘛，中年人，这就是岁月这时间嘛。
0: 所以哦，到了一个年纪哦，你都不得不服老了。人讲会再唔认输，未使。唔认老啦，吼！啊，认老唔是一定就家己就哦，就放互老切切啊。
1: 我讲换一个观念，讲啊，这就是吼，卖讲干嘛是老，这是身体这个使用年限到了哦，咱就爱喝喝啊，讲啊，较早少年，你看，现在小朋友你要叫食钙粉、食钙油啊，当然食钙粉伊要抽管，但是伊无一定无迄个意思嘛，但是因为身体伊个成长啊，个成长啊，吼啊，细胞、荷尔蒙什么都很旺盛，但是咱人到过四十岁，真的。人哦，咱天生哦，上天设计我们这个身体，差不多就是用40年，
0: 高四十年
1: 啊，四十年要都走，
0: 四十年真是这身体呢，四十年了爱靠保养啊。
1: 所以过去你看，过去人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但是因为咱就买很大一些医疗啦、营养品啦、健康的观念就好。七十几岁、八几岁很多，但是人哈被天我们被设定的 DNA 哈，差不多过去古代差不多40岁，四十岁他们翁不是老老化是翁生理啊。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你那咧走路咧开始咧唔对啊，然后安尼行袂上会叮当啦、会酸啦，或者是会疼啦吼，关节咧退化啦，种种的吼，这个骨头关节的问题吼，吼啊是讲一跌倒吼，啊一累残啊你都。就骨折骨断了吼，这种的情形，那你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日本进口的钙粉跟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这两个产品，这两样在咱台湾目前的讲过补钙质跟补骨头、补关节的，在全台吼来讲销售是 number one 哈。这不是咱家己说大话哈，数据会讲话哈，数据的讲话，专台湾，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全国联播哈，所以啊，就这东西。吼，真正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一个人听咱的节目听到，伊去食食了有效。
1: 对啊，
0: 十个人听，可能一个买尔，无一定十个拢买，或者是讲一百人听，吼，有30人你甲咱买来食，啊，即只的人就变作种子，吼，经济一直传出去，食了后，这就是阮相当有信心的产品，吼，这会使讲世界顶尖的，吼，全球在顶尖的骨头钙质，吼，而且个补充保健品，吼，啊，即个所以讲保健品它是啊顶。级的保健精品，属于精品，所以咱补钙 买你唔免二话不说，你就是买得力珊瑚钙粉。
1: 对，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珊瑚钙唔是干呐，咱这款得力珊瑚钙粉，但是 butter 我要讲诶，咱这款是100%。
1: 对啊，对啊，
0: 100%的，它都比人家强的原因就这样。如果稍稍微有比人家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绝对哈让你贵的很有代价。
1: 所以哦，你看咱即马吼，你看干妈讲咱钙粉钙油平常时啊，你负担较大，你来趁即马吼，我系5月31号进前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2赠1，4赠1的活动，
0: 你买优惠组的啦，只有这个月才有优惠组啦。好，买一瓶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一组有赠送啊。你说我、哦、我要买一到一组，一组就是你本来要买一盒，你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一组才两盒嘛，等于你买两盒的价钱，你就可以多送一组里面两盒，再多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变成4盒多一盒，5盒。好，所以讲钙粉安呢，钙油安呢，护理元素嘛安呢，舒鹏嘛安呢，到5月31号，今天526了哦，
1: 几礼拜了，最后几礼拜，
0: 哎，最后一个星期，今天倒数第六天了，倒数第六天了，听众朋友，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杯优惠组的。赶快冲啊！
1: 紧紧紧哦，这两万块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怕来不及，直接电话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啊，咱今仔日呢，刚刚讲到这个润泰集团的尹衍梁哈啊，这个今天早上过世，享年76岁。另外，在日本也有哈一个叫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
1: 谁呢？
0: 这个就是叫做铃木敏文哈，
1: 嗯嗯嗯，
0: 也过世，传出过世哈。
1: 那最近的代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最近而已哈。铃木敏文，但一高十三岁哈，算是蛮高龄的哈。这个人是谁？就是 Seven Eleven 之父。
1: 嗯嗯
0: Seven Eleven 日本的啦哈，日本的 Seven Eleven 之父哈，他打造了日本22000家的 Seven Eleven 的门市帝国哈，这里哈。所以日本的这个 Seven 是他打造出来的，引进也可以讲引进是吧？好，对，一般人那弄个干嘛讲 Seven 台湾的 Seven 是全球最方便的哈，服务最多元的，对不对？啊，那弄想哎 Seven 是为日本引进哈，好来，可能那是为日本引进，但是最早 Seven 其实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来自。
1: 简单讲，这 Seven 是美国品牌，
0: 美国。
1: 但是今嘛所谓的 Seven 的，包括也这个营运模式24小时。你看贵体 Seven， 美国 Seven Eleven，
0: 嗯，
1: 真的就是 Seven Eleven。
0: 哎，对，
1: 早上7点到晚上，
0: 就真的是。
1: 你美国那有可能哦，开了4点钟的。但是以这个哈 Seven Eleven 便利连锁商店的模式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哦，的兰陶拉贡这个刚过世的这个
0: 铃木敏文，
1: 哎，铃木敏文这个企业家哈，他把它改造成一个24小时便利商店的体系。
0: 对，好来，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哈，那中央大学经济系哈经济学。好，毕业了后，哦，1963年，以未出版业专辑进入，好，进入那个伊藤洋华堂，哦，好来，1970年年代，伊初期负责门市开发诶，这个业务，啊，伊伫美国咧亲眼见证的便利商店蓬勃发展，所以认为讲这套模式呢，会当吼活化日本的中小型的零售业，因此呢，吼构想讲当时在公司内底引进，哈。这个美国的这个 Seven 哈，啊，没有想到，其实以当时想要引进的时阵，迄阵伫公司内底是要碰到强烈的反弹，不少人认为讲啊，时机未成熟啊呢，好，但是呢哈，伊拢讲只要若要去做哈，只要要去做，大家拢反对的代志，安尼你都一定会成功。这是铃木敏文讲的，伊讲只要你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情，那就一定会成功啊，哦！大家都反对，代表就是只有我们想得到。以艺术的是安尼吼，诶，大家讲我哪有可能？哎，无哈啦，啊，无人咧做，啊，咱要做，你得第一个想要这样做，大家就有害怕，没有信心。哦，你也讲有人做啊，你就跟着后面做，你呢？所以伊讲要去做大。只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那一定会成功。因为大家都反对，代表那就是别人都还没有想到，只有我们想到，那都是机会来呀，就是机会。后来他就是凭着这一股信念哈，排除万难，跟美国哈这个蓝蓝集团达成合作协议，1973年成立 Seven Eleven Japan 哈 ，Seven Eleven 的 Japan 哈。计当年5月份伫日本第一间 Seven Eleven 的门市就在东京的丰州开张，所以日本的第一家 Seven Eleven 是在东京的丰州。
1: 1973年啦，
0: 73年，哎，1973年。
1: 我讲个条件没有公家丰州这个位置哦，今嘛这个贵企的足地市场哦，今嘛你搬去丰州市市场，
0: 对，
1: 所以丰州其实是当家算足棒的所在啦。一第一间开的足棒，现在的丰州那边都是海埔新生地。迄阵那1973年，我感觉一第一间店开的，有点想只是想试试水温，不敢往吼，这个东京的市中心开吼。迄阵那这个丰州跟现在比，可能又是更在东京是更旁更乡下的地方。
0: 对吧？啊，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跟段尼亚的团队完成对财务危机产生的美国 Seven 母公司蓝蓝集团收购跟重整。好，1990年代，伊就甲美国的 Seven 的这个母公司改伊了啊，收购。 啊个重整哈、嗯嗯，所以啊，使得他的集团的版图就向北美、向亚洲延伸，要升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连锁便利商店。
1: 嗯嗯嗯，哎、
0: 好，就这样子哈，所以讲
1: 很不简单呐、啊
0: 欸，不简单哈，
1: 因为在美国其实 Seven 是一个、嗯。嗯就是有点像咱那看这个美国电影，那种公路加油站旁边都不是会有一间，一被结账时阵，哦，内底有一挂凉水啦、糖啊、饼啦、啊香烟哦，这种类似在美国过去的定位就是这样子。但是日本人也当然改来改引进日本之后，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创立成24小时。但是咱台湾更厉害，
0: 咱台湾更厉害啦！从家境嘛，会当收钱，会当买哈买演唱会的票。买戏票，买什么票？缴水电费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哦，真的是更发扬光大、
1: 嗯、哦。因为毕竟了，起码给你不能干嘛？你日本的超商的服務
0: 好像没台湾那么好啊！你看，我们看有时超商现在里面有些座位还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啊、吃个东西啊。哦、
1: 啊你不能超商是慢慢这几年、哦、才跟上台湾脚步，有一个用餐区、然后那个一咱台湾人家讲超早上有去超商买咖啡就知道、嗯、哦，当下大排长龙、
0: 嗯。
1: 啊，你不能咖啡是、欸，你不会杯啊、欸哦，你自己买那个杯子，因为他的东西，嗯、比如说哦，他冰咖啡的可能先冰在那冷冻库，来在那种边角啊、欸。啊，你去这个柜台结完账之后呢，旁边的咖啡机就自助咖啡机，你自己按。你这类啥啊？包括这类塑供啦、啊、杯盖啦、啊什么奶精奶那油那个，他都不用哦，店员处理，就自己 DIY。
0: 对
1: 啊，所以我刚刚让台湾的超商变成太厉害了，西凉骨头了一
0: 样。所以哈、哦，如果讲哈这个 Seven 哈，这个 Seven 最早它其实是创立于美国的哈，美国的德州，哈，美国的德州的达拉斯哈。啊、他的前身就是南方公司，叫南方公司哈、啊。最初美国的 Seven 哈、啊，这个公，好、啊，因这个店最初是在卖冰角的，在卖冰块的零售商哈、嗯嗯。啊，1946年，因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晚上11点，
1: 嗯嗯。
0: 所以因为安内这的营业时间早上7点到11点，所以才会后来品牌名称被日本哈的提供啊引进掉，咱都讲我们哈日本好引进掉再发扬光大哈，这变成全球知名的跨国连锁便利商店哈 Seven Eleven 哈，后来所以就这样子来的啦。好，所以最早期它是美国的哈，美国德州达拉斯卖冰块的哈。的店就对了，好吗？啊，咱台湾的 Seven 吼是由统一企业在1978年的时阵集资成立统一超商，统一超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要把它引进。
1: 嗯，
0: 第一家咱台湾第一家的这个 Seven Eleven 的门市是1980年的时阵在台北市开幕，为早期的干妈店的模式，吼，而且个模式经历过几啊年了后，变成在地化的发展，今麦已经成为台湾店家数最多的连锁超商的龙头。
1: 嗯，在几年哦 ，Seven Eleven 也要半世纪了哈、
0: 欸
1: 欸。哇，我刚刚这间公司要做哦、欸，50年真正拢无简单。
0: 嗯，
1: 那今年啊、
0: 欸，
1: 今年这个吼、哦，咱的讲嘛，今年不是苹果要换执行长嘛，库克下啊，新的执行长上，
0: 对，
1: 50年呐、啊。
0: 哎、
1: 欸，哦，这嘛今年捧哥，咱可以这个捧哥手机哈、哦，捧哥这平板嘛，50年。
0: 嗯。
1: 哦，咱得力公司嘛，贵过十年啊！咱得力公司个比捧个更加早，
0: 绝对是足优秀的公司，才有法度喊你嘿啊！真的那么久哈、
1: 哦。有人说、哦、那个创业哈、哦，
0: 嗯，
1: 在哈、哦、一年内会阵亡的几率哈、哦，其实已经超过90%了、
0: 嗯。
1: 然后3年内又更高，5年内哈、哦嗯、又很多、
0: 嗯，
1: 所以几乎啦，那讲真正要开公司做生意哈、哦，九死一生。
0: 嗯，
1: 所以一旦一间公司一旦安尼哈，哦5单、10单、20单哈、哦，甚至做个半世纪，
0: 嗯，
1: 真的都是在市场上哈、哦，不管在客人身上、嗯、品质上哈、哦，都是千锤百炼。
0: 嗯。 好，我有听众朋友在问讲，台湾的 Seven 总共有几家哈？咱都要讲，日本好像有两万多家嘛哈。好啊，咱台湾的 Seven 到今年为止，到目前为止哈，全台湾 Seven Eleven 的总店数应该是突破7200家哈，7200家。那么持续呢，好，这个统一超商持续以每一年，好，以每一年增加150家到200家的这种展店哈，诶，这个速度哦在增加当中。
1: 日本是几间啊？
0: 诶，日本等一下哈，我们刚刚讲
1: 两万多家嘛，
0: 两万多家。
1: 你看，所以密度咱岛就恐怖了。那7000多间虽然好像输日本两万多间输很多。哎、欸，那台湾刚2300万零靠呢？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口是负成长。嗯，啊，日本是1亿1000万人，
0: 对，
1: 将近那边五倍，那我们的五倍的人口，嗯，但是他们才两万多家，我们的7-Eleven三倍左右，然后那两种等比 U 起来是说，日本应该如果台湾的这个密度在日本放大的话，嗯，应该是5、7、3万多间呢，所以台湾的 Seven 超商是很密集，
0: 对啊，
1: 而且独家 Seven。能够全家呢？哎、欸，啊，个 OK， 莱尔富，哎、欸欸，是莱尔富嘛？对对对，
0: 对啊，
1: 四大超商，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00间哦、喔。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哈！常常有时候一条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好几家哈、
1: 我马哥跨到一种歌用，直接亚湾区这个开个奇迹哈、欸、！Seven 旁边就是全家，
0: 全家的旁边是莱尔富
1: 啊、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店面，左边。是全家，右边是 Seven 哈
0: ，OK 啦，个 OK 便利商店啦，
1: 对 OK 啊，对，那比较少，比较少
0: 哈。哎，我都捌看一个，那日本人、韩国人啊，来咱台湾旅游啊，结果伊徛伫哪一条街，在高雄啦，我知道是在高雄，伊徛伫对几条街的时阵，这样望来望去，伊讲我这样，你看，伊讲台湾怎么那么夸张啦？这里一家全家，旁边一家 OK， 搁在旁边一家莱尔夫。哦，一共三家超商，我要怎么选？我要怎么选？哦，真的好好笑哦，一共。像我家那个短短哈、哦，我家前面的短短那一条街。短短的，我无算甲规抓拢完咯吼，都、就是伫走离阮兜几百公尺这以内的吼，就三家超商吼，真的很方便吼。真的啦，超商给咱台湾生活吼非常方便，也有外国人来也觉得我们台湾的哦超商实在太方便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甚至我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这个导演吼，西班牙导演他是有一次拍片的时阵来咱台湾取景。结果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他爱上了那台湾的超商 Seven 哈，一共好方便。后来他转的干脆呢电影也拍完了，回去过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台湾。后来一归去转来台湾住呢，啊，人家问他说怎么会想要来台湾？他说我是为了 Seven 来台湾的，来住台湾。听起来西班牙的导演哦，因为便利啦哦，其实他要讲的，尤其对一个外国人，有当时要当啊，人生地不熟啊，有一家超商半夜要吃饭哦，肚子饿了都可以下去楼下就叮咚就进去，然后还可以跟超商店员聊一下天哈哦，啊是可以解决哈所有的不方便啊，包括啊我这个水费怎么缴，我这个电费怎么缴，我这个停车费怎么缴？哎，超商可以搞定，什么都可以搞定。一共那种感觉，你们不知道哦。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家超商可以让你24小时哦，不管是解决吃的、肚子饿的问题，还有生活上的不便，还有离席休息，巧兄一顶都五郎底下不离开杠。尤其是晚上哦，超商的店员可能也没那么忙哦。啊，真的，这个西班牙导演就说，我是为了台湾的 Seven Eleven， 为了超商搬来台湾的。呵呵呵，
1: 你咧现在做咩咧？你将咱进广告，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严肃广告。
0: 哎呦，来哦，咱今天五二六啊，五二六来倒数第六天呐、啊。嗯，听众朋友，嗨呀酷，嗨呀酷，吼，倒数第六天了。啊，来，咱拄只手机来得过来，听众朋友给他传简讯。伊讲淑金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谁啊？伊讲我就是跟你说你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要买的。我讲那要结束了，吼。伊讲对啊，我听到了，我知道，我这两天一定会去买，我准备好了，我大概巴拉巴拉。我家列一堆吼，护理元素要买个六组，啊，苏鹏要买十二组，钙粉钙油拢各三万，各三万都列出来，难怪以前进前伊就讲、我到要结束的时候，我钱较拄好吼，迄、那个时阵钱，吼、哦，这个财源会广进吼，啊，所以就讲我要买足济吼，好，就感谢你吼，啊，也能利用这个时阵款起来，我跟你讲，买十万你就赚两万啊，吼、买二十万你就赚四万啊，今嘛买就是安尼。现在买真的就是这样哈，就这样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赶快哦，最后六天呐、啊，有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有咧食护理元素，食甲水洋洋，你看，食甲即马看到人拢会笑，哎呦，你较早你知你迄个面无？你个面相偌歹看哦，你较早迄个面相，敢那袂说人欠你偌大地咧？阿哥，安尼规面啊，乌斑乌噜噜安尼，啊，即马哦，拢清起来，拢水起来，有笑。用啊，诶，食护理元素诶，所以今年吼护理元素宽足些吼，啊，佮有一个张先生讲吼，我爸爸叫我帮他买，吼、我爸爸说叫我帮他买一年份的钙粉加苏鹏，我要买多少？我等一下会说简讯改回复吼、他用简讯再问我就简讯回复，我今嘛先刷讲好听众朋友分享，好来，咱咧赠送优惠活动的是五月份，咱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所有的活整个每一年的活动优惠活动都是只有五月份，这个位你若没看到哈，没买到咱的优待组，那就好对不起啦，就拜拜，明年再过来哈。
1: 对啊，马上再没哈、啊、然后九九重阳嘛没，
0: 没有没有，爸爸姐也不会再
1: 双十过境没，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一没有，
0: 圣诞节跨年都没有哈，就要等明年了哈，所以。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啦，吼、哦，爱较紧的哦，卡速哥吹一下。
2: 现在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加苏鹏。
3: 下去买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高退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5: 医生没搞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加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低头硬啦，我就甲讲护理元素做好的。
7: 现在吃二代、我
8: 就下去一下就睡了。苏鹏、三二元都一年黄金，一届黄金都没到天光。苏鹏真好，三宝的比较爱吃，没等
2: 的一直保养。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全部优待，
9: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9: 五月三十一，电话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各位三十一哈，咱最后六天了，今天五二六哈，最后六天了，倒数第六天了，倒数六天了哈。
1: 对，
0: 哦，还要哭还要哭哈。
1: 对对，所以哦，恁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你要宽三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年份的哈。这几天你真卡电话去药房点刚好好。有当下咱药房咧叫的时阵啊，会啊未到的时阵吼，啊无啊，你妈讲我无啊，就是无啊。
0: 没，
1: 卡人讲啊，出广播个啊，药房讲无啊，是恁已经结束了嘛？不是，药房今嘛咧单吼，咱的公司派货给他，所以你家你调个好，
0: 最后最后个伫咧进货，最后六天吼，药房有诶拢会伫最后无啊，紧叫吼啊，但是货到吼，搁家你送到就是到五月三十一变过六月份，阮进前你若进前订诶，阮拢会互你吼，免惊，不用怕，不用担心。
1: 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即几工恁先送好，要贵州卡等。去药房先注文了，还是卡来咱公司的客服注文了好。
0: 0800-775599，
1: 安尼就放心吗？
0: 对对，
1: 安尼就放心。
0: 注文起来你就放心，你那拢甲药房咧打交道，你就直接甲药房讲。
1: 对，
0: 电话名甲留咧，讲我要钙粉几组、钙油几组、护理元素几组、苏鹏几组，你唔好甲卖甲拢卖完咯。你爱留给我吼。后来我二到三十，还是六月初一日吼，再去甲你提安尼。吼，啊那卡来咱公司嘛是同款，也可以。吼，我你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有个人因为生活上工作上无用，无。 我都这两天就冲去药房，吼、哦，那你看来卡0800-775599，你最后六天你一定爱先注文起来，吼、哦、啊，上好是直接去药房甲看回来，吼、哦，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来来来，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都来伊听咱咧讲什么投资啦，什么呀身体健康啊吼。这位听众伊讲，淑君保健品就好像投资台积电一样。好，伊讲食保健品够身体，就跟他成为咧投资台积电啊呢，会让自己更有价值。嗯，嘿。不错不错，咱这个听众哈，这个观念很好哈。
1: 嗯，
0: 今天给咱台股又创新高了哈。
1: 嗯嗯嗯，
0: 惊死人，已经站上44K 啊哈。哦，咱的台股哈，44K 啊哈，来哈。所以咱这位听众伊讲对啊哈。好，投资食健康的保健品，就跟那咧投资台积电同款哈，好、
1: 嗯，
0: 甚至比台积电更有价值啊、嗯！你个台积电股票哦，满手台积电的股票、
1: 嗯，
0: 这里在痛，那里在痛，你会想到的是你有多少钱，还是想到了我这个痛要如何解决？
1: 所以我爱平衡啦，哈、欸，对啊、嗯，各方面，欸、不是讲这钱的投资都无重要，
0: 哎、欸、哎。咱阁有一个听众吼，另外一个拄啊听咱咧讲超商，伊讲因兜附近都有四间超商，
1: 嗯，
0: 吼啊，然后呢，金数20间，
1: 嗯、
0: 超商四间伫因兜附近，大概是方圆多少很，吼、哦，对，但我拄啊讲，阮兜头前都只一两百公尺的三间超商，吼、哦，伊讲因遐四间，啊，阁金数20间、
1: 嗯，
0: 你看看呐、啊，你看看呐、啊，你在台湾有多幸福多方便呐、啊？你去外国要得安尼啊，诊所，哎，附近啊，行出来几卡步啊，就诊所，吼，这咧艰苦，遐咧艰苦，安尼行来就病院，有诊所，有医生在个搭，甲你检查，吼，啊，甲你吼诊疗，啊，甲你开药啊，吼，啊，你都对有遮方便啦、啊，你去个对一个国家啦，外国移啦，你移民去对，即马大家拢要移走啊啦，去加拿大移民的加拿大也要移走，去美国的嘛要移走啊啦，去澳洲的嘛吼，安尼吼，哎物价吼，安尼叫甲走无路嘛要走啊啦吼，啊，中国的唔免讲啊。老早都撤光光了啦哈！阿哥，为什么连澳洲、纽西兰都一样哦？那国人之前很爱移民的澳洲、纽西兰，现在他们都有面临很多问题。好、哦，这个其实都是好，条件比如你稍微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不是我家己在乱讲。
1: 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问题啦。你说满街的诊所、或者这样，其实这个就是廉价的哈、哦，这个劳动力去换来的嘛。
0: 嗯、
1: 所以咱我相信咱条件比如一定有医护嘛，哦，就包括咱健保的。总额管制，而且公安护理人员的工作品质、环境跟薪水拉不上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你讲你也干嘛就红奔，就做这两个牺牲可怜哈，而且公这制度上，它就其实是被不要说被剥削啦、嗯，就是没有整体没有办法拉上来，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啦。我们看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0: 好，谢谢。

0: 来来哟，这几年哈，这几年在日本的茨城县哈，丁丁全国各地哈，迅速哈蔓延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哈。嗯欸，我就想讲奇怪，在日本啊哈，当地啦哈，讲很奇怪，这个东西哦，这个植物以前都没有啊，为什么突然？为什么这几年哦，哦，这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哈，很奇怪哈。好来，到底这是外来种呢？啊，到底什么植物呢？听众朋友，哦，嗯，
1: 欸，什么东西？
0: 这个啊，破解你应该知呀。
1: 这啥？
0: 这罂粟花。
1: 哦，是哦，
0: 嘿，这就是罂粟花。我跟你讲，罂粟花我伫国外看过足多，这就是咧做迄个海洛因毒品的迄种的罂粟花，哈。好，我最早看到罂粟花是应该在中东吧，应该是在中东那些什么好，哦，伊朗、以色列、黎巴嫩那些国家，后来在希腊好像也有看到，土耳其也有看到啊，在东欧的什么巴尔干半岛国家也都有看到。那种哎啊，开的是几朵花啊，安尼橘红色的啊，你看就跟它存的野花很漂亮，其实那个是啊，这个好，啊，制造毒品的罂粟花哦，罂粟花
1: 怎么那么可怕？
0: 罂粟花其实它的哦，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欧洲地中海沿岸。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啊，花朵是橘色的，看起来，而且，这个东西长在那个野外很漂亮，但是日本应该嘛就奇怪，尤其茨城县蛮多的，因为这奇怪这几年突然不出来，那所以说这专家也敢警告说，这种植物不但繁殖力很惊人，它的茎跟叶，叶那个茎，的那个下面那个茎叶跟叶子更含有毒素。如果你若去给接触到，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发炎，甚至会分泌抑制其他作物生长的物质。所以说一旦这个地方如果有罂粟花，大概其他的植物就会死光光啊，好，它会破坏，所以现在日本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地宣导民众要展开，好，要斩除罂粟花大作战。所以你去，你若在外国看到，你莫去甲办哦，你办的你手你真正会哦，会不舒服哦，很不舒服哦，
1: 来想听个歌，美丽的你先。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空气。

0: 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5: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啦，咱听众朋友，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吼，要定岗要注文的吼，啊是讲啊产品无清楚，经商活动无了解，要问吼。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最后六天喽，最后六天喽，吼，谢谢。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啊来来，哎、欸、啊来，哎、欸、来来，都在邦桥迄个听众麻烦你搁卡诶断线去哈，来台中北屯的听众你好，哎、欸、你好，嘿、欸欸，
1: 你头拄仔咧讲啊，做恁朋友上迄个陪坐迄好起来啊，
0: 哎、欸、嘿。欸唔是阮朋友啊，你卖有白听有白道啦吼。哦，哎，无啦，嘿啦，迄是一个网红啦吼。啊，阮朋友是手疼啦，较嘿啦，好，要讲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嘿。
2: 小军哦。
0: 哎，你好。
2: 哎，请教一下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困扰是讲吼，咱尿道，我尿道感染吼。
0: 嗯哼。
2: 我的白丁丹哦，啊袂好，啊咱食咱的舒缓感有效。
0: 啊娘喂，来吼，食广告哈。后来我甲你吼，你十几档哦，我甲你讲，这种的吼，有当时啊，到四十岁了吼，吼，足侪妇女吼，都常常会发生的吼这种现象吼，舒缓赶快吃啦。这么好的东西，好东西不会赶快用哦，吼、哦，
2: 哎、欸，嗯，食海我都吃西药，拢一直加一加加，
0: 加个加个，有时候药吃久了，都家己食个嘛，干嘛迄落嘿啊？钙粉吼，你搁加钙粉啊，苏鹏两人加咧食吼，哦，这样子就很好了、嗯，就这样就很好，
2: 啊，食、几顿。
0: 好来，你那多开始，你苏鹏叫三顿食，好不好？哦哦，你迄十几档啊，苏鹏叫三顿食一顿两粒哦，好加油哦，哈、哦，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好，好，咱的优惠活动最后六天了哦，好，好，好，好谢谢，拜拜，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请问一下哦。
0: 哎哎哎。
3: 哎，我有买种个加温加加油哦。
0: 哎哎。
3: 哎，做几多只，敢会使？
0: 好来，可以。

0: 你好，哎、欸、，Hello，
1: 你好，请问一下，我护理员叔早晚空腹吃。
0: 来，好，线下跟你讲，好，线下跟你讲，好，好来，线下，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哎、欸，咱回答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的问题，请问，哦，这算产品的吼，来广告。伊讲，请问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我52岁，我接近更年期了，我今晚每个月来那个量都变少了，皮肤也变差了，哈，哦，伊讲要叫我用简讯甲回答，吼，啊，哦，好啦，节目中咱就讲了，吼，如果节目中的听众哪有这种的经营，赶快哈，赶快护理元素要吃护理元素哈，真正在52岁的等那迄落的时阵啊哈，来一天4颗到6颗，你也当斟酌你家的情形哈，4颗到6颗护理元素哈，好来哈，真的哈，皮肤会变好，也不会那么干燥，也不会那么快苍老哈。好啊，这个更年，反正今嘛都是已经接近每个月的生理期要到末期了哈。啊，有时候你吃料稍微可能量又会增加一点点，这是正常的哈。反正保健这个关键时刻，保健哈，吃护理元素来做女性保健是很重要。你今年如果有好吼，我跟你说你就第二春啊，你就第二春，这就像人说的孩子在当大人，青春期孩子在当大人，你如果当有过哦，就大人啊，当没过就不吃孩子不吃大人啊，咱这更年就是一样啊，你如果当有过你就二度青春，你如果是当没过吼，你今年经了不好没保养，我跟你说哦，你得安尼啊，边边吼，边边50岁、60岁，啊，你迄落经年无袂样个啊，经无过，经无好，无保养个，你得继续操劳个吼，无甲你骗个吼，这真正个吼，护理元素真正爱食吼，更年保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2: 美丽人生。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前几天去吃饭，这偌多要开吃，对面倒有一个查某人咧，甲我叫小君，小君。我讲，诶，啥啊？我本来想讲听众，我都袂记呢，这我也无熟悉吼。诶，啊，我想讲，哦，嗯，哎，佮我叫几下声，我讲啊，你啥？伊讲啊，我得啥物人啦？吼，又讲伊个名啦。我讲哦，这个名。啊，这个名，好，譬如讲，啊，你我到阿辉啊，我啊阿辉啊是像，好，我名拢甲我讲哦，我嘛认袂出来啊。我也甲我讲，啊，我就是迄落，迄落较早安怎安怎安怎啥啥物吼，哦，咧创啥创啥，哦，那这样我就记起来，我想起来了，吼、哦，安良伟，吼、哦，后来我底下甲伊聊天聊一下，吼、哦，我才知讲，其实他年纪才63岁而63岁，吼、哦，63岁。真正找人来保养，我无甲你骗的哦，真正哦，我拄下就是咧讲吼，这更年保养哦，我才想到这个，这两天的礼拜一天去食饭的代志尔哦，我来甲听众朋友讲，找人真爱保养，你无保养，你就是安尼，人个老保养的，二度青春无保养就剩你讲咧甲叫，迄个人安尼，我问，我完全袂记咧伊。哎、好了，不想多说了。我问讲你哪个会认的我？我讲我那伫路拄到你吼，我绝对袂认的。吼、哦、啊，我讲啊，你个会认的我？伊讲哎呀，你也无啥变啦，所以讲哦，啊啦吼，所以无啥变嘛是好事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小
2: 君
1: 啊，哎、欸哦，我食你迄，你讲你阿叔。钙吼，啊加迄油吼，哦，啊皮肤拢真好，啊但是哦，汗毛会白，泡脚脚袂白袂爱乌袂啦。
0: 嗯，
1: 安尼听有无啦？
0: 我知影，系啊，啊那种无法度，你得捏一下，啊无免啦，系啊，食个遮水，食个遮水，
1: 啊，我不爱安尼，
0: 哎，哦，
1: 啊，食皮肤
0: 真水呢，哎，那个对啊对啊，会啊会啊会哦，
1: 皮肤真好呢，
0: 嗯，会哦会哦会哦，
1: 啊对嘛，啊拢顿价呢，真正呢，我都要跟你讲，我拢无用，真想到啦，
0: 好，谢谢啦，
1: 好啦。

您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失眠，喂喂 ，Hello， 哎、欸，咱树林的，树林的听众，来，你好，树林谢小姐，都打进来，为什么不说话哈？为什么你不说话？为什么你不说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了。

0: 好嘞，谢谢哦。咱断线哦，台北树林的哈，嘉义宜德的哈，啊，断线弄个顶卡哈。好，因为电话，咱有当时啊，有的听众单部会断线，好，再重打就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先搞一下
0: 哈。嘿嘿嘿。
1: 我今天放有卡电话哩，那个，我有买加油的机哦，还有最近

0: 哦，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秀芬，嘿，你好，嘿，
1: 你有广告哩，你书房告哩优惠，
0: 有啊，有啊，
1: 嘿，是买偌济算，诶，差偌济，
0: 哦，来哦，我跟你讲。

0: 好，最后六天好，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问你哦，
0: 嘿，
1: 我七十岁啊啦，
0: 是，
1: 脚踏乌吼，脚踏乌，今嘛可能拢行路吼，可能骨瓜骨的关系，
0: 哎呦，
1: 你小瓜疼，哎呦，你吃啥？
0: 吃啥来讲过吼？来啊，你这种情形吼。欸、你就是你那腳頭的那個軟骨的半月形軟骨已經磨八百去了、啊、你所以你在走的時候就會覺得磨到會痛、啊、一定會痛、啊、
1: 我骨短啦、欸、我不敢
0: 磨慢車啦慢車啦慢車啦可以不要動刀就先不要動刀啦你自己要吃
1: 聽你的電台聽太久但是我不要打電話我就說
0: 加油啊！
1: 我即马有你，有你优惠哦！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你拄啊好，拄啊好，看到即个咧优惠，最后六天吼，加油！你买加油加油啊！钙粉配咧，搭配安得啊，主要爱加油。
1: 贵迄种贵粒的还是粉的？
0: 钙油是贵粒的，啊，钙粉是粉的用卡的哈。
1: 我卡咧，就爱甲吞落水，吞落
0: 啊！对对啊，配水配茶配啥物？唔是配汤配果汁拢会使吼，嘿。
1: 哦，啊，一盖要食几卡？
0: 来线卡甲你讲好不好？

0: 来，谢谢哈，咱要卡电话入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好，咱的空音电话，嗨，来你好，小坤伯哥。
2: 哦，那个我叫张刚。
1: 是。
2: 啊，我是新人客。
1: 欢迎哦，嗯。
2: 啊，我问，那是该油加该粉是咧食安怎？
1: 来，刷卡给你服务。

0: 你好，
1: 嘿，小君啊，
0: 嘿，
1: 我问你一个哈，
0: 嘿，
1: 我这个脚床头，迄个有起出过啊，吼，
0: 哦，
1: 啊，下面都冻着，啊，拢都要赶来吃，
0: 嗯，
1: 我赶迄、那个。我逐早都拢咧听你的电台
0: 啊，哦哦哦、
1: 啊我这个脚床头这个三病的不明哦，
0: 有
1: 较袂疼，啊这个这个后壁筋哦，脚拢跌跌跌，啊这脚拢。

0: 油加油哈，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哈。哦，咱刷卡听众朋友，我遮疼，啊遮跋倒啦，啊遮都进前前几年车祸啦，啊都哦，啊今嘛遮哦哦吼，我那听吼，一通啊安尼，一通啊安尼啊，听到尾啊，我甲你规身躯拢干那呢，好家己安尼，遮咧疼，遐咧疼，遐艰苦，遐艰苦，所以听众朋友吼，今天是痛痛日吗？吼，大家讲的都讲到这里痛那里痛，讲的都连我都痛起来了哦，今天是痛痛日，哎，解决哈，哎，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会当解决的问题哦，会当处理的问题哦，啊，得个处理你的哦，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我想要问迄落李刚有叫个电话，
0: 好，刷卡甲你讲哈，要卡电话去吧吼，要卡电话去吧，要问啊，要讲诶，要注文，点讲，要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来来来，我来看哈，咱的这个听众哈，哎呦，这个听众啊，
1: 嗯，
0: 哦哦哦，一个吃素也吃出问题，
1: 嗯，
0: 不要再让长辈只吃酱瓜配稀饭哈，
1: 嗯。
0: 哦，就这长辈弄安尼啊，吼、
1: 嗯！因为酱瓜其实腌制物嘛，就是不
0: 腌制物的不好、嗯、啊，稀饭也不好。
1: 嗯、
0: 其实稀饭点冇点了，加稀饭，
1: 你这消化能力也变坏啊、嗯。
0: 对对对对，
1: 胃肠不好，你营养吸收的不好
0: 啊。啊，你啊，准备减肥的人也不要吃稀饭、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哦，啊，是讲糖分的人也不要吃稀饭、嗯、哦，它会升糖哦，所以讲哦，所以讲稀饭不是好东西，偶尔吃一下，哦，不要常常吃。
1: 因为在日本哦，嗯、这个稀饭叫 okayu 嘛哈、
0: 嗯，
1: 稀饭只有哈两种状况会吃到，
0: 哎、欸，
1: 就是讲因咧假灰哥，还是讲假啥啥啥啥，最后哈、
0: 欸，
1: 这个灰哥来对这个煮汤的精华，
0: 也可以改用崩落去了，
1: 一个稀咩嘛哈，然后再滚滚啊、欸、吃这个稀饭、
0: 欸，
1: 另外一种就是人破病时阵，
0: 哎、欸，
1: 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小
2: 滚，
0: 嘿，
2: 我问你一个咁好，
0: 直接讲啊，嘿，
2: 哦，我去迄个。河边，
0: 嘿嘿，
2: 中华，我是中华的，
0: 嘿嘿，
2: 啊，我去买两万块，
0: 嘿嘿，
2: 是咪司机？
0: 哦，来刷卡哈。来，谢谢哈，咱扣印电话，扣印电话要卡进来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分享的哈，拢卡在0800-77-55-99啦哈，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嘿，嗯
1: ，Hello，
0: 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请教你哦，我常常有食呢，
0: 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倒一个

0: 好，好来，好，谢谢，哈。好，
1: 什么
0: 价
1: 对你
0: 敢知？我知，我知，我知有你的迄落，你屏东的，诶，你迄落屏，迄落屏东嘛，吼，屏东区的，好，谢谢吼。你迄落啊，迄落。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阮客服会甲你讲，好不好？哈，嘿嘿，好，谢谢，来，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啊。
0: 哟哟，
1: 我要请教一下吼，因为我有去哦，医生照讲吼，我这
0: 脊椎，
2: 这边两杯水啊，
1: 第二摆、第三摆讲
0: 滴落来啊，迄就是拢嘿啦，擘擘歪去啊，都滴落来啊，嘿啊，就开始歪去啊，嘿啊。

0: 我心
1: 肝。好来哦，谢谢喽，多谢咱来进广告哈，咱听众朋友。卡索库爱吹一个哦，卡丘爱昧一个，最后六天呐、啊，最后六天。
2: 今嘛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缝。
3: 别去买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高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惊。
3: 医生咪搞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低头硬啦，我就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6: 今麦食二代吼，诶、欸，我倒下是一个就困去啊。
7: 舒鹏吼，刚好用倒一年，往起啊一届，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8: 舒鹏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9: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他建议指定药房各位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9: 五月三十一，电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五月三十一，今仔五月二日啊吼，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拄则咱山脚有一个听众，啊，我唔知讲哦，你个补软骨都是爱食钙油啦，哎呦，我来加，我往我止疼药啊，食几啊年吼，我讲你钙补软骨胖，你对一目跌落来，你对一目咧疼吼，一定都是爱钙油，啊吼，伊讲啊，我有食钙粉，钙粉对，钙粉是逐项绝对拢对的吼。钙油是补软骨旁，你一定爱食食钙油吼。伊讲好，我今来买吼，我来买一撮。我讲，甲剩六天了哦，这礼拜那过，这礼拜结束五月三十一号结束了，咱就无啊，无这个油太多。哈，伊讲安尼袂使，安尼我爱加买几撮。对，听众朋友，你莫当作讲，所以我是安那一直甲恁讲，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吼，买有赠送组的，有赠送的，一组一组的，拢两盒一组，迄有赠送，一组内底拢加送半，甲你包底啊，拢另外甲你包一个半盒底啊吼。你得爱买这個，两组就是四盒变五盒吼，买四盒，结果你摕回来是五盒安尼。吼、哦，原价的八折呢，等于原价的八折。听众朋友吼，这种的优待一年一届，只有五月份购的份。咱今仔日五二六最后六天，最后六天的优待，听众朋友卡速过吹一下吼。好、哦，点讲注文，还是直接给你塞去药房拢会使。你若讲啊，我都拢伫药房买，你直接塞去药房。药房有当时啊，这几天有可能有的货未着。吼、哦，可能啊，这项欠，那项欠，你拢该订起来就对啊，拢该订起来。你讲无无要紧啊，都咱还未结束嘛，最后六天嘛，药房拢会最后拢会个救回吼，最后会个进回吼，所以你就该讲，哎，该救起来哦，吼、哦，我会个来退吼，0800-77-5599，透过这个电话订购注文买晒，0800-77-55599，
10: 以上广告，美人香。

0: 咱都叫讲吼，这个年纪吼，年纪吼，你看一个人的诶，这个活动的怎样活动吼？哦，咧活动啊，囡仔、甲少年呢、甲有岁的人，你看看，哦，你看迄动作吼，哦，都是无同啊。所以，都第一小时的时阵，咱有咧讲到这个问题对哇，吼、哦，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1: 喂，秀君，
0: 嘿，
1: 你爱甲迄个讲地掉迄个吼，食恁的解忧啦。
0: 有啊，我有甲讲啊，伊都是唔知影。
1: 当然就好啊，我本人
0: 有啦，我有甲讲啦。
1: 解忧太多，怎啊拢加买几多啊？安切滴啊！
0: 哎，对对，好，谢谢。我有甲讲啦吼，谢谢
1: 阿妈。咸油蛋干干。
0: 好，谢谢。好，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感谢你。哎，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咱张公的迄个什么毒品有无？伊托米子啊，
1: 丧尸烟弹，
0: 对啊，阿个芬太尼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关
0: 了，哎，你好，
2: 我拄仔甲恁敲电话，甲恁要甲恁讲咩？
0: 哎，

0: 嘿，好啊，安尼知无？哈，好，谢谢啦，啊吼，谢谢啦，咱听众啦，吼，话爱听入的啦，吼，吼，啊无我干那，我干那一直接电的拢一直听，啊我该听嘞，哎呦我该嘛嘞，吼，啊咧跟你讲啥拢，我跟你讲一句，你就甲我讲，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啊我跟你讲啥，你搁第二句，搁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好。诶、欸，我嘛希望我有时间看啊，底下甲你听，呵呵呵哦，我介听咧，介嘛，我讲我这点钟久，听个听，听个家己拢听起来麻起来呵呵、今天是痛痛日吼、哦，这里也痛，那里也痛，这个也在痛，那里也在痛吼、哦，呀，这碰到问题就要解，面对问题要解决它，要甲解决掉吼、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小棍 pocket，
0: 你好，
2: 哎，我小棍，
0: 哎、欸，
2: 我是跟我
0: 问你
2: 哈，
0: 哎、欸，我有点小
2: 怪，
0: 我来线下哈，线下哈，线下，好来你好，嘿，我回你好，嘿，
3: 你好，
0: 哎嘿，
3: 哎、欸、叫回，
0: 好好来刷卡，你要叫。

0: 当时是，嘿，钱是着物流公司哈。
1: 无，甲你送去的人，你提好伊就好啊，吼，甲你送去，你直接真够送去。
0: 啊，伊是就是间物流啊。
1: 我唔是物流，我会叫药房，就近的药房甲你送吼。好，谢谢。嗯嗯，好。
0: 好，谢谢。
1: 啊，我诶要去的先甲你联络啦，你免烦恼这啦，吼，讲好再送。
0: 拜了，拜了，拜了，拜了。平时也是做事不用。
1: 好 ，OK， 谢谢，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hey ，
1: 你好，
0: 有。
2: 你拄仔咧讲殷月亮亡生了哈？
1: 对啊，今仔日代志啊。
2: 是啊、哦，我是因老爸的员工。
0: 哦，好。
1: 你好。
0: 哦，好。
2: 我伫因工厂是，伊在印尼啊，你啊咧。
0: 是哦。
2: 啊，有影是无怪啦。很调皮，卡炸了，哎，伊个脸型，足像因老爸，
0: 好，谢谢啦，好。

0: 又面对。
1: 哦，谢谢。
0: 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
1: 哎呦，咱听众朋友、唐总朋友啊，你嘛较帮帮忙的吼。啊，我讲啥帮帮忙？拄啊，咱山口有听众朋友讲，哎、欸，我甲恁买钙粉、钙油呢。啊，中央加一罐细罐的吼，借问诶，迄罐是啥物物件哈？我哩咧，那中央搁加一罐细罐的哈？啊，迄则是送的，啊，迄是啥？恁送迄罐细罐的是啥？买钙粉送钙粉，买钙油加一包，就是加，就是钙油；买护理元素，就是送护理元素。对，哎呦，我唔知道竟然搁有听就唔知讲啊，恁送迄罐细罐的是啥？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好，谢谢最后六天哦，好、哦，咱的优惠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优待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优待组贵州。贵州一组拢上半盒，这样安尼吼，到最后六天，到这个礼拜天五月31号结束了哈，啊，较紧的吼，

0: 这个吼，咱家听，咱昨不是就讲到这个毒品吼，伊托米子嘛吼，就丧尸烟弹嘛吼，啊，还有迄、那个芬太尼嘛吼，这个其实上吼，咱昨扑街你有讲嘛，讲最近这个。有几宗车祸，
1: 毒驾
0: 是毒驾，
1: 还是讲这警察的用吼被临检，他就虚心逃跑，伊、不一定是毒驾、他可能就是卖贩毒，
0: 他车上有毒品，
1: 没有错，
0: 就这样哈、好来，这个毒驾今嘛吼，真惊人嘞，无这个数量吼造成的车祸造成的死亡吼死伤，无输酒驾，我跟你讲哈。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甲听众朋友讲，毒驾的案件吼，就是吸毒开车吼，安尼加毒开车案件哦。今年哦，一月份到四月份了，台北、新北、台中，吼，全台湾总案件数来到4725件，吼，其中台北、新北、台中都占将近要3000件。真的很惊人，所以说这种毒驾你看一月份到四月份就4700多件了，4700几件吃毒开车的啦，毒驾啦，那是有抓到的，你知道吃毒的还有多少吗？开车吃毒的，吃毒开车出去抓到，一月份到四月份而已、这当中呢，新北、台北、台中这些毒驾的件数、就占差不多将近要3000件、所以大部分集中啦、就比较吸毒毒驾的、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好，来谢谢、电话登记个电卡，咱这个沙丁波的、阿英啊，沙丁波的阿英啊，阿英啊，你等太久了，你个电卡吼，你个电卡，我都要给你接你的迄落吼，0800775599，来你好，阿英啊，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那个富丽元素，
0: 哎、好订购，
2: 跟那个钙优，
0: 好线下二线哈。来你好，小温 pocket， 来你好，嘿，
2: 我
0: 卡，好，刷卡来你讲，嘿。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淑静姐，刚才不是说要讲那个为什么移民到国外的现在都？
0: 我没有说要讲，我就说很多人现在都在转移，有的是经济，有的是很多政策改变啊，有的是因为治安太那个了，哦啊，通膨太厉害了啊，有些国家的政策在改变，他们有些在驱赶移民，嘿，对哦，
1: 哦这样哦，
0: 太多原因了，都是几乎都是哦。愈来吼，愈来，我那下该看看，我想讲，啊，今嘛要移民，唔知要移个什么国家呢？吼，
1: 哎，
0: 好嘞，家仔，我从来没有想要移民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喂，你好 ，hello， 沙丁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这个是那个独立公司，
0: 哎，对，雪坤铺个家，嘿，嘿，请说，
2: 嗯，我想要订那个盖粉。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你桃园的嘛，吼，嘿，好好 ，OK， 你可以挂掉了。好，谢谢。好，来你哦 ，Hello， 嘿。
1: 你好，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复利元素怎么卖？
0: 好，来复利元素吼，刷卡跟你讲吼。来，谢谢哈，咱听众朋友哈，无清楚、无了解问题，哦，咱就是0800-77-5599哈，现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我来电话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哦，清楚啊，吼，对哦，林清，人拢叫你清楚啊，吼，所以拄到无清楚的问题，爱问我清楚。我听从线卡吼，我讲甲用要无清楚去吼，啊，清楚啊，要哪会使无清楚？你就是人林清清楚啊，吼，无清楚都爱搞清楚吼，0800775599，最后吼，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你还不搞清楚，你还不把握时机吼？哎呦，这是加加急咩咩啊，个咩输人，安尼就真正呀，真正这都莫怪啊，休怪他人呐、啊，休怪他人呐、啊、吼！你加加急，你咩咩咩啊，咩输人啊，有钱个咩输人吼？安尼这都不不会讲啊吼！0800775599吼，要卡起来0800。好、哦，这个77559979775599，要记咱的这个电话，你也可以，你也使个记77559599，77559599，的77559599，0800的77559599，77559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我要刷卡，
0: 好来刷卡来，你讲。

0: 样子美
1: 嘿嘿嘿嘿嘿对好、啊、好加油加油谢谢齁、哦、加油哦齁哦，谢谢了，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哎嗨嗨，你好，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哎，
1: 小
0: 哎，是是是，
1: 我记得我那天做这，我就是那名哦，这是涨几块啦，
0: 嘿嘿，
1: 啊，今麦盖粉，我咧吃足香咧，差不多十块，刚半个月，我拢吃两时啊，渐渐差不多半个月，
0: 哦，你，
1: 啊，我吃得了啊，嘿，我今麦涨过去，但我搁在管理的，
2: 在搁在管人
0: 做，哦吼，最后六工啊，
1: 哎。哎呀，搁这啦，我搁买护啥？护理元素诶。
0: 哦，护理元素，
1: 哎，是咧钱，我嘛加买钱咧，
0: 嗯嗯嗯嗯嗯嗯，好。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收听哦，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有需要服务，咱电话会当继续卡吼。德利公司选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腹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吼，来血管扑的感谢收听。
1: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2: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1: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玩。

0: 园区，也可透过网购备齐物资。更多资讯，请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广告。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 ，Vigo 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花艺赞助贴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吼，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大家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哦。好，来听众朋友，吃饱未？饭吃饱，下晡就可以来认真拍拼，咱同齐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哦。随时来加卡，统一发票开奖，你有没有中奖？纯云端吼，刷载具一个多一次的中奖机会吼，就好你大家幸运的中奖了吼。好，来啊，有得奖的，咱一张杯卡直播得奖没关系，嘛是爱杯对吧？买起来，买起来！因为呢，我们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呢，本周这礼拜六。好，因为我咧摆无直播啊，好，所以大家看忘记哈，就叫月底全民节气，要买要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来。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就够追哈，大概拢啊，天天讲无，速速看，速速看啊！你如果不赶快速速看哈，你等到那个礼拜五都来不及呀、啊。礼拜五这个时阵，好，就是这个 moment， 你哪个拜五这个时阵，好，时间点中到叫，好，礼拜六。不会收到，礼拜天不会收到，你就要到哎，礼拜天5月31号哦，吼，刚好你6月1号也收不到，呵呵，你收到的时候已经是6月2号礼拜二了吼，所以麦公已经不给你提醒哦，你点爱在本礼拜四以前，礼拜四以前赶快下订单，你在周末之前都可以收到，收到我跟你说这种东西你来随便随在啦，喝卖吼，马上见真章，喜欢再来买好不好，喜欢再来买，我们都是很基础简单的保养，我也没在买为中啊嘛，没在挖什么混，没有，就是保养而已，保养而已，好不好哈？清洁保湿防晒个这喝，咱的皮肤得喝，就是那么的简单。清洁保湿防晒，你联合皮肤科医生哦，帅哥美女，你给他们看买呀啦，先生拢跟你讲哦，啊，的清洁保湿防晒，你看伊刚好。不好做嘴门羹没有，其实都是越简单越好哈，小而美最好的，好不好？省钱顾美丽，好，大家一起来哦，2260-2233，营收卡代理阿东雷利被预定在六月东西待就不遇，大岁也在哦，面膜都在个狼位教会啊哈，教会啊哈，赶紧来哈，那上手的入门款赶快款起来哦，22凯丽莎丢娘，凯莎丢来的有啊哈，谢谢大家哦，来听红铃声。八会公司也无五张哦，走未出来啦吼，当再来听歌吼，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个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你想买什么你跟我讲。喂，来大姐，你跟我说你有剩好几班啊，你想买日霜几罐？
1: 两罐。
0: 日霜两罐。
1: 晚霜三罐。
0: 等一下哦。日霜两罐哦，等一下哦。日霜两罐，晚霜三罐哦。
1: 然后、啊、化妆水能管，这样是不是刚好一万？
0: 好像是哦，因为刚刚也有人这样买晚霜，哎、欸，真的嘞，哎、欸，你弄做搞哎，你拄只头前哎，迄、那个哎，再去咱落这无了，一看哇卡来哇哈，都白付迄个伊嘛是伊嘛是讲哎，我想讲哎、欸，你们两个单子好像是一样哦，因为还是凑一万块，没错的。嗯，哎、欸、呀，你的顺序，以前攻晚霜，你先攻日霜，来，我跟你讲，我想讲，哎、欸，那你刚才说写，我都要去很夜端，来，那个日霜两罐三千哈，晚霜三罐就是五千四哦哈，嗯，然后再加化妆水两罐一千六，啊，你都要一万哦，太厉害了，一万靠四千的存六千对吧？嗯，好，啊姐姐，啊你旧的要紧起起用哦。
1: 我这嘛
0: 暗掉脑
1: 袋不完，
0: 哎、欸，你做狗主意
1: 了？因为我昨天才开始查网络，
0: 不行啊！哎、欸，
1: 晚上要保养，那就是说晚上要最好要擦，
0: 是不是？对不对？当然，姐姐我跟你讲，
1: 因为晚上有在吹冷气、啊，
0: 没错。姐姐我跟你讲，你爱打屁屁啦，无猜吼，物件要带得爱用在不？你自己都讲嘛，我跟我讲，哎呦，我都感到我白天我讲不行啦、啊，这样子吼，世界上只有那个。懒女人没有丑女人，真的，真的，所以吼，而且你家己坦白讲，我咱这保养品该做搞工诶，
1: 没啦，
0: 没啊，
1: 阿姨化妆水嘛，感觉未歹啊，
0: 未歹吼，很滋润诶吼，哎，你知道吗？我每天在冷气房里面啊，做这包本给起好起哇吼，那机器未使给它管，我都要百万诶啊吼，哎，我的化妆水真正我都。那干嘛皮肤搭搭吼，一点 AI 一溜吹溜干燥嘛，对不对？我都会那个化妆水赶快倒出来，个手啊，弄湿湿嘞，脖子湿湿嘞。
1: 啊，化妆水，嘿，讲足水的啦。
0: 不会啊，我得是滋润的、
1: 欸啊。有点油。
0: 嘿，但是抹上去又不会油，你知道吗？
1: 啊啊、
0: 你不管你皮肤吸收，我请问你讲，我今晚可以穿很色，我都干嘛皮肤搭搭？要结束活动吼，做不严哎。你看你这样，我这样擦吼，那个水的你的手你给它看的巴丁起来巴醉起来你知道吗本来小看打打好好啊呢嘿啊它真的很好用而且像我的头发我齁很多朋友在问我就说欸你给我靠青菜去保养去得位哦一罐那个发妆水我齁对头发保湿哦欸大概要三百多呢便宜的三百多哦哎嘛不进大罐啊那这齁某位行说个蛇色你他们的没进店啊那个有烫头发卷度个也水水哦嘿、hey, ，我嘛，搿这保湿的发妆水，而且我们这个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啊。
1: 哎呀，化妆水不错，
0: 不错哈、哦，对呀、啊，哎、欸，真正你看一般有的大品牌，咱较早拢买偌贵，伊有诶有含有酒精哦，我唔知道你有感觉无？它那个有酒精的很快干，对不对？可是其实抹落凉凉无唔对，但是它的那个保湿度你就是觉得不够。好、哦，有时阵你家去比较，你就知影。
1: 因为我的皮肤属于比较干、
0: 嗯，嘿，比较干吼，所以你的晚霜爱认真抹、哦，知道不？晚霜，嘿，因为你若感觉讲，即马即开啊较淡有无吼？即便是白天哦，你擦咱的晚霜嘛使。你讲你不讲你一罐晚霜已经抹完，拢无个买对无？
1: 系啊。
0: 嘿妹，啊你抹完，我跟你讲，你通常人就是安尼，好食的物件你有发现哦，真紧。你的老鼠来哇！
1: 我一罐晚霜嘛，是用暗时啊抹，抹完我就全部抹。
0: 是哦，哎、欸，妈妈袂使安尼，我跟你讲吼，你会真紧抹完的，代表你抹了真正袂歹，诶，皮肤舒服嘛，因为它保水度很够，对不对？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所以讲哦吼，这栋我只鼓励大家，诶、欸，我是一个较务实的人，我嘛无希望恁蹲侪，因为过期我家妈妈安尼过，脑波较少有无吼、嗯？啊，蹲伤侪无，迄个吼你用袂完，拢过期阁无菜，对不？
1: 对啊，
0: 对，再便宜嘛是无菜嘛是钱嘛吼，所以我拢甲大家讲，你一年份加优比一罐，你知影吼，加优比一两罐啊，安尼就好啊。那伊你若有加的时阵啊，咱就是还等你，咱就减买嘛，就很简单，就是这样。按摩更加贵几，
1: 一定今年就不用买防晒啊。
0: 对啊，对啊，就讲咩吼，所以、啊、只要咱伫保存期限内，这个东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吼，不小心过期，你得卖破冰，吼，但公摊被公的是安呢，吼，那如果它已经质变了，你就不要用了，就是这样子，吼，哎，哎，甲咱的听众讲一下，有时阵唔讲谈笑啦，吼，当然你讲阿龙隐隐的成绩是安尼无唔对，但是我希望讲你们是真的用得好，然后我们把自己顾得更美丽，更有那个看起来咱家己感觉做有面子的无吼，伫镜子面前看得家己蛮开心啦，吼，这就是结论，
1: 对啊，好，谢谢，好，谢谢，
0: 哎，妈妈大姐我跟你讲，所以你今麦。我要给你出来用哦，没事，个懒惰哦，晚上也要擦哦，
1: 好好好，
0: 啊，你电话就是2387这支嘛，哈，好，那你现在这个新的就先放着，好，新的总共日霜23000嘛，晚霜3罐5400，再加2罐化妆水16000，总共要10000减4000，就6000块钱，
1: 好，
0: 哎，啊，今麦去补婚的是拜喜的当修的，好吧？
1: 拜喜，
0: 嘿，对，礼拜四的表，哈，啊，给你下起来哈，5月28号礼拜四写早班哦。
1: 好好，
0: 啊，这要另外坑哦，啊，古的精神可以出来给消化完哦，哈，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
1: 好，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真正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好朋友哈，无买无菜，你看妈妈就讲，哎呦，我旧年还阁有呢，我讲爱打屁屁，我甲大家讲哈，因为通常咱的妈妈拢真欠。啊！我卖遮侪年，逐工多，我家己咧写，我也是唔知道。哦，人上济买哦，像咱防晒上去都咧销啦，一届买120条，我够感动咧。听上面讲你是头壳是咧，够感动。我讲无啦，我是惊讲伊啊，一个人吼囤啊济，用未完无菜去呀。我个性是安尼，未使浪费。我们家教也是这样，不能浪费，对不对？用无啦，我这哦，阮查囝，阮新妇，阮亲。哦，我在讲团购诶，啊，有诶讲阮工厂，我讲哦，安尼我了解，我了解，有诶固定工厂，我都未解懂，我知影讲，即婆婆妈妈大家拢讲加买嘛吼，诶，即卖有诶师傅嘛买很水买，是讲师傅家己嘛安尼，有阿尚哥，诶阿雄诶，你我看卖咧，拍干咧乌龟龟，无猜你只烟头，啊，重点是惊拍伤去，吼，红红红，啊，你有皮，你敢袂疼诶啊吼，安尼用看卖啊，哦，真正袂歹，哦，有一间吼，伊讲伊安尼外口总登来工厂哇，哦，伊看到是啊足艰苦，伊讲，诶，竟然变毛吼，因都冰箱吼有，你知无吼，伊就炸咧冰咧吼，伊讲，伊有收着，啊，怎甲冰咧一方面，冰咧。哎，一片啊，你可以打嘞哦。打完了讲哦，那只舒服安尼啦吼。中岛咧鼻子的时阵就讲，哎、欸，打哦，很舒服呢吼。我那边哦，一盖银腮胡萝卜都被100瓶上银水宝吼，这个真的非常好用了哈。所以田兄弟吼，走过路不要再错过。那呢，母亲节的感恩回馈活动，月底全面截止。好，所以新朋友你想要体验的，赶快来预购起来哈。入门款哦，防晒、日霜、化妆水，安尼总共4罐。好啊，你要做抽提者，吼，你要换咱的洗面乳，要换晚霜都可以的，就差个100-200块这样子而已，好不好？好，赶紧来，2266-2233还来得及，因为物件好歹半落你随知啦，啊好，咱这个来炖啊，啊预购在6月，6月才可以马上大少买哦，啊你也拖到5月底拍摄未付起啊，哈，那面膜赶快买起来，100片、200片哈，看你要几片拢可以哦，10片550，20片1100哈，真侪人100片我也都是100片买的，我已经。买好几百了哈，100片原价5500，折2000存3500块钱。哎、啊，你啊大家团购，你就是一批存单片，但是我没买单片，我本来买卖的是10片300个，起码存10片300个，关给10片500个，我们都是卖10片、10批、20批、30批这样，知道吗？好 ，piece 啦哈，几片，好，所以你那个要拆开，不要紧，我人看没多好，讲我真的只能买5片，啊，你的35块钱算给他嘛，好不好？好，你该这恁家己输底行啊，对公司的是以5000折2000，10000折4000，要买要快哦。另外，拄只咱这妈妈因几老位，起码这个老辈几万天靠4000都无公司批点哈。赶紧来，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赚越大哈！2260-2233，一雄公格哦。

0: 好，盈盈，那这波我盈盈，底下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感谢，谢谢哈。我甲大家拜托一下啦，这要甲盈盈的倒做成绩，啊，恁电话要卡嘛，较有耐心嘞，恁若卡。二二六空，因为我最近促销拢较无用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我看我卡去吼，你电话中我就知影讲，唔知卡去倒去啊。你要打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再无咱中波，甲伊做成绩啊。你们大家拢要讲卡零八零零的电话卡去总公司啊。有时候咱唔好去打扰到我们其他的好同事、主持人朋友们吼。嘿，啊，你迄个卡像啊，我较加油啦，我都无零八零零的电话吼，所以你来给我加油啊！靠通啊，不讲哎，我要甲莹莹做成绩，安尼知无？安尼叫我都甲我到做业绩啊，安尼嘛靠民主知影无吼？伊毋是干那莹莹咧代言咧陪娘娘吼，所以你爱讲哎，我要甲莹莹做成绩，感恩你哦，谢谢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哎，阿姆的通讯伊拢会问呢，奈无问，嗯，蛮知，好，好来，阿你个 apple 啦，吼，有时候忙嘛，他们很忙吼，总公司很忙的，所以你也讲，哎，我你也卡机，尽量咱卡中古的就好啦，好唔好哈？来，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的电话，看看暗时啊在一点，好不好？啊，你卡这个客服专线，你得来报讲，我要甲莹莹做成绩，啊，甲莹莹的名报出来，哎，我动算，安尼好唔好？好啦齁，感謝大家齁，這個開開玩笑，但是你一定要報我的名字，我才有成績齁，這樣OK？お願いします，謝謝大家啦齁。好，來，咱來聽歌，感情的連絡專線繼續甲卡，這都點不時要甲聽眾朋友提醒齁，控訴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訴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啊，那我好不住的，好，希望大家多加包涵，卖见怪哈。真的健康太重要，我们来听宝贝，对不起哈，好不无度好，跟你讲，すみません，对不起哈。那这个早班的一个下午两点，所以也别着急哈，也别着急。哎，那我觉得郑春愁小姐，哦，这新客哦，啊你。主机唔对呢，你甲我讲东区，但是阮同事去 Google， 敢那是太平区啊！卡你的手机也拢唔听，伤脑筋。你家己卡起，我已经甲你呼唤一工啊呢，都不理人家怎么办？即马诈骗的，大家吼，惊甲不甲半小时，看别人哪只好吼，所以爱接起来听啦，好不好？你也发现，阮公司才一点报名，讲啊，你好，我莹莹家，我电台莹莹家。哦，我不，我 BBI 找莹莹家，好啦，我总公司的同事客服小天使都安尼讲吼，喂，你好，我 BBI 找莹莹家，安尼吼，我助理吼，啊，所以你一定爱听，嘿，那无报的，咱听就够高追，我根本讲我莹莹本人啊，你讲啥？哦，甲我挂电话嘞，老板赶紧卡，会歹势啦。真正是无语无言哈，来二二六零二三三 get 小卡卡哈，来我们来听宝贝，对不起，我那天才看到报道说那个以前那超妹啊有三架哈，啊其中一对是迄、那个他们是亲兄弟嘛，对吧哈？那那个蔡一姐是不是蔡一姐？好像后来她得了哦，她是得到脑瘤呢哈，哦我看她后来也是手术了后哦，阿玛西他们有在开演唱会哈，就是身体真的要顾啦哈，身体爱顾呢，有时候辛苦别听白讲哈，啊健康一点爱顾好好吧哈，顾起来顾起来啊，把家家己顾较水的安尼哈，阿免开多少钱，赶紧来看二六零二三三定位龙卡卡通，感谢哦，喂你好，喂。
1: 哦，莹莹，
0: 哎呦，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来，姐姐等我一下哈。哎，6月10号，哎，赶快洗，哎，不是半山，来，我跟听电话见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你有听到无？
0: 有啊，有，有啊，奈无嘿，来，你好，嗨，你无听到我一声吗？喂。Hello， 有人在无？
1: 我跟你讲个话，
0: 你跟我讲，
1: 你叫一撮好汤。
0: 嘿，你明仔载未到呢？你等。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那天要冰哈，哇，这个热会热暑人，对不对哈？下午会下暑人的哈。冷得拢赶快啦哈，巩固以后补通给哦。二四号跟他一日的伤害总共十三人次，五月累计来个172人次哈。今日全台各地哈高温炎热，中气上数针对十三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哈。面对高温，国建署跟卫福部和药品局和适度补充水分，以防的伤害。啊，上午十点到下晡两点卖出国哈，日头阁真美嘞哈。那出国建议你爱行有暗的所在哈，注意防晒啊，避免吼饮迄个高糖饮料、饮咖啡，以免身体安怎脱水哦。那27号以前啊，太平洋高压拢有较强哦，吼，就是明天以前哈，包含明天嘛哈。那各地炎热的呼吸会不断，今仔日各地高温吼32度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中南部、内陆的地区可能有37度以上的高温嘞哈，台东阁有焚风发生哈，所以台南哦飙破39度C 啊，娘喂，比咱林天要更加管哈，所以要注意，好热爆了，热爆了哈，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消暑之道很重要，知不知道？知道了哈，来，那个希望你会当啊那自己注意哈，这个。保冷对啊，保冷啊，不然怎么办哈？保冷，现在这些人我也都一支电风呢，我赖老师买我的生日礼物哦，还有100多台哦，还有冷气通吹哦，他那个不知道什么装置我搞不太懂哦，反正就是可以切一个开关，哦，也足简单嘞啊，缩个缩个，哦，足侪明星有无？伊嘛拢会记啊，因咧拍戏啊，创啥都无用诶，有无？我唔是明星啦，我主持人哦，真的那个怕热啊，咱。就是这有好啊，有歹啦吼。本家己好奇，我们都有冷气可以吹，但是相对我就是好怕热哦，热的嘞吼。啊，你一热吼，其实我感觉啉迄个常温的水，还是拉轮烧的上盖好。你如果要食冰哦，爽快，我觉得网红讲舒服啦吼，来舒服过后，你把食冰食开去有迄个冰降一下，对你食伤香有无？办哦，我小时候戆嘟嘟唔知呀，哇冰哦，这食降一下，降个头去哇。屁孩死跟他暴露这种感迄个经验啦吼，有没有？有吼，自首无罪，我都捌安尼啊。大汉了捌代志，咱都唔敢啦吼。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哈，来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讲，我再跟你讲，就讲无好啦。
0: 无好，什么意思？你会再去？我伤脑筋啦。
1: 管理室啦，我前家家的管理室。
0: 你食？钱寄伫管理室啊？
1: 王碧芝啊？
0: 王碧芝呀、喔？啊，你讲你拢哦？啊，这个是你？你
1: 电话？啊，你超准？我交诈骗，我在管理室的电话。
0: 但是你等哦，你等下哦、喔嗯，你王，你我找温董主
1: 看
0: 我
1: 查，
0: 你是谭助燕妈妈对吧？哈、
1: 啊，对对。
0: 哎、欸，3000块啦，不是3100来。
1: 我
0: 啊，你加管理线啊，有啦，阮同事有写啊，你管理线代收啊，对吧？
1: 对。
0: 啊，你手机啊，不是0970迄支吗？
1: 对，我加诈骗，我拢唔捌咧听啦。
0: 妈妈，免惊啦，你告诉你等下，等下，等。你叫两条防晒2700，啊一罐两罐化妆水1000，啊一罐洗面的700，对啦5000，甲你扣2000，你的公司3000。

哦，妈妈外婚期呢，迄花拢已经出去啊，无要紧，我等下经过对看卖看会使改一下无吼？哎、欸，五号甲八号差真多呢，对面是嘞。啊，你搁歹听电话哦，我真爱昏去，就惊你物件送袂到，看变呐。啊，我今来搁拨接管理室的电话吼。好，来，无迄、那个。我们先来冰凉一下好了，哇，这无真正伤脑筋嘞，安尼食辣辣，我紧张嘞，看要安怎才好吼。来，我先甲报一个啊，等我一个吼。我们来听歌好了啦吼。好，来，感谢您，我再上电话继续卡通，来等我一下吼。

那来，我给大家提醒哦，活动就是到月底全面截止哈，到月底前面截止，前面截止。我刚刚我台湾国语哦，所以要买要快哦哈，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哈。我给你先来处理几个订单姐哈。好，来，感谢恁哦，转刷随时个卡，热热哈，来食一个冰凉心一个，哈，十几块阿妈跟冰拢食好啊哈。我爱食什么冰？红豆牛奶冰，红豆你好吃 ，yummy yummy 哈，但是不要吃太多。我老伯我弄嘛全家哈，你看中华什么大王的呀、啊、吼，哇，因为冰哦，今嘛我那弄起给哈，我们会吃红豆薏仁牛奶冰，再加一个布丁，全家一起吃，大家挖个几口，公斤呢，你几个人要吃遐短短哇？吼、哦，迄、那个起码几啊十吧，吼，起码可能五十以上我觉得哈，我、太久没去买冰了哈，我乖宝宝嘞哈，啊，来食拢大家分享，安尼较袂食过量去哈，这样是很不错的哈，参考参考嘿，好来，阿兰要来食串冰，你要加什么料？在你我爱食素鸽冰哈，在人家也哈，有一开要爱食清冰，啊，我感觉搅汤水的，有迄个冰凉啊，感觉真冰凉哈，但不要吃太多好不好？哈，来22602233定位龙港。靠通要一点六月隆重给你啦，我先来助理点多少钱，好感谢来吃串冰咯。

0: 进宫阁。
1: 喂，
2: 阿鲁叔啊。你走出去吼，我伫卡恁家电话也无人听。
1: 我等你，
2: 我想讲，哎呦，阿你走去菜市啊，是去对拢无人听。我想讲，阿
1: 你讲，因为你今仔日节目无用，你知无？
2: 歹势，
1: 我知你会哭啊。
2: 是啊。
1: 啊，我甲你讲，你用也是惯人白人买你个面，我三罐就五千啊，对无？
2: 系啊。
1: 啊，你三罐，
2: 三罐无五千啦。三罐，我你讲你要招人公家买吓？
1: 你一罐啊，我三罐啊。
2: 好啊，会使你啊，啊你就
1: 介绍。文非人经理。
2: 无阿多，伊。
1: 但
2: 我你讲，你爱甲讲无阿多，你甲讲吼，伊我这是一张发票开，所以吼，伊你得干阿介绍850年年，你听无？伊阿方说，你。
1: 阿姨在跟，伊在说看嘛个讲咧，伊在说
2: 看嘛个讲咧。安尼我直接甲你叫四条哦吼。啊，阿叔来，我你讲吼。咱即马是安尼吼，你即马我想看卖吼，好，安尼我阿你讲吼，安尼敢要合并哈，我看卖啊，房产
1: 是条。我阿你讲，你即马就是三张发票就对啦，嘿，一个一张，
2: 嘿啦，
1: 一个两张啦，一张别人借，
2: 我知，
1: 这是一张安尼啦，
2: 对，吼，
1: 啊房。啊，总共收我真实的对。
2: 嘿，对。
1: 好，好，阿姨，那人忙要收看卖啊，伊就要真买啦，你再来伊就要，啊，你照下对嘛。
2: 到尾底对，好，
1: 好，谢谢，好，
2: 安尼再好，好，再见，好。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你看起来也很年轻。

0: 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第二点钟的莹莹来接我，莹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嘿嘿，
1: 我要三罐洗面的啦，
0: 嘿嘿，
1: 啊，两罐的嘞，防晒，
0: 嘿，三罐洗面来，妈妈在这写哈，
1: 哈，啊，个十岁嘿，这么
0: 安尼
1: 啦。
0: 来，我抄一个，妈妈，你等我一个哈。哦，啊，你电话那擦擦叫。
1: 有啊，今天今早呢。
0: 等下吹风机啊，吹吹哈，电话等下吹吹，有时就可能
1: 想，
0: 哎，想潮湿啦，线路的关系。你讲洗面的，
1: 来，
0: 妈妈，你等下洗面的三罐防晒，
1: 两条，
0: 啊个十片的面膜，
1: 两条啊。
0: 哎，啊面膜要十袋哈。
1: 哎
0: 呀，一包就对。
1: 5350
0: 来，我加一个，我加一个，我算数不要紧哈。来，啊，你迄、那个你讲要六月初五吼？
1: 哎、欸，
0: 面膜，好，我再同齐哈。六月初五拜五，啊，我无个通知你，家己爱给你时间哦。
1: 知啦。
0: 来，我帮你加一个，来，洗面三罐2100，防晒两条2700，面膜5500，安尼5350哈。5350靠2000，3350哈。3350，六月五号礼拜五哈。
1: 啊，谢谢你，
0: 今晚自己点位哈。
1: 哎，
0: 谢谢你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喽。来，好朋友哈。请你赶快把握好时机，有预定我都给你留的，有预定都给你留，来2266-2233电话都给看好通，去哪里找我们 BBR 秀才有啦，折扣那么的大，对不对呢？赶紧来哦，来控诉2266-2233的电话得办得这里用，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控诉2266-2233的电话哦。好，来，那这个好朋友你刚才我哪有没听到跟你说抱歉，你都继续打，或者是有时候打不进来你可以直接打来，我马上给大家报告一下，三班的这个你千万不能忘记，卡到晚上十一点，那有时候电话也会忙线嘛，有这客服专线，你看好通麦克说要找莹莹啊，在这跟下订单，知道吗？你如果一定要找我本人，你可以留一个电话说你某某人叫莹莹回电话，我就会回电话给你，好不好？或是你一定要找我本人，你就重播键多按几次啦，都可以打进来的，好不好呢？靠通麻烦你不能随挂掉，挂紧紧，因为你一挂掉人把人呜把线就上来，耶别人赚到，这样知道吗？所以你打通除非两想久他自己会回去，不要紧，你再按重播，不然你就是电话快递下回两个卡通，你听好，你要就是要占线呐，听好不？哎呦，我拢会一刷一刷听，我提醒大家，咱就是尽量长话短说，要开讲啊，讲有问题要询问，好，咱物件拢是安尼，老朋友拢唔免我个教，拢会晓。啊，那新朋友无要紧，你物件收着，因为我真甲你讲，无遐搞啦，那有可能随机的。你到时阵物件收着一罐一罐，我家己物件我拢做了解，我会当甲你讲，一罐安怎用啊？顺序你改一下，1234，我们没有很复杂的，好不好 ？OK， 好，谢谢大家，因为这种五步骤五方法很简单的哈。2602-233得维卡看好通哦，啊，买到会开心的哦，眉飞色舞，我们来动一动。中岛米之类的喝，唔通困伤久，知无哈？来，2266-2233活动月底要截止了哈，控暑最熬五天啦，最熬五天，最后五天要买要快哦，因为我礼拜天休息哈。控暑2266-2233哈，04-2260-2233，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哟，
1: 你好，啊，
0: 嘿，
1: 你那个当时在对，
0: 月底啊，
1: 啊月底了，
0: 是咯，
1: 哎，啊我叫一个啦，
0: 好啊，来，
1: 红色的三款，
0: 你等我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英雄哟。
0: 哎哟。
1: 哎，我追你哦。
0: 我在，我妈妈。嘿，我妈妈。我在，嘿，我妈妈。
1: Hello。
0: 嘿。那个。
1: Hello。
0: 哎，安娜。慢慢来讲，慢慢来讲。
1: 红色都没出来。
0: 嘿，慢慢来讲。
1: 画面的红色啦。
0: 啊，来，你等下。
1: 太老掉了哈。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暖和和的天气要怎么感觉比较清凉呢？其实是有一些小撇步。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说清凉爽快的醋这个色彩，白跟青的比率说是5:1。你看有的饼饼饼是不是会采你的青色的还是什么样的色彩啦？通常青色的比较好嘛，你想暗色是不是就会湿热，会让我们人感觉比较凉快的色彩色彩。白比拿这个比率就是5:1，白色的饼用蓝色的卡垫，还是说白色的蕾丝窗帘配合蓝色的桌子顶顶，都是可以让你看起来真有个性，但是又更凉凉啦。听朋友不妨做一个调配。再来就是说咱古早厝啊，然后那个通道有无？伊个风安尼对流在吹哦，是毋感觉足凉的吼？比冷气更加冷呢。啊，等算讲咱有风吹入来塔门，但是对面无塔门，就是讲风无法度产生对流。若是讲风出口的所在无塔门，其实咱就来甲做一个通道去行，就是讲会砸着风的家具甲刷开就会使哩咯。哎，风一时时啊吹来，你就感觉讲哇，加足清凉的啦吼。佮再来就是讲咱厝内面都会种一挂绿色植物嘛，亲像橡树啦、芦荟等等，你会发现讲伊的叶啊片是不是较高、较大叶吼？这种观叶植物本身都有自然的一个冷却的效果。热人的时阵你家摆伫咧晒照日的塔门边，会当吸收到日头光的热量，会当讲是天然的一个散热器啦吼。所以讲观叶植物会当当作散热器，是真天然的做法哦。再来，迄房间老晒照日其实安尼真正热个要害你，你点袂掉啦吼。这个热度比着一般的房间来了搁较悬。你若讲内面有肯温度计吼，你阿话真正是热死人啦吼。这个时阵不妨伫塔门吼，这个内面啊，咱搭汽车用的这个隔热纸，若讲会当抵挡着日头迄落安尼照落去吼，按外面嘛看袂着内底。可以增加房间的这个隐蔽性啦吼，所以说这可以说是一减二个蒙拿减四个吼，就是把你那个塔门打隔热纸，汽车用的隔热纸就在里。再来吼，咱这个阿嬷头的头壳都会吸热或吸热，所以说咱厝的阳台可以出一个人工草皮，就算说整天日头在照下，哪讲袂沾溜得多，目睭看起来嘛，感觉较清凉，对无？较舒适啊！用草球啊，我那有共款的一个效果。好，所以讲你也当地领导阳台吼，处置的人工草皮试看买来哦。那咱伫房间的中，那有的是用迄种卷轴式吼的窗帘，到了热天会当用这个竹帘看买啊，因为底下做的这吼、個。叠皮也会当通风，所以讲室内变了较凉。啊，另外用竹帘买当甲家具扎掉咧，看起来较清爽啦吼。所以讲听朋友要降温、要清凉的方法真多，和你做些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大姐、啊。大姐，你好，我莹莹啦，嘿，
1: 莹莹，
0: 哎，是，
1: 我有收到，我那么来问讲，我是要两罐花茶水，
0: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来，大家来听故事，唔通做一个贫惰的人吼。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伊世界上敢有贫惰，无迄个歹的，查甫查某拢同款哦。咱要做乌鸟子啊，要做乌狗兄啊。哦，咱的自己要动起来，真的哈、哦。省钱呐、啊，家家结果帅气又美丽哈、哦，就是爱把即阵的好时机哦。机会错过，单美女，单美女哈、哦。所以新朋友鼓励大家赶快来体验看看，叔叔看，非常的赞哈、哦。来。2260-2233一点哈，深得民心呐哈，你也被利用啊，再的进来看，再的进来看哈，让你满意哈，又欢喜啦哈，来2260-2233这么甜甜的价格，甜甜价哈，就是在赢赢家，第赢赢家哈，咱记懂价有哦，赶紧来哦，2260-2233台中的哈，外观七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感谢咯。

0: 进攻阁。
1: 喂，
2: 喂，大姐啊，我莹莹啦，嘿，拍摄吼，对电话较侪。
1: 我要甲你订订物件。
2: 好啦，你要叫啥？
1: 洗面乳。
2: 洗面乳。
1: 一罐哈。
2: 一罐。
1: 日霜两罐。
2: 好，等我一下哈。
1: 啊，那个倒下。
2: 洗面乳一罐哈。嗯。
1: 啊，日一罐是偌济？
2: 七百。啊，安尼3700，啊，你搁差1300，还是你要加一条防晒无？
1: 好啊。
2: 防安尼刚无够，你等我一下。日霜要几罐了？
1: 日霜两罐。
2: 两罐3000，好的，我等一下。这样好像是够哦。日霜两罐3000哈，洗面乳700，啊，你还搁加1350。哦，安尼多少五？安尼多少五？防晒几条是吧？
1: 防晒哦。
2: 咱拄则是讲防晒几条嘛，敢毋是？
1: 嘿。
2: 对啊，防晒几条对啊。
1: 对，这样够吗？
2: 够，刚好通过10块，你等我一下，嘿哈。来，我算个这听哈，洗面乳700哈，日霜两罐3000，防晒一条1350，安尼多少5050，给你扣2000，就是3050，好吧？
1: 3050。
2: 对对对，哈。
1: 好。
2: 好好 ，OK。对对对，啊，你电话049这支嘛哈，我再跳跳去049233。对不对？好，好，好，姐姐，谢谢哦，嘿，
1: 谢谢。
2: 来，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哈、哦，这个打63折，本来我拢讲取一个整数，讲65折，有人跟我讲没啦，跟65折没啊，是不跟65折没错的哈、哦，大概你要精算就是63折左右，要买要快，百货公司都没咱这款的啦，真正的，咱公司哈、哦、就是营营朱其郎这代言人，所以直接回馈给大家，公个级，公个回代言费都省下来哦，直接现金2000块回馈给你。给你扣2000块，肯定要去倒吹啦，无，可能吼、哦，转台湾，敢那咱有年年吼，公司哦，做大方的，阮九大执行长最用心回馈，和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大家手边摊家嘛吼，啊，那嘛是要家己过税呀，对不对？哈，来，赶紧来，2260-2233控诉。2266-2233，一定六月底也是可以的哦。来，一雄公格，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秋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个卡，2262-2938，2262-2938。好，来，你好，我莹莹，喂，嗨，
3: 刷卡，
2: 要刷卡，来，你等下哈，贝贝爱紧哦，吼，紧嘞，嘛要看一下吼，是不？
3: 喂，
2: 好，来等下哈，来。

0: 你要礼拜四的六月十一啊，对吧？对吧？哎呀，六月五号是礼拜五、啊。
1: 还是生的希望，
0: 你哪吼？

0: 深紫色啊，啊个红色跟桃红色。
1: 阮是做平平凡凡，
0: 爱是紫色，啊无甲你，无甲拜托一下看看有紫色，甲你加紫色好不好？

0: 喂，你好，喂。
1: 啊，前门英雄啊。
0: 嘿，我是啊，嘿，你好，嘿。
1: 你好，你好，我爱好同道，知道。
0: 来哦，一乐，请你让我走，请你不要走哈。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2: 哎、欸、哎、欸，我卡做改叫哈。
0: 嘿嘿。
2: 我想讲，迄面膜嘛，你那么盖四角。
0: 四条洗面
2: 的啦，
0: 四个洗面的，好啊好啊。
2: 面膜无爱啦，
0: 妈妈、欸、你真正无哦，面膜咧打袂歹呢。
2: 哦，就歹打，拢目睭干干。
0: 来，我甲你教吼、
2: 欸，
0: 我甲你讲，你爱会晓打，你即摆就是讲起起来时阵有无吼、
2: 欸？
0: 你爱撸一个，你知无？但因为咱咧精华液做侪擦擦滴呀，你起起来底啊底，我嘛是同款。
2: 我啦，我打，爸爸买啊拢要有诶。
0: 啊有吼，好啦，无要紧，我甲你解决。我是讲，你即摆旧诶有无吼、
2: 欸？
0: 你旧诶，你爱甲起出来撸一下，啊无你你要加，你有化妆水无？
2: 无啊，
0: 加一罐化妆水用。
2: 我爱洗面诶，
0: 你爱化妆水补水嘛是最要紧诶哦，妈妈。嘿，好、啊，你别。
2: 他说三罐嘛，啊，我改四罐，啊，两罐这两罐那个
0: 黄晒安尼。好好好，啊，你有诶面膜啊，起起打啦，无就无擦起啊。来，我甲你加添加者，七数二十八哈，啊，两千七，安尼五千五，靠两千三千五哈。
2: 好啦，
0: 好啦哈。
2: 后日啦吼。
0: 系啊，讲无啊，你要后日吼，本来面膜爱六月好，来，我先甲你写，安尼就是拜四，你收啊。
2: 好，
0: 哦，该拜四，啊，两三千五安尼，哈，
2: 好，
0: 啊，旧的面膜嘛是啊，起起打，
2: 哦，
0: 你像我甲你讲安尼，撸一下，撸一下，伊就袂。
2: 我手拢会痒的，
0: 我手哪会痒？
2: 今年的啊，我手会痒，我人拢较干，做咧拢较干。
0: 嗯，奇怪，你到底可能你皮肤较敏感嘛是安怎？
2: 无
0: 奈安尼，好，马紧马紧，啊，你就抹咱的面霜就好啊，哈，好，安尼三千五嘿，哈，好，好，再见再见哈，哎，那也安尼咧，嗯。无听人讲，唔知道。我感觉有一个可能性，就讲你皮肤伤干，皮肤伤干，真正吼。前摆咱的迄个皮肤伤干，我有去问吼，那皮肤太干燥了吼。所以保湿就很重要哦。

0: 来定好离手哈，定好离手，要买要快哈，赶快上手就对了哈。因为你新朋友，你如果还不再不把握哈，你单火车贵价被崩逼逼啊，安尼也是未付期的哈，安尼也是未付期。呵，来咱拢讲吼，我们总说来日方长，但是世事无常哈。你看意外发生的时阵，娘娘懂哈。好，在迄个 moment， 第一时间的处理，就是讲关系到商家的安全。咱也因为讲你无一个正确的观念，恐惊造成啥？你知无？二处的伤害、二度伤害、二度伤害。先讲台下病医，到达婚姻急诊医学科的医师哈，苏小元分享到是上见到哈 ，NG 叫做什么？来拍一个，哎呀 ，NG no good 哈 ，NG 的急救行为，提醒民众掌握到正确的处理关键。才能真正帮助受伤的人哦，有时阵哦，你真正卖讲个害死啦，你得得哦，食那多惨呢，帮倒忙啊，对，那个叫帮倒忙，你就无在你咧帮忙啊吼，要做有效的帮忙哈，不是在那边无事忙，然后或者是吼添乱哈，苏小元医师是安尼讲，伊讲像幽魂哦，小时候以前吼也有看过那个同学癫痫发作，有人讲叫低波癫，较无好听的。癫痫呐哈，来，喂，立刻，喂，你好，喂，立刻，欢迎您，哎呦，
1: 啊，十六岁，防晒，
0: 嗨，
1: 哦，
0: 嗨，好啊，
1: 啊，你化妆水一罐是偌济？
0: 800，800，
1: 我今嘛倒到我化妆水两罐，
0: 你买两种哈，好，你来防晒两条是吧？
1: 防晒两条啊，化妆水两罐安尼啊。
0: 安尼无够啊！来，妈妈甲你讲，阮本来甲你倒的吼，那拄好的时呀吼，3000的就是防晒两条吼，啊，面霜一罐，啊，化妆水一罐多少3000？看你买无？
1: 面霜，
0: 阮的面霜就是最好说的，伊是美白日霜，啊，你是暗时拢会使抹安尼。色料吼，伊咧吸收足紧嘞，色色也吸收。
1: 面霜抹了再抹防晒呀。
0: 没错没错，啊，化妆水先拍一拍安尼，吼。啊你这啊你爱你这懂爱买贵的你开好啊你听我你买俗的就是俗的买不遐济啦你听我吗啊你若买了介意要去炖这个来炖啊啊买当预购伫六月份呐、啊、好不好？
1: 安倒开始话对。
0: 3000块两两，防晒、来我讲你听，防晒两条，伊做侪新朋友拢安尼买，啊旧的朋友老听上嘛真侪人安尼买，伊无想要加开钱呀、啊，不爱阮公司骗呀、啊。啊你防晒两条，日霜一罐吼，啊搁一罐化妆水，安尼多好3000块，好不好？
1: 哦，
0: 好啦吼，用
1: 看嘛。5000块靠2000块，
0: 没错没错，拢无和公司拼掉，都好。哎呀，
1: 拢一万3000啊！
0: 哎，对，哦，最好嘞！你看你出来2000，你买好食，买好食，拢唔免开钱啊，吼，对吧？
1: 好啦，
0: 系啊，好，哎，给你写起来，就多好3000块。好，
1: 阿修，拜五修啦，
0: 你要拜五呀？
1: 现在我拜是无对
0: 啦。好啊，拜五就是五月二九哦，吼。
1: 哦。
0: 啊，无要紧，你即马无用到，你若用了赞有无吼？要爱话五月底，你就拜六过来给我预定安尼，好吧？
1: 哎呀，对，我这防晒，俺一个机会能关。
0: 妈妈，来，防晒到2028年呢？
1: 2028，
0: 起码叫2026呢？啊，个两年呢？你两年两条抹未完吗？人个有够准的，一个月就一条啊！你是咧？好，拜托诶。
1: 我不爱搞输啦，
0: 但是我的意思是讲，买来就爱用，吼，莫甲拄只迄有诶妈妈同款，买来拢敢那唔敢抹吼，唔敢抹，你要水是无啥可怜公斤的啦，知无？
1: 啊，面霜是啊，化妆就拍拍啊，再抹面霜，啊，再搁抹防晒安。
0: 很棒很棒，大家拢有记起来，安尼就对哦，吼。
1: 哦，哎，面霜就暗时买再抹，你
0: 当然啦，当然啦，面霜你抹就是甲你保湿啊，皮肤较袂干啊，安尼知无？好了解哦，好，加油加油！啊，你电话8823这支哦。
1: 哎，啊，无啊，你个卡用哦，嘿。
0: 啊，手机有了，你带。

来啦，开学的美人节哈，美人，伊讲你会记得我无？我讲我记得，有时阵哦，拢叫回才要卡来，啊，这几个人用哦，物件久久才来叫一摆。讲真嘞，你也像好汤啊，像阿妈那吼，大刚会起来开讲挨啥子，我就认得哈。说真的，我就是。做老实的人吼、哦，是安尼，就是安尼，唔是安尼，就唔是安尼，哦，袂甲你欺骗啦吼啊，所以就是真的不太记得，但也没关系。但是我会记，我会知影讲，你会要叫物件来找我，甲我加油打气做成绩吼、哦。啊，你讲啊、哦，我美人节我就知啊，美人呐、啊、吼，美人，哎、欸，你用咱的保养品吼、哦。加倍水呢，吼，正港的美景哦，搁较水吼，美人呐、啊、吼，谢谢大家。哎、欸，咱某一个美人大哥呢吼，伊这名好了改好啊呢吼，吼，这原来是咱的爱用家，感谢啦吼，谢谢。啊，一起仁爱的人呐、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人哈、哦，人哈、哦。好，来，这个咱都讲有讲到哈、哦，你就是讲意外发生，譬如讲这个游行哦，啊，以前看到错到要死，啊，老师都已经处理哈、哦，你就是协助伊贪得得贪其心，好、哦、撤堂哦，好、哦、保持。我讲的这吼、哦，咱有必要，因为有时候点那出去万不一度掉，咱得当帮忙他哈。哦癫痫发作，你就是可以侧躺，得贪其心和伊个呼吸道损失，吼、哦，甲周围尖尖的物件，哦，伊一直颠呐，吼、哦，你一个刷走，吼、哦，避免伊去磕着弄着，那唔好强强。早啊，你讲这一侧哦，你莫看学个电视哦，这唔对，哦，要甲伊个伊个斑眉嘛，哦，啊，你要甲伊个喙齿吼，安尼咬开。哦，还是讲吼压制那个抽搐的肢体，因为一直喘一喘，你一直讲哩哩哩，不要不要不要哈。你建议你可以用这个手机录影的功能，就是讲记录掉，即马是做里边的啦哈。伊咧抽搐的方式、甲持续的时间，甲记录起来，你录起来，和先生看，帮助先生后续判断掉伊的病情。哦，医生看就知影，到底什么款的程度安尼吼？有一个车祸的少年啊，因为司机大量出血，家属虽然吼有协助加压止血，但是因为一直哭哭，甲迄个吼纱布吼，甲迄纱布掀开咧看空嘴啦，结果啊，打形成的血管不断被破坏，你是咧丢搞你？你烟灰功能特别歹啊！你搁一直甲掀开哦，转回老袂止，你知影无？三八的，你买火灰枝条咧，莫酷酷掀开啦，免看啦。有处理有机会的好，迄部迄个你咱的经验，这毋是拢尝试吗？像袂去跋倒，吼卡掉弄掉安尼。那你那个纱布，伊那会打有无？就是凝血了嘛，也要跟动啊，有无？伊都袂阁摄出来，安尼听无？伊都袂摄出来，就湿湿啊！啊，你啊，规个去倒痰去，甲咱这班喙齿共款啊，物啊一直痰湿湿，就是讲你回无止嘛。啊，回止的时阵，迄物啊都会打伤打伤啊，了解无？哈，所以一样的道理啦，哈。你有冇像诶冰了没？冰了没？我小时候上好笑，即甲电视广告共款，冰了没？冰了没？爸爸讲即马阁开了，甲你带落去哦。啊，你酷酷开啊，爸做诶柠檬冰敢会结冰未啦？阁个纯摇摇冰俩。啊，小时候就是做腰酸，等袂赴就要唱。哎、欸，其实我你讲，唱唱安尼上好食，你知道？你叫个叮叮啊，底下烤无烤无烤无咧，食无冰，用糖丝啊烤起來。啊，落尾阮爸爸诶，伊、欸、有闲的时阵啊吼，无闲就用小盆子底咧嘛吼，啊一碗一碗啊，你着烤起来食，较袂可能安尼，阮较袂食济。较袂食过量，你知无？啊，用迄冰包较够工啊！吼、哦，爸爸柠檬家己压啦，啊，含迄个糖啊，吼，乌糖啊，是啥物红糖落去熬啊，吼，做柠檬冰哦，好吃呢，美味。即马较无闲啊，冰多做。哎，较早我本同事朋友家同学家，我大家我都该得去哦，有口皆碑，好吃，然后又健康。啊，用那个冰包有没有？你去讲金行弄我咧买无吼？迄、那个冰袋啊，吼、哦。啊！的，甲用迄个漏勺，用迄个漏斗对啦吼啊，糖丝啊，你卡一包一包好起来吼。啊，我嘛是等袂赴吼，都想要食吼。啊，其实柠檬水嘛好啉嘛，柠檬水有熬糖的啊，一定迄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哎，我即马想到了，口水要流下来，连刚叫阿爸过来做柠檬冰吼，原汁家己自制的吼，很健康的吼。啊，甜度你又可以控制，我以前要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吼。好，啊，我买按照爸爸滚绿豆，我那个绿豆甲带落去就变成绿豆冰、红豆冰，啊个啥，我那个加牛奶就无聊，鲜奶吼，加来冰，哎、欸，鲜奶冰棒也很好吃。吃呢，健康的哦。
大行都会使，溜点接你也加溜点接也可以的哈。好啦，你囡仔爱食冰哈，啊这是话题之外哈。啊，爸讲你口口开也变作冰这奇怪，更加强的都无够咱哦来。所以啊，囡仔就是安尼咩哈，大家都干过这种事吧哈。啊，你那万不讲去户外山顶去毒蛇啦，哦，昆虫甲伤哦，什么以前为什么隐翅虫无恐怖？所以是讲你唔免冒险去甲猎。但是会当用手机啊，甲伊个外观直接翕落来，伊数一看到怎样讲，都都一种蛇，伊才会当找迄血清啊，吼，譬如讲，到底是迄个目镜蛇啊，还是什么，有一个叫什么青的，吼、哦，青竹丝啊，啥，我想我不要讲，我都讲的蛇，我都惊啊，讲较大只，是不是？爱注意的抗毒血清的重要依据啊，那疼掉嘞。烫到的口诀，大家要记哩吼，冲脱泡盖送。第一步，跟水得对大降强，强半点钟哦，强半点钟，帮助降低皮肤温度，减少组织的伤害。啊，无什么过期过导游啦、药膏啦，还是讲直接冰敷，不要直接冰敷哦，水冲哦。那不要相信偏方，因为会让你组织坏死，增加感染的风险嘛。蜂窝性组织炎的加大啦哈。另外，脑异瓜地树裂、牙齿断裂，或是吃喝卡袂弄了不得哇，登起哦，应该尽量保持完整的牙根。保持掉咧，啊！你个浸底下，咱像咱应该温度咧挂隐形眼镜、隐眼咧哈，我们都有这个生理食盐水哦。啊，不会为拎刀环是有另的骨拎，它可以泡在那个冷的冰的牛奶当中哈，增加脆气直回的成功率哦，就是要给它浸泡哦。你莫平底下，而且现在用尾水做包咧，袂使哈，爱个浸咧，生理食盐水浸咧哈，让它可以成功直回，就赶快送医院就对了，便宜的，赶紧做处理好不好哈？所以想到都觉得很恐怖，对不对？但是重点来讲，意外发生。先唔免惊吓，你莫着急惊哈，冷静落来，冷静，冷静再冷静，好，善用一些黄金的保命术哈，很重要哦。咱不一定爱用掉，但是一定爱甲记起来，就像 CPR 同款哈，大家一起来关心，那希望会当平安无事过每一天啦哈。

0: 来，我来进攻个。我拄只刷卡听一个妈妈在讲，我是感觉做艺术，伊讲因囝在上会，吼、哦，因囝在上会，啊，就是吼、哦、上会嘛是你嘛知嘛就很忙啊，对不对？很忙吼、哦。然后呢，伊就是伊的上会无用嘛紧啦吼。伊甲因囝讲，哎、欸，伊个防晒嘛少，因为有时阵遐桥多摆，你知无吼？桥多摆上会，啊，伊的有诶。车我袂入去，甲桥都帮因接送，然后伊甲因囝讲，你防晒甲我买拜托，结果因同事讲，诶，即几日发现讲，哎呦，诶，迄个猫咪人啊吼，比如阿发达，阿发达，阿发达，你那，你那会拢，迄个，阮大家你看安尼哪会团，你那会拢卖哈啊，只烟斗安尼哦，哦啊，你是有啥物撇步啊？你讲做医美，我丢搞咧，咱赚这辛苦钱，我咧做医美咧，无啦，我那不完吼，一直甲因同事分享哦，哦，只有规定查甫讲要团购。我怪妈妈一届买十几条吼，诶、欸，真正好用吼，男女通用。伊讲过拍过吼，伊也甲因囝讲，伊个面膜拢冰冰箱啊。哦，因囝讲面膜好用咧，阿母啊，袂歹用咧，舒缓个舒服哦。哦，我这因头上，我唔看像新个囝对无？阿母啊吼，给你洗了好吼。阿哥，这个莹莹小姐，因即马母亲节活动有无吼？哦，因囝个赞助阿母啊吼，买偌济啊，讲一百瓶，买送因女朋友安尼啊，未来新妇啦吼，诶、欸，袂歹呢。啊，防晒嘛是。啊、所以赶紧来看，好、哦，咱的皮肤个医术拢在讲清洁保湿防晒个做好，咱的皮肤就会好。你唔免做复杂的啦，你看皮肤科医生，我不跟你骗，你看伊讲我安尼有诶无诶没有，甚至连化妆都没有，该营养感官吼，咱拢是自然美哦吼，我拢是素颜哦，素颜可以见人的吼、哦。那诶、欸，我嘛不要伪装，我乃今天要伪装啊，叫美搞到位，哈哈，好、哦，没有这个位哈、哦。来，啊不，美容师专业美容师给咱画一个安尼哈，来洗面乳。一罐七八块而已，化妆水，但这种兰花系列的兰花系列植物性的哈，所以面你洗两摆嘛袂紧绷哈，你不用刻意卸妆，用了防晒不是用，不用再用那种卸妆，你那有当然贵，你得你家己的卸妆油、卸妆液你啊用完哈，哎呦，我的洗面乳洗起哇的清爽、干净、舒服哈，啊化妆水拍一拍哈，化妆水拍一拍波水，那过来的哇日霜、哇晚霜，看你的情况哈，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陪护大爱妈妈哈、婆婆妈妈。那呢，你白天也可以擦晚霜哦。啊，你也看油性肤质，你晚上都可以擦，就是都擦日霜是 OK 的啊。冬天你得加来抹晚霜，安尼好不好？看你个人的肤质去使用就对了哈。那面膜以专门欠回哈，兰花嫩白保湿面膜，熊果素、玻尿酸哦，五生态安尼哈，这个都是非常棒的成分哦哈。那防晒每个口罩防晒系数熊管每油每铺混，我告主人那主人有裸妆感哈，几条几。1350块，它的保存期限到2028年。面膜雄心呢，等于雄心的这类小棍棍呢哈。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效期都到2029年。要买要快，5000块2000几万，很靠4000块现金，15000块到6000都只能买2万，很靠8000块，太有感了，赶紧来看2602233一雄公格来应来直接进行大家，明天早上6点再会。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帮助铁质吸收。

0: 溪州公安洞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这是乔佑呢，收到来《樱花团》，听众朋友想要爱听的歌曲，非常欢迎收起来，向小朋来到到咱的欢喜弟弟村节目的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呢，是由着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嘛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陪伴我两点钟，好来听来陪伴你，大家拢袂孤单。即卖人哦，真正呢，拢比较较孤单啦。就算讲哦，有后生组囝啦，独居的人嘛有够多哦，所以讲嘞，时间若到，就来听咱的节目，和咱的彼此呢互相来陪伴吼，较袂孤单。来，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嘛，甲你来报告，啊，咱随时拢会当卡吼，要来甲咱的听呢，这个个别产品好朋友呢，随时拢会当卡通啊，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或者是其他时间，买当来卡电话手机啊，吼，来安尼呢，照顾你的健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呢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得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号码，咱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卡得有。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说来去呢，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日语歌曲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5月26号，今仔日拜二。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啊，那是女性朋友哦，咱三点都来开放。三点的时阵，无分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来点哈。啊，稍等下呢，咱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点，大家做好准备，谢谢。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吴牧呢所带来《绿鸭》，做会欣赏日语歌曲。

0: 来，谢谢，伫遮呢，送互乡亲和朋友去听歌曲《旅呀》。啊，那是今麦要来邀请着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分大家听。想要来点什么歌，都会当卡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多谢你啊，点歌。
0: 好，请讲。
1: 一代女皇。
0: 一代女皇哦。好，阿尼我来吹哈，好，谢谢，再见。
1: 好，
0: 来的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谢金燕的练武功，
0: 谢金燕的练武功，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来的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这可能等了伤久吼，所以讲咧，这个中华电信这边只电话就断去啊吼，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啊，今麦呢，佮邀请听众朋友呢吼，来点挂电卡哈，2265-2233，来你好，
3: 你先我先讲挂，
0: 嘿，请讲，
3: 我每天
0: 十八姑娘，十八姑
3: 娘
0: 哟，好，再来安排，谢谢你哦，哈，来你好。
4: 你
0: 好，我叫你去拿
4: 刀
0: 休息。拿刀休息，休息，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好好，来你好。
5: 喂，啊、你好，
0: 嘿，
5: 我叫杨静，爱琳娜德维奇。
0: 杨静，爱琳娜德维奇，好，安尼我来催哈，
5: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呢？
6: 喂，
0: 嘿，你好，嗯，
6: 妈妈交代话，
0: 妈妈交代话，好，安尼再来找哈，谢谢你，
6: 谢谢，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你好，我想调那个惊准曲，
0: 惊准曲哦，
6: 好，
0: 安尼我来找哈，好，好
6: 谢
0: 谢你哦，台语的啦哈，
6: 台语，台语，
0: 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呢，好，咱点歌就点到这，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啊，那是点歌虽然点满，咱那准讲要来给咱的听呢，吼，点讲助文产品拢会当呢，哈，安尼来卡电话，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住调卡通，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咱听众朋友的安排，这首歌曲是《一代女皇》，作为欣赏。

来，谢谢，继续欢喜金佩珊呢，收到了一代女皇，这嘛是非常古的一首歌呢，哈、哦，想当时啊，这出电影哦，应该讲是电视，在咱台湾呢，吼、哦，哎，如火如荼，非常侪人爱看，时间啊，一个到，哦，大家都伫电视头前伫咧看电视，曾几何时，哈、哦，即卖呢，台湾的电视无啥人咧看呢，以前敢那三台、四台的时阵哦。翻到回来电视有够多人在咧看，啊，即卖呢吼，电视百几台呢，即卖电视百几台，电都无啥人咧看，尤其是少年的世代，吼、哦，即、这个根本都无爱看电视啊。这最主要就是因为手机啊啦，哦，最主要就是因为手机啊啦，所以讲呢吼，来乡亲好朋友呢，真正你敢够在看电视，有人有呢，吼、哦、啊，有人嘛无啊，厝内底有一台足大台电视，但是连接的吼、哦，连接的都不是，吼、哦，即、这个算讲百几台遐的节目，拢是连接呢电脑内底 YouTube 啦，啊那无就是一寡呢吼，即、这个算讲。Apple 哈 ，APP 内底啊，有一挂这种呢电视哈，诶连续剧的节目啦。所以讲呢，即卖较少人咧看电视啊咧，哈，我是慢慢看，但是我看拢是新闻台，但是最近我嘛足少伫咧看新闻台啊，哈，拢看网络啦，比较方便啦，唔是讲电视我歹看啦，网络噶。方便啦，手机啊摕来到到位看到到位啦，哈！来，唔知讲听众朋友你的生活形态是不是有对着即卖科技伫咧改变呢？来，乡亲朋友呢，吼、哦，即、这个人甲动物的感情真正是无多用言语来形容呢，哦，亲像咱已经之前有讲过，我因为饲一只呢16磅的米克斯，吼、哦，16磅，而且嘞，算讲米克斯就是，吼、哦，这个流浪狗啦，吼、哦，咱以前阵做细只时阵都甲捡当来饲啊，啊，该饲16磅哦，16年嘞，吼、哦，这个去年吼、哦、离开过啦，哦，这呢唔怕讲饲狗啊，啊狗啊离开过，诶，这种嘞情形，所以讲嘞，迄个时阵哦，真的那个心情走不出来呢。非常的痛苦，到现在我依然很想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物啊，咱饲的狗啊呢，他随时都在等待咱倒回去，咱若一个倒回去了，他都随时在咱的身躯边啦，啊，这呢，用他可爱的样子来讨好我们啦，真的很可爱，不管你饲狗啊猫啊都同款啦，所以说呢，让人跟动物的感情呢，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这呢，亲像佮有一个案例，婚礼啦，婚礼啦，吼，有一只米克斯的狗啊呢，吼，啊，这个无去，啊，这只狗啊有名呢，伊的名概括出来叫陈美琪呢，啊，这个呢事主呢，吼，竟然呐悬赏500000呢，500000，咱姑且不论啦，吼，这个饲狗的人伊是。我有钱啦，无定伊嘛毋是啥物富有的人，但是伊得甘愿咧悬赏吼500000吼，要来找这个呢美琪吼，这只狗和这美琪，我咧讲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500000啥物人无想要贪啦，所以讲得真侪人去倒找呢。吼、哦，啊，这呢传出点好消息啦，吼、哦，李仑乡的三河村呢有民众发现讲，这个美琪 Mickey 吼、哦，应该叫做 Mickey 嘛，吼、哦，美琪就伫因兜的庭院伫咧纳凉歇困呢，啊，这真正是带财来的，人咧讲狗啊带财，这只 Mickey 吼、哦，真正是带财呢，吼、哦，伊呢来伫三河村的一间民体家歇困啦，吼、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主人家家得赶紧的翕相吼，安尼传去群组来通报，饲主看到吼、哦、有通报。飞奔而来啦！过去啊，过去甲着呢，和这个美琪来相聚，喜极而泣呢，哈！直接伫咧讲呢，无这只狗已经真快要疯掉了，所以着这只狗快乐的不得了。这个美琪被发现的地点呢，距离着这个公婆家大概800公尺，哈，足近的啦。所以着人伫咧讲讲，哎呀，大家拢是厝边啦，啊，唔敢想迄500000的赏金啦。意思就讲唔免花500000啦，但是小小红包就好啊啦。哦，啊，这个人嘛真好呢。迄位人哦，真正讲啊，你都讲出来500000就是500000哦。哦，来，乡亲好朋友，这只狗找着啊，无找着呢，吼，主人家强强要疯掉呢。伊伫咧讲呢，拄只吼，这只狗
要强强要卖认真的吼，这个主人其实呢不会啦。你只要会闻到你身躯的味，加着伊吼，听到你的声，其实呢吼，狗啊呢伊吼，就是闻到味，加着听到声吼，最主要吼，就是伊辨识主人的方式。你讲要用目睭看，其实狗啊伊就是这个伊的这个看到拢是黑白的影像，所以讲呢，狗啊的目这个目睭吼，没有它的鼻子吼灵敏，也没有它的耳朵灵敏呐吼。啊，这呢吼，这个悬赏500万呢，由此可见吼，这只狗真正伫主人家的心目中很重要吼，很重要。好咧，家在呢吼，已经安怎，已经来吹掉啊，那无真的吼。会很伤心呢。你敢有听到咱的经进前讲啊？讲有越南的人哦，在咱台湾的山区，在咧呢屠宰狗啊，在咧卖狗吧。结果呢，哇，这个呢有一个人，伊一只细只狗哦，安尼无去啊。警察打电话甲通报，讲你的狗找到了，但是呢，吼已经被吼杀害吼。这个差一点嘛，变成人的盘中孙呐，就是变成人啊狗吧，在咧吃啦。哦，嘿，主人家真的是吼，那个狗主人真的是，我相信迄种的相信。真是伤心欲绝哈！狗啊，甲人之间的感情哦，哈，真正无得用言语来形容，迄种的感情哈，真的，逐天陪伴你，逐天担待你哈，迄狗啊，若无去了后啊，你回到家呢，哈，你都有一种很冷清的感觉，甚至呢，你唔敢倒转去呢，都不敢回家，因为一旦呐回到家哦，看不到他等待你那个样子哦，迄种呢可爱的笑容，摇着尾巴哈，诶，迄种温馨哈，看袂到的时候哦，真正足痛苦，回到家呢是另外一种折磨啦，啊，这种的感觉哦，咱的肯呢，嘛呢哦，这个深深感受到，所以哈，真的狗啊无去哈，用。50万来悬赏，你不要觉得哇匪夷所思，那只狗狗价值50万，我跟你讲无价的，那是无价的，那种的情感的陪伴，情绪的给予，那是无价的，无价的。我相信有饲过狗的人都知道。来，所以今天的听歌，谢金燕的《恋母公》。

0: 来，谢谢这首歌是谢金燕的《电舞功》哈，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要电舞功哈，嘛得爱卡手啊呢吼，安尼非常的勇敢啦。但是咱的卡手啊无勇敢，卖讲真正的舞功，还是跳舞的舞功吼，咱拢无在调。所以讲，你肯定定地咧讲哦，不管咱几岁，即个呢筋骨都爱用，筋骨都拿袂用，看起来人叫做操劳，生活叫做无离边人。真艰苦吼、哦，所以讲呢，用钱个朋友啊，平常时爱保养，真正人个身体健康吼、哦，只要三十岁过了，尤其是五十岁过了，这拢靠保养保养出来。所以讲呢吼，唔通哦，安尼欠钱哦，藏伫银行，人底下藏咧艰苦，一定要保养，一定爱保养哦吼。打电话给咱李庆做回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二二三三，我管车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
1: 一直都来啊！啊，你今仔日讲我是几啊？
0: 广告，你啊，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肉用食了有较好嘿、
1: 欸。我去天宇，我买两斤啊嘛。
0: 嘿，
1: 啊，今仔甲你过。你个你天天搁食两个啊？
0: 吼，安尼拢总食四盒就对啊啦吼。
1: 啊你搁食未了？搁
0: 吼阿伯完。啊你本来是
1: 要搁食
0: 啊？啊本来是
1: 要搁食一个啦。
0: 吼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1: 脚头乌都唔行你
0: 啊
1: 嘛。
0: 吼脚头乌未行就对啊，未期待的。
1: 听听足久啊。
0: 啊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即卖来食食差不多阿伯到四盒。
1: 差几多啊？苦的我未变过呀。
0: 啊即卖咧，即卖会啊吼。
1: 即卖会苦。苦袂真累啦，
0: 吼、哦，要搁苦袂真累，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1: 啊，即个啦，
0: 啊，搁爬会起来啊啦，
1: 吼、哦。我就是食你做梦食梦食，
0: 骨碌用吼，
1: 差不哩济啦，
0: 真正差。
1: 靠我个元气，
0: 差不哩济，人靠元气吼，真正骨碌用足好呢，
1: 吼、
0: 哦。啊，你安尼食，
1: 这个
0: 白水袂歹啊！嘿，咱的骨碌用真正正经，真正足好诶！诶，敢那好你食讲，
1: 嘿，提阮囝，还阮囝讲嘿啊，
0: 袂歹，
1: 嗯，白水袂歹。
0: 哦，恁囝嘛认同讲这个白水袂歹啦吼
1: 啊！啊，迄个，阮迄表叔弟啊，迄个，迄日我去甲推广，
0: 嗯，
1: 伊去年就去开刀一届，
0: 嗯，
1: 伊无共啊，共款骨碌用伊食对个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同款骨肉用，啊，伊迄毋是像你这啦。
0: 伊同款是骨肉二升加，啊，毋是我这种的就对啊啦。
1: 嘿，我有我加嘛，食真济嘞，真济拢一斤一斤。
0: 哦，所以讲，
1: 食拢无唔知呀。
0: 哦，所以讲，你以前拢家己去买迄落加顿来食，啊，食了拢唔知，食了拢无效果。
1: 食骨肉斤嘞，
0: 食骨肉斤哦，啊，你食骨肉斤嘞，贵三三呢。
1: 我大呀。一斤五六千，
0: 一斤五六千哦，迄就是家己买规地当来养的迄种的嘛，对不对？哦，一地一地家己养的啊。
1: 啊，你讲拢食啊，管太啊，人啊，卖艰苦倒啊，啊食嘛是袂差。啊，这你嘛，我食你这白煮是食吼，
0: 嗯，
1: 就用这个食差真济。
0: 哦，所以讲你以前呢，一斤起变呢六七千吼，食了无效，结果呢，今麦食我的骨肉用食了呢，差足济，好足济吼。所以就免开遐侪钱，
1: 啊，袂逆卡，啊，无会逆卡，感觉会逆卡，
0: 感觉会逆卡，以前袂逆卡哦，
1: 较早会逆卡，
0: 好较早，
1: 逆的啊，阮先讲啊嘛，
0: 哦，
1: 你下过河顶嘛，跳到到我河顶个弟弟去，
0: 哦，啊，较早就是会逆卡。较早会软卡，即卖食咱的骨碌用食只袂软卡啦吼！哇，真正！
1: 我不过听听讲，哎呦，
0: 嗯，
1: 我欠点歌，
0: 吼吼吼，安尼吼，啊，今仔日来加快歌啦吼，加咱万用节能快歌，啊，骨碌用你食了加好，顺便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啦吼！来，谢谢阿朱姐呢，吼，非常感谢你哈！哦，这功德，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
0: 王大哥，安尼哦，听袂出来呢，嘿，声音足少年。
2: 即几下呢，即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迄款个坐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功力，功力吗？
2: 嘿，行路足顺个，啊，骨碌用个呢。你叫伊讲，苦嘞，白开，苦嘞，白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我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来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搭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咕噜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伊拢只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行行行，迄个四肢一跍的白个，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哪不知道你我吃骨头用呼吸的啊。
0: 黄大哥，你骨头用吃几罐了后，吃几克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就反应啊，我本来吃到三罐的时候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吃，还有那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解，那抗药拢能解，结果是这种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迄种，安尼吼，安尼就是，我甲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碌用内底就是骨碌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叫无啊，我拢当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吼、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嘞第五罐、第六罐，你都听个通个家己行啊，苦嘞背起来都足有力嘞啊！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四点就开始行，行到五六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吼，
2: 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迄牙齿卡伊也过度咯，看到个惊诶。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即卖呢，卡足有力的人，增加都足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伊讲，哎呦，啊你即卖来呢？啊，林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食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甲我落去，
0: 对啊，连医生都甲你学落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骨碌用，
2: 医生讲我食骨碌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新婚老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嘛甲你讲啊，你继续吃，
2: 系啊，
0: 真正谢谢你呢，吼，
2: 我甩的是卡筋都去用胶带了。
0: 哎、
2: 我伫严重是伊款的，伊款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所以打处理的了，迄卡紧夹掉，再小物件入去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即卖呢，骨碌用食到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即卖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阿朋友，我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啊。
2: 哦，迄个大家就小心问电话。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0: 好啊。安尼，
2: 等我七八下来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放松喂。
0: 谢，阿今日食好到小宝。就是在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啊，系啊。
2: 你放在应该我就讲你讲。
0: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吼，阿哥甲咱道小本哈，谢谢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十八姑娘》一朵花哈。啊，这呢，女人四十岁一枝花，反正吼，咱查甫人不管几岁哈，拢是有家己特别的所在，都很有特色啦，拢足水的哈。啊，这呢，当然啦，我咧讲哦，人只要健康哦，这个外表看起来就加足水。咱人若不健康，譬如讲吼，咱的腰子无好。好，比如讲，咱的腰子无好，咱的腰子若无好，咱查甫人的面吼，卖讲查甫人，查甫人嘛同款啊，会安尼乌身啊乌身呢，吼，真的面啊乌身啊乌身，那亲像洗白清气迄一般，那是加上讲已经有够病去洗腰子，迄、那个面吼更加是一大一大乌身，吼，迄个无好看。不好看，所以讲有当时吼，咱的面容、咱的皮肤、吼、咱的样态，这拢是跟着咱的健康息息相关，由着咱的呢吼，这个身体内部的健康反映出来，足直接的，很直接。你甲看一个那心水巴甜的人吼，迄个真正迄个面吼，看起来足金骨的啦。哦，足金骨的啦，吼、哦！所以讲哦，真的，咱唔免开足侪钱去做医美，你只要将身体保养，将身体保养，咱人看起来加足水。啊，搁再来就是讲，一个人外表要红，感觉讲少年行路介重要。你若行路安尼拖，安尼拖，安尼扯，安尼扯，不管你几岁，你都予人一种呢很老态的感觉，看起来足老啦。哦，足老啦！为什么有真侪呢？老大人哦，甘愿安怎？甘愿出门吼、哦，冒着飞，这个跋倒飞，要么就是无要牙乖啊！你要相信无啦？介侪老大人，无定领导的老大人啦，还是无定你家己吼、哦，就是安尼啦。出门吼、哦，无要牙乖啊！干嘛讲呢？吼，牙乖啊，歹看啦！牙乖啊，等是老酷酷啊，搁咧牙乖啊，但是偏偏啦、啊，这个卡路都无好啊，筋骨都歹啊，所以讲呢吼，小看安尼呢，一个吼、哦，打过火钉啦，小看呢吼，爱跨过呢吼，啊，这个路啦，吼、哦，啊，都无小心都跌倒啊，踢到物件都跌倒啊，一个跌倒来呢吼，都搁愈严重啊，哦，就更严重了。杨姐，你敢知影呢吼？迄一天啊吼，我呢去福建啦，啊，等呢吼，这个福建师伫咧讲讲，哇，你这恢复较有够好个好啦，亲像你咧行路啦吼，啊，是讲呢吼，阮伫咧甲你做福建师，根本咯，哦，看袂出来讲你这有车祸。当然啦，这有空缺的所在就看得出来啊。阿姨在讲讲有一个吼、哦，四十通花啊，尔诶，我把这个卖讲我把上啦，四十几岁还阁算小姐。伊讲咧有一个四十几岁太太哦，吼、哦，同款是福州的福建师伫咧福建啦。伊在讲讲，迄、那个太太吼、哦，更唔是车祸呢，迄、那个太太吼、哦、是呢无小心跌倒，一个跌倒吼磕到脚头乌，伊嘛同款，甲我同款，髌骨粉碎性的吼、哦、骨折，伊的髌骨嘛粉碎性的骨折，但是我是两边呢，佮加上着呢吼，即、這个大腿骨穿刺，所以讲我这足严重啦。安尼吼，迄、那个四十几岁的太太呢吼，伊啊。髌骨骨折一边了，一边了，结果伊嘛开刀，啊内底嘛坑铁啊，吼内底嘛坑铁啊，结果开刀过了后呢，你唔知啊吼，伊个脚大细肌非常的明显，吼、哦，迄、那个受伤的脚吼，规个拢断萎缩啦，吼、哦，规个拢断萎缩啦，啊拢无力，啊走路拢败咧败咧安尼，四十外岁尔呢，吼、哦，即、這个四十通岁啊。四十几岁比我较少岁，吼、哦，四十通岁啊。讲咧吼，安尼看会惊咯吼，真正迄福建师讲，吼、哦，看起来比你较老，安尼啦。啊，结果咧吼，伫咧讲讲最主要的是吼，迄脚大细肌有够明显的，惊咯安尼拜咧拜咧够明显的，才四十岁左右而已，唔知四十一岁啊几岁？福建师咧甲我讲啦，我伫咧讲讲啊，伊迄就是安怎？第一点无伫咧保养啦，无食固筋骨的物件。无食固筋骨的物件，搁再来就是啥？无骨力做福建，无骨力做福建，无骨力做运动啦。啊，你若总讲会当食着呢吼，安尼，互咱的筋骨都比较较用的物件。哦，有无？哦，这呢，佮加上着福建，佮加上着运动，迄无遐严重啦。所以讲有真侪人哦，一旦受伤了，会惊哦，吼、哦，会惊，唔敢行，
唔敢运动，唔敢搬动。来，乡亲，我跟你讲哦，搬动这是有争议的。打开系列骨头还未完全修复好的时候，你不要搬重哈、哦。啊，但是如果哈、哦，你叫医生照呢哈、哦，这个电工医生看讲，哎，你骨头差不多拢生了完整啊哈、哦，你就会使安怎？会当负重，就是搬动不要紧哈。最主要，搁有呢哈、哦，这个算讲健身房诶，这个呢哈、哦，教练给你帮助。哦，甲你指导，会当做重训。当然，你也看你服务员的经营啦。那总讲呢，你的空锤也袂好，佮加上着骨头也袂麻，你袂使去做重训。但是如果那麻已经呢吼恢复啊，你得当做吼即个复健吼，得当做呢即个重训呐。啊，但是嘛袂当伤过头严重。所以讲，用切表上界主要就是一个人要互人看起来外表健康、少年，你就是爱呢筋骨多用，加多吼爱轻。哦，走路爱轻，走路爱窄，袂使呢歪过钳子错。你若总讲骨头无好，你走路呢歪这边歪那边，我咧讲哦，人工你得规组害了了。所以讲呢，伫咧听咱咧听节目个好朋友咧，咱咧听过来人呐、啊，我嘛是车祸，啥物人想要车祸啊？但是国不离沙中啊，别人甲咱弄个，咱嘛无法度。哦，咱呢，哦，即个呢。骑机车那么足小心嘛啦，我们也不闯红灯，也不超速啊。但是别人就是吼，这个超速，别人就是呢不遵守呢吼，这个交通的安全了，就给咱弄落去啊吼。啊，所以讲这嘛不好多代志，但是一旦发生，你得赶紧顾你的骨头，顾你的筋络吼。咱会听在你讲讲爱食，食一寡保健的，食一寡呢吼，这个譬如讲吼，以前咱就早讲一寡呢吼，这个骨肉加拢足好诶吼，啊一寡呢这个 UC2 这嘛拢足好。反正咱的骨头所需要，你都爱补充给伊，佮加上你爱做运动，吼、哦，一寡呢吼，即、這个运动，吼、哦，一寡呢复健的运动，佮再来，咱就肯建议你，吼、哦。去做针灸，咱来肯本身读中医嘛，所以讲我咧讲吼，针灸伫咱的这个呢吼，譬如讲中风的初期啦，吼啊，这个受伤的初期啦，你去做针灸吼，真正是事半功倍，对着咱的这个呢吼，身体复原足有帮助，而且也可以缓解你的疼痛。所以讲呢吼，第一点就是爱食一寡呢吼，对着身体有帮助的营养补给品，佮再来就是呢吼，爱做复健，加着呢适当的运动，以及建议你。做针灸，这哪总共三项你拢有做，你得当跟咱的肯同款。虽然这么严重，而这个车祸，会无人咧救助家己的啦，对不对？我这真正足严重咧，医生嘛甲我讲讲，啊，这哪当地别的医生也是伫国外吼，人嘿吼不爱甲你接吧，人直接就甲你换人工的啊，换人工的敢有较好？换人工的无好，总是家己的比较较好。啊，所以讲咧啊，当地好医师嘛甲我接倒转去啦，伊伫咧讲讲，因为条件好啦，唔是讲我足有钱啊，吼，足在好边。讲啊，你条件好啊，你吼、哦、医生讲你条件好，你就足有钱啊，唔是啦，啊不，你是足水吗？不，该条件好，唔是啦，是咱哦，这个骨头修复的条件好啦，所以讲呢吼，伊就直接甲我接到等于啊接了嘛足好，搁再加上我炸的有滴咧呢吼，未雨绸缪炸的食着呢吼，这个骨碌诶一挂保健用品吼，搁、哦、再来就是吼、哦，这个非常轻易复健加运动，也搁有针灸，所以讲呢吼，即卖我呐安尼呢，伫咧行路无人看会出来讲我曾经食。好呢，佫遮严重呢。所以讲，用车表，咱已经过来人。我甲你讲，真正爱你家己，疼惜你家己。哦，亲像伊讲的40岁，哦，即、這个41岁还是40岁哈？迄、哦那个太太哈、哦，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哈、哦。我就想要甲讲的啊，讲你虽然哈、哦、已经是一年多了啊，无啊，伊是3年多了，我1年半啊，伊3年半啊。虽然是安尼，但是你即卖要佫袂慢，赶快补充营养成分，赶快运动，赶快针灸，一定拢有效。只要你轻者，啥物时阵拢唔通嫌慢哈。而且比如如果你若同款哦吼，真诶上好买啦啊！如果真正不管摔倒还是讲车祸，或者是讲一寡即个意外伤害，你只要轻努力打拼来安怎复原哈？安尼呢做起即个复原诶行为嘛，比如讲食一寡啊骨碌胶啦，加条 UC2 啦，咱身体当中骨头所需要、筋络所需要营养素啦，哦，你若轻安怎轻来好来食，搁再来就是轻复健，搁再来就是轻去针灸。我咧讲哦，你一定会得到很棒的效果，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讲，那你轻鼓励家己，好、哦，唔通放弃，连你自己都放弃你自己了，哈、哦，谁不放弃你呀、啊？
吼，别人也看你安尼袂行，得个坐轮椅，要去佚佗嘛，较少哩，迄就是甲你放弃啊！你讲是不是？所以讲你自己要先怎么样，不放弃你自己，别人都会安怎，别人都会珍惜你哦，哈！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提醒，嘛希望大家一定爱好好听家己，来非常感谢，来听一首歌，拿刀血血青。

0: 南洋青好比有工商服务之类，唔通输油烟啊！你看咱台湾带着呢相关的病情这么多，所以讲提醒着你，卖搁再输油烟啊！吼，唔通底下呢吼，热油热鼎啦，快活啦，吼，安尼伫咧煮啦，唔通啊！南洋青好比有煮食要爱好食，搁会健康。咱会肯甲你讲，来摸我这支，我用一两块锅足好煮诶，足省电呢，而且搁足二派诶，足侪好朋友呢吼，我伫咧买一个开始就甲我买呢。你敢知十几档啊，甲要二十档啊，唔怕派过，就算讲小块派过吼，这个呢小零件买当维修买当换，你要去倒位买啊？一支快过2300块，用白晒派个才好用。大家学了该搭子，真正可能无油烟，非常的省电，煮什么物件都非常的好食。乡亲朋友，你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呢，来煮。厝内底拢无油烟，而且煮啥物拢好食，各拢足养生。所以讲，敲电话甲丽清来订购煮饭。我用一两块锅，一支2300块，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1000。要询问要订购，敲电话来。厝内底无油烟，互你煮食，亲像中埔菜、手炉菜，真正一定会当达到的。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首购现折

0: 好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哈，来。回到到节目当中，吼，咱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啊，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刷卡呢，吼，伫咧打电话来，啊，那是用这边刷定刷卡拢会当卡，吼，拢会当来过健康。回到到第二阶段，咱呢，啊，欢喜伫咧村的节目现场，又伫咧肯继续要来陪伴你一点钟的时间哦，真正有够好。用亲好朋友，那安尼算算收起来呢，吼，咱这呢，吼，真正一二十档的朋友啊呢，虽然讲是空中的朋友，但是吼，欸，这呢每一天哦，拢开讲两点钟啊，无听到领导的人倒转来哦，讲无两句话哦，大家都家己倒转去房间哦，做家己的代志啊呢。但是呢吼，咱会肯陪伴你两点钟呢，报告给你听哦，讲话给你听，啊，搁再来就是照顾你的健康，所以讲咱的感情拢是亲的啦。拄只就是咱的姊妹婆打电话来，哇，真正爱听你到底，真的好开心哦吼。自从咱的兄来做直播了后，这呢，就安尼吼，听咱的兄的直播，跟我做好朋友到今卖呢，哦，所以讲呢，和咱的兄嘛，干嘛讲做温暖呢？谢谢大家啊，永清。啊，那总讲呢吼，有需要的兄照顾你的健康，当卡电话。来第二阶段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啊，咱第二阶段呢，吼，不分男女都有哦，看你爱听什么歌，只要我家那有，拢会为你播送。咱呐，今卖得当卡电话起来哈，没有分男女老幼哈。咱的电话是2265233，来赶紧卡电话，今麦就当卡起来吼，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2265233，华冠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所有线路盲线中，
0: 来你好，
2: 啊，瑞清小姐，我要点一首歌，
0: 嘿，请讲，
2: 日语，
0: 嘿，
2: 日语，陪我看日出，
0: 陪我看日出，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呵，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来，啊，阿哥有呢，吼，这个两首歌，吼，各有两首歌，至三首歌，弹个点哦。听众朋友啦，要点歌，今麦当卡起来，今麦呢做好卡，阿伯有人卡，所以讲呢，吼，想要点歌好朋友呢，今麦卡起来，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3: 哎，你听没有？
0: 嘿，你好。
3: 我点二个哦。
0: 好。
3: 阿大哥。
0: 阿达可以杀
3: 鸡，
0: 嘿，什么酒啊？嘿，阿达阿国语的歌名什么什么酒？
3: 就是骗骗酒呗，酒
0: 哦，骗恋酒哟，呵，阿内我再来安排哈，呵，谢谢你哦，哈，拜拜拜拜，呵，来的呵，
4: 喂，
0: 来的呵，
4: 哎，我要点那个邓丽君的《偿还》，
0: 邓丽君《偿还》国语的吗？
4: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好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阿那伯咱点歌点到这哦，谢谢大家。来，乡亲朋友呢哈，那是要跟你听呢，苏门店刚做文山片，拢会当卡电话，现场的电话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当来接听。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讲控诉，谢谢。来，你好。
5: 哎，来干
0: 啊！黄小姐你好。
5: 啊，无分啊
0: 哈。哦，你要听啥？
5: 啊，拢未去。
0: 不要紧啊，来，我甲你报来嘿。
5: 虚空啊。
0: 虚空哦。
5: 哎，日本的虚空。
0: 哦，虚空啦哈。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哈。来，非常感谢哈。啊，这可能点袂落去啊呢，你好。
5: 你听无滴啊哈？
0: 我就是来听呢。我学弟的呢，你要点歌呀？
5: 听你在放点歌，我是讲让旁边家己
0: 点。你跟我讲，你要听，你要点歌，后边要啊吼。啊，你是秀妹姐吼？
5: 对对对。
0: 好啊，啊，你要啥？
5: 十八岁一罐，古老药水啊，安尼。
0: 好，好，你等下我刷卡啊吼，来听这边爱丽娜德维奇杨静说到来。

来，这首歌曲是艾琳德维奇，这是杨静所带来，这就是这个周传雄国语版的黄昏啦，不管说是这个日语或者是呢这个台语版的都非常好听，好听的歌真的有人听得到底非常的甜蜜，非常的这样呢享受，不管说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乡亲朋友啊，这就要有相当的健康身体才有这种心情来融入歌曲呢。你如果在听在酸人在艰苦听什么歌，你就感觉说呢听不下去呢，所以说呢有人在说人在破病时能用音乐疗法，事实也是这样啦，但是这个我感觉说真的人在生病的时候有当时说实在话呢，人在听的时候有当时连听音乐你就感觉烦呢，所以说音乐疗法它也是有它一定的效果，但是真正在听的时候真正在艰苦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管说的音乐啦还是美好的事物对你来说都是很烦的事情哦，所以说身体一定要健康，你如果身体健康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接受度，而且我感觉说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社会越来越无美好啊！以前咱上惊的就是酒驾，对不对？即卖呢，你还要害怕毒驾？你唔知影呢？在咱台湾即卖食毒的人有够济济啦，真的呢吼，想象不到的多啦。在咱这个彰化市彰南路三段，即个月发生着小火车失去控制爆冲的事故。你会记住了吗？造成着两个死亡，三个受伤啦。这引起着呢吼，这个社会对着毒驾问题高度的关心。加在机关呢吼，嘛伫彰化县议会就顺的从观察着呢，这个毒品查缉甲着呢毒驾控制作为啊。啊，那彰化县的警察局局长呢，伫咧即阵目前查着这个毒品，拢大概以着这个依托米子为大宗，最主要的是喝杯，而且介绍。吼，因这食毒的人，佮承受会起啦。这个原物料大多数拢是由着国外进口入来，再佮透过着邮包寄来台湾了，分赃贩卖。安尼真正足侪人伫咧呢吼，即个吸食这种毒品，我咧讲个连囡仔吼，国中、高中生也是有，甚至连咧这边阿兵哥咧吼，咱的即个国军咧吼，因嘛安怎伫营区内底贩卖呢？进前新闻都报啊，来我咧讲彰化警察局咧吼，伫咧统计，自去年11月份新的制度上路，并且配发着768只毒品的唾液快筛试剂以来。到5月19日已经使用180只，其中呢有123件拢是呈现阳性反应啊，这代表啥？乡亲，阳性的代表讲这个人有食毒啦，所以讲呈现阳性反应啊，所以讲有食毒的比例高达偌济，你敢知？抽查这个呢，算讲安尼呢，食的人结果呢，有68.3%，你看呐、有寡你啊严重啊！这个警方伫咧指出针对着呢检测阳性的案件，拢是伫第一时间就查扣着车辆，再来阻止着潜在危害。啊，那无食毒的人，伊就伫咧嗨啊，伊就伫咧呢忙叔叔啊，对不对哦？伊呢，搁在开车呢，啊，这呢，甲着食酒的人无同款，咱足少看到讲一边啉酒啊，啊，搁一边咧开车，这个足罕见的。大多数呢吼，酒驾拢是食酒了后啊，走来开车啦，啊，这嘛足危险。啊，那食毒的无同款呢，食毒的是不管伊伫倒位食，伊来到车顶，伊搁要底下输，搁底下嗨呢，食甲神志不清呢，要搁伫咧开车，你看这是偌尼啊恐怖，偌尼啊危险的一件代志啦。所以说乡亲好朋友，像咱的肯讲的，咱明明就是足遵守安全的人，交通安全咱足真，这个呢足遵守的。咱看到红灯咱就停，甚至看到车灯咱嘛唔敢随骑，还个呢，这个左右前后看一看安全咱个骑。但是汹汹呢，然后一台食毒的车安尼呢，围着边啊，甲你安怎？这个呢迅速的撞过来，嘿嘛无法度呢，你甲看迄一天。网络当中流传的一对姊妹啊，一对姊妹嘛，去有一台车呢撞到，结果呢，迄个追撞个个搞好过呢，
结果也是吸毒的，所以讲有够恐怖的恐怖。乡亲啊，比如即卖唔是干那酒驾造成着呢，吼，这个交通安全事故吼来发生，即卖连毒驾佫愈严重，毒驾真正比酒驾较严重啦。而且酒驾呢，吼，咱已经宣导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毒驾呢，吼，即卖开始发现讲这个问题。足严重，吼，足严重！毒驾行为造成着重大伤、重大的这个伤亡。肇事者明明知讲，食毒了后驾驶有高度的危险性，又原安怎执意上车？有一个是呢，吼，一边食毒一边要享受着开车的快感呢，你敢知？条狗爷呢？这唔打讲危害咱民众的生命安全，嘛威胁着环境呢，吼，敌情的这个呢安全呢？吼，远景执勤哦，那当着这食毒的人，真正是吼有够惨的呢，吼，真的很惨。所以讲，乡亲朋友吼，咱来跟一个讲，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是骑车，还是走路，拢一定爱足小心、足注意，唔通搁底下看手机啊！吼、哦，真侪人连走路都咧看手机啊！吼、哦，骑机车搁听音乐啊，绝对唔通吼戴耳机，这拢袂使吼，一定爱你眼观啊、哦，这个四方耳听八方哈，安尼话比较安全呐、啊。就算讲你足小心啊，咱都无多百分之百安全啊，何况个你。吼、哦，无注意呢，所以讲咱的兄弟姐，希望所有前来相亲的朋友一定爱注意的交通安全。啊，那是有食酒的，有食毒的，拜托恁哈，要食还是恁的代志哈，点恁到食啊，无是看要去倒位食，但是拢唔通呢吼，爬起来到车顶，唔通开车出去。啊，那无这真正呢哈，你自己哈、哦、不要幸福，别人还要幸福呢。嘿，那是食酒食毒人弄掉哈。真正唔是一个人，诶，代志拢是一家伙啊，吼，诶，即个破碎。所以讲，咱咧听一只，希望讲有食酒诶，有食毒诶，吼，卖开车哈，吼，来听歌，妈妈交代话。

0: 来这公格哦，
1: 公你吃大北水澎公园吃两个月哦。
2: 嘿嘿，
1: 啊，水症拢完全好去啊，完全拢消去啊。啊，恁朋友是知影你水症吗？
2: 哎，都是看我啊。
1: 好，恁朋友有看到你的脚水症的对
2: 啦？当然啦。
1: 啊，伊看到你的脚水症消去，即卖伊嘛要叫你
2: 爸。啊，伊意思是伊无，伊唔是像我讲遮严重。
1: 哦。
2: 安尼症，啊，意思是讲，我是甲讲讲，这会使过油脂，是不是？
1: 对啊，迄本地就是咧过油脂啊。
2: 我讲对油脂无，我看你来食这个。我嘛伫想讲，我嘛是要继续要食呢。
1: 爱继续食，继续
2: 啊！伊就是讲油脂无啥好。
1: 安尼我。
2: 啊，佮跟你讲，正好放，正像暗时啊，正搞着啊。
1: 吼，爱就先来食油脂，食好几了，暗时就佮袂起来放药啊。
2: 哦，安尼我叫伊安尼，伊安尼，你再佮佮寄两盒来。
1: 好啊，直接寄去你遐得啦。
2: 我食的，我自己你知影嘛。
1: 好，安尼得拜你搞啊，拜你。
2: 我叫不。
1: 来，大姐。
3: 喂，
1: 嘿，大姐来，嘿，这广告，你讲恁先生哦，安尼迄一天甲我买这个大北水吼，是在食消水症的吼，
3: 嘿，
1: 这广告，啊，食了安怎？
3: 嘛，那个那拜五搞啊，食甲怎样呢？有消气啊？
1: 有消气啊？哎，拜五搞，顶礼拜拜五搞，拜六礼拜，今仔日安尼嘛，甲六天尔呢吼。
3: 嘿啊，有消气啊？
1: 有啊，消气啊嘞吼。
3: 啊，我自己三拜哦，这样呢。
1: 三百对啊，三百一届拢食六粒嘛吼。
3: 嘿，我冲七粒哦。
1: 好，你用七粒好食。
3: 你大仙也想八六粒，八粒嘛。
1: 嘿，六粒至八粒。
3: 我大仙就用六粒，啊，即嘛想讲，啊无用七粒好啦。
1: 嗯，吼。
3: 安尼会使无？
1: 会使会使吼，八粒，迄六粒至八粒拢会使食七粒会使。啊，伊安尼食六工尔得。这个水晶消去啊啦吼，
3: 消一挂，消一挂，
1: 吼，一缸消一挂，一缸消一挂呢吼，吼啊，有吃明显消去啊啦吼，啊，你迄个吃水晶吃消去，佮继续吃，吃好消好厉害哈，
3: 我做个买两罐呐，
1: 好，谢谢你哦，好好好，
3: 我起码这你讲鱼，
1: 这迄个，这迄个，等一下哈，来以上广告。

来，乡亲和朋友，这是吴淑敏的哈，所带来的《家尊曲》哈。乡亲时代，感觉讲足热无？哦，这个昨昏透中昼要出门的时，真正呢吼，安尼热到目睭拢闭袂开。最近你若要出门吼，太阳眼镜一定爱呢挂咧。啊，那无这呢对着咱的目睭伤害非常的大，很容易呢吼，这个白内障哈。啊，这个呢最近这尼啊寒，这尼啊热吼，出现39度、40度极端的高温呢。有真侪人哦，无啥要出门，逐工困踮厝内底，拍开着冷气避难。但是咱嘛无可能拢无出门啊。总是呢吼，一定爱去买一寡物件吼，对不对？办一寡代志啊，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伫厝内底真正唔当欠啦，咱真侪老大人足欠的啊，等到少年人吼。冷气拢开几工的啦，老大人就算讲非常的热吼，嘛唔敢开冷气，有当时跟他开电风尔，唔通互家己遮尼热，有当时热伤害吼，迄个到时阵对着身体伤害。真正足严重，咱阁爱开愈侪钱去看医生，哦，做伤害嘛是足恐怖的一挂，哦，这种病症呢，所以讲家己拢爱足注意哈、哦。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即卖的这个呢，哈、哦，冷气足侪拢是变。频冷气啦，变频冷气吼，加新啦吼。如果恁到冷气是120度啊吼，一旦换咱就甲换掉，因为迄是合作吃电怪兽。唔通讲哦，我冷气无歹哦，我就歹换。即卖政府有咧补助，啊那甲换即种咧吼，即个变频冷气一级变频的阁如何吼？政府拢咧补助啦。啊，咱做些好朋友咧，伫厝内底咧开冷气，拢会配合着电风，还是除湿机啊。不过呢，对着变频冷气，咱若要出门，是不是爱甲关？比如讲，你即卖要出门，可能咧半点钟就倒转来啊。安尼话呢吼，即、這个冷气要关无？真侪人吼、哦、有这个疑虑，因为有真侪专家讲，你若要出去一担物啊，佮倒转来你就卖关，因为咧冷气伫咧拍开的迄刹那吼，即、這个呢食电上盖伤啊。所以讲咧啊，真侪人咧讲的拢无。啥感官啊？啊，无咱来听这个台电的安怎讲？台电的应该想知嘛，吼吼！来对着这吼、個，台电伫咧呼吁，长时间外出冷气，你都爱关吼，并且伫咧讲无关冷气的正确时间吼，这呢就是吼。即、这个出门无偌久，吼、哦，你比如讲出去一担物啊，买一个便当，你就倒转来啊，安尼会使卖乖。但是你若长时间，比如讲你即卖要出去吼，两点钟以上，你就爱乖。吼、哦，即卖即个热人愈来愈炎热呢，吼、哦，真侪人嘛拢改装这种变频冷气，要来节省着电费钱，吼、哦，电费。安尼真侪人伫咧讲讲，哎呀，冷气24点钟卖乖吼，更加省电呐、啊，这那真像都市传说呢。嘛真侪人伫咧讲，我要出门啊呢，我冷气吼，我看卖乖好啊，变频冷气啊，来乡亲朋友，嘛真侪即个冷气师傅呢，吼、哦，嘛甲咱讲讲，如果你那是干那要出门30分钟、1点钟，那么你冷气会使卖乖，但是哦，你若要出门超过3点钟以上，建议你依然爱关冷气哈。其实呢，冷气机伫咧开甲关的时阵哦，这个开的瞬间压缩机啊，伊这就是呢咬牙硬撑的啦，就亲像咱人大家起床吼，这呢吼。阿龙阿未食饭，阿龙无啉咖啡，阿得要去跑步同款吼，无食饭得要去走。因此呢，吼，这个呢，关冷气哦，吼，关来关去，无代表省电，关来个开，关来个开，就是浪费电呐。重新启动的时阵呢，吼，非常的耗电呐。如果咱那是要出门一点钟呢，不如吼，和这个冷气维持低速运转，比你关掉。更加省电，亲像咱会听如果讲咧吼，啊，即、这个伫厝内底啦，有开冷气，我若是要去买一啦物件咧，吼、哦，出去半点钟之内就倒转来嘛，我拢是冷气无关，啊，我都会把它改成送风啦，我会改改做送风，啊，我嘛唔知讲改改做送风了后，倒转来去改改做冷气，安尼是不是有即个咧吼，重新开着压缩机呢？嗯。这我爱来问看嘛，因为我都是这种方式哈。但是呢，吼，这个算讲台电呢，吼，伊嘛有伫咧提醒着民众啦，吼。实际上，你若是要出去3点钟以上，你就要关冷气，爱关。你若出去呢3点钟以内，吼，比如讲1点钟尔，那么你就唔免关冷气，吼，安尼比较较省啦。哦，这为着要维持着室内温度呢，压缩机依然继续伫咧运转，累积落来用电会比你出门关冷气。然后倒转来，搁再开冷气，
要个安怎个升电，所以呢，吼你若要出去外口30分钟一小时，吼，代志慢慢的你得倒转来，那么你冷气的卖乖，吼，你冷气的卖乖，吼，啊那无呢，你冷气关起来呀，室内又个吸起来呀，一个热啊，有无？你压缩机个重新开的时阵，唔打压缩机啊呢，吼，也作假电，搁再来就是，哇，咱冷气本来吹凉凉啊，吼，伊可能就是变频冷气嘛，伊拢进入了吼一个啊，这个呢无咧运作的。这种无啥咧运作的模式啊，因为温度已经到遐嘛，吼，伊嘛无啥伫咧运作啊，吼，它已经节能了嘛，对不？啊，你哪个关起来个灯开的时阵，哇，室内温度又个加起来啊，迄个时阵你的冷气得个安怎，得个爱加开足济，吼，这个开力来达到呢你的这个温度的目标。所以呢，吼，这个专家咧跟咱讲的，咱都爱听。啊，咱来去嘛，要跟咱家长辈讲，我知影，咱一个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拢非常非常的省电，吼，足俭的啦。啊，亲像咧，吼，你哪只俭，为着呢，吼，要俭。这些钱结果呢吼，冷气都没被开，那么呢吼，这哪种空气有热伤害，哪去中暑着，安尼是非常诶，这个严重呢。所以讲吼，咱你肯定加提醒着，咱家诶呢吼，这个阿公阿妈啦、阿伯阿姆啦，我知恁足俭，但是呢吼，有足侪钱是袂当俭。比如讲，这个足热足热诶时候，冷气爱开，这钱当俭。搁再来就是啥健康，如果闹一挂物件，一挂药品。啊、还是食品啊，会当来食咧到底，互咱来达到治疗甲保健的效果。那么这里嘛唔当欠哈，咱呢都爱呢未雨绸缪啊，防胃病啊，来听讲诶，防止未来疾病，这是最重要代志。全世界科学家甲医学家拢安尼讲，咱呢做会到即卖是哦，即、這个呢哦高科技的时代嘛，所以讲啦做会到，一旦防止着未来疾病，你就要先做，你得先做，你得先预防，即边呢吼未来引起的。哇，这严重的病症哈，譬如讲哦，个人去病院洗药剂啦，还是讲个人底下咧坐轮椅啦，这一关的严重的病症，真正呢是足凄惨的代志哦。来，咱来听歌，泪光闪闪。

蛮谢谢这首歌曲是泪光闪闪，再加上乡亲和朋友，来乡亲和朋友哦，这呢咱人六十岁了后，身体机能当然拢会掉啊下降啊吼，所以讲呢吼，咱六十岁过了后，都唔通过多来过着夫妻生活。啊，这当然就是床地之间的行为啦，哈、哦，咱来当个节制，哈、哦，节制一下，尤其是查甫人吼，唔当去外口呢，吼，啊，为着讲要来啊，这个呢，顾目睭啊，拢去找幼气的啦，其实吼、哦，这个幼气也别去顾你的目睭啦，吼、哦，只是呢，吼、哦，会去呢，伤重你，吼、哦，而且呢，身体啦，因为呢，吼、哦，真正六十岁过了后，性生活嘛是爱节制，搁再来，咱人六十岁过了。后咱唔通食伤饱，逐顿吼食六分饱就好，都有食阿白枵就好，因为咱的消化系统已经比较较不好啊。食伤饱吼容易安怎？容易血糖升高呐，血压嘛升高呐，形成三高吼。佮、哦、再来，咱人六十岁过了，咱得不要想太多，做些代志吼，真正的啦，自然就好啦吼、哦。这个呢，想伤多。嘛，无才调解决问题，无济于事哈、哦。所以讲有真侪，这时代有六十岁，可能囡仔啦、细细啦，拢大汉啦哈。啊，这呢，你搁底下替因想想做者，唔免哈。这呢，囡仔大汉，伊有伊家己人生，做者代志，家己想得好，你免替伊想哈、哦。所以讲呢，六十岁过了后，等当想想者，嘛唔免去为别人想啊。你爱替你家己想，你爱先爱你家己，才去爱别人。有真侪人拢未记即家己。需要爱啦，都在爱别人啦，事事行行替别人想啦。唔打工呢，家里的人哦，连同事朋友啊，伊都拢做够替因想啦。我咧讲唔免啦，因家己拢会替因家己想，你也不用替别人想太多。有当下替别人想想者，吼、哦，别去帮助别人，人拢讲你加薄呢，所以讲嘛唔免替别人想哈、啊。搁再来就是唔通困想哇。这里齁、哦、不要太晚去睡觉齁、哦、不要经常熬夜齁、哦、咱差不多呢十点就会当去睡了啦齁、哦、啊那边更加早也会晒啦，不要超过十点齁、哦、咱那六十岁过了唔通超过十点哦齁、哦、更加睡呢。搁再来就是食食唔通大鱼大肉齁、哦、意思就是说不要太油车啦，啊无鱼嘛是真好，肉嘛是真好，但是卖伤过油车。伊只伫咧讲的大鱼大肉，就是油车的意思啦。啊，那是吼，其实咱那六十岁过了，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鱼，多吃一些瘦肉，吼、哦，这对咱的身体拢袂歹。佮再来就是呢，吼，唔通无爱啉。茶、哦、有很多人呢、哦、就是怕说走便所啦、哦啊、就不爱喝茶。其实你如果说呢有走便所的毛病，你要治疗啊，治疗你的腰子，治疗你的膀胱啊，不是呢、哦、不爱喝茶、哦、这这样就是的、哦、这个呢引起到其他的病症啊，不喝水你敢知道我们的身体的病症会对你来呢？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怕说、啊、就搞腰啊，就常走便所啊，所以说就不喝水绝对不行、哦、再再来就是说六十回归了，有真侪人拢困伫厝内底，不想出门，哈，啊，拢无要去运动，就算讲出门嘛，无咧运动。咪我咧讲，六十回归了后，更加爱运动，啊，找适合着咱家己身体的这个运动方式来运动，安尼话吼，咱的身体才袂过，才袂呢吼，这个退化。佮再来就是，凡事唔通记伫心肝底，哈，真侪话无好听。批评你的，吼，或者是讲别人做啥物代志，你都看你到底袂顺眼，迄拢袂要紧，忘记他，当作没有这回事，卖家记伫心肝底，罔听罔听，听咧就甲放袂记，听咧看到就甲经过，安尼就好啊。所以讲六十岁过了，凡事唔通搁再记伫心肝底，吼，以及。哈、哦，咱六十岁了后，咱就要笑口常开，更加爱比以前更加吼安尼呢，吼、哦、保持笑容，唔通规工愁眉苦脸。你若规工愁眉苦脸的话，哈、哦，少年人哦。唔敢接近你，啊！你家己咪感觉讲咧吼，那亲像足无人缘。有真侪人拢会家己检讨讲啊，我就是倒位做无好，我才无人缘，唔是？就是你的面上没有笑容，所以讲咧吼，别人感觉你足严肃，也不是讨厌你，吼，是不敢接近你。所以讲咧吼，咱咧六十岁过了，唔当愁眉苦脸。你若愁眉苦脸，人会感觉讲，哎，迄个人咱卖去接触伊，哦，身躯拢无正能量。咱咧保持微笑，笑嘻嘻，安尼为人就感觉讲，哎，这个人拢。
拢哦，笑面笑面足有正能量哦。我若甲伊做伙吼，做一个朋友诶，我会受伊好诶影响哦。啊，你若逐工伫遐，我做愁眉苦脸啊，一个面啊苦瓜咧，人会感觉讲哦，哎呦，这个人拢是负能量哦。我得人咧吼，安尼咧，这个咧。算讲有物啦，我可以找这种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唔通哦，安尼呢，离离横横横，所以讲呢，绝对不要愁眉苦脸，爱笑容可掬。来，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偿还》，这位英雄。

来，这首歌是长环，乡亲朋友呢，谢谢大家。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你都可以靠通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到咱的 NONO 深海鱼油，啊，还有咱的这个万用智能快锅，和你旧的呢背起来，而这个呢旧独用，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在这里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办事如意，大家都可以大赚钱。啊，若是落做不了，会去接卡电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了半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在笑谁？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我出嘴讲，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1: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0: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居，有我英雄啊，
1: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居。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我是福州饼，福州过台湾排三支刀，煎刀、菜刀、剃头刀，放尿臭臭臭。今日啦，咱啊有一件代志啦，要甲大家讲啦。阮倒是好野人，因为吼，阮三代拢在做官啦，也阮阿祖吼，阿斗是惊到要惊死人。也过吼，阮阿公是咧起笑嘛。哎呦，那讲阮老爸吼，迄是真正真正好受人尊重啦。伊是做三届议员啦，阮村哦会使讲哦，伊安尼熬下下下正下哦下甲吼，会使讲好野人。阮老母吼也下来唔是款，也别人送来的钱哦，拢是来洗雪山来收。所以阮阿爸是真正互咱尊重的 ABC。两个是动

啊，好钱啊变啊，好钱啊变，哎，看真久，最近哦，也较蛮肥，也好钱啊都安尼哦，赶紧来弄啊。也第二集就是两个老顾客，也免来服务一下，哦，应该啊。哎，好姐妹啊，啊，你本人叫出来，你本人叫出来。哎呦，夭壽哦，是要冰上来出来啦，冰冷叫出来啦，冰冷啦，冰冷啦，较细声的啦，靠腰啊，冰冷叫出来。哎呦，我惊一个，我是讲什么话，冰冷叫出来呢？但是啊，就是冰冷叫出来，要惊死人个。也即马掠人咯，哎，啊你无本能搞出来呢，即马你免来掠人咯，好，来你拍嘞，拍嘞，拍嘞，来来来，你难拍较悬嘞，你难拍较悬嘞，哎呦，你讲话太接土啊，啊其实啥物土啦，原来那伤过悬，难拍较低，难拍较低嘞，恁阿要甲你掠人，掠较会对啦，你难拍较平。恁啊是歹命的福州人。好嘢，甲有够烦，餐远处地做公阿三，每工放花烧麦丸。

已经破产，还两个听一个看底算淡咯。从今后我都去参，两个学伫路边伫咧卖好钱啊玩咯。

0: 月好日啊！警察来，警察来！哎，免惊，免惊啦，免惊啦！哎，好钱啊吼，是好钱啊！警察是阮遐个人，那阮厝边、阮职工啊、阮老母、阮客也讲，冇点啦，来啊，来接啦！
1: 哎，安尼只能听到吗？好，两个好钱啦，砍死钱，厝边头尾滚大堆呢，砍死，砍死，那边啊个砍砍死厝边啊！啊！就看看厝边那边生好生，哟！啊，侬个就安尼，个拖来给干活的，活活来给个生好生，呀！生好生的，生好生的，好生的，没那在呢，没啊！点点生出来，侬在欧多在，都在欧美呢，起码现在你那没汉字，汉字没人买，起码现在哦，这钱买啊买。这是看不见，起码地处的那先看一眼。无你个讲开，你讲臭面，唔是啦，因因老母破病爱地处咧看因阿娘咧。
2: 得过伊阿娘。哦，
1: 因老母破病，对啦，爱好几万地处咧看娘，得得看因阿娘的对啦，安尼好久未跟着地处咧看阿娘，呀，啊起码看阿娘了得创啊，哎，起码只能请婚教。婚教娶亲人，即卖婚教啊，婚教娶袂赢啦，因为咧小叔娶袂赢
2: 啊。啊，即卖娶吗？
1: 娶袂赢，即卖吼开始吼、去做兵伫兵营，啊伫兵营说爱跋筊，规个家伙输了了啦，啊输了了了，啊，所以吼啊跋筊唔好啦，
2: 跋筊盖帽，呀，
1: 啊无，哎。叫一枚哦，机会一大，
2: 机会一枚的，我都输了耶。
1: 对啦，啊，你若安那开吼，去安那借安那开，
2: 财产
1: 财产开袂空啊。啊，所以咱唔忙，宝宝爱叫迄唔好哈，宝宝爱叫唔好。嗯。白白灵犀头起起，公啊打盘，婆啊打钱，要啊夜到餐花亭啊，一只一哭。啊，收刀收六刀，三刀要付阮阿祖，阮阿哥，三刀要付餐桌，要结果一群阉割鸟，甲伊骗食了了，公阿花掠，太太吵吵咧，也公阿食，公阿食一碗，婆阿食一盘，公阿放屁，婆阿吐舌，要。也讲啊，讲啊，冰刀也无啊，冰意讲一个半小时，讲一个半小时哦，真正样，所以哦，也东东茶红菇咧包豆啊，要讲啊，食无啊，美也讲啊，夜本打无啊，叫唔敢要也看。呀，即下要来牵红圆啊，保护伞，牵猪哥，四娘伴，也牵新娘、啊，出来看，走出来看，新娘水当当，裤底破一空，头前开店开店汤，
2: 后面咧卖爆米汤，
1: 爆米汤，狗仔囝，狗仔囝，万回购，狗仔囝。也找拢无，高山啊，无万面呀，狗啊一大丁啊，狗啊咧一大丁，翁仔某摕钱买菜脯，呀菜脯唔好食，翁仔某走烧了呀，赤查某赤白白点火烧大白，大白走上山点火烧大竿。咕噜咕咕咕，太家请阿姑，餐厅炒豆腐，恁厝无米，阮家也阁有要。阿仔阿仔，厝顶摔落来，摔一个有喙齿，煞无下害。叫西公啊，啊叫未来，叫土公啊，甲捐去台。哦，凊彩甲暗暗的叫去台，又食过呀。啊，小哥切要土豆银玫瑰杯，马祖经伫牵电火，市场内底伫卖乌龟壳，要黄金来值钱，互你买往来 风景去一钱好你买番薯，吓番薯。红旗红旗乞食的小弟，剃头剃一边，欠钱无爱还，吓乌手乌手夹球，死鸡啊吧问导游，买啊买站头做生意，吓。即个鱼也做下底，啊！恁厝烧金放火尾，呀！臭鱼人爱冤话，青梅爱博杯，一狗的爱搁冤话，啊！开手的爱啊爱啥个呢？切爱掠鸡，偷掠鸡。夜日出，夜落雨，一台低冰低多。红啊！咧穿红裤，乞食咧走无路。天公伯啊，你着紧好天啊！啊，阮两个红啊，无结婚拢无生后生，因也毋准备要露天来拼，看宝贝生后生哦。一 大人哦，紧趁钱，囡仔哦好过年呢。歹心乌长多买四车十五买台风甲雨买捡骨头，讲找无路。
2: 找无路。
1: 日落山规，日啊哎日头买落山啊，也规啊咧卖豆干，也日落海规啊出来偷放屎。
2: 规会放屎吗？
1: 爱靠神，爱靠神，剃头剃一边，欠钱无爱还，又好加一边啊。爱靠神，爱靠神，食饭配土豆银，大食神，好人明早困晚精神，也爱靠，也爱笑，后门啊，后尾门啊，一顶桥，跟恁老母去食屎食尿，大裤袋真好呆，唔靠到你靠菜，小小一碗来，冷冷我无爱。大头啊，一粒珠，小怕唔认输，也得割弄金箍。金箍哦，一弄一个杯，大头啊吼，放风吹，风吹啊，一个断了线，大头啊吼，放腰放一半，吼。土地公白目白，无人请家己抬，举伊头啊看月白，啊，摔一个有喙齿，
2: 无下海，
1: 啊，看无下海，无下海，佮无下海，喏，无下海。较早一条歌，这无下海讲，无下海，无下海，福着无着土多灾，多灾别个个老出来。啊，遐这无贵，
2: 就无啊，
1: 无贵啦，
2: 无贵哦，无
1: 贵。春，这个酒馆哈，有只这春娇啊，
2: 春娇，
1: 也因哦，这囝儿拢大汉啦，上班啦啊。上班啊上学，边日啊吼，拢休假，拢足少吼伫厝个。伊感觉工作无聊吼，啊，因此决定吼，去亲戚遐吼做一个大叔吼，啊，打工就对了啊。这时阵第一天啊，事务所内底吼，一位林小姐带伊吼去认识环境，啊，看看咧。交代讲平时爱做好工作，交代完毕了，林小姐就要走啊。春娇啊，也着呆呆待啊，甲无事通做，真无聊。春娇啊，终于找林小姐讲哦，林小姐，你有没有事交代啊？啊，这林小姐甲讲无。
2: 没有，
1: 你要塑胶袋干嘛呢？你要塑胶袋干嘛？
2: 没有塑胶袋。
1: 啊，春娇啊，老公不是啦，我是说有，还有没有塑胶袋？林小姐不耐烦讲哦，跟你说没有用啦，
2: 带
1: 书来对哈，
2: 无塑胶袋、哦，
1: 塑胶袋是你是坐车坐了我啊，坐飞机坐了我要吐米啦，啊无太得塑胶袋啦。
2: 塑胶袋，
1: 你若无你家己去买啦，买塑胶袋啦。迄个时阵，春娇啊，全袂爽。林小姐吼，我是说，你有没有塑胶袋啊？塑胶袋，啊，阿爷讲，我要下班了啦。 不交代的啦，要不交代。
2: 伊是问伊哦，我有代志要交代无啦？
1: 有啦，有交代。恁讲啊，要四个有交代哦，迄个交代啊，
2: 有代志，
1: 爱听
2: 孙
1: 公有交代
2: 吗？
1: 啊，你是只交代啦，
2: 塑胶袋是塑胶袋要干嘛？
1: 哈哈，塑胶袋，有一个查囡仔吼抱一只狗啊，细只，去水果摊底下啊，底下咧捡水果，哎只，一只狗吼，看迄个小姐无注意的时阵，哦，气吐出来哈，得捡迄捧果的对啊，甲捡的捡的啊。水果摊的头家看一个，对迄个查人讲：“喂，查某人啊，你看恁那只狗，啊，乌白钱的捧果，啊，哪好人看到？啊，我的捧果敢卖啥人啊？”啊，这个查囡仔抱这只狗来讲哦，乖，吼、哦，你得较乖，忙钱，迄、钱的太哥，吼、哦，唔是太哥娘吼。哦这捧果哦，也无死，这泰哥无人爱，你嘛搁加钱落啊？钱个泰哥捧果要死啊！咪啦，迄无人要钱死到中毒死哦！伊这药啊，储足重呢，你着较卖钱咧哈！我来讲哦，啊你听着无？要春娇啊，要，还佫有一个，因老母大15岁的，即个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囝。去看医生，伊就讲医生啊，阮这囝哦，唔知哪，这来看这鸡翅头啊，拢啊搁足少吼。我惊讲这款的这鸡翅头啊，哪少啊？我看吼，买遗传
2: 影响发育哦。
1: 吓，买遗传恁老爸咪吼，安尼哦，安尼这物件少吼，这伤过迄个吼，敢有啥物迄个会当吼？啊！你看，但较大较长无啊！医生甲讲，甲老母建议讲啦，无关系啦，你都好食食啊吼，去食迄个美国的热狗，迄无热狗？
2: 热狗，
1: 呀哎呀！行来食，较食食咧，后早早唔食一支，安尼来就会大，佫会长哈安尼。啊，这个透早即马，我个囡仔吼要去读书啊，啊，因老母在咧行啊。都啊烘烘个热狗，烤热狗伫遐烘。啊，因囝就讲：“阿母啊，啊你安尼伫个烘已经哦，你烘规半点钟个啊，我拢啊要读册，强要卖赴啊，
2: 也
1: 拢啊未食到，你又烘无啦？好，我足芳个，啊拢无要拿出来食。”啊，因这個老母就讲：“你咧靠白面，发甲大声一个发安怎样？阿母啊，卖发！”我甲伊讲，这热狗先我先烘哦，恁老爸食，啊，恁老爸食了，只好你食。
2: 爸爸免个长大。
1: 啊，我那爸那是那拢很小咪，慢个讲，知影得，所以好恁老爸食了看，哇，你食呢知无？好啦，阿母，安尼即嘛我知影，啊，你嘛烘啊紧嘞，无我袂赴啦。
2: 上课要上学要迟到了。
1: 老爸先食，食食，你看食哈。台湾思想去乡土味上课有哪里哦？
2: 太刚好呢，大家看伊咯个，咱这个台湾思想去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1: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去的节目，也无去嫌菜脯筋啊，罔加咸哈。较早人啊，生活歹吼。啊，家己家家户拢嘛，加种些，要种些菜头啊，烤开白菜脯咧咧咧，啊用咧用迄款来做，迄、那个做盐粗盐咩哦，啊抹抹咧啊放咧啊，
2: 放起的
1: 咧，放伫涂骹，放伫咧干嘛咧锅碗啊，互伊晒日，啊晒早暗，就安尼透早退水，暗时啊收入来，吼、
2: 哦。要晒偌久？
1: 爱晒足久个，爱晒我看
2: 啦，晒个干嘛？
1: 晒个干呢啦。哦，啊，你来一挂话较妖修讲骗讲遐做啥物？
2: 老菜脯，老菜脯，足贵诶！老菜脯很贵呢。
1: 老菜脯吼，
2: 嗯，
1: 话是安怎呢？你啊，老菜脯比较较乌的是，介简单的是吼，你啊，透早透暗吼卖修，你啊透早好拍，
2: 嗯，
1: 啊暗时啊好漂落，
2: 荡落水，
1: 啊去时佫要拍，暗时啊漂落水，啊去时佫要拍，安尼哦，桥边偌久哦。菜脯哦，几撮乌， 变啊，共骗讲哦，这是老菜脯啊。一足久以前，几啊十年以前，即马拢唔敢啦。即马哦，食品拢唔敢乌白用。
2: 嗯。
1: 无较早迄阵啊，迄阵老菜脯拢用迄汤，人古早时代咧做乌汤、汤乌啊啥物迄吼。
2: 色素吗？
1: 迄色素啊，都用咧吼。
2: 嗯、
1: 好像个老菜脯，吼、
2: 哦，哎，唔好。可以看起来足弯嘞，足老嘞。哎，
1: 较无天良嘞，咱唔好。
2: 啊，唔食起来，味无同啊。
1: 哎，啊，所以有人唔知影，就食啊，就买好，即一斤偌济吼。啊，迄阵就唔知影，就乌白买啊，吼、哦。所以唔能乌白买哈。啊，即即马大部分拢买啊啦，即拢我唔敢哈。
2: 现在都要经过检测。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啊，我即当点歌，若要点歌，等下我来先来产品鉴赏一下哈、啊。来，产品鉴赏。
3: 我讲哦，啊，我嘛是拢爱用那个美女
2: 油，用
3: 的很不错。哎，皮肤很嫩呢、
1: 欸。加较白无，金骨无。
2: 有啦。
3: 它金骨很滑，
2: 很滑哦。
1: 加做少年无啊？你爱滑？
3: 我老公说啊，你这个爱的皮肤爱滑。
2: 越嫩哦，越嫩哦。
1: 哎，骨就是表示
2: 幼咪咪啦，
1: 幼咪咪金骨啦，哎呀，
2: 咁嘛幼咪咪啦。
3: 啊，有抹恁的迄落
1: 面，
2: 啊，抹了有水无咧？
3: 有哦，金金。
2: 哦，金当当哩呐。
1: 哎，
2: 哦。啊，又咪咪无？
3: 有哦，我抹三年啊，嘿。
1: 哦哦。
3: 主因南国子是啥？
1: 主因南国子食腰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生来食好啦。
3: 啊，香油
2: 迄个。香
1: 油食南国子，主因南国子得啊。
2: 啊。
3: 我做老迄落蓬蓬发炎安尼啊。
1: 啊，食南国子，主因南国子得。
3: 因为啊，因为大多数我用的，因为我的身体要做什么，可能那个就像啊，拢无安怎啊，大美个哟，他全部个哟，不然这个拢无听无安怎。
2: 好加在那有咧保养
1: 咧。尽量唔当我跋倒哈。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才拍入去，内底有钙 K2 哦，钙当地因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2: 嘿，爱注意。
3: 较近哦，这最近我食较近啊，那我拢无注意。
1: 哦，
3: 这问你啊，他哦，打小花最近的。
1: 啊，你去医生看无？
2: 医生看无？
3: 因为我 LG 就退休啊，起来。
2: 哦，退休啊。
1: 哎，我讲听哦，你食南瓜子。
3: 食南瓜子。
2: 嘿，南瓜子。
1: 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食一段时间就消落啊哈。
4: 诶，英华咧，我拢甲你看啊，我是拢唔捌咧甲你讲啊，动态拢动态啦，头我可以看，我
1: 好安怎，即个几卡用啊？
4: 安尼啦，就你讲安尼啦，
1: 几作用诶吼？
4: 大人啊，用囡仔嘛用。
1: 对，哎，就对啊啦。
2: 好，拜拜。
5: 南瓜子，我买四组咧呢，我买完咧，查囡仔两组食嘛，两组咧了。
2: 安尼
1: 哦，诶，即个身体较会用啦。
5: 有啊，啊无钱，我当来摕。
2: 啊，南瓜子食了好无？
5: 好啊，我嘛在食。
1: 南瓜子有新啊，查甫来食拢好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新啊，因为伊会帮助咱增强免疫力，和咱的身体啊，蛋白质啊，会帮助咱有去消解，吼、哦，无咱啊，愈食愈咸啊，偏啊偏无安尼吼，迄就是拢欠新啊。查甫迄拢会食一啦。
5: 我伫方便东关。
1: 哦，对，第三方便东对啦。
2: 继续甲保养，拜拜。
1: 再见，好。刚才介绍的美国进口猪肉南瓜子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子。南瓜子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超过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在酷酷的，暗时啊搞个半夜闪尿、喘尿。这个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和你的健康提升活力、恢复啦，也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和咱恢复疲劳。多香子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和咱的排尿的顺序会顺利，较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哦，你也赶快吃，你到地哦，放尿会大降，啊，循环会好，和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酷酷的。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上好， 甲你介绍朱茵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哦，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即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固筋络、固筋骨的哦，食了后啊，无人解错咯。啊，吃的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的。啊，所以是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是咪？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吃都有咧吃，啊是安那吃吃拢有伤呛味，啊无看拢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那倒来，即维他命 K2 啊，互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吃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就憋去啊。朱茵纳豆王食了到底大细条会通，佮会柔软骨头，佮会顶上好啦。朱茵纳豆王佮朱茵南瓜子啊，到尾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即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冤枉钱。我甲你讲，即罐每年你而已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去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闪闪。好，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我开播规日也唔知影咧，我啥话也唔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好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啊，迄业绩也无伊呢，啊，敢那少年的呢，吼、哦，真正，我这款美女料伊，就是正好啦，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最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铁达比通哦。
1: 要感谢大家收听啊！好，阿兰姐哦，会当点歌。
0: 嗯，对啦。
1: 啊，看是要听这台语的，
0: 没客气。
1: 啊，是要听这华语的，华语的就是国语的。
0: 啊，
1: 是要听日语啊，啊，是要听客歌，拢总 OK。
0: 我那会响的，我会尽量。
1: 啊，是要听迄款四种话做一种唱的。
0: 嘿，我无啥会响哦，你会吗？
1: 拢总会啦，人嘛爱唱，所以人爱学，人拢会哈哦。喂，你好。
2: 喂啊，小雨，两位好。
0: 嗯，你蛮好呢。
2: 哎，小雨。
0: 嗨。
2: 啊，想要麻烦你唱一首《祖庙心》。
0: 祖庙心呀。
2: 四点五点。
0: 好，我去安排哦。啊，不客气。
1: 喂，你好，我好啊。
3: 我台南客家做蛋。
1: 好，你好。
3: 点米粉汤。
0: 米粉汤哦，足久无人点这首呢。
1: 好，
0: 我去安排啊。
1: 好，好，谢谢。喂，你好。喂
0: 喂啊、
4: 哦！你龙小姨你好哈、
0: 哦，你蛮好、
4: 哦。我点一首《快乐农家》。
0: 快乐农家哈、哦，好，好，我这样摆哦，不客气。
1: 喂，你好。
5: 喂，
1: 啊，
5: 哎、哦，慢点，你都
0: 慢
1: 点。
5: 啊，我要来哈、
1: 哦。哦。
5: 哎，麻烦你唱一条《南刀雕》。
0: 南刀雕你，好，我这样摆哦啊。
5: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呢。
1: 台湾的歌盖子，
0: 足多啦。
1: 来，赶紧，今要来个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大家吼都爱欢喜就好啦。
1: 我听者，喂你好。啊，这人拍电话，你也不要听伊切个。啊，这也无要个接
0: 的。啊，耐心好靓，因为咱足侪山哈。
1: 一直拍吼，啊，咧广告产品伊也直拍，啊，唱歌直拍，啊，但要叫伊拍，伊阁无爱听吼。来，赶紧。
0: 来，欢喜就好哦。

0: 人来欢喜的。
1: 系啊。
0: 哦，唔当乌白想，啊，较会好过去。
1: 心情放好开，啊，欢喜就好。
0: 你心情若无好吼，你安那顾身体都无效。
1: 对啊。
0: 我、哦、心情爱好，啊，人爱轻松，啊，你身体才会用。逐天烦恼哦，顶世人咱的祖祖伫烦恼，烦恼到咱这代也是要搁
1: 烦恼。
0: 烦恼袂了，所以咱会当啊，把心情放好轻松，吼、哦，啊，家己啊，会快乐，唔能烦恼遐济啦。囡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啦，生囝袂大头壳，啊，你唔能去烦恼，定烦恼安怎烦恼？
1: 烦恼东，
0: 烦恼西，烦恼要嫁无嫁妆，烦恼小作要娶无眠床，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到尾啊吼，真悲哀啊！哦，忙去烦恼。喂，你好。
2: 喂，英雄
0: 哦。哎、
2: 欸。喂，红花青叶收着啊？
1: 收着
2: 呢。啊，我搁烧啊，小鱼啊，抢着着个做啥啦？迄单分难抢的啦，做香港做啥？
1: 啥物？
0: 车照门路边的迄条。
1: 高路的愿望吗？
2: 没有啦，高路的愿望没有啦。
1: 好，阿姨姐，
2: 阿姨，你知我啊？
0: 啊，你得无几条歌呢？哈哈哈哈
2: 哈。我忙着顾，忙着
1: 聊天。高路的愿望。
0: 好啦，好，
2: 谢谢你啊，赢在了我这头诶。
1: 哦，谢谢哦，好啊，我真白哈。
0: 好来，赶紧来，创创钱等。
1: 来，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哦，哎，足长的
0: 哦，歌遐长，你遐靠，遐歌遐长的，哦，比美国的较长，美国歌较长。

0: 感谢大家收听。现在你也看那车祸，
1: 好恐怖
0: 耶，那是没定时的炸弹，那是什么弹？
1: 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
1: 那什么毒品，那
0: 毒品吃到地，
1: 很恐怖耶，
0: 所以不知道要去用弄死还是要怎
1: 样，东西南北路黑白晒的，黑白开的，
0: 很可怜，所以说火药啊，如果在吃毒的，要看解开，这千万不能吃，你要想，那人要去菜市买菜，桥都要开车，你那吃那毒吃这些盲叔叔，路边弄死几片，如果没弄人顶个脚全弄入，人在吃东西，人拉拉死，路边车弄几片，乌都要几片，那有当时人你看，那不免死几片，所以那引起社会公愤，所以希望说这毒不要吃，让我们英华跟小米也拜托，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2: 我先常常在碰工发炎流的发炎，吃药我都没什么好，如果我听你在说我才去买来吃，吃半罐就好，我现在才把保养，我才不知道艰苦，
0: 台湾人到四五十拍到像占尿少一个占尿，主人男孩子吃了就对了，连腰酸都好去了，
3: 我已经吃了 两年了、
1: 吃得好吗？
3: 好啊好啊，
0: 买什么种
3: 那男孩子啊，
0: 吃得怎样，
3: 比较
1: 不会遭病痛，
0: 比较不会遭病痛，这样就继续好了，
1: 对啊，还继续给保养保养，
0: 也较有元气，再给保养，
3: 谢谢了。
1: 咱现在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兴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国际八八小买对一个上好，可啊，敢讲美国的上好。所以我们英华跟小米也给介绍我们美国进口主饮南北鸡，你也吃看看，早时跟吃两粒，晚上吃两粒，我们人如果欠心走路这样哭哭的，甚至越吃越咸，高高放着吃吃放着，甚至说你这样你主饮南北鸡你也吃看看，吃吃你会感觉哎呦现在走路多吃菜多吃好吃，那就是你都欠薪，咱台湾三分之一的人都欠薪，所以这美国进口主要人过去你也吃看看，吃吃你的儿子说哎我实在真的好，好的东西就真的好，咱来保养一下身体，不要去黑白吃，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要人过去你给吃，来给顾一下身体最好，无论男女男女男女都有都好啦，以上产品共享啊。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按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媳妇呢，天马地大不同哦。
0: 要感谢大家哈，好、哦，来即摆过来甲唱歌啦。
1: 来，我来摆几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
0: 我听听，为你好，为你好啊。
1: 喂
4: 喂，
0: 哎，你好，欢迎好啊，
4: 你好啊，
0: 哎，你好，哎，
4: 啊，小姨妈，
1: 有你妈好耶，
0: 拢好了，好，
1: 我大家拢装好，
4: 网游仙公庙，
1: 网游仙公庙呢，
4: 好，谢谢，
0: 你点起来老板游仙公庙啊，
4: 哎，对对，
0: 哦，
1: 我坦白，
0: 你讲这条歌就啥？
1: 网游仙公庙。
0: 我听到你讲要唱啥歌？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
0: 你敢舍鬼我的难过？
1: 不是，
0: 你敢舍鬼我的难过？
1: 你怎么舍得？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还客委员那讲？
1: 你用潘的爱情裤呢？
0: 你敢掏钱裤？你请我掏钱裤嘞？ 喂，你好。
5: 喂，好。
6: 喂，小叶，你好。
5: 你好，喂。
6: 我点歌。
5: 来哟。
6: L 离山知情花，
5: 离山知情花，好，离山知情，不客气。
0: 好来，

0: 来，我来三病刚凶一下。你好，我英雄啊！
1: 对，这个药食到足好个啦，
2: 我食到菜啦。
1: 你脚人骨袂落吼，食到拢会无多骨咧，啊也无无多骨咧，你真个足艰苦。
0: 哦，你食猪阴纳豆王吼？
2: 纳豆王吗？
0: 啊，你本来无食是安尼骨袂落，啊，即摆食会骨会落咪？
1: 会啊，加上八十五公斤咧。
0: 即摆安尼身体有几足好无？
2: 身体食食好，
0: 筋都几足好无？
1: 即摆几只好，哦，啊那无我即只拢袂骨，袂骨佫袂屁股袂说拢爱坐个马桶。
2: 哦、啊！你继续甲保养啊！
0: 继续甲保养哦。
2: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那都王贤啊，该食得遐好，销路遮好，因为就是物件好，伊有内底啊维他命 K2。哦，维他命 K2 啊，是咧食安怎樣？你若咧食啥物固筋络、固骨头，食啥物钙，拢伫门口袂当入去。只有维他命 K2 该开开，互你个骨头入去才会好势。吼、哦，伊内底佫有那纳豆激酶20000 FU， 食到一个大细条通，开落八开，头啊戆啊，尤其啊定爱长期食感冒药水，头啊戆戆，听定爱。你甲该食猪因纳豆王，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食看嘛。你也讲，哎、欸，我较少用，所以大家少钱用，吼、哦。啊，足侪人讲，因为啊，你啊，敢有过三罐送一罐呢？我就甲伊讲，叫你啊订个，你就嗯，哦，你就去全国300几间药房啊看卖咧，啊，阮家即卖无啊，吼，啊，你啊去药房问看卖咧啊，以上三面刚上。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天发的大笔筒哦。来呢，稍后来安排一首音调曲调呢。

0: 啊，咱每一工伫节目中啊，好去讲吼，咱若要友好时代人尽职的，做一个老大人，迄医生啊，讲英华，你主持电台较常讲的，因为迄老大人吼，暗时啊要去便所，甲洗身躯去哦，摄氏比生癌的较济。所以我讲哦，呀，咱这个洗身躯一件啊，特感觉如如何清洁。啊，那无你得去买一挂器材，等下甲处理。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老大人啊吼，那咧洗身躯唔当我徛咧洗，好坐咧买一条椅啊较好洗，好坐咧洗身躯，哈，边按一下手锁好会当避开。哎呀，老大人，迄医生咧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搞放，伊个肿，惊放咧苦咧，啊，赶紧要去便所。啊，放去便所，你电话伤过啊，老大人会跌倒，摔甲大坑，说你甚至摔甲性命无去。啊，所以大家爱注意，谢谢哈。
1: 咱今麦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Eleven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有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6: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个苦头离去，你出。

0: 过那边去，看到阿娘头咧咧啊，这边看过那边看，看到小娘啊在遐咧孤单，想要甲伊吼来做伴。唔在小娘啊，心肝你想安怎？
1: 想安怎？
0: 要一当兵，一个乌狗兄。你唱山歌是遮大声，予阮听到心大兄。唔知对一届富贵囝，阮是住伫山顶的庄，南平即地是阮的，下阮的园。那条大路也会斜倒转，月迈西堤对大门。古早无离啊三水桶，世间上好咱两人。阿君啊，感情下遮重，海绵啊吼，暗时啊咧困拢迷茫。
1: 迷茫是。
0: 小娘啊，生做加两面，面中一点好笑神。无官无家好人品，亲像仙女咧下凡尘。第一清芳哦，就是黄腰腿啊，也拍算一蕊送予哥。哥兄金嘴唔敢讨，有船哥唔是无啊，就是有船这个哥啊，啊哥唔是无啊。较早一个因。因翁拄啊下班转来，看一个少年啊，对因家安尼行出来。因翁啊，甲少年讲：“少年的啊，买某爱家娶啦，唔好算当人的某安尼啦，晓安尼啦。”啊，因翁就讲：“哎呦，翁的啊，晓。”因因某就讲：“翁的啊，你别啊来啦，你的婚我有甲你留，啊，人个伊的婚伊砍掉伊啊，好啊，你的婚我有留，你别，你别，你别。”来啊！我有留你的魂啊！来，加紧来，紧入来。
1: 可
0: 有留魂啊！小娘啊，玉哥啊，咧甘蔗园，甘蔗园也沿道做眠床，回虾监督，较早拢爱回虾吼，甲监督。
1: 拢回虾收。
0: 叫去问，为何甘蔗带客无糖？甘蔗第一公正甘蔗回虾崩啊！十只十个安尼坐落，还佫袂起崩，晓？
1: 是，迄是安怎崩的啊？
0: 啊，知影，所以就第一讲，小娘啊，玉哥啊，甘蔗园内，母甲甘蔗东倒甲西歪，去看的人拢袂了解，夭寿哦，洪太太对遮来，小娘啊，玉哥啊，甘蔗糕，蔗尾拍甲做枕头。唔知啥人哦，来甲解开，害伊吼规园吹透透哦。一支甘蔗吼，也做两过。君兄食头，娘啊食尾。君兄吼，带路娘啊对咧行。较好三贤伫分果正，要。所以讲哦，较早拢安尼啦，较早。那咧，迄情歌吼对唱，啊咧念诗咧，
1: 这是对唱的嘛。
0: 这个听讲哦，恁先生哦，足爱跳山，伊讲是啊，啊安尼袂危险，迄袂危险啊，万不伊呐，安尼扭无开，山袂开变怎？
1: 跳山呐、
0: 啊。伊讲啊，无关系啦，伊若扭袂开，伊阁有一支预备的咧，有一支副山。万比伊边啊，拢袂开变怎？安变怎样啊？哦，我阁啊，头紧啊，着一个死一个来啊，过来吹倒有啊，晓？啊，他咧惊无啊？啊，足济哦，看变怎拢嘛有，晓免烦恼啦，晓？吼、啊哦，所以安尼。有一个翁仔某啦，拄仔好伫房间吼，伫眠床伫受难的时阵，吼，我爱我的哥哥啊，妹，我爱你，一个贼仔转入来，孟天东，我是强盗，哦，
1: 伊是强盗哦，可以动哦，
0: 孟大妈，要， 欸，我跟你说哦，把那男人都塞在旁边去，那查某说，本来是要来敲房间偷家钱，看你某啊倒伫遐真水哦，这查某全甲因某强奸你，安尼，哦安尼啦，呀，如果你若要命，你爱出房间，哦，住房间门遐等，呀，你若无爱命，你住遮，哦安尼，就甲因某强伊了，因先生目睭都啊看。哦，啊咧，无能为力，安尼事后这贼仔吼全逃走。因某就讲，就骂因翁啊，查甫人有够无路用，看恁某伫用强奸，啊你拢也无像一个像一个查甫，竟然安尼忍，还互伊安尼强奸吼恁某，因翁都啊哭。啊，伊唔是讲哦，我哦无爱改安怎？我惊讲哦，我若饲我，要甲你救，我惊去互伊刣死哟。你就是惊死，无路用啊，无路用查甫的啊。咱一个某王困安尼在啊，吼，也未反抗，也未安怎？唔是讲我未反抗，我菜刀走入去灶坑，举十几遍，举来，搁举去，举来，搁举去，了伊就煞。我菜刀安尼哦，去灶坑举去卖，走出来，本来想要甲砍落。过去还坑，安尼拄啊走要一二十遍，你着刷啊刷，我着讲算啦，互伊走啦，呀，你着是无路用啦，啊啊，一个某红困，啊，你着拢无安尼反应，哈、啊，无路用卡笑就对啦，哈
1: 啊。伊个菜刀，伊那袂报警吼。
0: 呀，伊个讲，啊，讲安举十几遍菜刀，举十外遍。
1: 伊去报警就好啊。
0: 呀，啊，个讲就对，呀，啊，有一个七。即个吼，安尼算讲哦，七十外岁老罗经过医生全身检查，健康良好。医生讲哦，医生啊，我你也看有活到一百岁无啊？老罗哦，抱希望哦，看医生讲，我靠，我都食到一百。医生讲，你靠食薰、食酒、拍牌、补不能。啊，有诶无诶，当啥？伊讲，迄我拢无，我拢无啦。啉、酒无拢拢无，无吼、啊。啊，有查某，伊讲无。我问你，你食一百个要创啊少啊？
1: 我那么久干嘛、哦？
0: 你食一百个要创啥物啊？啊，我问你，呀、啊，啊，着趣味啊，啊，啥物趣味？趣味也无火烧厝啊，要太啊趣味啊，对不对啊？呀、啊，哎，呀、啊，安、啊、尼。所以讲哦，有趣味就是有火烧，才有趣味啊。这个最近哈、哦，这个、小龙女啊，走去釜山科看医生，讲医生啊，我想要哈、哦，我想要把那个所在哈，也哦也风啊较少，敢袂使？哦，医生，这医生啊讲啊，为什么这小龙女讲？迄、那个杨过吼，不过叫我小龙女，现在哦，伊叫我大龙女呢，所以我要听我笑呢。伊即马叫我，
1: 伊讲伊咧，伊叫姑姑伊咧吗？杨过，
0: 伊讲较早叫我小龙女，啊，即马叫我大龙女，可能伤大。我是讲那个听较笑咧，你喜欢怎？切，我别乱来，你晓得。有一个读国校的阿明啊。一班上课是问老师，伊叫老师叫袂明，叫老师。
1: 老师，
0: 要查甫老师的对。老师叫清楚啦，叫名啊，叫老师，老师你别叫老师啊。教袂老师么？这个老师讲什么代志咪？伊讲哦，老师。心肝有卡吗？有无啊？心肝头有卡，心肝头有卡哦。那不过是安尼啊，童话的故事内底有安尼咧讲啦。但是阿明啊讲哦，哎呦，我听到阮阿爸甲阮阿母咧困啊。吼、哦，因啊，眠床顶唔困，走眠床卡。啊是安怎样嘛、啊？ 阿平啊，讲真的呢，我老师三妹哦，我哪有听着我阿爸哦，在讲啊，讲哦，心肝啊，心肝哦，你有卡哦，心肝有卡，哎呀，安尼，要心肝有卡，所以老师，迄心肝敢真有卡面呐，啊，心肝有卡面啊，阿妹啊，讲心肝啊。牙关关，牙关关，哎呦，迄心肝卡个牙关关，老师迄到底啥啊？好啦，囡仔人有嘴无耳，茫去问啊，茫去问问遐有无？老师无啦，我是讲问看卖咧啦，吼、哦，问看卖安尼念念啦，看迄到底吼、哦、有卡是安怎样哈？啊所以讲哦，囡仔人唔蛮好奇，拢会来问啦。囡仔人都是唔知啊，是讲他有迄卡，他有啥物卡，要一个查某的就对了，一个一个灰熊安尼，吼、哦，原来倒啊灰熊啊，食菜食无清的，无啥有人会乌白乱来。啊，佫有一个吼、哦，一个佫有一个导师啦，师公就对了。讲，这即马这两这查某煞大巴肚啊，非常甲导师讲，这查某这即马这巴肚大开，这囡仔我的，哎呀，西工迄导师就讲，无啦，那我的，那你那你的，你的，查某人出去了呀，你讲诶。讲安尼啦，迄和尚甲迄西公讲安尼啊，等候囡仔大汉的时阵生出来大汉，咱就甲问彻底。伊伫巴肚内有看到啊，伊知影说这老爸啥物人安尼啊？也讲好了，也即马就甲囡仔生出来啊、生一个查甫的，哦，啊即马安尼留啊大汉啊，这和尚甲这西公两个甲问，喂囡仔。你啦，阮两个对一个恁老爸，哎，迄个回想就讲，你啦，阮两个你也看对一个老爸，哎，西公就讲，我是不是恁老爸？我，吼，而且囡仔讲，我想看卖，我袂记啊，哎，回想讲，是不是我？还是我？还是西公？我啦，我较对啦。而且囡仔讲，好啦，你卖抓啊烧钱，我想看卖咧。这囡仔想一个了后来就甲讲、哦，我想到了，想到了。
1: 你想到啥？
0: 迄西公公想到我哦，而且是咪我吼、哦，这有头毛这啊，唔是哦。无是安怎样？我伫阮老母的巴肚内啊，有看到这个和尚，这和尚这头光光这个啊，这头光光这，伫阮老母的巴肚内看到这和尚这头光光。啊、我嘞，我这有毛的呢，有毛的呢。哦，我想到，我生出来到外口，他看到你这头壳有毛的，这有毛的，这你啊，我有看到你啊。
1: 啊，所以像是爸爸。
0: 哎，回想着讲，我甲你讲，恁爸是囡仔，袂讲白菜，囡仔，我就是囡仔老爸啊。对，我伫内底，阿母捌到内底看到你这回想啊，接头，这。啊！我出到外口，看到这，这西公这个毛啊，这西公毛，这乌乌这毛这掉啊！啊，安尼不是我的啦，是西诶，回想你的问题啦，伊个囡仔袂讲白话。
1: 六根不净，回想阁会生囝。
0: 讲笑啦！
1: 哎呀，这我六根不净哦，这啥回收哈、
0: 啊？哎，你冇听人讲，迄野回收有啊？
1: 野回收哦，生足侪囝哦。
0: 伊讲哪一年啊？哦，迄回收内底食菜嚼青啊！哦，叔，我看你是食菜嚼无青哦，是安那讲？因为叔，你若食菜嚼青，是安那为何查某关规间？靠腰较细声，点点忙用听到，然后用听到的孙娘娘吼，迄敢会回一面？食菜食无清，查某关规间，
1: 代志大条咯。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来收听呢，希望你按字收、哦。
0: 罗摩利亚多山丘的马吉，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书香吉的节目。
1: 是的，
0: 听到那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书香吉 A B C 到家己来先来听好笑的台湾书香吉呀、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爱记哦。咱今嘛这个。哦，欠这个血，哦，即摆欠介济，拢存无几工，所以咧，那身体用用啊，身体用用啊，咱来关怀一地，当救了咱的同胞。你要想咱的同胞啦，无这地血，
1: 伊性命无伊，
0: 啊，咱来关这地血，当救人。所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啊！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2: 产品我买一杯做对啊
1: 嘞！哦，谢谢哦，
2: 真好哟，叫你
1: 哦，谢谢啊，真的。
2: 那个外面的啦，那个那多街看南关市哦，而且那南关市真正好喝耶。我变八十一岁啊，我因喏，你扫啦，还是拍卡就弄个香蕉，起码拢卖啊啦。
1: 哎呦，真好，
2: 我今来去佚佗来，拢做住个呢啊，没没讲吼，安尼迄个啦。
1: 啊，南关市你得继续加加咧保养啦，
2: 我继续教。
1: 哦，谢谢啦。
3: 不是查甫，你教好呢。查某你食真的有效，
0: 查甫查某迄拢会食一啦。
3: 高龄的人啦吼，我袂较紧起来变做，都强要拖落，啊结果食一个好有效。
0: 那你若放无油，食咧较直咧放较有油；啊啦，食高火放油，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油。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4: 都好用，我买
1: 21罐。买了有水水无？
4: 有啦，迄香坎啊一个，我颔棍啊一个吼，有一个起吼，嘛都起来了。
1: 哦，安尼哦，啊你有面有甲挂无颔棍缩缩咧？
4: 有啊，拢有啊，
1: 又咪咪哦。
4: 买了白白买了，较硬较油。
1: 较油吼。
4: 起吼起有较无油。
1: 安尼吼。
0: 每年了，你也抹抹嘞，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继续得甲抹，啊！
0: 你的蛋白质哦，你会记呐？你搞搞放尿，你爱先做爱食超三个月以后。
4: 安尼四罐就偌久？
0: 四罐哦，你再是
4: 两个月，
0: 多两个月尔，你爱去加食一个月过吼，伊就较好去
1: 啊。
4: 有啊，安过来甲做问，叫个家老。
1: 嘿，拜拜。
2: 哦，你的产品我用足多啊！哎，抹面的哦，抹到我出去哦，伊菜市哦，拢过我七十岁，买菜食菜，过面七十、八十来卖菜，唔敢讲，嘿，喊我八十来、八十来。
1: 哦，真好，真好。
2: 我食你的纳豆，我食足多呢，我拢是中原客。
0: 中原大手啊！
2: 嘿啊，五年开始食。啊，
1: 我就
2: 啊是迄个做中原的头家人家讲安怎嘞？你寡人啊爱食，这同会路安尼啦。
1: 有啊。
0: 贿赂孙软较会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 U 的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侪，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纳豆只两万左右上好，少管啊，莫伤加唔好。再来吼，你会当你个牛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老卡会麻啦，阿不啦，今日按啦，来喘嘛好啦。
2: 啊，我南瓜子我是有哪有食一针啦，无遐高油，我怎啊较放？
0: 较早食了未歹哦。较
2: 早咧食是较无遐高油。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诶，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啊，这咱的物件爱砍咧砍咧，啊，直直甲保养啦。咱的身体要靠保养呢，
2: 啊，
1: 好，
0: 好，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啊，祝你健康哦，
0: 好。水纳豆王，伊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佮有维他命 K2， 人迄肠啊，咱诶胃肠肠啊会生。啊，到五六十诶时阵，因为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哦，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顾筋络啦，顾骨头诶，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苦筋络食，啊，这拢无感觉。 所以就是欠这个维他命 K2。咱给你介绍祖英纳豆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回落回高回去，暗管啊紧按，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以后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祖英纳豆王，管来甲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主音蓝莓籽哦，这尤其这主音蓝莓籽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过来甲食看麦。真正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锌上盖管，一克啊1800块。你过来甲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麦，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今麦暗时啊，来买，今麦来买菜籽啊，要创啥？翁仔某拢小穿。较早拢困八啊型诶，诶，较早翁仔某咧困拢困八啊型诶，啊，太困安尼，因为欠薪，所以最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咧，即嘛拢无困八啊型诶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嘛规矩个最嘛都啊，甲到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即个美女了伊哦，即闲啊开，未较强买无货，因为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伊哦，你安尼哦，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擦落打，甲咱的面抹抹咧，啊，下起颔棍则挲挲咧，无你的面哦水甲，啊，且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即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想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即抹落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欸。足紧就吸收伊啊！你的皮肤闲啊，它会水啊，幼咪咪。这美女了，伊就是正好抹来水吸收伊，唔免瓶瓶罐罐。你的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这回你甲抹这款美女了，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1: 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今麦咱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大家陪伴啊、哦嗯、啊，这個、大家拢趣味趣味，心情心情哈啊，就安尼哦，人哦，就是安尼啦，啊就是哦，看卖去乌白想的，
1: 因为心情放轻松，
0: 心情轻松啊。我听讲囡仔唔免烦恼遐济，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啊。
0: 啊，烦恼未了，烦恼甲咱的身体拢害哦。啊，所以啊，人爱一个三代笑哦，啊，要安怎才会笑？听咱台湾思乡记的笑，啊，你也笑不够，要搁安怎笑？
1: 笑不够。
0: 你家己咧洗面咧、洗嘴的时阵，啊，嘴去，迄、那个起面啊，安尼洗一洗，家照镜讲，哎呦，靠腰我该遮水咧。啊，查某，查甫讲恁爸咧遮水，查某讲恁祖妈咧哦水。水给比人较济啊，吼、啊！你就该笑，吼！安笑笑的，啊，心情就轻松啦，吼！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呀、
5: 啊。那个英雄帅哥哈，美女你们好。
1: 你好。
5: 今天我要麻烦一下那个。
1: 你要听什么歌？
0: 那个哪歌啊？
5: 啊，那个赵文达，那个英雄帅哥，还有叫的小美女。
0: 啊，下面歌。
5: 麻烦你找那个。用心良苦，
1: 用心良苦哦，好，
5: 可以吗？
1: 可以，啊、用心良苦。
5: 5点，谢谢。
1: 5点6点哈，好，用心良苦。
6: 哦，你好，英雄啊。
0: 啊。
6: 啊，我来讲个，我昨下一杯一十两款5000块，好，你敢
1: 不？谢谢啦。
0: 来啊，要听什么歌？
1: 有，要听啥歌？
6: 无什么。母雷啦，
1: 母雷弟弟爱你，
6: 对啊，母雷弟弟爱，
1: 母雷弟弟爱吼，
0: 好啦，
1: 好，我这样摆哦哈，
0: 好，谢谢，喂你好，
6: 你好，两个主持人好，
1: 你好，
6: 我来
7: 点一首歌
8: 啊，
7: 总有一天等到你，
1: 总有一天等到你。
8: 这是观察点的头家啦，
1: 没有，总有一天等到你。
8: 啊，边啊，遐个人哦，甲，逐工拢甲办公等无人啦，结果遐观察点的头家到了，
1: 早已经等到你哟。
7: 好，谢谢，谢谢，
1: 客气。
8: 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安排这首《丢丢糖》呢。

0: 脚开开，好心妈的几大堆，哎呦，
1: 蹦啊扛啊来哟，
0: 要，哎呀，听阮讲咧，讲啊蛮有影，迄阵哦，较早哦。因隔壁也是拢放这条的唱片，黑胶唱片
1: 咧。黑胶唱片。
0: 啊，拢放这条。啊，一个吼，算讲吼，是阿伯啊。啊，哪家因某暗时啊咧困啊，做伙的时阵，啊，因为迄个拢那，咧暗头啊，只阿伯啊，拢暗头啊，就咧做伙。你看他做些人拢就
1: 早困呢，
0: 白点话的，
1: 早的咧困。
0: 阿姨吼，音乐拢放迄、那个，
1: 放啥物？
0: 就放这条了。
1: 丢丢档哦，
0: 丢丢档。阿伯啊，丢无三个尔，讲好势啊，呀，啊，就心肝了点焦。您啊，迄、那个大姊，
1: 迄
0: 大姊，您念的得较好，这个咋？这唔放，那达讲啊，讲我某咧在迄落时阵，你著放这条丢丢，无三个丢，真正唔要丢丢啦，安尼好势啊。我某定招要离婚，拢只咧放这唱片哦，伊唔放白条。侬放这条丢丢丢，
1: 人可怜伊咯，爱听丢丢蛋啊！
0: 哎呀，恁爸就甲阮某咧做伙时，听到这条丢丢蛋啊，拢冻袂久，唔拢两三个就丢三个无去。因娘咧较好个，这要甲讲，搁歹势，唔敢讲，阮某直直要叫我离婚，呀，所以哦。尽量哦，那暗时爱困啊，卖放这条，来，再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流浪的歌词哦。
0: 流浪的歌词。

0: 这文夏老师的老歌，像这真好听。
1: 刘龙的歌，
0: 啊，拢袂用点，较点就点迄几条啊。啊，来，即马赶紧，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我嘛叫查哦，恁的音貌啊，拢无办呢。哎，卡去甲恁见证呀，人阮拢有继续呢。
1: 谢谢。
2: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还未七十的。
0: 看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活愈水愈少年。
2: 六合一吼，
0: 好来，
2: 民族队，我足久啊。
0: 阿明来有继续游
2: 诶，有足紧呢。
0: 阿波咧到第二年逆转咯，看继续少年呢，还能抚平细纹，阿看继续少年咯。
2: 有啊，我阿继续队，
1: 是洋洋哦。
0: 继续搁甲无
2: 啦。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乐、武田、刀南、林安堂、哪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秀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你若抹东抹西，抹来抹去，拢抹袂水。啊，看咧人足用的，唔免用啦。咱甲你英华甲小雨啊，甲介绍一款美女了，你来参考看嘛，抹到你就喜欢。哟，你茫看讲这歹歹啊，思想机这抹咧个地哦，吼吼，你无抹无讲抹咧个地，你讲我较比你用美容较水啊，哟，那较真好哈，真正有影赞，你甲抹看麦，啊，足简单，你著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洗落搭，啊，从咱面啊，你轻轻薄薄甲抹胶，对抹胶匀，吼。啊！你靠颔棍来抹一下，无你面抹抹，即马遐油遐白遐水，靠颔棍乌索索，咱要甲伊看者，顺便甲抹落，哈哈，真正有影水。你就会介意即款。啊，这是拢查某在抹面，无啊，查某男女都有来抹，拢总互你水洋洋啦。以上三面共享。
1: 咱今晚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与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花地打不通哦。
0: 来，今晚过来给唱一条歌啦。
1: 来呀、啊，我来安排一首好心头吧呢。

0: 每一个囡仔，就是拢咱的阿娘、阿母的心头吧。所以兄弟姐妹多啊，吼、哦，也嘛无法度顾甲大家拢照顾。啊，兄弟姐妹咧冤家啊，老母嘛歹，老母啊歹讲话。镜头啊，出来家里到底叽叽听，大家都会听。所以啊，迄是拢你疼爸啊生出来的囡仔。所以哦，老母啊，啊疼囝。哦，长流水啊！呀，囝啦，以后是大人像像买风安，拄着透一下风摇摇。
1: 透摇吼！
0: 较早人定讲，不孝新妇三顿烧，又孝查囝半路摇啊！恁讲啊，要死有交代，
1: 不是啦，因为伊嫁出去嘛，啊，要回来就有时阵啦、啊。
0: 呀，
1: 说那半路摇，你是咧摇是
0: 啊？摇啊，都摇，摇咧摇咧啊！较早。卡扎哦，哎、欸，那、人啊，跳舞啊，卡扎哦，我迄查囡仔做个摇卡成飞哦，摇嘞摇嘞，好，哎呦，哦，摇到当时啊，裤裆流的，啊，佫捡起佫摇，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哎，凤阿姨，我安尼巴肚话咧，拢安尼朋友拢会少少爱听。啊，我食迄南瓜子，我前几日甲食两粒，袂当个恶劲。
1: 无要紧啊，
2: 我是食足久啊啦，食年瓜鱼啊，我拢保养个。
1: 啊，食了好无咧、就是？感觉好无？
2: 啊，就是拢好啊，就是食了袂歹啊。三暝哦，到对两点钟哦，我朋友会歌会听，啊，我甲食两粒袂哦，总朋友总袂听，总好，总困去啊。
0: 你那安尼，即几日拢爱甲食两粒哈，早暗哈。你拄着爱甲食两粒，
1: 嘿，拄着啊，都爱去甲食一下早暗的早暗安尼。
2: 好，
1: 祝你健康哦，
2: 好，
1: 再见哦。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晋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有三和、远东，盐埕区有南京，鼓山区有新永安、宏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新。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子啊，你会记啊，甲要食，食到天天腰酸就好，大小条拢通，好、哦、身体你自然就健康，哦所以讲，咱的主因啊，都往个主因南瓜子哦，两个哦，你也甲夹在食，常用，行路靠靠点，食个较特别的点，吼、哦。美女料一抹，甲得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幼咪咪啊！以上三品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稍落来安排一首《托马林》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说明，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啊小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个热死的，特别赵文玉啊，去对不对？西风电啦，我去吃，我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吼、哦。所以咱就去挖一边，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哈、啊！
1: 希望你给家己有一边的机会哈、啊。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道小报哦，直接感恩大家哈、啊。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呢真热咯，大家会记哦，爱保重下啊。那是热呢，会记咱的水分得爱补充好有够，唔通又热着哦。那恁咧客家乡亲啊，已经个天时吼过热了哦。羽毛呢太感人吼，补充起个哈。会记得咯，过热吼，那恁咧水分咧补充足了，莫变热多哈。英红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英雄甲小月，即好讲哦，大家都关心咱的士大人，吼、啊，士、大人老啊，吼、哦，啊，有当时啊，关心人家看吼，啊，该
1: 豆豆啊来啊，
0: 有啲爱心啊，该照顾，该耐心，吼、啊，该关心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润昌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南宋亲爱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真正爱你吼。好啦，但阿曼大家好，安健电话部，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这个阿爸哦，79的阿爸，足牛的，伫个海哦，收水收3点钟呢，吼，伊个用放分鸟啦，嘿，伊就买潜水，足牛的潜水吼。啊，叫叫我们放分鸟，3点钟爱收台。伊讲进前个海，进前甲放分鸟哦，甲我收6点钟呢。哦，这身体也无用来卡面哦。台东啦，台东今发生这毒水案件，79岁假先生吼，啊，甲朋友哦，啊，这船啊，啊，做位落去海前吼，啊，本来应该对这三元湾起来上花，但是拢无看伊啦。哦，啊，当中一吨这钓鱼啊吼，伫另外一边啦，哦，那个海贼湾啦，伫遐咧看海面。伊嘛咧到找人，嘿，啊那看一个规身躯单高高的老人，那坐伫遐吼，啊一开讲啊，怎伊就是当事人啦，伊就是迄种放风鸟的吼，安尼收3点外钟吼，甲收上花起来呢。伊讲哦，迄顶届佫曾经叫放风鸟收6点钟呢，后摆要找船哦，爱较注意的啦。哦，这个袂歹，好搞，按100万个按赞吼。今日才多尔，今日下晡点我海巡的人员哦，住伫台东市海滨公园哦，咧演习哦，即堵水来抢救。嘿，啊，即个北方山呐吼，即个弯弯传出着人堵水啦。个人咧想讲哦，啊，毋是演习啊，哦，这毋是演习的吼。问啊，知原来是真的啦。好咧，加载吼，即个船舰本来就伫海上哦，咧等待咧演习的吼，马上就派遣哦，前往哦去斗三江安尼。啊，所以讲当时哦，海啦、海陆啦，拢有海巡人哦，海巡啊、海巡，拢竟然遐在到找人。伊讲收3点外钟呢，甲知影哦，这个是大家拢在等咧找这赌醉的这阿伯啊，你嘿，继续来收个第一坐啊。我甲赞赞，这个79岁贾先生讲哦，伊家己是坐朋友的船哦，来潜水要掠鱼啊。哎、欸，阿姨浮在水面了，发现哦，对方的船已经驶到无看人啊，伊个人放风鸟啊，嘿，啊，这伊只事先啦哦，约好的要收去这个三元湾嘛吼，哎、啊、呦，海流啊，海流向这个岸际哦，这撮收3点钟啦、啊，吼、哦，甲收起来，伊起来了后，伊就敲电话给船长哦，啊，但对方无接啦，啊，这贾先生讲，20多年前哦，迄另外一个船长渡孤啦。啊！这船叫走，飘走了啦。伊家己收6点外钟啊，起来呢。迄个时阵拢无代志，哦，但是今嘛更加无问题啊吼。伊嘛因此拒绝吼、哦，上一辈无爱讲哦。后摆若要找这潜水的船哦，哎，你一定爱注意这个船长哦，唔好去找了，粗心大意的啦。哎、啊，一改宝宝，这就欢喜哦。伊无代志，好咧加载哦，前大山后大城啊，来啊！这时阵哦。来哦，安吉家一家，我讲过一个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喽。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了白起来的肉粽吼，这个半小时啊，先再登 Q 再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硬，正分里面土豆再松再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冰岛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嘿。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咧，正台湾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芳开有够芳。香菇哪会芳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呢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电工肉粽的话，咱啊讲电工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这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2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 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猪切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豆芽多满满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搁送一包吼，咱的这个猪卡，搁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了欢喜啦吼。肉粽做主筋，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猪切鱼150，搁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来，咱今麦搁一组是平安组哦。平安粥就是多1500，多免运费。好，平安粥咱多免运费。那肉粽做主筋，一罐肉粽，啊，你肉粽就是食肉粽面吼。这一罐20粒吼，啊，1200，啊，你还佮加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啦。老人家吼，去油解腻，嘴上佮甘只甘甘甜甜，解好食吼。安尼，一包金桔啦200，吼，啊，一包红枣的鸡筋，吼，我呢鸡筋做侪粒的，我今我炒芹菜偌好食呢吼。诶，鸡筋，啊，你无炒，你就安个食到早食吼。安尼，安一包是迄一包，安尼多1500，安就免运费啊，吼，免运费。吼，啊，咱多安吉讲，这用件做1800送猪卡。吼，啊，咱来搁一个发财做了1800，嘛是送猪卡。吼，就是安尼吼，你来讲啊，我都人较少吼，都食这1500免运费的吼。吼，安尼免运费都满1500，多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安尼多1000块，哎，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啊，就食，甲买怎个食吼？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好，好，你好，谢谢，好，你讲啊，偌方便，哦，啊，咱这个活动性的呀，吼，活动性的安尼啊，哦，你阿妈1500块免运费啊，哦，啊，那要了用件做1800，发财做1800，吼，就是安尼吼，吼，记得买啊，嘿，那要赶紧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教一家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冬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家的秋冬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林的正土豆，大家都银一桶200块，啊那咱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 的金桔啦，一包200，10包甲阮阁加送一包哦。今仔两个食先方块酥嘞，一包180。6包又带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00，10包搁送1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秘制猪肉条，吼、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会当夹咧，哦这10包会当夹，哦10包加上1包，因两个当小男小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金传统的肉粽。假花了没？假笑了没？谢谢大家。有来，咱来听听人讲，听哎呦，阿恁顶巴掌叫叫，卖改白啊啦，即卖改白袂好啦，当都起价偌白白，300多呢，佮你改白旧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2: 有啊，因都拢袂，都讲
0: 迄个，无我当。
3: 我讲，四关吼，
0: 改白的哦，要食到4关嘞哦。
4: 对哦。
0: 哦，这明海啊大哥呢吼，
4: 买
0: 了一份订到4关啦。
4: 哎啦，
0: 好，你叫大小来一下啊！
4: 好啦，
0: 谢，哦，好啦，赞，啊，定四关啦，哟，卖个改北啊啦，阮北做食啦，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2: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无我当。
0: 哟，卡电话到现场是0800-333-5599哦，后礼拜呢，今日5月26啊呢，后个月呢，后个月即个6月19就是肉粽节啊呢，喂，我无几工啊，嘿，我无几工哦嘿吼。啊，无应该改北的哦。
2: 你讲改北啊？
0: 哦，啊，今妈
2: 啊，今妈在保定啊，三四个呢。
0: 哦，有影啦。今妈妈，你过年讲，你过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北京足快活吼？
2: 对啦，吼，迄北京又是唔是北个问题啊？迄大肉粽个龙凤。
0: 烧啦，啊，搁今妈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啊，
2: 有影咧。
0: 这妈妈几岁？算有岁。
2: 这个三九年出的，无爱啊！我讲我即摆买北啊啦。
0: 哦，就跳一东环环，水安沙呢，对不对？
2: 无啊，得去洗东桥啊，搁有诶无？好，水啊，搁洗下位啊，顶啊，落啦。
0: 你讲你家开干那边一份证，爱搞定啊？对不对？ 打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你。
2: 那个不爱拔就对了。
0: 卖啦卖啦，较紧话，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好？
2: 对啊，无要紧啦吼，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2: 咱若安怎麻烦遐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娘想是劝我啦，囡仔较劝我吼。
2: 啊，
0: 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冰冻红太太呢？
1: 对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1: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分
1: 量。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嘿啦，啊那你讲未肚巴肚。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食啦，好
0: 食啊！真材实料吼，
1: 啊
0: 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用袋仔袋仔
1: 好，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咧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嘿，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搁随便订哦，
1: 啊我即马随便订，搁订三罐，因为我要互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1: 要分囝，一个人分，
0: 哎呦，这红太太好好妈妈，好妈妈，哎呀，谢谢。啊！你个顶个大人只吼，而且讲这干儿子讲做医生啦，讲两翁仔帮做医生，就看着讲真正做卫生的啦，吼、哦、做卫生。啊，拢逐摆拢霸占顶，咱会食惯势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当安顶的啦。啊，顶个佫拢去送人食嘞吼。
3: 连阮干儿子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3: 哎呀、啊，我甲你讲，第一点呢就是卫生好。阮囡仔虽然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3: 第一点呢，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3: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
3: 嘿。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是必须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生烧，
0: 有影有够好诶！
3: 嘿，这咸豆油糕吼，
0: 好好好，
3: 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嘿，
3: 哦，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呀吼，
3: 系啊，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发了
3: 没啦。肉粽都讲无生命做啊，
0: 有影就就
3: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诶。谢谢啦！听见妈妈在讲肉粽，像咧足好食，好食，啊，都真足好食。好，互阮规家伙做食阮家肉粽。即卖起来肉粽后一个百五，后两百有无？哦，内底吼，啊，山珍海味哦，后鲍鱼，后干贝，后龙虾。歹势，阮无虾哦，虾。咱要敢讲啊，阮无干贝吼，阮嘛无辣子哦，吼啊，阮嘛无龙虾哦，嘿。歹势吼，阮是传统的肉粽，真材实料，这正尖足啊。才袂堵，才袂胃。那这个食呐，滋味袂甘，咪在澎湖八零，你紧食阮的，享受肉粽济吼。啊，这青米煮正饭啦，青米落去晒吼。谢谢。咱内底土豆，咱分入袂硬硬硬、松松松啦。咱内底三层嘛是温体猪肉，伊唔是冷冻猪肉吼。咱内底这土豆仁的吼，咩？咱的这咸鸭蛋仁的是咱坎顶的，坎顶的哈。啊，那这香菇是咱台湾的，台湾的香菇全世界上爱香啦吼。安尼有赞无？赞赞赞赞赞！咱这三层嘛是过六月才去雷甲北的哦，所以口感无同款。来油葱，哦，鸟的油葱真正有够好食。那即马巴肚要食了流，会甜了流嘴暖。安尼半烧了 Q Q Q， 你安那食有土豆，你安食有咸香，你安食咸咸鲜，食食食。你卖咱即马吼，咱的这个老的老鸡，诶，这个肉粽开始在卖啊吼。啊，肉粽若做主计无千五的，那满千五免运费，无送猪脚哦吼。啊，那满千八用件做千八送猪脚，唔免运费吼。啊，那咱这个吼发财做吼，发财做一千八啊八，哦，发财做一千八啊八，有送猪脚免运费哦。啊！那咱这平安粥哦，食平安食欢喜哦，这无涨低卡，带千五块坐吼，一罐这肉粽，一包这金鸡来，甲一包鸡筋，安怎千五哈？好，谢谢大家哈。这妈妈讲哦，是无介大粒啦，但真好食啦。你台湾查囝呢？
5: 是啊。
0: 啊，你个来啊？
5: 是啊。
0: 你即摆订第二届
5: 啊？
0: 呢？
5: 是啊，你是今拜三来时，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0: 今年肉粽好食无？
5: 好食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咧。
0: 嘿，啊，足香个啦。
5: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0: 哦，都食啦。佮来订一罐，佮过三包，啊是呾呢？
5: 是啊。
0: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5: 好啊，好啊。
0: 啊，谢谢啊。好，拜拜拜拜。阮个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
6: 足好食，
0: 你肉粽只只足 Q 足香个。
7: 嘿，大伯子。
0: 哦，大伯。啊！是啊，你捌食过啊？
7: 嘿，伊个顶端是用别人的厨具，啊，我今仔日要用我遮的厨具。
0: 好，啊，你怎样？啊，你今仔要订四罐啦，吼。
7: 是哦。
0: 啊，要厨具要另外个下锅呢。
7: 是哦。
0: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7: 赞。
0: 赞啊，赞啊，够做卫生做方便啦。
7: 嘿啊，
0: 那咧下岗站吼，迄青皮猪加饭真正好食吼。
7: 对了，
0: 妈妈咪，啊，你这段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7: 嘿啦。
0: 啊，有收到啊无？
7: 啊，都食了，那也
0: 无。有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7: 哦，我来顺一个吃三粒。
0: 侬喝偌大汉一个吃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7: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0: 做食只能讲做食。
7: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0: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7: 嗯
0: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7: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定。
0: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第一次有吃了啦，
7: 有啦有啦，
0: 孙仔吃三粒啊啦，安尼表示品质赞啦。
7: 好，
0: 谢谢。若要吃肉粽，对这来以上广告吼，下拢走冷冻车啦，你著甲冷冻啊冰咧就好啊吼。啊，若要吃，若要试吃，即马紧食，订一个平安粥，带千五饼运费送到恁家去。哦，啊，规家伙即八六礼拜六顿来甲食食好食，紧来紧个订哦哈。我那肉粽是做卫生的。哦，一个妈妈讲，哦，恁这真正内行，这会晓拔迄哎肉粽丝啊，拔甲足硬的吼。爱脏要足清洁的清洁，啊，对卫生排第一啦吼，啊，最后佫足好食。你早行，你即咱的第一是规第一，第一第好洗好洗，这是卫生福利部，而且标准啦吼，标准规格，迄足高高规格吼，包括好洗，你啊拆开了吼，香滚滚，而且肉粽香，啊，袂煮哦，你就冷冻了再香啊吼，我老好食，食啦，啊，电话都拨，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你这么吼，那收到的赖，和你的朋友看吼，你讲哇，包括这好势吼，啊，过来，好朋友，咱的肉粽吼，你也当去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摕，吼，啊，过你也去宅急便摕，宅急便哦吼，阮超商无，超商无，你问啊，超商敢有？超商无，咱合作就是咱的乌鸟宅急便，哦，你也去宅配所摕到。喂，我啊，你乌鸟六点下班，啊，我六点到要上班，我六点多下班，啊，收袂到吼，所以你宅配所摕到啊。哦，乌鸟的宅配所，你逐工就当去遐摕乌鸟宅配所，这些人足方便吼。你着拄下班上班有经过的所在，你要去遐载转来就好。哦，啊，佫一种就是吼，咱这宝德旺啊，我来报宝德旺。哦，咱的就是咱的咪咪啊笑，讲无办，我家己店面啦，我家己店头安尼啦，逐间都水当当好来。来听一下诶，那咱附近就有啊。来分享宝德旺啊，万姐啊，咱全台湾的宝德旺，拄啊咱高雄这间门外三楼廿九位，这间有烧肉粽通好食。你两工前啊敲电话，两工前我啊，我要甲你甲订两罐，啊我一罐烧，一罐无烧，就两罐拢烧诶。我你甲讲，伊就甲用互你，你两工后你甲起来摕，伊互你食烧诶肉粽，吼，烧烧烧等于厝食饭偌赞吼。人这妈妈因后生哦，带这个邮局诶，嘿，伊带邮局。啊，那下班哦，伊都起来提吼，这后生，吼后生都起来提。
1: 我昨暝去宝德旺买，
2: 啊
0: 对，文怀三路有，对。
2: 我
0: 这一罐一千二十粒对啦，
1: 即马千二千二。
2: 真好吃，足赞
0: 的。足赞的，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2: 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2: 啊，叫下班归家去买，叫归家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2: 哦，个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老公包个足卫生的，足土豆的哦。啊，有针针啊，芳芳讲讲无？
2: 讲讲，啊，个有猪脚，
0: 啊，个牛蛙糕无啦？
2: 牛蛙糕嘿，啊，两元，加嘛两元，芳都好食。哎，
0: 洋葱有芳无啦？
2: 芳
0: 哦，洋葱做芳的，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2: 我都吃，你咩好？我食，我食较甜些。
0: 哎呦，老板，哈哈，你话做赞的吼，做赞吼，这真材实料，做这袂当乱输啦。尤其热天，热天这食安风暴做细个哦，吼。我那食者无清洁，食者无卫生，吼，规个老个唔知人有无，对哇？所以食卫生，食方便呢。哦，食卫生，你甲看咱的哦，这是卫生福利部的包装袋啊。啊，卖一个人掰过来，摸过来，摸过去啊！啊，咱面，咱杀好个大坎顶，大坎头杀好个了，急速冷冻，啥物人拢袂甲伊摸着，你都袂烧坏，这点足重要呢，咱知影吼，啥物人袂甲伊摸着哈？那我来报咱的宝德旺的宝德旺吼，的便利店哦，我来报啊，你啊，我附近有哦，哦，你就起个顶头啊，我外观区拢冷冻的，无烧的。就甲咱的文怀三路高阳街哦，文怀三路二十九号这间啊，这间会两公斤，要食烧要两公斤啊，因规关无咧卖南山了哈，拢规关了哈，吼安尼就有哈。来，我甲报甲记着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这热白白吼，你说你今年你家己去绑也袂好啦，因为物件拢起价咧吼，你要绑你也袂好啦。啊，个热白白，迄妈妈讲好热白白啦，无爱个母狗母猪啦，伤过忝啦。
3: 徐青啊，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订过啦。
0: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诶，
0: 食个笑脸足香诶。嘿呐，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诶。嘿好，啊，我介绍两罐，后日就交啊呢。
4: 好，
0: 好，好吧吼。啊，祝你大赚钱，兴旺，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0: 啊，你勇敢嘿。
4: 拢来订啦，食好食。
0: 食信用的啦。
4: 系啦。
0: 吼吼，
3: 好，啊，这个水清兄，嘿，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5: 订两罐啊。
3: 订两罐哈。
5: 后礼拜才到，好无？
3: 是啦，像我若食过了，就知好食啦。像我你家来人新的听众，讲你真正好食的啦。
5: 是啊，好食是啊。
3: 系啊，哦，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5: 系啊，
3: 啊个卫生啦，
5: 吼。啊，做免咧流汗湿滴
3: 啊。有影，要甲母狗母滴哦，要。
5: 对啊。
3: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5: 哦，啊个爱麻烦个。
3: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5: 系方便就好啦。
3: 我讲白家流汗湿滴，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5: 就是
3: 啊。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嘿咩？像我咧讲，要甲订几罐。
5: 两罐，
3: 订两罐啊！后日就交
5: 啊
3: 呢。
5: 对啊。
3: 好，好，大家平安哈，春花。
5: 啊，大家平安平安。
3: 好，谢谢哈。
6: 订几啊年
3: 啊？哦，订几啊年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6: 对啊，我订两罐啊，我咧订过啊，我订两年，我订过啊，你就自己同款。
3: 好，你伫头城遐吼。
6: 哎，
3: 好啊，谢谢啊，喂，
6: 谢谢
3: 你哈。
6: 安尼
3: 大无起，唔谢谢吼。啊，我听你哪像新朋友，今个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7: 今年新食，今年订过一摆啊。
3: 我今年订过啊。
7: 订过啊。
3: 哦，啊，要过来订第二届哦。
7: 要过第二届嘛，两罐个送底卡安
3: 尼。对对对，啊，
7: 八张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3: 安尼有够好个。
7: 谢谢，
3: 祝你哦，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8: 旧年都赶紧就有买迄个卤味啦。
3: 哦，啊，就好食啦。
8: 头啊。叫人啦，食我分人食，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3: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哦。
8: 嘿啦，伊就要
3: 互因人啦，
8: 互因小食啦，嘿啦。
3: 你看偌好食，好食到要分大只小只，你看偌好食。
8: 嘿啦，
3: 安尼好啊，安尼地主你安尼该写拜三写三罐三千啦哈，三千啦，好，啊谢谢你哦嘿。嘿啦，卖啊卖八啊啦，八十八块卖八啊，
9: 买两千块，
3: 买两千啊两罐啦吼。
9: 哦，
3: 啊应该包五斗米的
9: 哦。哦，我今无斗米四个查囝。
3: 哦，
9: 啊，有小妹啊，有查某孙，
3: 大家都分在分张我得，
9: 嗯，
3: 啊，拢添你一个，有啦，安尼买咱到安尼买就好啊啦。
9: 我给你听几十年啊呢，
3: 听久哦，
9: 啊，有啦，
3: 啊，咱即卖啊两关该下起来呢，啊，咱两关两千，啊，搁上点
9: 康呢，
3: 对啊，挂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的，谢谢你，
9: 好，
3: 谢谢大家，蛮好食无啦。
10: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也未寄来你啦。
3: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0: 第一摆，
3: 今年第一摆订。
10: 啊，这摆第，佫叫第食第二摆啊！
3: 哦，正今这摆第一摆食到，阿孙讲好食啦。
10: 好食，啊，这摆要佫叫，我阿孙下早要转来提要食。
3: 阿孙老大汉啦。
10: 哦，二十岁啊。
3: 安尼好命，佮佫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10: 阿妈要八十万呢。
3: 阿妈八十万哦。
10: 哎
3: 呦。啊，你啊，你佮看咱买物件，阿孙啊爱食足欢喜吼。
10: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佫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3: 哎呦，谢谢你。
10: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哈阿袂堵，
3: 阿袂
10: 脆哒，
3: 就这波只阿袂堵，阿袂脆哒。
10: 袂，
3: 哦，
10: 我那食的有掺味素，
3: 嘿，就脆知影，
10: 嘿，脆滴滴哒，
3: 脆哒迄味素难上济。
10: 嘿，我食的味素都是脆的，都是哒。
3: 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10: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味堵。
3: 对，正煎煮到青味沙无同款的。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0: 好，
3: 啊，谢谢你呢哈。嘿，谢谢。即所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是老筋仔啦，那做只老筋仔啦，应该就该吼，太低都用诶，太低呢，你敢敢太低太低你唔敢，我来讲，太低都用啦吼，吹过白掌啦，拢爱家己来啦，啊，所以拢惯性安尼做啊，伤忝啊，伤忝头，都惊诶，就故讲阿妈母啊，你白肉掌上好食。伊就抬拖你白，我要忝死。唔系啦，今年到哦，咱老都老几来去处理倒啦。今年你家己白绝对袂好啦。啊，咱诶大同人间学落，拢是即老筋杂诶吼，应该家己白诶啦，白甲忝啊啦。食落咱诶老都老几肉粽了，都调啊。等我唔白啊，我食恁诶倒啊，佮比我白较好食，比我白较卫生，比我家己开诶钱你白佮较会好。安尼都爱定啊，谢谢大家，食。拢爱买等下个食，有福气的人拢食会到啦，有福气的人拢食会到啦。较早讲，吼，这真正享受啊！食肉粽是种享受，而且这是季节限定的呢。咱若无逐工咧卖啊，无啊，像咱这卖十通工，咱即马这要卖十通工卖了就无啊。提早完成，提早无吼，咱的肉粽就是安尼哦。提早完成，提早无。有诶妈妈讲，吼、哦、啊，今年、旧年要搁订，食了好食，要搁订订无呢？哦，有咯，订无会介济哦。话讲想要搁食，要还佫人订哦。 搁啊厝边隔壁等的呢，哦，那食较好食，
11: 真好食哩，
3: 真正好食吼，
11: 嘿，
3: 无漏开的。
11: 你讲咩是讲好啊？哦，诶，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3: 真正好食吼。
11: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惯，有影无漏开。
3: 真的真的好食，
11: 食起，
3: 有影有影，谢谢你，
11: 系啊系啊，有影食起，食好食，
3: 好食
11: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3: 啊，会堵未？会堵未？
11: 没啊，
3: 没堵，
11: 好食，
3: 好食，没堵。
11: 阿婆讲爱淋迄啰。那个豆油糕，唔免，安尼就多
3: 食。安尼多食，阿婆是讲南辣椒糕啦，辣椒糕啦，
11: 好食，豆骨大粒啊，
3: 爽爽。
11: 头家安尼哦，
3: 阮头家，阮头家叫石川啦。
11: 滚啊青粒，滚啊青粒，我都有哦，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青粒，人讲迄做卖我拢袂信。滚啊青粒安尼定了，还佫有人要佫定。
3: 真的呀。
11: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上。伊人的上拢是诶用吹。
3: 用吹啦，用吹。
11: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啊有影足好食。
3: 好食哦。
11: 诶我吼，
3: 啊佫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1: 嘿，做一爿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讲好食，
3: 好食，好食，安尼啊。
11: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下港的粽。
3: 有影有影，谢谢。
11: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那遮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3: 摆。对，吼。
11: 唔捌啦，
3: 唔捌。
11: 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日都安尼讲啊。
3: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11: 我真的甲你讲谢谢。
3: 好，落来谢谢，好谢谢啊。
11: 无漏开
3: 啊。好，一个妈妈确定起来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摕恁的肉粽，要甲阮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嘛第今日第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店，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甲要摕人店，啊，主要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今年啊，着拢包温赞的，包装包装，啊，明年搁来哦，啊，明年爱走较紧的啊。谢谢大家哦，做食吼，爱食新娘，食品质的吼。啊，我无喜欢，我一直讲啦，我的肉粽无喜欢。有人食肉粽哦，百几块哦，内底个南干贝、南鲍鱼，个南怎？会大嘞？你食食传统粽，咱国只传统粽哪有遐啦？迄薄甲脆，歪腰个，只一粒都食袂完，你讲好，伤过饱，伤过肚，伤过胃啊，足对足有胃的。咱这边食一遍，你就爱食吼。这才是吼人情吼，即个传统的锅渣面，食看蛮好嘿，足卫生的哦嘿。谢谢大家，需要有无卡电话到，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

谢谢哦，你这个带我起来，因为咱主要是爱肉粽做主机啊，因为咱是因咧办肉粽的活动，这十几天咧吼，有咱讲平安粥啦，平安粥就是你可能人啊侪无吼，人啊少吼，你想啊都订一个肉粽倒吼，啊但爱运费啊，哦，你若好朋友，你若去甲网络甲拍甲对吼，做少像咱讲的这1500块唔免运费，1800个唔免运，搁送底卡多甲咱俩。迄猪脚即马本钱偌贵，你敢知影吼？那你看顶层就知影啦吼，就知影这猪脚即马无俗啦，真正无俗。但咱搞要送互你吼，就安尼求吼。咱若是平安粥吼，就满1500，唔免运费，无猪脚吼。因为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甲一包鸡筋，啊是要换土豆肠也可以。哦，因为金桔甲土豆肠是白济钱诶，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啊，1500，你著甲叫起来。满1500唔免运费，但是无低卡，吼、哦！啊，你那是满1800块，1800块给你倒好势，你就开个小姐，嘿，勇健组甲做者，吼，勇健组按1800，这个上低卡，哦，啊，勇健组咱一罐，咱的肉粽，吼、哦，啊，一包大鸡腿咸鸡腿，哦，这个咸鸡腿做者，你甲肉甲切切嘞，吼，啊，看要甲炒是，都食着做者，吼、哦，来，哎，咸鸡哦，一支咸鸡看下十支土鸡啊啦。哦，咱有一支盐鸡腿，啊来猪脆鱼，猪脆鱼你若食了一包，你食无够吼，猪脆鱼，啊过来这个鸡翅啦，哦鸡翅是200，哦安尼落起来，哦你话讲啊无我着一罐肉粽，一包鸡翅啦，一包鸡筋啦，可以，安尼话是1500，哦啊着免运费尔，但是伊无猪脚，啊若满1800有猪脚，搁免运费吼，啊咱搁一罐着咱来发财做。发财做着1880，吼188，互你发好着。哦，1880的，哦，一罐肉粽，一支菜咸盐鸡腿，一包猪脆鱼，一包鸭翅，一包鸡筋，安尼就对，啊送猪脚，哦，就是安尼吼，哦，你啊，我若人较少嘞，要一罐肉粽好啊，一罐肉粽爱运费，唔敢过来，你讲啊，无我咧包多旺提都好去包多旺提，去包多旺提就免斗啊，去包多旺提你都爱食啥物提啥物倒啊，都无运费的问题啊，哦，因为咱这冷冻就是有这卡在运费的问题，运费嘛无甲小龙鱼啊五啊。即马油气价伊嘛无看好，你这落价拢无啊，拢无啦吼。来，所以讲你若讲知咱包刀啊，请你包刀摕刀，吼，遐拢无运费，你摕一罐就会使啊吼。啊，过来，咱即马就是有平安粥的满1500，无猪脚吼。啊，那咧勇健粥的1800有猪脚，吼，就有一包猪脚。吼，啊，那发财粥咧1880，咱搞完有猪脚，送猪脚，吼，安得着，安得好啦吼。吼，那1800就是有猪脚啦。啊那你是这1500的无运费尔，哦，啊无猪脚，哦，甲咱大分享一下哈，好，谢谢，来听歌。

0: 三种。
1: 谢谢来。哦，哎，今天的新闻上大片放这吧，好、哦，陈美琪吧，陈美琪吹掉啊哈，哦，陈美琪这炸五十万，改走去这个因家哦，啊，这个结果伊家讲未甲提到五十万总够啦，啊，因为这个因这查某囝甲这个因这翁哦，同学啦，哦是同学安尼啦，哇，啊，原来伊是北部的人，来庄卡婚姻当来找大家打官的啦。啊，这只是米克斯吼，十二岁啊，算我几岁啊呢？十二岁啊吼，迄只个叫做陈美琪啦吼，伫个宜伦啦，宜伦三宝川附近走胖见呢。啊，这陈小姐吼，啊为了要找伊狗啊，伫个社群发布五十万悬赏吼，哦，引起大家关注哦。这全台湾四界拢咧找吼，拢咧找迄只五十万的吼，安尼吼。啊，经过两天，今仔去找到啊，今仔传出好消息。迄陈美琪已经伫三宝川附近一间住宅，哦，已经厝足大间诶，哦，迄增加住宅足赞，看到真爽快。你看头前遮尔啊宽，啊厝遮大间安尼吼，哦，迄那伫个北部，这间厝差不多四五亿啊吼，安尼甲看，安尼找到啊，啊，即、這个陈小姐伊来现场先吼，甲美琪团圆啊吼，哦，咱咧太金太欢喜，欢喜到要海去，走两工走胖见吼，啊，即只陈美琪走胖见哩吼。啊！即、这个陈小姐讲，伊二十四号带即只陈美琪去汤吼南下婚礼的仪轮哦，去看大家达官啦。下晡四点外，伊甲狗仔吼留伫大家达官三号村哦住大遐啦。啊！伊前往去病院吼照顾大家达官，想袂到尾暗妈九点半倒来吼，煞甲看到即个大家达官饲的狗啦。啊！即只陈美琪就煞无看安尼啦，吼，竟然做烦恼紧找，啊！针对外界风险。哦，安那用啊五十万要找狗啊吼！伊讲哦，伊对新厝吼，就收留这只刚去上啊一两个月的陈美琪啦，当来饲。啊，因两个相处十二冬啊啦，伊是生命当中上啊重要的家人吼。啊，然后更甜，伊讲哦，伊就是我的命啦吼，钱只是身外之物啦。那如果找无陈美琪哦，甚至我唔知影明仔等于做工会明仔生活安尼啦吼。嘿，啊找到啊吼，啊找到陈美琪的人实在太济，要找人太济吼。啊！伊嘛定出了三个规则哈，规则就是已经找着。安尼今日下早九点外，终于传出好消息。三宝村的村民吼，伫因家呢，啊，因家讲拄好个铁门都无关啦，因家足快吼。啊，伊怎伊家走去嘛？啊，伊嘛走咧去，伊咧传讲去嘛？啊，伊嘛甲因囝讲，哪有一只狗？一只狗，阿爸，迄只是陈美琪，迄只是五十万吼，安尼吼。听一个紧甲伊联络来安尼，啊，正式就即只是陈美琪，无唔对吼。啊！伊线索承诺讲会互伊奖金啦。啊，但是人即、這个吼，即、這个啊，找着伊嘛无甲找啊。我都伫阮兜咧坐，我无找伊，家来阮兜旧里边啊安尼啦。伊讲啊，即个想想啊，即个阮后生的同学啦，我袂甲提甲够啦。嗯，无提甲够，无啊，甲提十万好啦吼。啊，五十万呢，对不对？人咧钱要偌济，这毋是咱讲的，即拢足欢喜伊找着啊啦。啊，嘛足欢喜哦，人家足疼狗仔的啦，对不对？真正足疼诶！哎，前一两个月甲饲十二冬啊，嗯，哪像一个囡仔，你饲啊十二岁啦，无感情，就是讲，哎，毋是狗啊，伊是家人啊，对。即卖人拢会安尼感觉吼，啊好啊，对待狗啊是爱，你甲饲，你着爱较好啊，甲疼，你袂用甲糟蹋甲苦毒啊，对毋对？嘿，好啦，拢祝福大家，我若需要服务电话倒拨，现场是咱0800333559吼，食食拢爱买等下食。无食过，紧来食。啊，若有食过吼，哦，咧点讲就讲啊，是当时较晚收哦。其实我无较晚收的时间啦，吼，只是讲，像那你若有新朋友，你若是要先食，你就提早收，即礼拜就收着。啊，今日点拜四到，拜四到拜五囡仔暗时等下，你就先来撒撒点歌吹倒啊。我等下去播，我第二阶段甲咱讲点歌吹倒吼，点歌吹要收吼。我啊，你咧咱咧好食无闭关，放半小时啊就好。好，那半小时啊，半小时，伊这尖竹来当球，真做球的也未堵，搁未胃哦。恁若搞一车生的人吼，恁来个食，真啊也未堵，啊也未胃。因为咱六月十九吼，大月六月十九就咱五月初五，那就是肉粽节吼。吼，啊，你若要较早较晚收的，咱上届晚无当啊，前一天会大嘞，大太阳嘛太过年啦。迄肉粽节、甲中秋节、甲过年上好太嘞啊！你遐人来吼，吼，所以上济哦，你甲这六月。五月初二啦，四二的啦，四五月初二啦，啊五月初五肉粽节对不对吼？咱甲阮像咱的佛了，像阮对后壁顶倒转来哦。哦，你若五月初二甜啊，恁就变即个变四月二八啊， 哎，就是安尼吼。啊，你来讲无，我要较早收的，较早收的，吼，较早收上好。即马较早订，较早订的，即马较早订吼。啊，即礼拜就收订，看偌赞吼。即礼拜等你个食，食人好食。好、哦，欢迎你过来跟食哈，食食食食食。好来，卡电话等，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啦，等来食就哪食啦。你看，安尼一千八。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77-077。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孙淑媚哦，孙淑媚现在点阅率也很高，会变很漂亮，变很漂亮。今天新闻台用，他应该不做喙齿的相片，好，跟这做喙齿了，才很漂亮。他跟蔡依林变一回，哦，都变漂亮，很漂亮。孙淑媚现在越越越越漂亮，他活出自信的自己的这色彩，很漂亮。哎，就长好去投投球哦，吼，去投球，啊，就大家拢，就兵营盖相片出来，应该还袂做喙齿，真是喙齿不好看吼。哎，即马做喙齿了，啊，佫不然食一回学一回吼，伊活出自己的光彩吼，愈来愈水，啊，足水吼。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咱即马因为咱开始行吼，咱的老的老基足重要肉粽，因为咱的肉粽侪要搞吼，后个月就搞完嘞。今日二十六号啊，吼，今日二十六号啊，哦，啊，五月初五了，肉粽侪，你讲老紧吼，足紧足紧来，啊，咱个听，啊，咱个听详细。哦，咱内底咱有一组吼，平安组的，平安组就是。一罐肉粽，吼，肉粽做主金，哦，一罐肉粽，哦，啊，一包金鸡，啊，金鸡无诶，我要换阿西拉好，阿西拉嘛是200，啊，无啊换土豆汤也可以吼，土豆汤伊即拢是200吼，啊，甲一包鸡肝带100，安尼带1500，安尼就免运费，无低卡吼，咱若满1800，勇健组有低卡吼，啊，即个发财组无低卡。吼，用行做多1800块，吼，多咱这1800块，吼，你认真甲听，我甲听好势，甲看你要对一组嘿。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即、這个半小时啊时阵，才登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圆圆圆，正分量的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吼。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咧，正台湾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芳开有够芳。香菇乃芳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电工肉粽的话，咱啊讲电工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咱只有两个组合，咱到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猪切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豆芽多满满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搁送一包吼，咱的这猪卡，搁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鸡，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猪切鱼150块。

搁一包红枣阿是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多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你用，老的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到你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的手工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家的手工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林的正土豆，大家都银银银，一桶200块。啊，若咱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若这古早味 QQ 的金桔啦，1包200，10包甲阮阁加送一包哦。咸妈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优待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00，10包阁送1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阁加送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秘制猪肉条吼，甲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会当夹嘞，哦这10包会当夹，哦10包加送1包，因两个当烧南烧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金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

0: 谢谢啦，你话等学了啊，买几啊罐呢？出边隔壁少呢。偌好食，偌好食，来，互你讲来。
1: 足香的，
0: 足香的吼。
1: 香的啦，嘿，足香的。
0: 啊，你第一间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 嘿，头一摆食。
0: 吼，做迄个汤的卤的啊。
1: 对对。
0: 啊，第一摆食着南部粽呢。
1: 嘿啊，未歹食啊。啊，要搁一挂啦。
0: 哦，啊，迄摆食，迄摆讲试食看嘛，总讲试食着调有影吼。
1: 嘿，好食。
0: 啊，酒着像我讲包装，感觉足卫生的，足好无？
1: 有啊，足好个啊。足好。我倒出来食，搁未歹食呢。
0: 这真正足好食，谢谢你哦，嘿。
2: 对啊。
0: 啊，这是秀云大姐。
2: 对对，
0: 第一摆钓定着我来肉粽的啦吼。
2: 哦，哎、欸，无，我去年就叫啊，嘿，去年就叫啊。
0: 好食无？
2: 哦，
0: 好食啦。
2: 袂歹食，唔知要搁叫。
0: 哦，都对咩？啊，搁方便啦，搁方便。
2: 嘿，我爱五关啦。
0: 哦，即摆要订五关嘞哦。
2: 嘿，
0: 啊恁，你要分啥物人啊？
2: 阮都两号啊，伊叫我叫啊，另外一号三关，我两关。
0: 安尼食，食了好食，讲到饱的啦。
2: 啊，嘛便当，家己便当去放
0: 啊，废气啊啦，叫叫就好啊，对不对吼？
2: 好啦，
0: 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
2: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刚才才订
0: 的。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0: 哦，像我讲的，咱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2: 金桔啦嘛做啦。
0: 好啊 ，Q Q Q 安。
2: 只要我来，我就先搞一
0: 只。好，做一只。
2: 哟。
0: 冰冷冻像你即摆食 Q Q Q 安尼啦。
2: 对啦，
0: 吼，
2: 啊，
0: 我食得
2: 多。
0: 好食，咱金桔台学了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桔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3: 阿姨，
0: 啊，你有收到啊？你？
3: 谢肉粽。哈哈哈。哦，真欢喜耶。
0: 啊，你今日收到啊？你？
3: 嘿，阿哥头头疼，哦，你头头疼，大粒。
0: 都大粒呗。嘿，迄咱带咱婚礼的头头吼。
3: 对啊。嘿，看得很开心。
4: 嗯，看得很开心，来，好，咱大家知影者，用电锅吹，吼，电锅吹倒啊，哈。顶个吹哦嘿，
5: 分享。嗯，你去年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3: 哎，
5: 去年食的吼，
3: 哎，
5: 啊食了好食无啦？
3: 好啦。
5: 啊那好食敢讲啊？
3: 嗯啊，啊都古早味。
5: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3: 哎，我逐年拢冇订。
5: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3: 哎呀，我都用顶个吹就好啊。
5: 哎，阿免退冰用顶个吹就好啊。
3: 哎呀。
5: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哈。
3: 拢会使啦。
5: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0: 哎呦，谢谢大家哦！若要订购电话都拨你哦，咱今日要咧卖肉粽吼，哎，肉粽这算季节限定的啦，咱平常时无咧卖，吼、哦，咱做现捞啊，拢青的，青青青的吼，拢青青青，包无够咱卖的啦，吼、哦，卡电话都，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来啊，咱要甲粽个故事甲讲个完吼，啊，甲阮人咧听故事，咱嘛当做人卡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咱昨迄集吼，甲今日来讲完结篇，伊讲就是为啥物任何的苦难啊，总是降临伫我的身上。

个啦，今生啊做者是啊。后世人要考，即世人先做我考，即世人啥无，前世做了无好，吼、哦。所以即阵佛陀就点一下头，就是讲哦，难得会当实在个因果的真相，坦然接受现实，而且努力去改变。哦，即、这个群难得嘛是咧靠我做艰苦艰苦吼，系、哦、啊。但是伊讲吼，咱若要做善事。哦，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善事，你们不要为恶小而作之，吼、哦，都要做啊，不，每当讲啊，因为善小而不为之啊，啊，恶小而为之啊，啊，笨手黑白拼啦，对不对？嘿，安尼黑白担啦，啊，过来，伊讲，比如讲哦，要做新生的代志，在咱日常生活当中来讲，即使是做微小的善举，比如讲，亲友人，甲亲友人一个微笑。帮助老大人过马路，即个你甲看起感觉不足不起眼的行为，但是总是咱家己哦，都静落的善意哦，保持正确的思维的方式，讲正当的话，做正当的代志，以正当的方式吼、哦、去探食去谋生。所以当到咱安尼做的时阵，无了一开始，咱并未马上看到吼明显的变化，但是对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咱会发现哦，咱家己内心愈来愈平静。面对着困难的时阵，咱会更加从容又淡定。曾经困扰咱的烦恼甲痛苦，会渐渐变减少哦。咱的生活埋伫不知不觉当中，发现正面的改变，因为咱真正咱正在用当下的善意啊，改写未来的命运。三世因果的教义啊，就那像一支锁匙，为咱打开一扇吼，实在生命、理解世界的大门。这个三世因果的教义，伊嘛当互咱明白命运是掌握伫咱家己的手中，这就一定吼会当摆脱苦难的这束缚，走向充满着光明甲希望的未来。这正是吼佛陀慈悲为怀。为咱大家开始三生因果吼，的真谛，一个也良苦用心所在啦。所以讲，伊即摆知哦，原来所做的一切，即个苦难呢，都是前世所做啦。那么这世呢，就像讲的，伊就拄着，伊头唔知啊，伊足痛苦的，是要逼我去死咩？逼我甲走投无路呢？哦，因为每一件拄着，但是拢是足苦难，拢是人世间足苦痛、足苦痛的代志。那么，好个在葡萄界开心，可以知伊边啊去做一专念，可以边啊开始去化解哦，应该温婉。所以个讲哦，好朋友，迄个来讲，今日做啊，哦，你若要知，你要知啊，即世就是前世做嘛。咱若要知未来世，即世做，爱做好嘛。所以拢祝咱的每一个好朋友吼，拢希望大家吼，安尼做好代啦，讲好话啦，啊，做好事吼，讲好话。哦，讲好话啊，做好代，哦啊，做好事啊，哦，心存善念呐、啊，哦，讲好话啊，做好代，啊，搁一个是啥物？就拢做好代志无吼，嘿啊，这三项物件，你若心肝受到，啊，你若袂晓讲好话，要紧，至少卖讲歹听话得，卖甲人骗想，卖看人无气，安尼就好啊，对不对吼？嘿啦，因为每一个人拢会过去。每一个人都有伊艰难的所在，迄并毋是讲每一个人就像啊，出事拢甘金汤匙啊，无他大龙这尼好啦。我连刚过来分享一篇是迄、那个，叫了囡仔爱友好。你若无友好老母吼，你所有几百年的功德拢会怎无用？嘿，爱友好老母，我连刚过来讲一篇好啊哈。好啦，今日咱这篇完结篇，甲大分享的这篇，就是讲为啥物？任何的苦难啊，拢会降临在咱家己的身上，也个到底要安怎来摆脱这那悲惨的命运呐、啊？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啦，祝福大家啦！

0: 嗯，好，来，谢谢。你卖肉粽，我卖定肉粽。来，阿爷进攻个迄肉粽。
1: 那这样
0: 后天让你订几啊年啊？哦，订几啊年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1: 对啊，我订两罐，啊，我咧订过啊，我订两年，我订过啊，你就自己同款。
0: 好，你伫头城遐吼。
1: 哎，
0: 好，我写起来喂。
1: 谢谢
0: 哦，谢谢你哈。
1: 我真好听，谢谢。安尼
0: 大无欠，谢谢吼。啊，我听你哪像新朋友，结果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2: 今年新食，今年订过一摆啊。
0: 我今年订过啊。
2: 订过啊。
0: 好，啊，别过来订第二届哦。
2: 要过第二届嘛，两罐个送底卡。
0: 哎，对对对，啊，
2: 肉粽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0: 安尼有够好诶。
2: 谢谢你，
0: 祝你哦，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3: 旧年都甲恁都有买迄落卤味啦。
0: 哦，啊，都好食啦。
3: 头啊，叫粽啦，吃我本人吃，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吃，啊叫我甲订啦。
0: 食好啊，要甲订三罐哦。
3: 天啦，
0: 伊就
3: 要互因
0: 人啦，
3: 互因小食啦，天啦。
0: 你看偌好吃，好吃到要分大只小只，你看偌好吃。
3: 天啦，
0: 安尼好啊，安尼雷主你安尼该写拜三写三罐三千啦哈。
4: 三千六。
3: 啊好。
0: 好好，啊谢谢你啊。
4: 三罐三千六，
0: 卖八个啦。
5: 我讲我
0: 卖。八十八位卖八个啦。
5: 卖2000
0: 啊，两罐啦吼。
5: 哎，两。
0: 哦，啊应该包五斗米的
5: 哦。哦，我今无斗米四个查囝。
0: 哦，
5: 还有小妹啊，有查某孙，
0: 大家都分张我得，
5: 嗯，
0: 啊，拢添你一个，
5: 有
0: 啦，安尼买咱来斗，安尼买就好啊啦。
5: 我给你听几十年啊呢，
0: 听久哦，
5: 有啦，
0: 啊，咱即摆啊两关该下起来呢，安尼两关两千，
4: 两千六，
0: 嘿，两千六，我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的，谢谢你，
5: 好，
0: 哎，然后谢谢大家吼，咱即摆办的活动吼，和咱来靠斗的，吼，就是咱即摆因运费爱满1500就免运费。哦，咱个肉粽，咱今年就一罐20粒，吼、哦，啊1200块。哦，啊那肉粽做主计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金桔啊，还是你要土豆汤也可以吼、哦。啊，加一包鸡筋，安尼多1500，都免运费啊吼。啊，咱那满1800用件做诶，1800，哦，咱就加上一包太，咱红枣吼，而且猪脚，哦，猪脚做只，猪脚无俗啊，坦白讲猪脚无，但咱讲番咯，无少运费，搁要送咱个猪脚。我都拿有福气，你来个买顿下食吼，来晚上，我拿这用件做1800，落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啊一支猪青鱼啊，吼啊一包咱这个鸡翅，吼红枣的鸡翅，吼鸡翅安尼带起来吼，一包两包三包，吼安尼佫加上一包猪卡，1800，吼1800唔免运费佫送猪卡，哦啊那拿这咱佫一个发财做，发财做1800哦，你若卡个小姐讲我要1800，还是要1800用件做吼，安尼就好吼。那这个发财做是肉粽一罐吼，啊，咱的太甘盐鸡腿一包，哦，啊，这个鸭舌啊一包，鸡筋一包，哦，啊，猪青鱼一包，安尼起来，哦，安尼加起来拢总多吼1800，哦，安尼也可以。你啊无提两罐，像头仔大姐，甲我提两罐吼，哎，啊，明海大哥，甲我提四罐吼，你甲看，提两罐，提拢可以吼，看你安那订安那食哈。收到了啊！乌鸟送回乌鸟收钱。今年麦个北啊，有够热。今年比应该个热。今年做物价拢总大起价，你啊北都袂好哈。总食无偌济啦，倒一个肉粽坐到囡仔等来吼，安尼大规都食食。你个隔两工叫伊食，可能食一工尔吼，佮食一顿。下昼你佮伊食肉粽，伊不爱食。对哇，慢咧爱北吼，热到要起爱北。哦，来卡电话，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来看啦，现场是0800-3355-99。来，你若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还有当摕，遐就唔管你买偌济，就种规罐规罐咧卖，你搁摕一罐清衣，哦，安尼就可以，唔免搁倒啥物，因为是你家己过摕，迄无运费的问题吼。过来，你包去咱的这个乌鸟宅急便哦，这个宅配所。哦，乌鸟站啦吼，去乌鸟站摕也可以，你去乌鸟站摕也可以，吼，咧都，那去乌鸟站就因你家己在有路过时间，上班下班经过时间，方便利便安尼就好啊。啊，无咱的物件就是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乌鸟送货去恁家，伊家己收钱啊嘿。哦，看你若买1500的，就免运费啊，吼，啊无低卡，啊那1800用件做的，1800唔免运费，送低卡。好、哦，啊个1800免运费，搞完个上低卡，好、哦，安尼好不好？再次谢谢大家啦，过年过节食节好食啦。那即马定讲拜四到拜五，人囡仔等来吼，甲傻傻来个食，定个吹有听个食吼，食食你啊，真好，有够好食，看袂进来订下，好，谢谢听歌听牛的。

来，这个高龄的驾驶吼，新制啊，月底开始上路啊，应该换驾照年纪吼，本来是满75对不对？即马改70岁啊，改70岁都要换驾照啊。啊，若满75岁哦，你就需要认知或者检验，也是即证明你无失智，你才当开车。好、哦，即、这个即几年来，其实即高龄的少啦，食毒的较侪啦，对不对？我感觉食毒的吼，他黏较黏较严的，即马逐工人四界警察人家抓了，拢食毒的啊。啊，即马丧尸啊，入来咱台湾啊，即做食了的即。台湾啊，2300万人呢，哎，堪比安毒毒啊，哎，囡仔无采多饲饲啊，遮大汉啊，甲你食毒，你也看吼，系啊，哎，一个查人查某的小仔，共弄掉，落来用旧的旧来，就是丧尸啊，迄食丧尸啊，动作变慢啊，安尼手安尼啊，丧尸啊，啊无啦，共阮一个国一个姿势旧里啊吼，啊，旧规部规迄啊，迄入来台湾啊，咧在食啦啦迄。遐严啦，遐料真正哦、喔，这个都袂晓讲，这个政府在讲哦，你若都对这个诈骗的吼，甲这个食毒爱较严的喎，系啊，你这对不对？这几年来高龄的驾驶事故真侪啦吼，啊，这个交通部啊要来换这个驾照年纪本来是75岁，即马对70岁开始啊，哦，这个5月31日开始，5月底开始。这个新制要伫5月31日开始，这个公路局就咧讲吼，你若满70岁人，你来做体检，吼啊来通过吼完成高年换驾照的讲习，吼啊会当换驾照使用到75岁，你到70岁开始换驾照嘛吼，啊做体检吼来，一张驾照会当用到75岁，吼啊你若满75岁以上的驾驶吼。你就通常，你另外爱阁通过认知的功能，阁来检查你是不是有中度以上失智，会安尼好，这较好，吼，这爱检查这较好，吼，啊，你若失智就袂当用啊，吼，你若75岁阁检查一届了后，后摆阁满3年，阁换一届照，吼，3年阁换一届照，啊，这新制实施哦，差不多128万人会用到，你看，哎，咱这高龄的社会，你甲看吼，高龄的社会。128万人适用啦吼，啊！这提醒哦，这长辈时代，你若收到监理机关所寄的换驾照的通知书，你阁前往去监理所吼去换照，安尼就可以啦。哎、欸，本来是75岁，即变70岁啊吼。啊，70岁这张换完单用到75岁，啊，75岁的时候你爱阁检查时，爱检查你认知是毋是地震安尼吼。这个公路局今日发布这新闻稿咧讲吼。这个交通部已经修正吼《道路交通安全规矩》第52条吼之二，这规定要伫5月31日开始实施啊吼。高龄换照的这新制，啊，这新制重点吼，就将这高龄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纪，由本来75岁，换改修正变70岁，而且伊采用分龄，而这个啊关怀的方案，吼明定哦吼。普通的驾照有效期间哦，满70岁为止哦。吼，啊，若满70岁啊，未满75岁驾驶人呢，你经过体检检查合格，而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吼，改换照有效的这个期间哦，和你个加用到这75岁安尼。哦，咱若即马咧听收机，你着干咪真会寄配合你，啊，你莫叫歹人骗去哦哈，歹人不来骗我啊，你咧换偌济钱哦？啊，寄偌济钱来吼？啊，你过来换驾照唔通哦？嘿，这根本就未叫你立钱哦哈！吼，因为这诈骗即马知影，拢在高龄啊，啊高龄靠骗有无？对5月31日开始高龄爱换驾照啊无吼？对70岁开始吼，128万人哦来适用这新制安尼。哦，咱等下这时段咧开车去检查嘛好啦，检查嘛提醒咱敢过当开车，咱若袂当开车，咱上车路上安尼讲个嘛是危险，对不对吼、哦？来，即马较危险的是掉沙吧，38度，较袂靠到38度、39度吧。哦，即、这个热人吼，都热啊！医生讲哦，5种人哦爱注意，第一种个吼，就是长辈时代甲婴儿啊，哦咧调节体温的能力哦比较弱。所以容易你热着，伫厝坐嘛热着呢，啊都唔敢吹电脑，唔敢吹冷气啊，哎，伫个铁片厝遐袂堪面，袂堪面。第二，慢性病患者，吼，要求高血压的，
有糖尿病等等，会影响咱身体哦散热的能力的人。哦，啊，第三户外工作，哦，这结果，人家做远啊，拢足早出门，拢五点外就出门，五点天就光啊，五点外天就光啊就出门啊，吼、哦，啊，做啊十点嘛就回来，安尼嘛是半步，哦，安尼啊，咧做户外工作，安尼工地就无多吼，即、這个工地工人吼。哦啊，外送员啦、啊、吼，外送哦，你若不爱出门叫外送得有无？啊，长时间伫日头卡咧晒个人吼、啊，来第四吼、哦，穿较厚重的衫吼、哦，像制服啦吼，啊，装备较无透气的吼，啊，体温就容易升悬起来。哦，第五运动员，啊，叮当妹吼，啊，叮当运动员哈，啊，加这体能的劳动者，日头卡吼咧活动，哦，这容易低速体温上升啦吼。诶、欸，这种人爱注意，而且咱即马唔是等下你热甲食茶哦，唔等下去等下食茶哦。你那里外口咧拍，你也去一定爱未去，带就爱食茶吼。伊热衰竭吼，就那种车伤过烧，啊，佮咱勉强开灯去厝。当然热中暑啊，就眼睛伤过烧缩起来啊，完全失去动力。所以即医生用安尼讲就对啊。哦，热衰竭就那种眼睛车伤过烧啊，有无？好，啊，个人勉强塞等于厝吼，啊，若热中暑嘞，那热中暑掉衰的，那眼睛哦，伤过烧，低速的动点哦，失血去，缩起来，眼睛缩起来啊，完全失去动力，人会死呢，知唔知？吼、哦，这间注意你来，咁人无爽快，莫乱乱啊！我等下就休困然后过来，因为即摆温度哦，较袂20-40度，你伫外口晒到皮肤变干，吼、哦，啊，你的意识混乱，甚至混袂起呢。嘿，足严重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所以医生咧提醒哦，做者人以为去大家啉水啦，但是其实咱的身体是热天哦，诶日头卡之下已经开始欠水啊，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伫高温环境的当中啊，爱定时补充水分，哦爱来适量吼，啊来补充到电解质，诶即饮料安尼，来维持咱身体平衡，哦防预防哦掉刷，啊若要用掉刷，您只能爱食。灵芝哦，我讲你伊嘛像即马甲泡，甲放个冰格，甲放个冰格哦，冷冻库顶哦叫冰格，你马上甲榨出来哦，哪食哪啉，好你人轻松减快活哦，清凉退火啦，降火气上解赞的吼，灵芝爱食，北来火甲无北来火哦，咱人北来火会生，会烦会压杂哦，啊个肠仔炎、胃炎、对咧发炎、关节炎拢发炎，所以灵芝爱食嘿，好就两件哈，来听一个歌，《往日的旧梦》。

看了好，啊，有听到他讲吼，啊，咱今仔咧听，想要甲咱到时段讲，今年卖白，因为太热。太热，啊热，你安那白都袂好吼，啊你得有一段趁着这机会来食咱的，你也开始享受。哦，人生吼，我讲，当初敲我恁手手啊，要食豆花，又是偌幸福的代志呢。好啦，甲我摕一罐来，我甲当到千五的免运费，那到千八免运费送猪卡，到一千八啊八免运费佮送猪卡，吼对唔对？吼，像安看偌赞，啊定定一通电话倒。啊！你买母两工吼，来撮来撮竹啊、叶啊，佮佮伊撮呢。啊，着正平倒平洗呢，看食饱换腰吼。啊，就买米咯，买遮材料吼，买遮呢足侪行足侪行个斗斗起来，佮一行一行炒呢。啊，佮来拔佮来杀呢，迄个物件输钱呢，对无？迄呾迄杀一杀，佮免杀着两三点钟，哎呀吼！迄卖佮想着忝。啊，脚打手打免着走脚，佮来阮送猪脚，何乐而不为？所以等下咱到时段讲，今年卖北啊，吼较安全，因为较坐，咱脚徛袂调。即冬环环，你要寒冬寒西足危险的，吼卖为着安尼一个肉粽侪，囡仔食无两三粒，安尼等下母狗母猪，吼鸡母的卖吼，啊今年伤过热，你要家己在厝内衫伤过热卖吼，安全的起见敲电话倒，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节目又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会咱继续卡通这款哦，24小时都当卡。困了一半，半暝巴肚也无来订只肉粽嘞，好也可以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虽然曝光有一个风台，但是马在搞咩做热，咱若做外口工活，会记得唔好等下吹大家要食地火，提早加食惯性食，每点钟拢加食，每点钟啊补充一个水分，安尼卡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卡林妹。
0: 嗨，你好，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有好不难的大准备讲。现在给你好不难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0800-469-469。嗨，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那是要点歌，今妈妈写当卡里白哦。那你现场看到那个卡通哈，那要点歌人用怎卡哈？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嗨，小公诶，
3: 是小六，我听你诶，
0: 没听什么歌
3: 嘿？妈妈摇滚，
0: 妈妈摇滚哦，
3: 对，
0: 好，等你吹哈，
3: 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是小六，
0: 是咱的主意，
4: 我走大姐啦。
0: 都一个肖大姐，肖大姐过来啊！
4: 啊，歌手的
0: 哦，歌手的哦。
4: 哎，我以为歌手，也叫个买一个三振肩膀。
0: 三片麦歌，三片麦歌，啊，你要听什么歌下来嘿？
4: 我要听那个啊。
0: 哈。
4: 我听好，我好你去啊。
0: 哦，我好你去呢。
4: 对。
0: 等你吹哈。
4: 哦，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
4: 拜
0: 拜。我秀长，你好，你好。小公诶，
5: 大富好，
1: 晚上好。
0: 咱的九一，
5: 我二零升大学，
0: 要听什么？
5: 我要给麻烦一首《缘分当情未尽》。
0: 缘分当情未尽，好，等下吹哈。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拜拜来，对不起，对，你好，你好。
2: 是啊，你好。
0: 是，咱的
2: 大富你好，
1: 晚上好。
0: 姚先生啊，
2: 我点一个歌。
0: 该是姚先生吗？
2: 是。
0: 哈，
2: 是
0: 哦，来不听什么？
2: 听晚秋牧师们。
0: 哦，当然白。
2: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是房子在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6: 哎，我三三，我三五。哎，我来。
0: 你讲你到底对啊？
6: 我伫迄个电话关三三中。
0: 刷卡。
6: 刷卡。
0: 啊？
6: 刷。刷塞。
0: 刷塞哦。
1: 哦，线机啊！
0: 我听线，我听线卡咧。我喜欢机会开，讲要线卡，特别点歌来线卡。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6: 哎，金锣弄你来。
0: 好，再来拜哈。好，再见，拜拜。嘿，来你好，你好。
7: 喂，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7: 五月香吻。
0: 好，我是小六，你好。
7: 那姓啥啊？兰。
0: 兰的几位？
7: 我老的。
0: 你长你长够点吗？
7: 啊，
0: 长的是兰州。你到底对老谁啊？
7: 台南啦。
0: 哦，要听什么歌？
7: 上爱的人。
0: 这首歌卡跟那长都宝贵呢，我把手啦。长有宝贵啊，我把手瓜。
7: 那么到底爱我不爱的？
0: 啊，长嘛宝贵啊。咱不离去的啊！你都没在听节目呢。你是都没在听我节目呢啦？啊，你也唔知人怎人有宝贵啊，系啊！你喜欢听台语吗？
7: 有。
0: 好好，再见，拜拜。李伟，你好。
8: 喂，秀山。
0: 嘿。
8: 哎，秀山大夫，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8: 我是保阳的郭大姐。
0: 保阳哦。
8: 嘿。
0: 郭大姐，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大夫，拜托大夫唱一首。陪酒，
1: 陪酒，
0: 好，等下去唱哈。
1: 感谢，
8: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再见，
8: 谢谢，拜拜。
0: 来呀，那么点歌人可以当，我看一下，也可以当有几位，可以当几位哦，可以当卡里白哦，来这个，来，那么点歌可以当几位哈，最后几位，来，0800-469-469，应该是讲这个最后几位对哈，来，忙卡里白哦哈，阿拉伯人的。来，先请大公的这气象，来，谢谢你。
1: 是，来一个各位提醒者，咱这个时间点就是热啊，啊，不是讲要落雨有啊，这雨应该是拜四以后， 拜五拜六个礼拜这三天会热哈，热伫倒，热伫山区，伫这个台中以北啊，这个桃园、新北市、宜兰个啊，到花莲的山区哈。啊，那这个南部也小夸一点雨了哈。啊，但是重点是要甲各位提醒是热哦，拜五到礼拜的雨不讲介多，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温度就热哈，因为连续五天拢35度以上，尤其明仔。更加愈热，今仔日伫这台南玉正乡已经有39度外了吼，所以讲还会不会有其他油？其他所在拢有机会，尤其中南部39度机会真多。好，拜喜正前台南应该拢是伫38度以上，所以讲咱已经是止暴了哈。热甲冻袂掉啊，所以讲甲各位提醒啊，拜五以后的落雨，山区边个去水。
0: 哎，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你好，
9: 你三点过来未？
0: 最后一个，嘿来，咱贵姓廖先生呢？
9: 对，
0: 你听什么歌
9: 嘿？龙回故乡。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被电话先听者，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我来请大伙来跟我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皮蛋啊，皮蛋，哎，我都这样爱吃，我也吃，没讲刁工去吃，好吃了哈。啊，但是呢，这个皮蛋哦，当然这料理有真侪种啊。大部分的人啊，拢是这个豆腐、嫩豆腐、加肠啊、加皮蛋啊、个加肠啊，哈，也是讲皮蛋瘦肉粥啊，这么爱啊。有人讲吼，我这皮蛋到底会当放偌久啊？哎，有人讲我这放半当一当啊，吼，哎也无虾米味呢。哎，干嘛讲这干嘛说这啊？哎。哎，有以前人讲，伊即个做法就太过，其实即卖已经无共啊哈，因为你伊那是做法怪怪，咱嘛唔敢买了哈。这种皮蛋实际上是啥？是一个化学的造成蛋白质变化所造成出来的这皮蛋。啊，皮蛋呢，以前拢用鸭蛋啦，较大粒啊，有人用鸡蛋也有哦，但是这個风味较无同吼。啊，所以有伊有浸落去，也有迄种用抹的滴蛋壳所造成的这个叫这个蛋白质的变质这个办法啊，就两种。啊，这个时阵重点是伊啊，这个蛋吼，放伫这个一个化学物件，这个氢氧化钠啊，这个石灰啦、苏打哦，开始来吼，这个蛋变质，拢是放伫较咸的所在，比较碱，都、就是碱化。啊，慢慢啦呢，这个变质了后，结冻，啊，佫开始变乌黑化哈、哦，差不多加高位哈、哦。啊，这个时阵，这个是咱一般咧食的这个咱皮蛋啊，皮蛋咱有时阵拍开的时阵哦，甲这壳壳用开的时阵，你看这皮蛋的表面，有的时阵有看有这白白迄种表白白的哦，就温度那雪花种感觉，变化热哦，这唔是这个变质嘛，唔是歹去，迄是蛋白质，这个变质的时阵就形成出来一种氨基酸加这个碱性的物件哈，碱性的物件所形成的这白白。哦，所以讲这是正常哈，免烦恼。啊，伫以前的有个人讲啊，这以前做有迄铅的吼，有铅有听过吼，但是今吼已经无这种物件，不用烦恼，还是真久真久三不四十当前的做法啦，今无讲啊吼，今拢是用铜离子的硫酸铜把去。但重点是这皮蛋吼免冰，放一般温度就好。有人哦伫网络讲啊，这干嘛冰？恁能弄爱冰呢？吼、哦，就免冰无代志哈。啊，但是卖照日头，卖放伫有水，即、這个有湿气较重的所在。吼、哦，啊，两看吼，咱若是有必损的时阵，哦，必损的这皮蛋爱赶紧食。哦，咱若是无的话吼，应该半当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呢，你看了必损的吼，爱赶紧一两天，你有爱赶紧食。啊，若是讲有片臭草。阿拉观音蛋雕应该已经坏掉喽。
0: 嘿，谢谢，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
10: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来接接线喽。嗨，谢谢。

0: 来，谢谢妈妈邀我。那么这是谢陈磊说，请问是咱这位杨先生电话来，谢谢。哎，来，李慧你好。
1: 哎，谢谢。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先关起来。你那就先关起来。
2: 我等
0: 你。你不关，我不要躲你上床。
2: 我跟你姐一关了就。
0: 三片姐。
2: 闹闹屁样啊！
0: 哈，不爱不爱啊！
2: 又不爱，又不爱，不爱不爱，关好自己，不爱不爱，就拢盖好，拢留起来。
0: 哦，啊！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偌济啊？
2: 对，
0: 对个。哦，安尼好啦，啊，奖金买就好啦，哈。好，大姐，你好，谢谢哦，谢谢。哎，你好。
3: 哎，秀傻丽呀。
0: 哎，是。
3: 我老老皮样哦。
0: 嗯。
3: 啊，当年孙家只平生几粒啊，甲我着装装我头四五盖装好去。
0: 生几粒啥物啊？
3: 老老皮样。
0: 你是生几粒啥物啊？
3: 几粒唔知啥个粒啊？
0: 哦。
3: 啊，只平。
0: 好好好，啊，这么好啊你，
3: 嘿，这样好给我自由改。
0: 好，啊，你这关到什么？啊，不谢谢，好，感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4: 七嫂，大虎你好，我要叫做静静。
0: 哎，
4: 我哎，你那个糯糯皮羊的未歹啊，破破嘞生生，哦，啊，拢未上啊。
0: 哎，这么未上啊你？
4: 哎，对啊，真好用啊，真好用，嘿，未歹用。
0: 好，啊，你这关到什么？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最近老广告怎啊？陪我们的那几个来搞不啊？
5: 糯糯皮羊，
0: 转给短时弄淡薄嘞，让你出来带那个空气走。哎，别把的五安的哦，这都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的哦，蓝色薄薄，蓝色个桃粉蓝色。哎，今天做客老客哦，阿伯好的，给咱
5: 倒雪吧。
0: 一箱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
5: 多存一缸，
0: 谢谢。来，那今晚请大吴哥来共同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5: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中华关这鼻头乡啊，鼻头乡，
0: 鼻头乡，
5: 哎，鼻头乡呀，有一条5公里的这个木棉道啊，木棉花的木棉花道，
0: 哦、那地很漂亮哦，
5: 加水、
0: 嗯、
5: 啊，但是呢，啊，一这灰哈。哦火红色哦，红色灰哈、哦，啊，够有这米啊米米，嘿，木棉花嘛。哦、
0: 有够麻烦的，飞个也也飞啦。
5: 哎呀，那满天拢是迄个木棉絮了哈。
0: 高雄也有过。
5: 哎、啊嗯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是一个贵宾馆啊。当然、那个哈、哦，是4月份的时候，因为安尼有弄车过啊，但是重点是啥？还有木棉花的絮哈，也是贵宾馆，你这就是个过敏源。哦、所以讲，翕相会使，啊，那是讲哦，进吼这个那是热火吼啊，加麻烦，意外的是多讲诶，这个棉花的絮会造成过敏，哎呀，这真的很辛苦嘞，到底还有朋友啊？
0: 哎，韩国也有一阵，刚刚是因为这韩国也是有这个事情呢，啊，专起哭哦，吼、哦，完了。白茫茫安尼啦吼，很像在飘雪一样哦。被人政府起的全部把木棉花让它撤掉。我为什么？就像刀讲的，带来车祸啊，带来是过敏啊，带来啥？空气不好，呵呵很可怕哈、哦。啊，来，今晚可以请刀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那这个湿地哈啊，这个湿智的朋友很多哈。那有一天咱弄会老，一定会拄着。
0: 所以讲，
5: 一定都会老了哈。所以讲，那注意啥？咱那边安那来吃，安那来保养哈。啊，伫国外啊，当然咱爱做食做青菜哈，啊，即营养的水果哈，虾米些青菜水果拢爱吃，好，一定要吃营养。啊，伫瑞典，外国人研究讲吃虾米较好哈。哎呦，因是按因常常食即生活当中的食物来研究，伊研究 cheese 哈，起司啊。哎呦，啊，这起司哈，因拢是按细汉的开始吃哦，这个、量大是拢有啦哈，有人吃多，有人吃少哈，但是拢会吃。啊，所以讲伫瑞典那边研究，这个27,000多人长时间来追踪25天，看有咧吃这个无吃这个人，甲湿地哈啊对面贴哈，这湿地这无部分的是不是有关系？所以讲伫今年1月份的神经学的这个期刊内底内边有写着哈，有关系有帮助哈，因发现啊，这个气死有咧吃的人哈，哎，这个湿地风险。降低13%，吼、哦！啊，当然，湿地分各一种，尤其是 针对血管性的这个湿地吼，会当降低愈明显，差不多29%哦。啊，所以讲，咱我常常甲各位提醒过吼，咱什么时候青菜水果拢爱食，以外，逐礼拜爱经节经节时间吼，食食咱这个较特别的这食物，比如讲西瓜，比如讲这个纳豆啦，吼、哦。啊，是讲咱西瓜泡菜啦，哈，泡菜，也加咱多关这种较特别的种 cheese， 吼，拢对咱身体拢钙好哦，不要吃太多加工食品，也可以混用。
0: 下午一到端午讲的这荔枝吼，我用阿嬷我讲一下吼，一阿嬷端午讲吼，有一阿嬷做只荔枝呀，啊，因到阮的大舅舅嘛，等咧出生了有荷包嘛吼，这个拜拜啦。大邱有荷包的文化节，凤来文化节呢，欢迎来阮大邱食荔枝。但是这個阿嬷不是食五六点呢，伊不是哦，是食几派，食几派哦。啊，而且呢，伊家己本身个有血糖呢，有糖分呢，安东阿伟食只粉豆啦，啊个食个粉豆，食贵重啦，啊食得伤济啦，结果呢血糖飙高啊，我有变青瓜，突然间低血糖的飙高哦吼。那么呢，当然啦，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讲建议来要食荔枝啊，一概食五粒至两粒。你个正常人，我那是安尼食法，一天食一拜至两拜就好啊。哦，所以呢，啊，尽量就是呢，麦康巴食荔枝，啊，袂刺激的胰岛素分泌的过多吼，所以你的血糖，它葡萄糖的大量下降，到时血糖的升低，会造成晕倒、昏倒、变青瓜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请大武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咱来甲各位分享啊，咱讲讲今天，哎，咱这个生活当中有做些物件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讲咱去日本啊，在日本咱来给注意哈，日本底下投资也是讲啊，你想要伫这个Osaka那边买厝来给注意哈，大阪那边目前哈应该确定了哈，就这抛售潮。啊，什么？就是那边的中国人，伊无法度去取得这个签证，哦，所以讲伊厝哦，拢会卖，啊，有可能介绍拢无讲介正确，啊，拢会偏高、较悬的卖，哈、哦，那边蛮多
0: 抛售的，
5: 抛售哦，
0: 抛、欸、售哦。
5: 啊，另外呢，进哦，日本要这个做些所在哈，这个灰，迄灰吼，你不一定是好的灰，有这个最近哦，有一种灰叫做长夹罂粟。罂粟花的罂粟，
0: 罂粟花是毒的呢。
5: 哎，无唔对，这是日本遐吼，做者做者拢开始有哦。你通去这个网络查一下新闻哈。啊，这是啥？这是外来品种，是差不多欧洲吼，这欧洲外国人那边过来，有人钓竿甲炸过来哈。哎、啊，看起来水水，蛮漂亮的。但是你甲我拢唔知讲，哦，原来这种是叫做
0: 这毒，哎，这毒的就是罂粟花，
5: 哎，长夹罂粟，那是有毒素的哈。也这个叶啊，也茎呐，哦，茎是有毒素的，哎，甚至讲也影响其他的植物哈，卖去甲摸哈。所以讲，你后一个看到较特别的花、较水的时阵啊，你用手机啊甲翕，好问一下 Google， 有可能你刚好就遇到就是长夹罂粟。
0: 啊，为什么他们的政府允许他们种那个、
5: 啊？那外来品种，那世界有人有被压嘛？啊，人有新闻焦啊嘛些啊啊，结果呢，竟开始有这新闻出来，是日本做的所在拢开始有大量这种开始在生。
0: 因为这倒个就是罂粟花、啊，
5: 随风飘散、
0: 啊。我看过那个照片，它的花很漂亮。
5: 伊的经济有可能对车还是用风的吹的的散出去啊。
0: 小鸟种的也有可能呐、啊啊，像我家有小鸟种的木瓜哦，特别的甜呐、啊，哎，家己生出来哦，结果是啥？是伊的木瓜籽哦，家己生出来哈、哦。来，咱即马先来和我甲单位来个唱一首《我和你可》。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是，
1: 我跟你拍棒啊嘞，我好你可，啊嘞，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家的本性哦。都在西瓜秀爽，
0: 大夫，
1: 嗨，我两个人唱哟。那么这是咱的这个，什么人店的？萧大姐说的没？来，谢谢。那么咱过去拢会讲是酸呀青吼，酸呀青最好食，对不对？是酸呀青对不？给您报告。今我有整一个艾文吼，嘿，有人教我助理吼，用艾文做酸呀青哦，吼，可如何食？比那个土酸呀，佮较好食。所以你若是有机会吼，恁去共买人个艾文，也是一种迄落什么，反正大粒迄种酸呀吼，啊有顶体嘛，不要紧。然后呢，佮做酸鸭青，哇、哦，好好吃哦！我真能讲哦，昨日去做来花椒，哇，我好喜欢吃哦，超级好吃的。而且哦，佮加迄个佫是一个中破塞，迄、那个人吼、哦，伊是真正咧做家的，较早伫饭店咧做中破塞，即马佮伊开店，伊咧卖咸糜，爱听着讲我有种迄个爱问，讲你起来我佮伊做，你食看卖，你就知讲，迄家一般土酸鸭不一样，比土酸鸭的还好吃，吼、哦！真正是手艺有够好啦，已经教我的助理啦，啊，我助理做我这样的哦，怎么那么好吃啊？哦，我现在讲起来流口水了，因为酸鸭青哦，加的真的是会，真的会上瘾哦，很好吃的哦。啊，好吃个，那就先这，因为有生啥二沙的啊不。生尿尿呢？你无染糖变那只，对不对？所以呢，咱食甜的物件，从拄则我咧讲阿妈就好啊。安懂啊话，阿无灵魂，无想讲，按道理嘛咧，高级讲听着妈妈爱食荔枝啊，甲买几啊拍，买几一堆互妈妈食安尼啦，啊拢会食几拍啦。啊，我想讲阿妈是啥？为糖尿病人免来使？啊，为怎毋是飙高吗？毋是，是因为食了几了哦，伊就释放那个啥，葡萄糖。过高胰岛素呢，真大量的释放，病人会很贵给。所以咱的喝冰呢，奶汁哦，你那糖尿病人要吃，给恁报告吃几粒，几粒至两粒就好啊。啊，按两吃两盖，下昼吃一盖，暗时下早吃一盖，下昼吃一盖安尼啦。啊，你好吃无唔对啦，阮到有荷包蛮好吃呢。我今年嘛刚刚吃上济，我那大概哦，生产一往来个荔枝哦，甲酸哦，我一定背一两公斤啦。啊，你后来再个慢慢回得回来。所以吃物件爱准则无，个正常人嘛是爱强吃呢。那个我即正常的人，我食荔枝我嘛算粒吧呢，算几粒呢？袂当超过十粒呢，我拢五粒至六粒呢吼。所以，尤其是你本身都有糖尿病啊，干免强吃呢？
0: 哎呦，
1: 当然爱强吃啦，袂像阿妈呢，血糖飙高到昏倒呢，这是恐怖呢吼。所以咱食食一定爱强哦吼。来，请大夫来讲一下糖尿病的注意哦，来谢谢。
0: 还是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糖分管要安怎办哈？这些保养这部分哈，咱先看安怎吃哈啊。比如讲，咱今天有讲到这吃奶汁啊，你一天爱吃偌济量？那有糖分的人啊，你就是一两粒，安尼来慢慢啊增加，爱控制量。一般正常人那是两个拳头大小啊，两个拳头大小，按你算算，差不多一粒拳头，差不多五粒奶汁的进磅啊哈。所以讲一天哦，就是袂使超过十粒，这随便吃都二十颗啊，先伤多哈。所以这个是咱来怎样的常识啊？个有咱有这个，大家拢食虾米做早顿，有人拢食胖土小胖哈、哦，不管是这个有加料无加料的哈、哦，咱都要记住，大家拢食胖的人，那边有这些盐、这些油，咱点讲。啊，你拢加虾米？你有可能加呢哦，比较简单的啊，有人是加 cheese， 有人加菜，啊，有人加啥火腿香肠热狗。啊有啦齁，所以讲大家拢食这咁好，啊我无咧，我加是肉脯呢，哦，安尼个即嘛更加厉害，嘛是加工肉齁，加工的肉片，卖食遐多。中道顿呢，中道顿通常拢是食较青草齁，但是呢，食较青草就是你下晡有可能就较无精神，因为食愈好的话齁，咱的即个energy 哦，咱的能量，拢去走去咱的胃去甲消化，所以讲。但不如吃饮用，暗顿是一定爱吃少呀哈，晚上一定要吃少。所以这个是咱三顿哈，一定爱吃啊，早顿爱提高点进前，暗顿呢未使超过八点吃啊，这是一些概念哦，阿咱来个记起来。 啊，三顿啊，你食时嘛有这小技巧，咱先食菜，搁食肉，搁来食饭。哦，咱靠人安尼食有啦，你啊改变一下试看麦，你唔是讲完全菜食了，开来食饭，那是讲经验瓜哈，安尼咱的饭一嘴少少啊哈，啊咱个经验瓜菜啊，食食肉啊个小块饭安尼，啊咱咱的饭吼是卖烧的，比较烫的哈，这是一个小闭关哈，所以讲就安尼这顺序安尼来食。量菜就是虾米只物件，就是50%，25%是这个卵甲肉，25%是咱这饭，大概是安尼啊，四分之一就是饭，对啊，其他那虾米只的菜的些结果，这就是顺序啊，加咱这量。当然啦，少年朋友来讲哦，为什么我要安尼吃？啊，你也知影有一个数据就是安尼写哈，全球已经有糖尿病的人，咱也知影讲差不多是18亿，伊二十当了有可能变25亿，哈，很恐怖，很恐怖哈。啊，但是呢，近目前差不多有44%到46%的人，你已经有糖尿病症期啊，你唔知道？啊，这是因为啥？因为你感觉讲家己健康。你无去检查，所以讲你唔知道，所以来个贵提示就是安尼。每一档的糖尿病人数拢无咧减少，但是按照安尼来看，差不多是伫即个二十档了后，哈，2045年，哈，伫迄个时阵，咱台湾有可能每4个人还是5个人来得都将糖尿病，哦，这个是一个家庭就会有一个糖尿病的人，很恐怖，所以来个贵提示，提早保养哦。
1: 是哩，哎。虽然人哦，我听讲，咱卖去得着啥慢性病啦，啊，无你爱抢水无，一定爱抢哦吼，啊，而且咱这个慢性病，咱都讲过，伊袂长根啦，也对咱一世人呢，迄真正有够麻烦呢，甩也甩不掉的，所以当然就是卖去得着较好，啊，万一若得着安尼，就去面对啊，卖讲哦想袂开啊啊，我若只歹命，我食了我只得着糖尿病。食老个少年得着拢总不好，只是少年得着你爱强较久安尼啦，我强是较久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即马就是家己呢。既然得着，咱就是爱注意啥，爱牛用牛诶。较早讲你到底数字有标准噶无标准哦？插着用插的啦，饭前沸腾爱60到80以来，那么咱饭后就是2点钟爱80到100以来。啊，那糖化血色素7以来，上盖好是或者4到6安尼啦。啊，咱那个食白饭就好，食半碗就好啊，莫食超过哦吼。啊，配鸡肉配鱼呀，啊，过来就是水奶啉无够，这拢是介重要的代志哦。来，你好，你好。
2: 哎，
1: 来，我是
2: 山里
1: 黑白黑。
2: 讲遐有滴白黑，野外人背啊，讲食糖尿病啦。
1: 哦，安尼等一下来信哦。嗨，谢谢。

0: 谢谢烟熏灯剪尾金，那么这本是我说请问是咱这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生病了不接，公平点没？还请讲嘿。
1: 好，家里吃两行啦，三点先报个解果子啦。
0: 啊，吃了那好。
1: 我吃了，吃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较早我的血压较早拢高，啊，即摆拢正常。
0: 哎呦，我不管啊，别管啊你，
1: 哎，你干别管啊，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
2: 谢谢，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来，哎，三片了不记得，
2: 我要跟你讲，我
0: 吃这药吃足济啊，吃这药来讲重点，吃什么药？
2: 吃安那讲重
0: 点，三星金宝，
2: 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2: 哎，
0: 啊，今麦是安那好，
2: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无卡在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只能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变。
0: 悬到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啊，
2: 即马拢正常咯，
0: 那可以啊。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哎，我是徐爽，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是你好，
3: 徐爽。
0: 哎，是是嘿，请讲嘿。
3: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悬到偌悬啊？
3: 原底是拢过八十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
3: 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3: 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好，安尼咱产品个概念等哈。好，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来，请讲来。
4: 正常啊。
0: 哎，请讲重点。
4: 我今早我从那个买三千千块，就是买来食糖尿病啦。
0: 哦，啊，你为什原底我管啊？
4: 我本来是。7.4啦，啊，即马食到剩六十五点，
0: 无遐尼悬啦，6.5啦。
4: 哦，6.5点啦。
0: 我
4: 今仔甲我阵啊，佮甲我减了，啊，即马我愈食愈低啊。
0: 有降低啦。佮
4: 甲我减了我起来。
0: 好，安尼医生减了我较好。好，谢谢。哎，你好。
5: 喂。
0: 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5: 喂，迄个秀耍你好，
0: 请讲起来。
5: 我食你的三点金宝吼，食加吼，即四点点，迄个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5: 嘿，
0: 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5: 原底你了6.4啊？
0: 啊，即嘛5.8呢？标准好，很好，等下来，安尼很好，大姐你继续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真上侪人饿了。我都讲过，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食咱这罐你没烦恼，你要挂灯来吃，唔好跟他听。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仙温哦，所以当然哦，你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的，你干嘛食干嘛在饭前啊饭后，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个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药呢。那接下来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一下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呢。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但是咱登记拢是怕高折，啊那十点就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你罐的点数爱个留起来，哎，加食好的给咱
6: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力杠，
0: 谢谢。喂，你好。嗨，请讲。喂，你好。
7: 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7: 哎，我迄个糖分较悬嘛，我刚才食迄个。
0: 哦，来先个接接，糖分较悬，你暂且等一下哈。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0: 谢谢
8: 呀。
0: 哎，我先生你好，较大声小夸你好。
8: 好
0: 呗，嘿，你讲下来。
8: 你卡的肌肉拢会疼，是
0: 安怎？我见几摆疼，是咪惊过头？
8: 无咧，无安怎行咧？
0: 无安怎行哦，无安怎行，那肩椎歹听。
8: 哎，拢敢会疼，敢那？
0: 你敢有糖尿病？
8: 无力。
0: 你敢有糖尿病吗？
8: 有咧。
0: 好，安尼不怪我叫你。哎，那个听起来恶心哦。哎，谢谢。来，咱今好倒唱陪酒。
6: 哎嘿，陪酒。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听倒唱歌咧，谢谢。

0: 乐器
1: 陪酒。哎，你唱这个又有点像那个黄那个这个
0: 刘家昌老师嘛，恰恰红了，不搞亏卡，
1: 变红了，真的很像嘞。啊，你如果唱那个刘文正，哎，两个都姓刘，
0: 刘，
1: 那个声音也蛮像的。
0: 尽量来唱给大家听啊。
1: 来，继续恭喜朱全写刘家昌，那么嘞，杜家熙
0: 大富唱诶，
1: 哎，是咱这个郭小姐哈，郭小姐收电没有来？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啊，
1: 你好，
2: 大富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好，我好用那个啥呢？爱困的，嘿，做啥？
1: 哎
2: 呀，得那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1: 那
2: 年会有啊，咱困较高后边，
1: 高超寒，嘿，啊，今麦有较好
2: 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1: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2: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就咧度啊咧，
1: 来度过啊，
2: 啊，你先走，
1: 袂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啦，你啦，
2: 早眠啦咧，
1: 嘿嘿，
2: 啊咧，啊，我搁有买落去手诶，嘿，做啥？
1: 弄弄皮痒啊，
2: 嘿嘿，我迄指甲拢会乌咧，是啊，开始指甲边拢
1: 会乌。会指甲，会指甲，嘿，啊，抹了好无？嘿，
2: 啊，抹了有较白啊咧。
1: 哦，我咧就跟阮杜小宝呢，大姐，我哩拢食了介好，佮买了介好呢吼。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
1: 是，
3: 欸，你好。
1: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嘿。
3: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
1: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3: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1: 食半个月就会困啊你？
3: 欸，
1: 哇，那你较紧呢。哦，大姐，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哎，是爽，你好。
1: 嘿，是。
4: 哎，我另外苦李太太，
1: 啊，
4: 我
1: 给
4: 你吃那个什么，吃那款。
1: 我会叫你讲重点，嘿，啊，吃那那好，嘿。
4: 我哎，做好困嘞。
1: 有较好困吗？
4: 有较好困。
1: 哦。
4: 我真那会吃爱困的，啊，一般爱困的也无吃。
1: 哦。
4: 我拢是那个上山对面那个。
1: 哦。
4: 道德旺妹。
1: 哦，感谢，谢谢，好，谢谢你，啊，这个人到小伯哈。没有，如果现在派国民派的民青民青高帮啊，帮天帮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后边那个吃咱这款
0: 阿雅德纳。
1: 那么咱的钓金金价价困眠的成分呢，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够天然的荷尔蒙、加银杏果、加潘红呢，啊，够回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么帮助咱脂肪分解，天然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帮助咱血吸的黏体，黏体那叫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 B 大冰 B 群叫做啤酒项目呢，我咱两吸的啤酒。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啊，那得叫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
0: 阿雅德纳。
1: 熊是呢，当个加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顶讲过啊，咱这困眠呢，我们是倒来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边，咱唔忙紧嘞。你来高超完的人来较慢咯吼，爱继续食哪只阿边哪好，想无至少也当甲咱照顾咱的阿达妈啦吼。啊，所以记哦，食好的甲咱
0: 道谢伯
1: 弟兄，功德等下就问丢咱嘞。
0: 大尊一杠，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啊。
1: 秀爽，你好。
5: 哦，
1: 嗨。
5: 哎，我请假。
1: 别，黑车讲下来。
5: 安尼哦。没困的，你吃啥？
1: 哦，没困的哦，阿伯等一下来先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请叫问啊。
1: 没。
6: 哎，讲吃爱困的。
1: 哦，我叫。哎，听一下先哦。哎，谢谢。来哦，咱人常常头壳戆，甲年纪有关的，过来困眠无饱啦，耳啊中耳炎、内耳失去平衡、梅尼尔氏症、头壳麦戆。包括呢，咱的血管、血压、心脏无力，这拢会造成欠血，拢会造成头壳会戆啊！啊，困眠无饱，头壳麦戆，搁一种。目睭那是有青光眼的人，眼压过高，头壳麦戆啊！啊，戆个变是，哎，那是变成想要吐的感觉呢。那么你可能有什么呢？青光眼，哎，爱去挂，紧去挂眼科哦，哈！来，今麦请到我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0: 还是啊，爱点来个贵提醒，咱这目睭哈，过好尽量啦哈，咱来看袂到时阵真辛苦呢，哈，对不对？所以讲要安那来保养，哎呀，咱这个你要先去了解啊，咱这个目睭为什么安湿湿点点，是不是过度疲劳？哈， 啊，咱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开刀过，还是讲咱有受伤过？哦，咱这几项哦，拢是造成咱目睭退化、萎缩会较紧来，这主要原因啦哈。糖尿病，糖尿病嘛是一只重要一个原因哦。糖尿病所造成的细胞膜病变，对不对？也是讲咱老人性这五瓣膜病变，有年岁了五瓣膜病变的机会较悬，也是讲不明原因所造成青光眼。哦，要怎么样预防？预防最好的方式就是检查，就是检查了。哦，所以你要一旦你发现你家己有这个看物件模糊，也是咱看有闪光啦、啊、塌相影哈，看物件一个变冷诶啊，也是讲咱看电话有一脸光圈啊，也是有看到画面乌乌一块切未掉，拢是病变，拢是信号。啊，绝对爱赶紧哦，医生治疗。啊，当然咱啊。大眼睛是较定拄着，近目前哦，差不多三个人来跌到奖，有看这个这个程度有轻有重无同。一般拢是安尼，感觉讲较目睭较高会涩涩哦，来滴目个水。但是呢，你啊滴过头的时阵，就造成咱目睭会分泌目屎这个代志哦，较无好哦，较无遮厉害哈，我就拢会顿顿，对不对？所以讲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哈。若是讲伫冷气房的时阵，爱去注意吼，即、這个保湿吼。哎，是讲伫外口较海温度较悬的所在，嘛爱去注意。所以，咱即个目药水有分，有分这种水的、甲油的，啊，有两个拢有诶。哦，所以讲这是这种爱去问医生，哦，看你适合倒一种，不然滴唔滴，无效果吼。啊，最后爱甲各位提醒，咱拢会拄着白内障。你别个去担心咪啊，较雾啦、啊、较湿啊，看来去找医生无必要。咱就是吼啊，定期检查，40岁以后咱一当检查一次。啊，若是讲有年岁长辈，若是讲你目睭受伤过人，咱甲你建议就是半当检查一次。你若是讲哦，无去甲这个处理的话，真正啊会青眉哦，毛白来就嘛是会哦。啊，若过度近视的人吼，通常过度近视是500度以上，有过度近视的人，你会提早7-8档就有白内障啊哦。
1: 是的，哎呀，咱的目睭介重要呢，所以照顾好卡要紧咯吼。来，小哥等呢，我休算。
0: 大富，
1: 哎，我两个小蛋姐算卡蛋哟，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 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进了农的那一，那么就是小明哦，小明说请问时人就一是二吴大姐说对吗？谢谢。
1: 电报吃好哦，迄目睭哦，有去开刀啊，当会迄目油贵哦，当爱去提水啊，即摆唔免啦。食迄三片电报，我拢伫应付关。
0: 目睭较紧就对啦吼。
1: 系啊，啊目睭较紧就免去提水啊，啊
0: 个暗时
1: 嘛较袂晓搞着，较拜拢来放四五拜，即摆头两三拜尔。
0: 哇，好棒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单片萝卜姐，来请讲，你去讲讲一摆来。
2: 食讲食较好，
0: 食三片煎包吗？你讲等下食三片煎包，目睭安那？
2: 食啊，食好，较金，
0: 较金。
2: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无呀。
0: 哦，较袂老白油哦。
2: 嘿嘿，啊，佮较食过盖过一日，食较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那好，
2: 食啊拢即食路上拢好势好势。
0: 较
2: 在食足久诶呀，
0: 较在就对啦吼。
2: 嘿，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
3: 哎啦，我来讲好话啦，我
0: 食
3: 个三片煎包，
0: 嘿嘿，
3: 介个就我食足济啦。
0: 食啦，那个讲重点。
3: 哦，我诶骨头足好诶，阿叔。
0: 无啦，你讲重点是好安怎啦？
3: 好，目睭嘛较袂安尼白茫啊肿啦，啊个心脏啦较袂安尼，食着楼梯就喘安尼啦，啊即马继续袂喘诶啦。
0: 哦，啊骨头诶咧？
3: 啊骨头卡嘛继续袂酸诶啦。
0: 好，安尼你们那赶快继续看咧看咧，好啦，以上哈，啊感谢阿姆，谢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拢是食咱这款，大拢赶快食这款三鲜煎包啦。所以你们怀疑呢，因为咱这款三鲜煎包就好安怎呢？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成分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当然咯、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咱加做会好。所以当然，咱为人讲安尼量诶，伤过补未买。咱一天的量都好，所以咱的好比唔免食较过量哦吼，啊就会造成咱的有机的负担。所以你食一罐低的果罐，就是咱一罐三鲜煎包，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果果放个几枚去放过个几个人，侬去爱食咱一罐三鲜煎包。妈咪叫咱登记哦，让我的干母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咱再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妈咪叫呢，啊，食好记个咱倒小杯哈，啊来当然咯、哦，如果是多的抓起来挂，万一若无登到一点呢，无要紧。啊，加油帮讲者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呀，那么跟咱朋友帮弄个卡礼拜，那么咱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东听我，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我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喇嘛看和平呢？你当个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我拢冇听，跟恁建议好朋友，咱来要退休的前五档，啊，咱得爱规划啊，爱规划什么？啊，计划啊，看你退休了要做什么种的活动啊，还是要做什么种的计划啊，还是要学什么物件呢？然后，哎，当然，人那是有代志做，叫做好。啊，你若无代志做，坐几工啊，铁渣再见呢，你唔知？人啊，铁渣老人痴呆呢，当然是不好哈。讲好美国有一个叫做温蒂的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哦，真的很厉害。哎，一岁人做喜欢做什么？好像有。伊细汉了爱做啥物代志呢？去动牙，所以呢，当个伊退休了呢，哎哦，伊嘛是无袂记哦，伊嘛是想要啥？要动牙啊？啊，动牙搞啥物吗？哎、欸，伊无讲哦，你咪看77岁哦，你敢知伊有咧啥直播呢？伊有 YouTube 直播的频道呢？你敢知伊拢中偌济？伊的粉丝偌济？47万几呢？听啊，懂啊喂？怎么那么多？47万几啊？你看伊，你敢那，你敢知伊敢那去野外扎营，啊个起火，啊个来安那个独木舟，这个阿嬷拢通通自己一个人去，啊因按老公嘞，因老公无兴趣，因老公爱去学伊个太极拳，所以老公 偶尔会跟他去，大部分都是这阿嬷自己一个人去啊。所以呢，这个阿嬷我可爱，你们在伊原地袂样直播，伊袂样哦。所以呢，那伫过了当前呢，已经开始哦，既然甲我真有兴趣，这一退休了啊吼，想伊今年77岁啊，想我啊，我都爱弄牙嘛，爱拢是单人的，家己一个人啊，但是伊也爱去注意啥。啊，当然龙岩嘛爱注意了，伊个危险的代志啊，所以伊在龙岩当中呢，伊种绳索甲人加工，爱伫什么地点，吼、哦，伊得马上直播啊，爱伫什么所在地点呢？龙岩诶扎迄个扎营较安全，然后呢，爱注意什么代志？啊，过来边那扎一露营呢，迄帐篷边那用，吼、哦，啊，过来呢边那准备一寡，家己一个人是家族啊，大家要去吃物件，要哪要要准备什么物件？伊全部拢总是自己一个人，嘿嘿，自己亲手动手。伊讲哦，伊讲人吼、哦，唔忙当个厉害，变厉害吼、哦，才要开始。啊，得爱变厉害时阵呢，得动手去做。所以呢，伊怎么办呢？啊，伊一个人呀，啊，伊全部的迄、那个这个录影呢，录影起来，直播起来，变哪剪接？都他自己一个人，所以客家的耳上拍片、剪接、网络加大家资讯，一个我的工地网络更高吼，够厉害呢。那么伊原底是咧做什么呢？伊原底是一个公卫的护理师、护理师。所以呢，伊讲话那是万一呢啊，去露营的时阵，得爱炸什么种预防万一的那个药，也要注意爱炸什么物件。移动中下架做清楚，而且哦，也方便的制图啦、制作相关的资讯呢，拢总一只手，家己一手一人家己用。好、哦，伊阿哥有你敢知偌厉害？这阿妈77阿妈，一个变空拍机呢，好厉害哦！伊呢只要去营地呢，爱的空拍机的放个镜，然后照整个伊龙岩迄个所在的环境。啊，和大家吼，这个了解伊到底怎么人伫上面所在。但是哦，伊讲哦，伊只要伊因为从8岁开始的爱聋哑，啊，过去当然拢嘛是个人去嘛，对不对？伊几岁开始家己自由行动，家己行动点样？几岁？74岁开始设立的频道，然后一个人家己人出门，家己上直播。包括剪接，全部他一个人来。那当然啦，伊唔是安尼了。伊当伊要出门的时阵，伊也清楚和引导人查，伊要去对，伊定位点在哪里？引导人拢清楚哦。妈妈即马人伫对，啊伊这个伊环境有虾米所在，有虾米较醒目的，这个指标全部都有。伊讲哦，伊经营频道唔是为了啥？唔是为了赚钱。伊讲伊直播呢，唔是为了赚钱呢，伊是希望啥？伊喜欢这个工作呢，伊要搞这个翕出来，这个影片呢，会当我真侪人了解录影要注意的事项啦、啊，这个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啊？哎，对不起哦，喝口水哦，这个讲得太激烈了，太激动了。那么呢，这个阿嬷外高追呢，现在伊不是为了赚钱，对不对？但是伊哦，人家评论他的时候是写什么，你知道吗？伊叫伊网友啊，他评论是伊粉丝的，对啦。阿祖，伊是一个阿祖，已经是三个囡仔孙的阿祖，阿嘛十个孙啊。所以人讲哦，伊的下，人那个评语下，不要低估了77岁的老阿嬷的能力。所以他也蛮可爱的哈、哦。少年人该认识他也很开心了哈、哦。伊最主要的是啥？伊拢咪希望一旦我把人知影，这个每项的高危险动作跟活动不要去做。伊希望那边龙岩人一旦安全的露营，不要造成的一些危险的动作。所以伊拢做教材。伊家己做哦，拍影片自己拍的哦，好厉害的阿嬷哦，唔，好厉害的阿祖哦。 来呀，我来唱歌呢，蛮唱不是咩？这首歌对不起，咱姚先生的歌，我家你唱，我无请歌者哦。这首歌主唱人应该是米阿哥哈鲁米杜春梅哦，我家你唱哈，阿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谢谢。对不起，我刚刚问的这个雷射怎么突然间变这个伴奏好奇怪，还忘记了。一个歌手都唱不掉伊，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蛮幸福是没？那么这是咱的姚先生点名来，谢谢你，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你麦，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咱以前当中麦去做啥？中风加卡袂惊咯，够人愿意中风，都不得戆哥点掉。所以呢，咱人有什么种的竞争起来的时阵呢，一定是有啥？有一些征兆，有一些信号会提醒人。譬如说，如果是我们照镜看到眼睛皮有生的蓝山巴，还有扣镜的人，甚至的眼睛的四周围有生的蓝山巴，还有生的蓝山巴的人，要注意，将来你的血路循环较不好，以外较会心肌梗塞。咱的手若扑着青筋，脚若扑着青筋呢，当然是跟静脉曲张有关系。以外，你嘛爱注意到你的末梢神经不好，也就是你的血呢老血较济，较容易呢会堵积，会堵积啊，而且嘛较会塌掉的哦哈。那如果是你常常胸闷呢，哎呀，你莫当作胸闷的不要紧呢，这嘛是一个信号。或你感觉常常吼胸闷，感觉人怪怪吼，那么检查无病呢，那么你嘛爱注意。如果那是一旦有胸闷呐，而且个变成呢，比如讲胸痛、诶肝疼，那就不一样了哦。那可能就是有心肌的问题哦。那有一个先生呢，50岁的先生啊，伊5个月哦，连续5个月，侬感觉奇怪呢，行较紧呢，啊来爬一下楼梯啦，还是坐咧吼爬起来，胸腔侬感觉奇怪，拢安尼硬硬呐。啊，人个变唱歌，甚至半暝啊会听个心肝疼，听个醒起来。那么这个人竟然等5个月哦，伊拢无去看医生哦。这个人竟然有够顽皮哦，连续5个月拢无去看医生啊。是哦，这样子怎么可以呢？当然是不可以哦，吼。但是当个人艰苦个动袂掉时去看医生呢，安懂啊喂？这个人是竟然是什么问题？现在伊的正边的冠状，冠状动脉呢，伤过A，而且这个已经70%也会更塌掉的，会根本都无法都顺利通过。那么咱们讲过，咱这个会呢是塌掉差60%哦，头啊只是干嘛胸闷？那等到完全拢塌掉的时阵，可能80%以上啊，迄阵啊就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么这两有太几趴70趴，而且这两也会更有周状的斑块裂开，血栓也有哦。安尼今年有拢无要无见5个月吼，今年拢无咧紧张咧，这个太夸张了吼。所以呢，咱咧后边你若感觉有胸闷的情形咧，当然咱得爱注意。而且咱都只咧讲，这个50岁先生咧，伊本身够啥结婚哈？压力大啦，平常上班的人压力大，伊做主管嘛，伊压力介大。食薰啦，应酬啦，吼，这个料呢，医生来交代，叫伊爱戒薰，要不然哈，连工可能救伊救袂掉。所以呢，这个伊本身有三高呢，结果呢，伊家己拢无咧注意啥，这个反应，这个提醒伊的反应呢，竟然无紧去看医生呢。这样是不对的哦，安尼是唔对哦，所以咱咧后边咱定讲过吼，咱人伫咱台湾即马，因为24岁到44岁青壮年，那上辈分到病呢，哇都无机会呢，即马加30%哇，拢是啥物原因？急性的心肌梗塞猝死。好、啊，少年人奈安尼，少年人压力大，第一点压力大，第二点工作时间长。过来，睡眠无饱，食食无正常，坐伤过久，无时间运动。也过来，伫研究室内底面的研究室内底，袂当啉茶。哇，怎么变成啥？这种问题就会出来，较容易啥？得到心肌梗塞，就是有一个科技男呐、啊，科技这个工程师啊。因为呢，下班咯，大家小酒，同事大家小酒去食啥？强不啊？那么伊本身就是因为工作时间长。爱、啊、本身的就是迄间有较闲的对，然后结果呢，伊过去拢点点偶尔会胸闷哦，爱拢当作是讲，可能是压力大，啊，结果伊拢无去检查， 伊拢是等个公司检查，伊就去检查，结果呢，食姜母熬，面后伊想要去变做内底，迄阵啊都寒天啊，内底烧烧，出来外口呛着冷风呀，马上倒了，哈，啊那紧，马上倒落去哦，哎，为什么？因为伊过啉酒，然后出去外口要去变做安尼，两种水倒了无救。啊！等你当初发现的是已经袂赴啊，他已经哈休克了啊，所以咱的喝冰，咱一定要注意吼。尤其我定讲过呢，啊，你的本身也是有三高的人，譬如讲你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人，啊，你个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的人呢，那么你个中科大科的人呢，你真爱注意，爱尿血压。上好是达工，一礼拜尿两盖，两盖至三盖拢比较紧啦吼。像我啦，一礼拜我拢一定的上无至少我尿一摆。甚至只两摆，那么我拢是保持在130以下，120、120几。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啊，上好是安尼60到80以内，啊，来当你83以内该如何？啊，心跳呢，当然爱在60到100以内，三酸甘油爱在105以内，胆固醇爱在200以内。那么这拢是基本的上升嘞，咱的好朋友家己注意哦。你啊，感觉讲哦，嘿，真正是安尼，秀山讲啊，你拢有呢，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绝对唔好拖，因为。这就是天，咱的身体在给你提出信号，给你讲了，你要先去看医生，因为你有胸闷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秀霞哈。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0: 是我的性命。其实关系陈英杰跟罗时丰说起来，那么是咱这位是刘先生电话来，谢谢。我来，另外你好。
1: 嘿，你好。
0: 来，讲重点啦，阿妹，讲重点。
1: 我食你个一罐呢，三片金宝哦。
0: 嘿，
1: 实在迄心脏安尼喘安尼病病叫，我实在心脏都差好。
0: 心脏袂喘啊你。哦，好好，安尼继续看嘞，阿姆谢谢，好谢谢你。
2: 哎，小卓呀你，
0: 哎是嘿，
2: 我
0: 讲重点，三片有接来嘿。
2: 今日买了三片金宝，
0: 嗯，
2: 哦，今日串啊都无去。
0: 吃什么呀？
2: 串啦，
0: 串哦，
2: 有阿棒有阿婆婆。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嘿，谢谢你，感谢哈。大嫂，谢谢，马进个干两顿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谢谢啊，
0: 哎，是请
3: 看，哎，你好，哎，然后，
0: 嗯，
3: 是啊，
0: 三线
3: 三线金宝哈，
0: 嘿嘿嘿，
3: 啊，哎，迄个，真真撩人啊，拢卡袂遐麻啦，
0: 卡卡袂麻
3: 啊，手啊卡袂卡麻，卡撩遐撩人，哎，
0: 哦，卡真会麻呢，
3: 嘿，
0: 我什么卡袂啊呢，
3: 嘿，
0: 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是车工，嘿，来，
4: 啊，我叫你心情进步吼，心脏继续好诶，较袂惊楼梯，较袂喘，
0: 惊楼梯袂喘，
4: 惊楼梯爬楼梯袂喘啦，
0: 好，好，
4: 啊，哎呀，倒那吼，只要着继续好困诶啦，
0: 哎，好，大姐好，感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喂，先生你好。请
0: 讲重点来，产品有无一个讲重点？
5: 我有吃，在高级啊，三千金宝啊，糯糯皮，然后我要介绍。
0: 无啦，无要紧，你讲重点。
5: 嘿，我吃迄三千金宝吼，心脏加钙好，卡白一直穿吼。
0: 哦，
5: 啊，迄钙高级吼，就只卡健咯，足好健的呢。
0: 啊，你拢
5: 我想买几啊组啊？
0: 你拢最近有膀胱吗？
5: 系，
0: 冇紧，按上金瓜就好。哎，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
6: 喂，
0: 阿西，
6: 是啥你好？
0: 请讲重点的来，请讲嘿。
6: 我迄个食迄三健身宝吼，食几啊年啊，啊，迄个较袂喘啦，
0: 较袂喘，
6: 本来喘较袂喘，啊，个脑络皮炎吼，
0: 哦，
6: 我迄肾哦，一片哦，
0: 几片？哦，
6: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尾啊大片，啊，抹完怎啊好起呢？
0: 哎呦，好棒哦！来等一下。哎呀，谢谢大嫂，阿姐给咱倒些本哈，好，谢谢。来来，产品我姐请讲重点来嘿，你讲。
7: 我食三片金宝啊，啊，吃到戆哦，啊，吃到吼，啊，继续好起啊啦。
0: 哦，看好
7: 你。我只食二十罐有
0: 哦。啊，今麦刚过戆吗？
7: 没啊，
0: 没啊呢。
7: 哎，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你都没有没怀疑，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的成果讲啊，大家真正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吃好拢无敢补的是安尼呢。咱来广东啊，吃吃知影讲好滴多哦，吃一罐滴哩五罐，你看咪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哦，安心嘛，家人无问题。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个姐妹去半个来个药人，弄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内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就抓起来管，所以你捞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别人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速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商品，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概37公分内哦。那么呢，当然哦，咱的好朋友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就是了。别希望好朋友大家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用上佳好材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这是两点换一支哈。啊，咱过去上间有帮我，啊，那换无只请有帮，甲咱叫，改管网公司叫回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好，市长小姐哈、
0: 哦，嘿，是你好嘿。
8: 啊，那个啥，食新装的哈、
0: 哦。三片好不？哎，蛋姐来一线这边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8: 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8: 哦，我为了问你，那个
9: 有一款一路参政进步的哦，
0: 片好不正气。
9: 一路，一路会过火了，敢有？
0: 哦，这股还刷卡呢。来，我先接着哦。嗨，谢谢。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吧，我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那个讲了一个，这个是一个笑话了哈。这个笑话是什么？你们知？讲有一个太太哦。甲伊朋友讲哦，好，阮翁哦做个投资呢，伊用10万块买股票哦，赚着200万哦，好，我有够崇拜阮老公的啦。这个是一个陈太太，另外一朋友叫做王太太呢，伊讲啥呢？啊，阮先生个愈厉害啦，伊哦才交一摆保险呢。啊，都赢到当啊1000万啊呢！有啦，我即马逐工拢有甲拜啊！哈哈哈！下面谁敢听哦？老公再见了啊！啊，你啊保险金啊，100万、1000万呐、啊！都是较厉害，无啦，这是开玩笑啦哈！两个都是不同境界，一个是投资股票，一个是老公哦，买一间股票就再见了，赔上1000万，当然因某爱甲拜，所以因某就讲哦。哦，你崇拜恁翁哦，啊，我是逐天拢个拜安尼啊，可能报过来，谢谢。来，我来唱歌，萌萌是忆当年呐，来喝的，咱即嘛，人讲哦，清明时节是雨纷纷。啊，毋过那肉粽节，恁敢有感觉？我拢感觉讲，大概那肉粽节拢会落雨安尼啦。唔，今年唔在下边啊，现在白凉阵大概落雨。来看今年希望不会哈。来，我先来给唱歌，《蒙蒙细雨当年》，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林是蒙蒙，戏是蒙蒙，春雨忆当年。这是老歌哈，来谢谢蒙蒙春雨忆当年。来哟，切切问，我出来问，请问咱的好朋友哈，你感觉讲哦，我甲五十岁，还是咱讲六十岁就好啊？我甲六十岁袂惊咯，人家你照顾。啊，是活到一百岁，阁会当也乖啊，慢慢啊行路，对一个较好。当然嘛是，阁会当行路较好啊。啊，活到六十岁，你要希望活到一百岁，啊，阁靠人家哩，你倒伫眠床，啊，靠人家照顾几冬，四十冬。你们知有一个阿伯吼，这个阿伯伊中风，要二十冬，伊住伫对呢，住伫基山，伊。应该是讲哦，伊已经今年应该是去年是一百岁，阿姨吼七十要我八十岁时阵就中风啊，请我了过几冬二十年，啊，这个阿伯敢会惊咯？袂惊咯？原底是会当坐一种电动椅啊，吼去基山街啊，老嘞老的安尼啦，啊，即嘛无法度啊，坐会啊，自从九十五岁开始呢，伊就拢倒眠床啊，所以呢。伊讲一句话啦，即阿公啊吼，甲伊朋友讲，甲因孙啊讲一句话啦。伊讲哦，食到一百岁吼，阿拢看到白，伊个乌头鬃个先走啊。伊讲伊上艰苦是安尼啊，就是、意思讲因囝拢先走安尼啦。啊，一百岁因囝呐，弟嘛七八十岁，八十岁啊。结果伊看到因囝比先走安尼，伊讲伊艰苦是安尼啦吼。所以呢，我拢定甲好朋友讲哦，咱人吼，咱。当时要离开，咱唔知影。严格上无至少，咱活的时阵呢是自由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上无至少呢，咱唔免去麻烦别人，就是讲咱家己当行路。啊，咱要家己行路，就是啥？唔要中风啦，啊，唔忙骨头出问题，唔忙脚袂行路。重点就是脚袂行路，啊，袂行路就是爱客人照顾啊，无咧。你要变数啊，无都去变乱，对唔对？所以上届无呢，咱就定讲过啊。咱钱比人要跟人比哦，比不了啦。啊，你甲看人诶，人诶有一个王永庆也好啦，郭台铭也好啦，对不对啊？那要跟人比钱呢，咱比不着。啊，你若讲无上无至少，咱比一个健康，佮比人较好，对不对？其实王永庆嘛，身体介好呢。啊，阿姨是八十几岁是安那走的，好像是九十几还是八十几吼？伊是因为伊好像是早上喝牛奶。啊，结果呢，呛到去砸掉，然后引起的肺炎做的，哈，啊，所以护士的讲哦，这个国的护士的讲，伊那是用树冠啉呢，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是提早走的呢。所以呢，哎、啊，本身有甚物开，因为医生无多个救，免他救也掉啊，拍摄医生的病呢，哎、啊，一点刀呢。伊个长庚医院是伊开的呢，够盖有钱，病院个伊开的，啊开病院来顾伊家己安尼哦，嘛无法度救伊救袂着呢。所以咱就是爱家家己呢，顾咱家己顾好，才救咱家己救会着。所以咱平常时咱咧行路也好，阿公阿妈我拢定甲恁讲哦，恁来注意，唔要软脚，唔忙定定跌倒。啊，过来呢，你也去检查看你的骨质疏松有严重无？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洪秀传你好。
1: 你心情还好？
0: 哎是，嘿啦，我就是哈，
1: 我要爱哈，恁那关来食有机油哦。
0: 哦，来邓姐，医生个接接，干妈接接，谢谢。哦，我那听了老大人要来跟我买产品保养，我拢做欢喜呢。唔是讲我有趁钱啊，唔是安尼，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也听到老大人知影要保养家己身体哦，啊，我也介欢喜，我也希望身体够好。比如讲，顾骨头顾好，啊，好，咱会当家己行路，对不对啊？会当家己运动啊，要去倒就去倒啊。啊，我若听到少年人要保养，我可愈欢喜。为什么？啊，少年都这个观念嘛，太无好，当然好啊。虽然人爱几岁啊，开始来爱养保养，四十岁，你莫想讲四十岁做少年，二十八岁过六十档哦，啊，你也保证一定有六十档，啊，万一若无六十档呢，对不对？虽然人哦，每一工拢要活好。那每一天的活健康，每天的活快乐，每天的活啥心情真好。不然每天的活到心情不快乐， 啊，做人嘛辛苦，做人嘛忝，做人嘛可怜呐。所以呢，我拢讲过啊，有钱无钱，另外一回事啦。健康是上高福报啦，对不对？第一福报就是健康。你若无钱是无唔对啦，无钱是万万不灵啊。要唔过若无健康呢？你若搁个客人照顾，搁无钱，我搁愈惨，对不对？啊，种倒地啊，恁囝个我都该照顾，甲你送去上俗的安养院啊。啊，政府补贴的遐啊，遐刀架拢变褥疮的遐啊，啊，你敢袂？无人愿意啦哦。嘿，所以咱既然个无，咱无爱倒地，眠床去在人按，啊，咱就是爱健康顾好，因为只有家家己顾，你唔好想讲啊，咱别人的买当来互你食，买保养的产品啊。吃天然的东西最好，咱若是真的有病，脚头会疼，咱就去看医生，最无至少莫有疼到过头，对不对？咱平常是要保养吃天然的啦，咱就是要家己买回来吃啦，你莫唔忙恁囝买回来吃啦，莫戆啊啦，家己恁囝唔敢开这个钱啦，啊你爱敢啊，恁囝唔敢，啊你爱敢啊，为什么你爱敢？因为你要希望后摆走路会好，身体健康啊，所以你爱敢啊，投资啊，啊敢有开足济吗？啊，要开你的财产啊，要开你机会啊！只是一个月几千块银啊，安尼你做袂到，你对家的身体哦，真系刻薄。安尼当然你无健康嘛是正常诶，对不对？噶几千块银啊，开来照顾家己都唔敢吗？啊，你变哪有可能会健康？对不对？你干那靠食药啊？药我是暂时止疼，互你袂疼呢。噶保养诶，保养是哪只阿边哪好？药我是食落去袂疼，不过阿边愈歹，因为伤着油脂啊，安尼对一个较需要。两项真正疼，先看医生。啊，那长期的保养就是爱食天然的较好哦。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好。
1: 那秀山呀呀。
0: 是，你好。
1: 我就问你哈。
0: 别不敢当，请讲嘿。
1: 哎，卡到有声哈。
0: 哦，哇，阿公得力哦。来先啦。

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老巢。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谈这个故乡。

0: 重回故乡啊，咱的好朋友呢，听不入我的建议，无啦，听入啦哈。来，重回故乡是叶克电所前面，廖先生店面要来，谢谢。
1: 来了，
0: 背
1: 过去。
0: 啊，吃哪哪好？
1: 我看吼，我做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个食食吼，吼在行吼足轻松，足活力。
0: 卡我拉得掉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我
0: 嘿，
2: 功夫也好吧。
0: 他功夫来嘿。
2: 我卡电话扫地哈。啊，我要盖过钱哦。买一罐哦。食头一礼拜尔，卡骨都安尼足好势啊。
0: 本来卡骨是安那。
2: 要行路诶，扫者呢？
0: 有声就对了哈。
2: 嘿啦，有声啦。
0: 啊，起码袂安尼。好，安尼阿妈继续看你哦。好，阿妈谢谢。哎，算命有无一个讲重点？
3: 我三行拢有甲你讲。
0: 啊，你讲重点，讲重点，食啦。
3: 我本来哦，骨头哦拉伤。
0: 骨头
3: 嘛哦，
0: 骨头呐，你讲骨头呐，扭掉啊？
3: 因为要从我别安尼骨掉，别安尼。
0: 好，阿起码。
3: 阿起码你要有较好。啊、我本来哦，出歹困了嘛，去予医生看，看那动我。啊，我食你个好困嘞吼。
0: 哎呀，得啦。
3: 啊嘿，啊即摆吼，了会困一下。
0: 哎，安尼继续看嘞，嗨，谢谢。哦、我是陈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请讲个观众点回来。
4: 哎，哦，你个国家子吼。
0: 嘿。
4: 我愈食愈赞啦。
0: 安那好啦，好安怎啦？
4: 哦，我这救紧吼。你知道我该食百外罐了嘛？
0: 哦，啊，救紧
4: 啊！啊，即马救紧哦，哎，佫无去啊呢？
0: 袂救紧呢？
4: 嘿呐！
0: 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嫂。啊，来，你好，
5: 你好，
0: 是，请讲嘿。
5: 我食再过一，哎，脚头本来哭哭叫，
0: 吼。
5: 啊，拢食了，即马好足济啊啦。
0: 我啊，即马刚过哭哭叫吗？
5: 好啊，好足济啊。
0: 好，感谢你，好，
5: 啊，
0: 你
5: 又过只。
0: 哎，安尼继续看你对，好，谢谢。来，你好，
6: 你好，
0: 谢
6: 谢你哦。
0: 哎，秀爽，秀爽，
6: 嗯，要秀爽着。我食迄感情全部加盖过一下哈。
0: 嘿，
6: 啊，我食了，怎么卡哩行拢会软卡哩，形形状状，我滚落来。啊，食了怎样较好啊？
0: 哦，原底软卡就对了吼。
6: 嘿，啊，我去红林关，我拢红林关。
0: 哦，马紧，咱前去帮关就好啊。好，谢谢大姐，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位咱根据吧吸收好酶。你这两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当然那么希望好朋友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上好是来当钙过质个加三成全部做一只。那么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咱的广东个食。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跟他先去俊老官告状个不啊 ？No， 皮痒，而且呢，假二不二，甲咱倒修补一胸。公哥，等下这部分点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力哥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喂，嗨。
7: 要甲你借问讲，
0: 没车讲起来。
7: 你再过几高过斤咯？
0: 三哟，好来接着一线咯。嗨，谢谢。阿力哥你好。
7: 喂，秀爽，
0: 嘿，是你好。
7: 你钙固就是咧食钙对无？
0: 三品好不接。啊，咱的观察内底软骨啦、胶原蛋白嘛拢有啊。来，我先个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了解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要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一直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麻烦你哦，来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感受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如果是您到的囝，会当买保养，给你保养身体，哎，和咱好朋友呢，和阿公阿妈吃安尼上介好。但是你无安尼想。啊，上个是会啦吼，啊那袂当袂要紧，因为呢，咱家的身体，咱家的照顾。恁的囡仔呢，都咧希望恁卖开钱。这个人的囝人有真侪拢希望爸母卖开钱，啊，恁若开的减退啊，对不对？恁若开钱，伊就减，你的钱会借去，伊就减退啊，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啦，伊无希望你开钱啊，希望你呢钱拢留落来给伊啊。但是我感觉讲哦，咱既然个是活的，咱就是爱好啊，把身体顾好。咱要家家己呢有健康的身体，啊，咱就自然得啥健康的笑容，大家都会快乐。啊，若无健康呢，干那听你就袂快乐啊啦，对不对？所以爱健康才有快乐哦哈。来，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健起来哦，明天上啦，谢谢，阿里个多，双卡等你哦。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
6: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关怀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5月27，农历是4月11，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出行定明立菜，禁忌的是安床甲着彩衣，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哦。迄时伫西南财神伫正东，从12岁上样的朋友日煞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到底欣赏第一首歌曲《月弯弯》，这是谢金燕甲咱唱的歌。

来哟、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今仔日是5月2日，今仔日起好温能量全面升温，有三个生肖已经接在青高脚。大王的时期，不只是正在稳定成长，偏在甲贵人运动波提升，事业人脉，甲着机会连连到位。只要会向把握着节奏，有希望迎接财富快速累积。黄金的阶段，恭喜第一名是上古的朋友。上古的人一向打是稳定凡事一步一卡印，今天开始在温冰现的升温，深圳累积的努力将已经接回报，正在稳定提升偏在温暖惊喜的一个入校，贵人跟人脉东部专强，容易得到合作的机会和资源的支持，恭喜哦！这段时间特别适合稳健理财、长期布局，迈向急速，迈贪紧，在路会愈行愈宽，人际方面也愈来愈顺利，朋友的介绍、长辈提拔，拢可能带来新的机会。上古的朋友，甲你恭喜！只要你有缘保持着诚恳甲踏实，财运会持续增长，迎接丰收满满的好日子。第二名是上好的朋友，上好的人天生行动力强，加强加拼，今仔日开始在车发威，事业甲财运同步迎接突破。无论职场的升迁、创业的发展，或者是合作的洽谈，拢容易拄着贵人的相助。关键时刻，更加有机会一骑翻身。偏在运也相当的亮眼，奖金、副业、投资收益，有希望陆续拢会当有较好的收益。加上人际魅力提升，容易透过朋友甲人脉，得到更加侪赚钱的机会。不过，上好的朋友爱注意节奏，避免过度的冲动。只要稳中带进，方向明确，刷落来就有机会迎接风生水起、好小生财、大旺的时机。甲上好的朋友讲一声，恭喜发财。第三名是上地位朋友，上地位人头壳灵活，观察得真好。真傲将握机会，今仔日开始在运甲机遇同步上升，工作表现容易得到肯定，升职加薪的几率提高，特别是重事业、无金融科技或者是创意产业，更加容易迎接真好的收获。偏在阮同款袂歹，贵人暗中的扶持，容易出现意外惊喜。这段期间适合调整理财方向，规划副业或者是建立新的收入来源。加上社交阮的提升，朋友前辈伴侣拢有可能成做你的助力。只要保持冷静的判断。稳健的行动，财富就会渐渐累积，迎接智慧生财，好运的结局。以上这三位，这个身上的朋友，恭喜哦，身体够好哈。上流、上好、甲上古的朋友，财运偏财都袂歹，但是记住顺势而为，真正也唔通上过头紧张，身体顾好好，这是上介好的代志。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听一首后一站，王力友甲咱唱的歌。

0: 现在咱要来进广告哦。头多啊，咱的林大哥伫咧甲文雅讲，伊讲文雅食你的产品是出去佚佗参加这个旅游的时阵吼，发现到哎，是啊那别人咧行路真美，啊我行路拢对人袂着。刷落去，慢慢有发现人别人咧食物件，啊，得正常正常。为什么我拢比人较慢？结果吼，我打电话给你的时阵，你甲我讲去检查看蛮呀呀，看有啥物问题。结果一个安尼身体检查出来吼，啥物咧骨质疏松啦，啊，肌力不足啦，啊，刷落去吼。讲什么？这个身体不太好，啊，刷落去吼，有当时啊，个会感觉讲啊，虚心难得啊，记忆不好，反应不好，啊，敢会是老年痴呆，啊，尾啊，佫详细一个检查吼，就是营养爱顾，啊，身体爱好，配合运动。假设爱注意，一个阿伯到老人痴呆的情形啦。啊，唔过有当时啊手会颤呢，结果一个检查吼，讲迄是一个神经方面的问题，迄甲老人痴呆无关系。啊，从啊开始吼，医生吩咐啊，食较营养诶，啊，而且吼，这个睡眠爱保持较好诶。所以呢，开始吃你的产品，你不知道，我为72岁，吃到现在已经82岁了，我说结果呢，结果没什么事，身体真好。医生说哦，诶，控制了真好势，本来哦，三高的情形控制不好，现在也真稳定，因为现在我有在运动，啊，睡眠有较好，啊，记得卖讲记得偌好啦，至少袂像较早呢。好，虽讲虽袂记个安尼啦，啊，即马都感觉反应有较好。所以十年来食咱的产品，食个真满意。谢谢，甲咱分享安尼。伊讲我即马拢嘛半当半当安尼，袂继续会好呀。所以有听到咱的听友咧问讲，啊，食足久啊吼，啊，敢会当食较少诶？结果咱这大哥讲，千万唔通哦，愈来愈济回吼，啊，难得有遮好的产品，照起工食，像我安尼食几十担，真正身体计真好，谢谢啦哈，真感恩。啊，有需要咱的产品，身体够用，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三少做了证，一盒三少钙骨瘤，两项做伙食健康100分。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以上是广告。听友龙凤你好，
1: 哎，永安你好，
0: 文雅文雅，
1: 哦文雅哦，哎，我拢会叫唔到伊。哎，我今麦拢食你的药安尼，
0: 啊，较认真记的，哈、嗯，啊，需要什么服务？
1: 我要拜托你手一条，迄、那个放一条迄手腕，
0: 手腕呐、啊，哦，你住伫倒？
1: 我住伫台中啊。
0: 哦，台中啊，这，
1: 哎呀，北区啊。
0: 哦，啊，你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
1: 哦，我先甲你买了，我就拢食你产品啦。
0: 哦，啊，什么原因，让你怎啊拢对我？
1: 啊，我就听你讲吼，食一盒诶，啊，加钙骨瘤啊。
0: 吼，一盒钙骨瘤
1: 呀，
0: 啊，食了即马身体拢袂歹吧？
1: 嘿，袂歹。
0: 嘿，安尼甲你恭喜，正确诶，即个选择愈来愈健康哈。
1: 对啊，
0: 好，谢谢你。哦，安尼好。
1: 哎呀。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哈，一定给你安排，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这个阿姐讲要听秋晚，咱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收听这首怀念的老歌。以上广告。

台南市环保局北区清洁队细部的一个队员哈，张燕伫北区和威路五段执行垃圾回收勤务的时阵，拄到一个年纪大约50岁的妇人人，啊，提一个纸盒要回收，啊，当然啦，队员讲有人提。

本店路三段七十一号，环保局安南北区清洁队有捡到技术枪支、枪击，啊，警方马上派员去现场了解，是32岁姓吴的队员，在下晡5:15，在北区和威路5段。执行着这个粪扫回收勤务的时阵，收到一个纸盒吧。姓吴的这个队员讲，当时一个年纪大约50岁的妇人男哈，双手提着纸盒吧，交予伊回收，伊也无想象这收落来了后，这个妇人男离开，有个翻头表示讲内面有钱，啊，拍开纸盒吧，一个看，果然内面当称一支枪支2粒。因为回收车当时已经离开现场，所以就返回安南队部了后，赶紧向上级来通报，并且报警处理。经过了解，纸盒仔内面拢总一支长枪、三个枪支夹啊、牙刷罐呐、手套。警方去现场了后，会同监视人员勘验。那么初步确认，这支枪是生存游戏用的玩具 BB 枪，无杀伤力。另外2粒无配合的枪支疑似改造枪支，已经依法查扣送检。将有着侦查队送车刑事警察局进一步来鉴验。那么警方表示，目前持续调阅着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积极追查，交付这个纸盒仔负责人的身份，厘清这个案情，呼吁大家，那发现疑似枪弹、爆裂物或者是其他危险物品，唔通任意搬动。定掉还是交予一般回收管道处理，要赶紧卡110报案，由警方去现场协助处理，以维护公共安全，避免产生危害。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爱会记得，看到迄个奇奇怪怪物件，唔通安尼乌白提防回收，啊唔通乌白安尼藏伫厝内，拢不行哦，你赶紧卡电话110报案。这是上界重要个正确的做法。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这是真好听，怀念的老歌《飘浪之路》，蔡小姐所给咱点的歌曲。今嘛，咱来进广告哦。蔡小姐咧讲讲，吼，困拢未好势安尼。啊，即当时啊，吼，得安尼做工课，当然得效果歹呀。规个人安尼乱吵吵，足不准，差一点点嘛，去互头家洗头咯。伊讲哦，伊咧做即个会计，哎，进前迄段时间哦，小拢算未好势。伊讲家在哦，伊妈妈提咱的三少做六种一盒好食，啊慢慢啊吼，哎，精神体力有较好，慢慢啊，哎，有感觉讲，吼，困眠呐，上有哪有较好？结果吼，伊讲自从伊妈妈提三盒好食了后，伊妈就开始拢逐个月食三盒，安尼直直过日。伊讲好家在，起码逐项拢足正常。唔免一日到哦，该困困未起安尼，啊，不管是吼，哦，上班未如何，规个人怎啊无信心，啊，即马加足自信，啊，工作效率来加真好。所以哦，咱知影困无好，就会造成咱的思考能力啊、办事能力，逐项都对得混乱。因此呢，咱希望好朋友好食好困好棒，精神体力好，咱呢。应用就是要顾好，当咱的身体平衡的时阵，小宇宙运行顺畅，自然的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人就会继续轻松。需要咱的产品，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一盒20粒，一个月3盒哦，以上广告。

欣赏这首《千里之外》了后，即马要甲和平局报告一个爱心关怀的一个消息哈。这是尊王爱心会每一年拢举办的关怀活动，关怀会当送礼券。你那是送这个关怀500cc，阁会当送400。另外，阁有咖啡赠送茶叶蛋呐、鸡蛋糕啊、吊挂式的这个面纸 LED 的这个灯光，也可送好雅的首饰圈啊等等哈。现场阁有举办着以枕头摸肩颈的按摩、精油的按摩，阁有水果饮料、茶水的供应，啊，阁有表演节目《老力滚滚》。在这礼拜拜六5月30日拜六一早10点到下晡6点，在台南市中西区尊王路3号到29号，遐是红街吼，啊，都有这个捐血车啊，老的滚滚哦，啊，咱希望大家来看节目，啊，来参加着这个爱心的关怀，互爱延续。邀请大家做伙做善事，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哦！5月30，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这是真好听的一首《伊无情》，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有当时啊吼，咱唱在会感觉讲，哎，是不是老啊？啊，结果吼，专家甲咱教讲，食一顿饭会当看出着失智的精神。足侪人以为讲失智症就是容易袂记的、袂记的当、袂记的西，但是营养师甲咱提醒，失智症早期无一定只有记忆力的衰退，更加有可能相对生活能力情绪变化，甲着饮食习惯异常开始有现象。就在家小一开始个，因为长辈只是老化、脾气变坏，或者是单纯笨蛋叮当、笨蛋吃物件。但是如果已经影响日常生活的功能，就要提高警觉咯。譬如讲，厝内底老大人一直咧问同款一件代志，啊，熟悉的路线突然间唔知影通转来迷路了。或者是讲原本会向做的代志，突然间变得袂向做，无法度完成，这拢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所以，咱会当对着食饭观察早期的变化，像原本真够料理的长辈，突然间加物件煮甲上咸上甜，或者是长期只食固定的物件，甚至体重莫名其妙的下降。拢可能甲认知功能的退化有关系。另外，慢性病患者呐开始出现，袂记食药啊，袂记是毋是有注意导数，甚至食饭甲用药顺序混乱，这拢爱着别个注意。这种的状况真容易增加低血糖啦、血压波动、健康的风险。所以，当长辈会出现着重复咧问一件代志，啊问了个一直问。啊，食欲变差，情绪明显的改变，加上卖掉急、甲念、甲骂，啊，甲见怪，因为因可能是处在失智症早期的阶段，量早观察，量早就医评估，才会当量早介入较好。所以啊，希望好朋友爱会记哈，关心厝内底的老大人有啥咪款的这个状况，甲关心一下。另外，毛专家咧，甲咱建议，卖伤早退休啦。已经有一个研究发现，65岁才退休，比60岁退休的人减少15%失智症的风险。而且60岁了后，每延后一年退休，失智症的风险下降3.2%，显示持续工作对着降低失智症的风险是有累积的效应。其实做工课有工作，这是最佳大脑的锻炼。然后退休失智症累积保护，所以建议和平久。真的，如果那是工作上会当较慢退休的，尽量卖伤早退休。经过着营养学医师老普金，伊的有发文的表示，对足侪人来讲，退休是身份极大的转变，尤其是当年无闲、有责任感、习惯被需要的人，一旦突然间停落来，身体休息心却是不一定对着。有研究的发现，在退休后的前几年，忧郁、焦虑、失眠、失智恶化、慢性痛疼、代谢症候群，甚至罹患心肺梗疾病的风险，拢可能增加。人不是干那靠食物的活，需要有意义。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讲真呢，那是一个有能力，那么一当的话。不一定爱想早退休，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哦。

来，即马咱来进广告哈。头拄啊，咱诶一个邱大哥卡电话，伊讲问啊，我公务人员退休吼，哦，真正是有较早退休啦，60岁就退休啊。啊，退休了后，真正有一段时间足轻松，唔免一日干伫啊咧紧张无用。啊，唔过吼，过3个月迄种。无压力的生活了后，哦，我真正吼，会感觉没关系。啊，到尾啊咧，啊，到尾啊，我到听你的节目啊，啊，去上课啊，去做志工啊，啊，结果吼，身体愈来愈好了后，我尾啊，怎啊过去找一个头路落去做？啊，到这样时，我嘛跟阮某讲。啊，咱就加减赚呐，较早1个月5-6万块，啊，咱即马退休了吼，找一下头路，20000几块我得去做啊。啊，我至少要食本爱产品无问题，够存。原来是安尼哦，谢谢啦哈。啊，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养成运动的习惯，保持社交甲学习，自然呢，你得会当。嘛是愈来愈健康，对不？啊，咱诶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六三焦山苦瓜，一定爱继续食，身体顾好好。需要咱诶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来听秋冬兄弟好。
1: 秋冬啊，
0: 嘿，
1: 我问你，
0: 嘿，
1: 我吼食遐食遐遐济迄个食品吼，
0: 嘿，
1: 爱食寡些，即礼拜吼，我唔知安怎，目睭吼拢会安尼，个酒拢会有出迄个胶质的，
0: 有出，
1: 他会得，他会得啊，
0: 目屎哥呢？
1: 啊，
0: 是生目屎哥呢？
1: 唔是。同安呢，油油除个芒嘞，再除个油
0: 油安尼啊，目睭哦，
1: 哎，啊，脚背也是安尼哦，拢会安尼黏黏哦。
0: 即你你食什么产品呐、啊？
1: 我食你个，啊，搁食迄个钙油钙粉嘞。
0: 啊，钙油搁钙粉哦，我
1: 哎，
0: 你食我倒一种产品呐、啊？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日本啊陪伴的，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一下啦吼。有当时啊，你食保养品，我常在咧讲，卖安尼，逐项都食。有当时啊吼，啊你都我常啊咧讲，卖超过三项啊。啊你唔是，啊你个咧哦，我个需要啥需要啥。啊，其实吼、哦，食个足复杂，啊，到尾啊，上好多啊，迄个听友咧讲，啊，原本食你也顺数顺数，我阁买啥买啥落去食，啊，结果即马倒咧艰苦，倒咧艰苦。我讲两个选择，你继续食我的，啊，无你甲我的停起来，你食较单纯呢。伊讲啊，我倒车祸啦，变啊骨安怎啦吼，啊，想讲要食较紧呢。我实在是吼、哦，要甲好朋友讲老实话。你食了伤复杂，有当时啊嘛是无法度吸收啊，不但是浪费，啊个食个伤复杂的时阵，到尾啊你身体有啥物问题，啊你唔知道要怪啥，啊所以上好你即马就是看你买啊个食食物件先停起来，吼、哦，啊是你咧食我的产品，你先停三工一礼拜，啊试看卖啊了解一下。安尼较唔免吼，底下咧想讲，啊唔知什么原因，我讲我嘛唔是医生嘛，我嘛是无多甲你讲什么原因，对不对？啊，所以你那是会当，啊你给医生看，啊那别当，你不爱去给医生看，你就卖食个安尼五六种的物件，迄身体别看一毛可能。安尼怎样哈？谢谢。第二阶段听有乐园节目，有关食物啊陪伴你。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屏东县牡丹乡牡丹瀑布地震发生着一个堵水的意外，五名来自高雄的高中生是高中的同学，去牡丹瀑布耍水，结果不幸一个人死亡。发生意外地点是屏东县一般管制的山域，违反着屏东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规定第六条，登山活动涉及着一般管制山域，领队无领有基本的救命术证书，或者是初级救护的技术。领队无为本人甲队员办理登山综合保险，已经对其中一个人开出着计划的单，开罚10,000元，心碎的罚单。事发的位置是伫屏东县的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规范山区。根据着屏东县登山活动自治条例第六条规定，登山活动范围涉及一般管制山域，领队无领有基本的救命术证书，也是初级的救护技术，领队无为本人甲队员办理登山综合保险。根据着第11条的规定，会当处10,000至5,000以下的罚款，可量处犯章对四个人当中，一个姓张的男子开罚10,000元。五个人是高雄人，国中时期的同学，四个人满18岁，都是个17岁姓吴的少年。老爸真早过往，老母改革，甲阿嬷相依为命，无想到毕业进前发生一个危险的代志，哇，真正吼！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爱照起工，看袂到时阵出代志的，真正真麻烦。屏东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规范一般管制山域范围，包括大尖山、北大武山，4.2公里快国山中甲着三角点到三角点的所在，南大武山、太武乡、太武村、嘉兴村、木头山是牡丹乡的阿里村、河底村。林帕拉帕拉山、牡丹乡大武村、大武武山山地门、
这个大社村、牡丹乡、大武村、嘉木村，牡丹瀑布伫林巴拉巴拉山，就是牡丹乡、大武村管制范围内违反的登山的活动管理主题条例，所以消防局依法爱开发。屏东县牡丹乡有个称作是分母乡的部落，海拔的高度700至1000公尺，是屏东县海拔最高的乡。消防局提醒山区野溪瀑布地形落差真大，天气变化剧烈。野溪的溪水虽然冰凉，但是不能长时间的浸泡，对着海拔的高度、溪水的温度拢会影响身体的变化。为着避免究竟室温，山区冷的话会当穿防寒衣。最重要选择安全的水浴环境，而且那是要落水，一定爱带浮具，唔惊一万惊万一。尤其是野溪，希望大家爱足小心足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真的啦，七头好算啦，朋友到底真好啊，但是咱希望大家安全第一，免得到时阵哦，乐极生悲，迄真正是哦，真麻烦的代志。继续说的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无奈相思。

亲爱的好朋友，请你唔通袂记住哈。咱所介绍的三焦钙骨瘤，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爱了解。咱的三焦钙骨瘤是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了。如果你那是过去混的水的鼎、喷的抹的、打的布布一百连糖。你感觉讲效果有，当然不要紧，你继续吃。你若感觉讲吃了不是太满意，咱的三焦钙骨瘤，你得好好啊来个挖壳，因为咱的钙是酸乌钙，会当完全的吸收，未必结别结少，你安心来吃。各有七十外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钙给你补给较够。更加有加强第三，让咱的肌肉袂流失，肌力有够，唔免烦恼两脚跋倒。足侪老大人，常在你家己试看卖呀，那咧穿一条长裤吼，无坐咧穿啊跋跋倒，啊要叫你吼一支脚徛几秒钟，真正有人讲跋倒呢。像这拢差不多是准面筋啊，准袂打，这个肌肉无力。而且呢，肌力不足，就较好跋倒。咱的三焦钙骨瘤，咱阁有加强一个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键力拢甲你固掉掉。所以你那是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你食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本雅甲你介绍一罐，一罐2500，早暗各食两粒。一般的保养，你要加强，你会当照三顿吃也可以。啊，你若已经在吃咱这项产品，你配合三焦做了整一盒，身体顾好了后，互相的这个作用，相辅相成，健康100分，效果真好。啊，你都唔通个乌白吃东吃西呀，这点希望好朋友你。爱多多注意，吃伤多别看急，吃伤多嘛是一种的浪费。所以希望好朋友吃咱的产品，特殊的唔免吃一大堆，瓶瓶罐罐，你免个底下的烦恼。有需要，你也记得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龙飘飘所甲咱演唱的歌，请你放开我，欢迎你们老歌到阵来欣赏。

来，拄则有人伫问讲吼，即、这个高龄换照的制度问题。公路局甲咱提醒，高龄换照的目的是协助长者一定年龄做体检，以及加强最新的交通安全知识，也透过着模拟体验实际道路情景，让长者会当安全驾驶开车。还是骑车，所以哦，如果那是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年龄高啊，该换爱去换，你无换到尾啊，就变做无照驾驶。个人换照驾驶人爱去医疗院所进行体检，以及人体功能测验或者是检护，未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这个证明。所以第一。爱体格检查啊，体格检查就是爱符合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64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体格体能变化甲原科领驾照的时阵无同款者，另外依照身心障碍者报考汽车甲机车驾驶执照处理要点来办理。所以第一点。爱体格检查，第二爱有人体功能的测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退化是重要的课题。有鉴于近年来失智症患者足侪哈，规划换照时阵爱有简易的人体功能检测。啊，来就是体检费用甲需要的文件，费用体检费用75岁以上，加收人体检测费用200。啊，体检爱准备的证件就是身份证、驾照、健保卡，最近两年来一寸的相片2张，要去讨位体检。啊，当然啦、啊，人体功能测验。诶，这个视觉管道就是监理单位公立病院卫生所、监理单位签约诶私立病院诊所，甲着代办所。特别甲好朋友简单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有人咧讲去一般诊所吼，比较较宽松的掉啦，啊，袂一板一眼。但是我会当甲好朋友做一个良心的建议：，如果你的体能体力，如果你的认知能力，如果你的体检不过，卖勉强个开车、骑车，归去啊，都70岁啊，吼，啊，咱都坐公车坐好惯习。安尼嘛是可以，利用着行路嘛是一种的运动，所以希望好朋友一定家己爱心中做着明智的判断。

来头拄啊，咱的一个蔡小姐，甲我讲，足久拢无听到文雅咧唱歌呢，哟啊，前个月足无用的啊，对不对？较有时间通唱歌，我嘛真正足久无唱啊吼。好吧，即马咱得来唱一首《朋友别哭》，到底欣赏。

来这部无唱歌吼，今仔日咱呢唱这首歌，煞袂记啊降一气。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吼，咱那是家己住，讲真呢，咱呢这个厝内的卫生，我那爱处理好好。啊，那无吼，有时阵真正你也愈大愈歹闻啊，甚至呢。阿哥会感觉讲吼，带着足郁出，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如果那是咱厝内底大家阿都结婚出国，阿剩一个妈妈，还是剩一个爸爸，你若讲翁阿婆做伙吼，佫较会拼来第二暗仔，阿那剩一个咧独居的时阵，确实有影吼。有当时啊，就足笨蛋，啊，煞怎啊物件愈囤愈济，啊，粪扫无清，啊，这个环境就愈歹，啊，时间一个久到尾啊，煞怎啊呢，较容易辛苦病痛，大点嘛足无趣味，所以咱应该家里是说较少登去吼。含咱的爸爸妈妈啊，小看该关心一下，该道款一下，足重要。所以，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家己当然啦，咱过了真好，这真好。啊，不过吼，如果那是老人家一个人在住，咱更加爱多多甲关心、甲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有时阵足济少年的出国了后，还是结婚了后，啊，常在嘛是卡电话找咱的是大人，啊，咱会甲问讲。啊，爸爸妈妈，恁最近好唔好？足侪老大人甲你讲，无代志，无代志，我一个人过了真好。迄是无想要给囡仔是些烦恼，阿妈无爱给囡仔麻烦。啊，实际上辛苦病痛啦，分担处理啦，啊是讲吼要出外无方便，啊那一直熬落去，到尾啊。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就难处理，所以你不要只听说爸爸妈妈说我没事情，我没事情，我很好，你有闲还是要去陪伴一下，要去关心一下，免得到时候有事情就很麻烦，要洗你。

讲到骨质疏松，这已经正出着更年期女性不可忽视的健康的威胁。随着骨量的下降，日常轻微绊倒、弄到、磕到、崴到、钻到，吼，啊，都有可能引起骨质。骨质疏松不但影响咱行动的能力、生活的自理，甚至可能提高着长期照护需求甲死亡的风险。所以，咱伫遮希望好朋友会当了解一个事实吼，骨质疏松症造成全球22万停经后妇女的死亡，甲停经前来比较，停经后女性的死亡率高出15倍。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理事长韩德生在咧讲，一个55岁妈妈最近这几年迎接着一个空巢期了后，犹原保持着清淡的饮食规律的生活，确实出现着新冠变异翘骨的状况，未堪只徛久，未堪只坐久，也时常感觉腰酸背痛。但是伊并无特别在意，自动作是啊年纪有啊，啊体力下降，那像正常的现象。一直到最近参与着健检，竟然发现骨质密度是-2.5，正式落入着骨质疏松的标准。台湾妇女45岁到55岁进入更年期，这个期间随着雌激素分泌渐渐减少，除了时常发病风啊、病清肝、情绪波动以外，也影响骨质代谢，使着骨骼生长减缓、流失加快。研究显示，伫停经后5年至7年内，骨质累积流失的幅度可能高达30%、30%。到个65岁左右，有一半女性就已经有骨量不足，甚至骨质疏松的问题。骨质疏松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容易骨质的风险上升。全球55岁以上骨质疏松的患者，每一年大约有多达3700万例。脆性骨质的发生，等于每一分钟出现70个骨质。2021年的数据显示，骨质疏松症造成全球22万停经后妇女的死亡，甲停经前比较，停经后女性死亡率低15倍。所以，咱提醒听众朋友哈，骨质疏松初期无什么明显的症状，量早预防降低骨质风险足重要。所以，爱补钙、固骨、骨裂关键力都是安尼来。不过，咱台湾高雄的这个人钙质摄取不足。选择补钙保健品的时阵，建议要搭配着维生素 D 有关的营养做伙来补充。维生素 D3 有助促进着肠道对钙质的摄取。除了着营养补给，规律的运动不可欠缺。所以哈，骨质疏松症的这个理事长韩德生已强调。经过最新骨质疏松防治共识和指引，停经后妇女若持续进行有氧运动阻力训练，不但有效减缓骨质的流失，也有助提升肌力和行动能力，维持日常生活的独立性。所以咱建议好朋友借由着补钙、固骨、固关节，定期检测规律运动3大方向来做，会当抵抗骨质疏松，全面修复骨骼健康。所以普通时啊，咱希望好朋友一定爱会记的哈。养成着运动的习惯，做阻力训练，而且一个补钙固骨，这真正真重要。啊，搁有的是爱定时做检测。免得到时阵骨质疏松退化都唔知道，哇，这就真危险了。
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安排这首歌曲，必顺的。

0: 喂，听秀的红利好，
1: 文兰小姐，
0: 晚安。
1: 我食你迄钙骨油嘿好，
0: 嘿。
1: 啊！我一日食无，吞无好，吹音得个早，怎地个飞出来？啊！迄地拢红的呢，迄个。
0: 迄不要紧啊，伊个色素是天然的色素，乌豆红的无唔对。哦
1: 啊，
0: 食了伊嘴内伊个氧气啊，正确个。
1: 啊！我食你迄要食，还未爆罐咯。哦，会反应。
0: 哦，虽反应好啊，表示有问题，就甲你反应啊，继续。坚持就好啊！
1: 我坚持个只啊，这两天就袂啊，
0: 就袂啊吼，啊，就较轻松啊，恭喜！
1: 即摆你行路吼，脚也开悬，
0: 哦，脚开悬，脚开起来啦吼，
1: 脚袂，
0: 安尼拖，安尼
1: 起安尼，
0: 哦，安尼差真济啊喏。
1: 系啊，啊，即摆你只就较轻松啊。
0: 哦，安尼恭喜，继续保养。
1: 哦，迄两日咯，脚头有问题啊，啊，迄落系脚胃啊，是啊。
0: 哦，不要紧啦。
1: 啊，太安尼，
0: 想转是咧反应，不要紧啦。迄落是你遐有故乡，你唔知啦。
1: 系啦。
0: 啊，食落随怎样。
1: 对啦，系啦。
0: 哦。
1: 我第一次把伊卡哩，啊，得伊反应。
0: 哦，恭喜哈！
1: 哎，我遐挂食迄吼，拢无咧反应。
0: 安尼啊吼，好，身体健康。
1: 我咧跟你讲，安尼你就知影啦。
0: 好，
1: 感恩感恩。
0: 好，好，谢谢。
1: 对啦，啊，食带骨溜也袂歹啦。
0: 安尼吼，好，继续保养。
1: 嗯，谢谢啦，我拢食你个啊。
0: 安尼吼。吃到我的你就知道做特殊哈，两行做伙吃上好，谢谢。
1: 有啊，两行拢做伙。
0: 安尼好，谢谢你啊，大姐，平安，好，再见。

说真的吼，如果你脑痛风的，买个食猪肝加条海参。啊，脑底疮吼，尽量的买食烧烤加榴莲。啊，那一直扫扫袂好，买食干妈加土豆。啊，那肠啊盐买食即个番薯即类的物件加条豆啊类。啊，那是女性痛经买食芝麻加冷饮。糖尿病人卖食营养甲奶汁，高血压卖食咸菜甲皮蛋，脑脂肪肝卖食酒甲咖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卖食高茶甲着红烧肉，这十条你要记住条吼，看免到时阵咱咧一日干伫遐咧袂轻松。另外，身体若是有一挂信号，你得爱重视。胸部痛疼，放射性的疼，爱去查心脏。啊，那视力降低，爱去查眼底。啊，记忆减退，爱查脑部。脚腿起落去，哇，一日爬无啥起来，腰椎的问题去查看卖。吞物件有困难，可能食道的问题。吼，啊，那是乌便。一定爱查你的肠胃，啊，那你的肌小肌变大肌，爱查是不是有皮肤癌，关节变形查看是不是风湿的问题，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希望亲爱好朋友，人生在世，健康是咱最大的财富，家己的身体一定爱家己顾好。

时间的关系，咱下面这部进行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平安幸福。三九坐六经，一盒三九盖骨丢，三九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刚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魏杰魏杰，魏是魏代，魏杰是英雄好杰的杰魏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电刚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品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李青啊，查某囡啊，嗯，好，不要点歌，这时间开个卡很多，可能转线电话哈。点歌车卡2299666，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2299666。这等于是高雄线哈，所以高雄比如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卡2299666，229，四个六。就是用手机来甲控制，那外观区朋友不管出来的电话是手机啊，拢会甲控制。控制2299666，控制2299666。我还要走。
1: 田大哥好耍。
0: 还没更新过来。
1: 看看你只要带起来。
0: 带，你只要带起来了哈。
1: 嘿嘿。
0: 好，我来找好。
1: 好
0: 好好，拜拜。
1: 谢谢，有吉大哥。好。
0: 注释，注，做，哎，嗯，音记啊，多少起？来呵，看看，王老师，
2: 哎，
0: 可不可以电信过来？
2: 刚多起捡回，
0: 刚多起捡回了哈，是安内了哈。好 ，OK， 我切好 ，OK， 好，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哎哎，连累呵。我来个赞，
2: 好的。
0: 哟，三，
2: 嗯，
0: 哎，小明，小哥，
2: 天来有龙呢。
0: 哎，那也可以等。天来有龙呢了。
2: 嗯。
0: 有老电脑讲，这去讲我看到有甲报的款嘛？
2: 有。
0: 对吧？哈。
2: 有报。
0: 我有报对不对？
2: 报。
0: 有啦，我有偷偷，以前唔在讲当时，我唔在一报偷走报，因为我想讲，哎呦，也可能只是伫阮家哦，我咧在报啊，真正无看啊款啦。
2: 我无听电话，唔知。
0: 呵 ，OK， 我来找哈。
2: 好，
0: 拜拜。秋光，嗯。咱要这首歌是，我叫难唱，你那见你等。

0: 进攻个5月31号，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咱软融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咱这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来，以上才算广告。
1: 人气也多起来。

0: 多少钱？
1: 进攻哥，
2: 我只在一个师姐，阿姨就在讲我买物件，阿姨就讲我的面安尼，真水啦，金金啊啦，安尼粉粉啊，真水啊。我说啊，我有买一组转来，你敢买？
1: 哦，你师姐是看你的皮肤变作水作金的，对，在问讲你买啥？嘿，
2: 啊，我就讲啊，你敢买不？安尼啦，伊讲好啊好啊，我阿姨就真正给我提转去买，啊嘛差不多都经过大概十天了吼，阿姨在讲我买物件啦。我师姐，你诶，迄乌板拢落掉啊，呢，好漂亮了呢。伊讲系啦系啦，哦，伊即卖拢落掉啊，好漂亮。
1: 规拢金箔了吼。
2: 嗯，真诶。哎呦，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听你节目听足久诶啦，
4: 讲足久才想买无？
3: 真的不相信说有那么好吗？
4: 嗯嗯嗯。
3: 结果是讲啊，好来试看卖啊咧，大家拢讲干呢。
4: 对啊，是讲大家在咧讲啊，无来买看卖
3: 啊。系啊，结果我提转来买吼，
4: 嗯，
3: 然后都用一礼拜。很明显哦，
4: 一个礼拜哦，
3: 嘿，那真的淡化了。我头早报迄个小姐看，看看，哎，没有看到了。
1: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元，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元，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个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元。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的，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底下来买一罐1800元。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00元。50袋真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真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咱这道润容买5000，给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日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就要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找我领钱。车站领钱，15领钱。有诶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吼、哦、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就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要预购呢，会记一个重点，爱伫5月底，5月31日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日进前来落单靠准算。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救母。这项物件44分钟就夺走一条人命。第十大死亡的原因内底，一排第四名。什么物件呢？脑中风。当天吼、属于中风的高危险期。中风导致的啥呢？一挂失灵的现象，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嘛影响到照顾者的生活品质个负担。脑中风呢，甚至会导致的死亡。一般来讲，脑中风是伫60岁以上比较容易发生，而且男性比女性较侪。脑中风哦，造成全球人口死亡甲失灵的主要原因，有6%的发生几率。哦，脑中风是全球人口死亡跟失能主要原因了哈。失灵的公司可以挂生活功能，伊会造成咱患者甲照顾的人非常沉重的负担，嘛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初期发生中风的病人，伫中风的1个月至3个月，伊失灵的比例呢是50%至60%左右呢。所以直接跟咱好朋友服用哈，日本是当糖分呢。有心脏病、中风，还是短暂性的脑欠血，你得要做好慢性病管理。啊，一般人来讲呢，你家己嘛要自我吼，说评估一下，吼、你本身得病风险，啊，搁一挂预防的措施。世界中风组织表示吼，90%脑中风吼，甲过来做个危险的原因啊，危险因子有关系，包括什么呢？造成脑中风吼，有90%的原因是这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律不整、甲大哭。而且呢，包括无运动哦，食食营养未均匀，食薰、饮酒这习惯，嘛有可能是原因之一。除了吼，你诶评估你本身有可能中风的风险以外，定期来量血压。有任何医疗方面的问题，一定要询问医疗人员。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控制三高，戒烟戒酒，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食食爱均匀，营养爱均匀。而且食食方面哦，有几个原则跟做一个提醒：三少两多。什么叫三少呢？少调味料，少油脂，少加工，就是加工尽量买，少油的尽量买，好调味，少咸种物件尽量买。再来呢，量多的量多，多蔬果，多高纤，千万记得补充寡蔬菜、水果，别补充寡，安尼开始远离着脑中风危险甲伤害。

进攻个5月31号，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得爱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初五领钱、初十领钱、十五领钱。有诶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吼、哦、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个叫做预购。好朋友来要预购呢，会记一个重点，爱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一年只有一道蹲回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犹太机会。要抢购、要预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好朋友进来弘扬真相歌呢，这是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第一个是哪？
1: 阿妈滚啊，鬼金呢？
0: 阿妈滚啊，鬼金大有不？
1: 加老金嘛。
0: 你加老金大有不了好啊？
1: 哎，啊三地都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都好呀。
0: 大三边拢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你丢加金嘛是大会龙哥有不？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哦，哈，
1: 好
0: okay, 好，拜拜。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俄勒战的，同人俄勒战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开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2: 我伫想要播几个版本互咱听。李香兰做了演唱，《恨不相逢未嫁时》，夜上海唱法，听看卖啊。

0: 进攻格，
1: 是的，请继续。
0: 我们全，那你阿仁姐啊，用全都是来晒咱的电风。
1: 哎呀、啊，哇，用温州安个切，用保安个切，哇，切那金丝丝有够好用。
0: 哦、电风的金丝丝哦。
1: 嗯。
0: 嘿。
1: 哦，做真正有影好用，
0: 真正好用啊。
1: 哎呀、啊，阿仁，你个拢用温州安用那保安吼，你、嗯、你切的。哎、欸，就哦，真好用掉了。
0: 关节回来了，那迄条包顶头。
1: 你吃得好，吃脏，吃电风刀，为乌龙也长啊，唔吼，啊，甲吃吃了要吹狗啊，啊，飞机的哇，吃了金丝丝。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胖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哈。你要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我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桂花香潘越云的歌曲，下半部点歌，这时间看看看了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是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嘛，写个空七哈，我跟前面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第二个打个四首歌，我一个赞。
1: 局长，
0: 有没有听新歌嘞？
1: 小路的心声。
0: 小路的，你讲吴淑敏的？
1: 我不知道
0: 哎。叫淑敏的吧，小路心声的啊，吴淑敏的啦。
1: 好。
0: 托马你记好，我一齐 OK， 好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晚个赞。
2: 喂，局长。
0: 来。晚了，跟新闻过来。
2: 喂，陈淑萍的。相思话，
0: 相思话哦，
2: 对，相思话对，
0: 相思，
2: 相
0: 思话，讲话话吧，对吧？
2: 对对对对，讲话的话，
0: 相思话，相思话，有 OK 哈，
2: 好
0: 好，拜拜，
2: 拜拜，
0: 阿哥赞，
3: 赞嘿，
0: 哎，弹个什么歌？
3: 雄心无畏，孙协志起来。
0: 哦，这雄心无畏了哈。孙协志，我来吹哈 ，OK。好，拜拜。我给赞。
3: 啊，异乡比乱邦。
0: 异乡比乱邦了哈。跳进了没吗？
3: 哎，对对对，谢谢。
0: OK， 好，拜拜。异乡比乱邦。哎，我看。异。我进南移乡比了嘛？好 ，OK。唱歌，路口灯，我给人唱。

志公哥，5月31号，咱即道润荣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钱的是550，咱这道润荣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打开面膜哈、哦，嗯，打了一个墙后、哦，那一瞬间真的皮肤好白哦。
2: 哎、欸，啊，你那面膜、哦，嗯，打了就好呢。
0: 打了感觉就好诶哈。
2: 嘿嘿，我昨天去阵啊，卡电话对阿哥，阿公，哦，那面膜就好呢，打了阵啊，阿面会紧。
0: 诶，筋骨，
2: 筋骨啊个白，我感觉足好诶呢。反正迄个好，我都袂晓讲。
0: 是哦，就咁，反正你讲皮肤足水啊，水个，
2: 哎，对，
0: 水分，因为咱皮肤人吼，即、這个天气吼，那安尼打打好好皮都了了啦。
2: 哎，对。
0: 啊，那面膜水分甲你包甲甜甜甜的时候，规个巴甜起来，咁胖皮水起来。
2: 嘿。
0: 对。
2: 因为迄天我做咩嘛，我客，出咧客，我客户客，出咧客，我做假打，我做假之前，那个拍电话大家讲，妈，迄面膜够好诶啦，我讲嘿啊，我之前我拢唔知。加好掉安尼，我讲做好诶啊！我真大家存一个呢，我阿婆我去买好无？伊讲好啊。
3: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底下来买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50块真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块真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咱这道润容买5000，给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就要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找我领钱。7-10领钱，15领钱，有的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吼、哦，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就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要预购呢，会记一个重点，爱伫5月底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抢购专线电话2244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二二四四八八八，07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就不。来，今天讲糖分的问题哈。糖尿病早期有四种标准的竞争：食多、啉多、放多、体重等到减轻。可是呢，女性朋友若有糖尿病，话有一挂算甲你警告，提早甲你提示，甲你提醒一挂身体竞争是安那呢？月经失调，下身会痒，下身一直咧感染着念珠菌、甲霉菌，性功能的障碍，甚至有可能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得滴了那，女性朋友是体重的增加，身躯的毛会愈发愈多，和毛发增加，还有一挂代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未生。所以女性朋友爱提早。必须爱提早检查甲治疗，较袂延误掉。女性朋友伫有新的期间来出现的妊娠糖尿病，一般生产完了呢，伊血糖就会有正常，但是有60%妊娠糖尿病的患者呢，伫10-20天了，有可能发展做糖尿病。所以你若要得过妊娠糖尿病的，虽然生产完会有正常啊，你食食方面要注意，血糖方面嘛要注意。在咱台湾呢，将近有差不多227万的糖尿病患者，有一半左右拢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引起的。你若长期性血糖控制无好，糖化血色素大于8%，第三型的。大细条会更加神经的病变，有一挂并发症，比如讲尿毒症、尿囊白，阿哥呢，到尾啊可塞性。最近吼，咱台湾即几冬啊，伫咧慢慢啊步入的高龄化社会，食食改变生活改变啊，得糖尿病人口呢是愈来愈侪吼。你若发现着尿蛋白，包括小便容易起泡，迄放尿泡拢无消失咯。即个建议药剂内科门诊甲对症，门诊吼甲对症检查一下，较要延误治疗，无药剂功能恶化就袂好啊吼。来，有一寡呢糖尿病高危险群的原因，你只要有两个以上，我讲个只，你若两个以上吼，你就3天爱检查一道，筛选一次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问题吼。第一，55岁啊。超过55岁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出来都有人有糖尿病。第三，你不检查过你有是糖尿病前期的人。第四，你的 BMI 指数哈大于2，这是男性腰围呢超过90公分，女性80公分，超过80公分。第五，你不得过三个多

发现的卵巢症候群。第一，你生囡仔时呢，你囡仔捌超过四公斤，或者是你捌有得过妊娠糖尿病。第七，你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的慢性病。我讲的这七项，你来着两项，你来三当上好检查一道。另外特别跟咱提醒，咱糖尿病患者上好爱遵照医生食药啊控制。平时呢，麻烦一定要定期去病院进行吼进行的尿液的检查，嘛要足够严格控管的血糖，就会检验到咱的糖化血色素。安尼开始避免掉一挂严重的并发症，目睭啊好，脚好，腰子啊好，较袂去恶化去吼。这间特别做一个提醒咯。

0: 进攻个。
1: 我是无吼，先甲整洁嘞无吼。
2: 哦，也先整洁嘞。
1: 啊，南迄种啥？南迄种黑银，搁南香菇。嘿。啊，南蒜啦，啊蒜啦，我买宜兰的软蒜啦。
2: 啊，用宜兰的软蒜啦。
1: 哎呀，哦，啊搁南姜无吼，我煮起来够好食。
2: 啊，搁倒挂好汤头了。你是真的选南好汤头，还是煮的选南好汤头？无，
1: 最近的时阵南袂得好。
2: 最近的时阵倒挂好汤头
1: 就袂胖啊。我第一遍煮安尼，哦，煮安有够好食。
2: 加好汤头，好食搁袂臭车
1: 吼。嘿，搁袂臭车。
2: 哇，谢谢哈，特别真真。
1: 第一遍煮呢，我唔知讲迄。
2: 那个好汤头南迄种，哦，你很了解。你看，遮济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新功课，5月31号，咱即道润荣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咱这道润荣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是圣功课。那黄姐知道上一讲，嘿，你算看来要讲完以后，你讲完你讲来。
1: 慧玲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道方面呢？
1: 卡早吼，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啊，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灰龙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我每贴有油漆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它，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加这细得，安尼看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啊，在算应该是这食恁的情形在喘哦，啊，该边哦，喘个疼个。吼、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哦。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给人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东西搞完啥？会用各有波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八个，一包来都有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常可以转刷，22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外观是个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谢。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进步。就只能发觉讲，卖不管食食安怎了哈，是不管食食安怎，是运动啦，生活是讲正常，我都卖管。大家拢知影讲，哎，年龄愈来愈有啊，大部分人吼代谢的较无好。只不过呢，女性朋友哈，伫五十岁左右、四十岁、五十岁遐，因为更年期的关系，也变化比男性较大。那一个要特别注意呢，女性朋友伫更年期的期间失去荷尔蒙的保护了呢，伊就足明显变大颗。所以，即个更年期女性哈，会向规项本方的大颗呢哦。因为根据即个研究啦哈，女性伫停经了。因为代谢下降，代谢速度较慢，导致大颗几率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所以我会在讲吼，女性的大颗高峰期就是更年期，因女性的卵巢功能因停经衰退啦，体内女性荷尔蒙啊雌激素功能下降啦，所以当然经过代谢的变慢。吼、哦，啊那更年期女性哇，啊等于这个问题变哪？哎，减轻代谢的方式，其实吼。跟一般人同款啦，也不用什么特别去考什么飞机什么不一样的。只不过哈，如今年纪女性要减肥哈，除了食食控制以外哈，较重要是运动。较重要运动，因为你主要是代谢不好嘛。另外呢，女性朋友今年纪要注意一件代志，虽然运动介重要，但是女性朋友的今年纪骨骼啊、关节方面较脆弱哦。所以运动方面来特别细腻，吼、哦，运动当中嘛保护你的关节，保护你的骨头，吼、哦，安尼开始讲用健康的方式，或给你体重，或给你体格较好诶。来，今年纪女性朋友呢，伫运动方面爱注意的几项呢，甲咱做一个报告哈、哦，什么要注意呢？第一，穿人人，穿松松，穿得会舒适衫，莫伫遐穿个平平平的吼。米其林，穿好松松、宽宽、人人的运动较好，这第一点。第二呢，爱补充水分，适当补充水分。第三，开始讲你本身血压较无稳定，你得注意运动，爱经得这方面呢，尽量卖伤激烈的。第四，天气在变化当中，比如讲冬天温度较低，你得爱穿好少。热天，你来穿好冷风凉凉，较袂着衫。只要注意吼，看天气有关系要注意。第五呢，你若讲习惯跑步的，关节、脚头、关节的保护要注意。第六，运动吼，欢欢喜，唔好像哎，我你是要急嘛啦？熊熊走五千公尺，比方说，无你走走五千，你试看卖啊，吼。所以物件拢是欢欢喜，成为短期间的运动开始，让身体慢慢适应，佮增加时间佮运动量。第七呢，运动的前后要做热身运动，较袂崴着、摔着、掉筋的运动伤害。第八项要注意的时阵呢，运动了，爱做一个缓和运动，小散步一下，小动一下。第九。爱好运动，当作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压力，是一个习惯。平时嘛，在照盘来做运动，安尼个较好。啊，唔只固定对吧？哈。另外呢，运动方面的选择呢，有一寡建议，甲咱只女性朋友报告哈。你若讲要改善的新陈代谢，还是要减少的今年经脂肪累积的女性呢，爱经一寡有氧的运动，比如讲跑步、快走。骑卡拉车、游泳，啊，那没有游泳呢？伫水内底散步嘛，可以。这有氧运动呢，也在消耗热量、燃烧脂肪。你且吼，除了做有氧运动以外呢，好嘛，爱做一寡提悬、专心呢、基础代谢力的运动哦，比较一些训练大肌肉的运动也是可以的哈，这嘛拢会使哈。以上呢是跟咱。现在陆先生做一个建议，还做参考咯。

志工哥，咱这道软绒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咱软绒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我们这道润荣买5000给我们减2000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0-22-48888，0700-22-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成功果。
1: 香菜哦，很好用哦。
0: 哦，
1: 那你时常爱拍日头，啊，拢哦，现在我手拍到乌色色，面拢白乌
0: 哦。是哈、哦，你面拢有抹防晒哈、
1: 哦？系、啊。
0: 哦，你下午上班之前如果没有擦防晒，啊，那条都会刺痛哦。
2: 对、哎、
0: 呀，
2: 而且刺痛半个小时。
0: 哈，因为太阳太大了，晒的会晒痛哦。
2: 嘿呢，因为我们有在买保养品的习惯。
0: 你还得还那边保养品，那这倒买防晒乳嘞，我感觉呐。
2: 哦，真
0: 的
2: 袂歹。
3: 不会啊，伊这腿拢袂乌啦。
0: 我不咱的防晒。
3: 嗯，爱防晒嘛，就好用。我一个中昼哦，要去邮局啊，啊，我脸上有花，抹迄防晒啦吼、哦。啊，迄手无，我都无擦外套啊。哦，迄日头晒落吼，拢会烫呢。按过迄脸上哦，就是袂哦，袂烫。
0: 面完全袂，啊手就小块
3: 下。做用的啊。
4: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利利利，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00块。50袋真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溶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咱这道润溶买5000，给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日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购、要预购，卡手就要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找我领钱。7领钱，15领钱。有的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6月初，吼、哦、6月中，咱开来收件，这就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要预购呢，会记得一个重点，爱伫5月底、5月31日进前来落单靠准算。5月31日进前来落单靠准算。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用线，

健康来照顾。来，大考，嘿嘿，除了看起来体格较无较水以外，哈，其实伤过大考会增加着掉癌的风险。因为即马食食的习惯，感觉则无同哈，生活习惯嘛，感觉则无同，所以现代人大考问题介多。而且无行动，都会影响到咱的健康。有人敢讲啊，无啦，还好啦，肥肥啊，歹看安尼，啊，无得肥肥啊，过嘴过嘴，歹势吼。大考呢，伤过大考的人吼，得糖尿病，得高血压，得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危险性较高。另外，美国的研究讲，大考佫会增加到癌症的风险，特别是啥呢？食道癌、尿道癌、胰脏癌、大肠直肠癌、等胆癌、淋癌、子宫内膜癌、肾脏癌、甲状腺癌跟胆道癌。人大考造成啥呢？胰岛素的抗阻跟高胰岛素血症，会让人的葡萄糖的代谢呢较无正常，引起了啥大肠癌。根据加拿大研究表示，男性20岁以后，体重若增加21公斤，就大肠直肠癌的危险性比一般体重较稳定的人低60%。这几年来呢，食道癌细胞的形态哈，转变成呢腺细胞癌为主，所以愈来愈侪患者是何啥呢？胃食道逆流来诱发的，或者是大颗引起的细胞分泌激素，可能身体产生一挂发炎的现象。所以造成大考的人，伫个食道细胞癌风险比正常人更加高。另外呢，天津了妇女朋友呐，伤过大考，

0: 会有当中的雌激素浓度升高，会引起啥呢？诱发乳癌产生。那些减十公斤，不过大块起来，仍然发生绝对是减我这里样子啊，50%。根据研究呢，男性身体哈，伊的迄个质量哈指数，那增加过单位，咱食道的方向增加50厘，增加50厘，甲状腺癌的增加33%，啊，大肠癌、肝癌啦，腰椎癌嘛吼，一肾脏癌增加24%。啊，那女性比如 BMI 呢，增加过单位呢，子宫内膜癌跟胆囊癌增加59%，食道癌增加51%，肾脏癌34%。所以根据各方面的研究的话，讲大块唔是一件好事吼。你若是控制着正常的体重，是不是就是减少的癌症发生的几率？啊，要来控制体重呢，当然热量摄取要减少吼。你热量卖食你饱，卖食些你多，少控制，除了未大块，精神嘛较好。再来一件就是最重要的是运动，每一天要有30分钟的运动。一礼拜爱运动5天，诶，心脏咧跳，上再跳到8日咧，跳到8日。啊，那假设甲运动拢无得控制，你最后得要考虑要不甲手术来做手骨大块治疗吼。啊，无话尽量甲体重保持伫较正常范围内底，对咱身体健康、身体负担嘛少，看起嘛较好，看靠精神干唔是咧，对吧？哈。这肾功课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用
0: 了阁
1: 不人用啊。
0: 我火龙哥身体又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穿过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火龙哥又无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脚酸痛，以及当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吊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道买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5月31号，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咱软融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咱这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个五月三十一号，五月三十一号，咱即道润荣买五千，甲咱减两千个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要抢讲，要预购，卡手得爱紧。什么叫做预购呢？咱有好朋友是初五领钱，初十领钱，十五领钱。有想讲啊，我干脆先来落订单，咱六月初。好、哦，六月中咱开来收件，这就叫做预购。好不容易来要预购呢，会记得一个重点，要伫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五月三十一号进前来落单靠准算。一年只有一道蹲回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犹太机会，要抢讲要预购，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则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我小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威格威杰，爱支持照顾介好，阿弥陀佛，你安之心。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又赞助提供：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钱吼，有钱的烦恼啦，啊，无钱人吼，有无钱的快乐啦，有钱不一定会幸福啦，有钱无钱拢有烦恼啦，差别是烦恼无共尔啦，你讲对唔对？有一个太太吼，真有钱，啊，伊生两个后生两个查某囝，啊，因老翁的吼老早就去啊，吼，啊，留一笔吼，真可观的财产给伊啦，啊，这个查某人吼，常常为了财产足烦啦。第一点啊，那呢，有钱人拢想要得撇遗产税啊，哦，啊，将来无钱人，伊才袂晓去得撇遗产税，啊，无钱都无钱，要到遗产税吼，啊，所以这讲嘛是矛盾啦吼，啊，这左人就拢还这个遗产税啦吼，伊嘛要想过讲，啊，阮老翁的囝，迄个老家这财产给我，我不如把这财产吼提早过户我后生查某囝，哦，安尼是唔是当闪过这个得撇这遗产税，免到时我来往生啦。啊，这政府给你扣一大堆遗产税呢，一定安尼想啦。但是呢，有时啊，佮想到等下讲，嗯，啊，我即卖来登记，我遐囝，啊，我遐新妇，啊，囝无安怎，但是有查某人就足麻烦啦。啊，另讲呢，那新妇不好，后生佮对新妇不好，啊，我拄好总啊惨哦，袂放心啦，惊讲有一天万一啦，后代不好啦，财产毁了，伊也唔自然要安怎啦？哦，伊拢感觉讲。上都无可靠啦，家己上稳啦。后生是新妇在掌管啦，查某囝是囝婿在控管啦。啊，所以讲哦，后生啦、查某囝啦、新妇啦，伊拢袂放心就对啦。啊，唔是讲即个有钱的查某人哦，伊搞想哦，听众朋友，你来听下讲啊，想遐济吼，啊，你都提早交交好只后代，咱神话都一个啊。哦，伊现已经伫病院做几啊，当伊嘛财产唔贵啊，伊到尾啊去哦国税局吼，甲扣6亿啊，伊的财产吼扣到尾一半去啊，扣6亿去啊，啊伊遐囝儿是者唔甘愿，到尾怎啊吼，伊死讲无人无请人回乡，老师来念经，怎啊用录音带念啊，开6000啊，转播迄个丧事，甲开6000安尼，唔甘愿啦吼。啊，这有钱人就是有钱人的欢乐，就是安尼。但是因为这个有钱人太太是安怎，伊奈想遐济呢？实在是人心险恶嘛，无想袂使。伊讲安那呢？伊讲伫个几年前吼，伊银行有寄一笔的定期啊，啊都到期啦。迄天因大汉查某囝都转来啦，啊大汉查某囝吼，就讲来阿母啊，我陪你来银行吼，改这个定期的订单啦。结果因这大查某囝就去银行吼，唔知安怎变吼，可能你就知影这个阿伯送吼，阿送吼，较唔捌字的款啦吼，啊查某囝帮伊办啦，结果偷偷我就加定期的这个单吼，定期的定存单，加因查某囝这个名怎啊加加落去，你敢知道？所以这定期本来是因老母的，煞变作母阿囝的就对啦。哦，啊所以你该袂惊呢，哦。啊，唔是讲干那大查某囝差那个性尔尔呢？这个细汉的吼，伊有两个查某囝嘛，佮有一个细汉的，细汉的嘛，曾经吼佮偷办过贷款，你敢知？佮偷摕厝价去办贷款呢？哦，大查某囝、二查某囝拢安尼啦。哦，大的定期的去安尼偷下名啦，啊，细汉的要偷摕迄个款证哦去偷办贷款安尼。啊，那新妇呢？新妇那拢两个拢有前科啦，一个比一个较惨啦，哦。这两个新妇那同款呐，都吼拢咧孝顺这个哦妈妈这钱娘娘就对啦。啊，所以一个比一个较差，实在是使这个妈妈头疼。啊，存只债要安怎开也开不完。啊，那拢放后代未放心，一日都干那还债啦。啊，人隔壁啦吼，隔壁这个拖水的，做拖水的阿三哥啊，因某那贵太太吼，啊，无钱无财啦。干那欢乐阿三啊，小弟袂小台啦，外幸福咧，人个外快乐咧， 啊，所以吼、哦，有些个比较起来，兄弟姊妹也免怨叹啦。个人的罪业，个人担啦。有钱无钱吼、哦，拢爱快乐啦。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大家拢听过邦桥林本源的家族，哈，林本源的祖先到底这是由安怎发展的？哈，咱今仔了解一下。林本源的祖先，清朝时代差不多，距离即卖240几年前，伊就过来台湾啦。也因来到台湾第一站就是吼，住伫新庄发展。林本源因祖先因的先祖叫做尹啦，尹啦吼，伊是呐，伫教汉儿的老师。伊拄好来到新庄，伫新庄吼开这个汉儿啊，教人汉文啦。啊，过当当伊的第二后生叫做林冰侯，才来台湾。也因后生来，因这第二后生来的时阵吼，伊是住伫地界的米家，伫咧做囡仔工。啊，这个米家的头家叫做田国，吼、哦，看这囡仔吼，真巧，足巧头的吼、哦，啊，真聪明，佮骨力会牵绳的哦，这将来有前途啦吼、哦，啊，佮熬做生意，吼、哦，啊，伊当啊借伊生意本，讲叫伊去学做生意。林冰侯这个吼、哦、无辜负的这个米店头家所望啦，开始从啊。对这个新庄家运米，等于登山卖吼、哦。啊，新庄米当时足抢市嘛，足侪人爱食新庄米嘛。啊，所以伊在做这个米的生意，赚真侪钱。后来又搁开这个吼盐罐卖盐啦，啊，有哪拢办进出口，嚯、哦，赚钱哪咧赚水啦，怎啊变成一个成功的大好业人？现在台北新庄的大关路啦，哦中正路啦，景德路一带，古早这就是林本源的祖先，因起的米村甲盐行的所在。这个旧地号名当时是叫做盐罐餐寮啦。啊，大家习惯拢叫伊讲做盐罐街哦，盐罐街啦。林本源的祖先有钱了后啦，餐行处地直直买吼、哦，啊，到尾为着要保护着餐行财产吼。哦我那捐足侪钱予官厅，巴结着政府。曾经吼，最捐记录捐过5000两银吼，迄惊死人啊！啊，到尾啊，完成政府吼，因为感觉有功劳，就赐予伊一官半职，啊，就变成有钱兼有势，行路就有风啊啦！吼，由此可见吼，做头路人、做生意人吼，有钱了，有那就爱有势吼，啊，有烧香就有宝贝啦。在地文化，我是石川啊。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拢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食十几冬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个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即讲我想啊，阿公食，到底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个？
2: 无，那阮九传党个产品你拢免烦恼，
1: 有诶，有即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个啦。
1: 嘿嘿嘿。
2: 恁做阿嬷，恁真正都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1: 嘿嘿。
3: 感想安那敢讲一下？
4: 感觉精神较好安尼啊。
3: 食年糕蒸吼。
4: 对啦。
3: 哦，继续行，哪啉就哪勇行。
5: 食咱那个得力灵膏精，
6: 人较袂痛，因为我吼身体毛病很多。
5: 嗯，
6: 我前两年才去脊椎手术，
5: 嘿，
6: 然后髋关节的骨骼又流失，
5: 嗯，
6: 然后这个手指头又退化性关节炎，
5: 哦，
6: 拢安尼痛，
5: 安尼身体卡安尼哩哩落落啦。
6: 哎呀，啊，伊少年时做海鱼，
5: 哎呦，做海鱼。
6: 嗯，啊，就是人很容易累。
5: 嗯，
6: 啊，我感觉食这料，我感觉较袂忝。
5: 林国经理，
6: 对，
5: 精神特别好的是安尼。
6: 对对。
5: 啊，对哈，较袂忝哈。
6: 产品我买很多呢，维生干呐。
5: 哦好好。
6: 真新鲜，我拢滴。
5: 哦，啊，你最近也袂忝了，较有精神，啊，人咧。
6: 对。
5: 哎，人就较轻，较轻松。
1: 是咧讲，我曾经不拉便当这个晕眩吼，
5: 嗯，
1: 食这个增进吼，效果真正介好啦。
3: 加广告，
1: 我用个增进泡雪莉旺，啊，我今晚嘛是拢够。加迄个灵菇精在食，
3: 安尼吼。
1: 头一遍发生的时阵，看医生看几十日的拢看袂好势，戆啊
3: 戆
1: 啊，像会死啊！起床的时阵了无，动作拢足慢足慢无，啊你走路就一直平一直去啊！啊我食啊真安尼，效果真好啦。
3: 安尼吼。
1: 佫发生，但是发生的时阵吼，我较赶紧佮加强安尼啊吼。三天过就好，就无过迄落啊！我嘛拢无过去看医生。
3: 哎呦，恭喜你哦！
1: 给你，爱给你讲一下
7: 安尼啊！
3: 谢谢，
7: 俺家
3: 算
7: 广告哈。我过来七十岁啦，啊，我那家喊你变一岁，阿姨哦，那用用高精的食哦。
3: 嘿嘿嘿。
7: 哦，我给讲哦，我这个阿妈关键这个吼，到高凤阳哦，听几啊年啦。
3: 安尼哦。
7: 嘿，从六十岁个开始到血压吧，关节个三裂吧吼，下三裂血压，啊，佫降无三下落来啦。
3: 哦，
7: 听讲呢。嘿，啊啊吼。
3: 还会更更硬化。
7: 要啊啊，这样的。气喘的啦，食咖吼会烦啊啦，已经哦，好啊，惨惨啊，你看咱讲吼，用来吃用来吃吼，阮老的等下讲，哎，你今麦精神较好呢，
3: 安尼哦，
7: 唔免倒在床啊吃呢，
3: 哎呦，
7: 无伊那伊这样过等下我就倒地啊，倒人间。
3: 有小有宝贝，有食到关系啦，
7: 食了袂歹啦，我都。安尼要甲你敲我惊啥吼？
3: 食咱年糕真袂歹啦，
7: 吓！
3: 甲食，
7: 差不多吼。我一路食甜，一吃酸哦。
3: 啊，无你甲食粉嘞，后摆甲买粉嘞。
7: 晓，我讲晓，后摆来买粉
3: 嘞。食粉嘞就对嘞。
7: 晓，
3: 甲放个嘴来含了，甲配拉拢那拉拢那小一点吼，安尼就最好用个呀。
7: 晓啦，我戒粉粉啊，往安尼吃呢。
3: 啊啊，嘛是同款啊。
7: 嗯。
3: 啊，年糕真会粉嘞，嘛是安尼甲吃。
7: 我戒油安尼，我做个吃呢。
3: 安尼哦。
7: 做个吃好吼。
3: 够用惊。
7: 哦。
3: 嘿，无常碰到哈。
7: 啊，零食泡。我拢泡滚水安尼泡，温杯安尼啉。
3: 安尼哦，
7: 嗯，
3: 好，甲哥又讲起。
7: 啊，我好啦，我老啊，只狗那欢喜个。
3: 安尼哦，只狗欢喜个。
7: 好，
3: 好，拜拜，
7: 拜拜。
0: 灵菇精哈，灵芝香菇精，灵芝大家拢知影讲这个灵芝的好处啦。灵芝有五千几种的基因呐、啊，是所有的生物内底吼上界价值的。得力的灵菇精，咱有做规罐的用泡的哈，咱毛粉的颗粒的随身包，厝内食用泡的，出外甲炸颗粒随身包。那唔知药房倒位有得买吼，你就拍问药房。免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0: 啊，咱今天节目呢非常欢喜，当邀请到咱这个高雄的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知名的医师庄婉琪专医师来到咱的这个节目接受咱的访问。庄医师你好，
1: 哎，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0: 咱的庄医师哈。和蔼可亲呐，哈，因为今天要来和咱问这新陈代谢科哈，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但是哈，今天这个新陈代谢，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哈，大家拢知影伊足重要的，但是新陈代谢出问题有没有什么关系？严不严重？会不会死翘翘？那你听，就比如讲对这个部分，好像伊的迄个病逝感较弱啊。
1: 嗯，我可能大家拢会一定有听过，啊嘛是来问这個问题。
0: 是，
1: 但是像我有的患者真正嘛是来问诊讲啊，医生啊，我讲我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有问题呢。但是你刚详细个问起来，哇，医生拢无法甲我回答，可能知呀，但是佮讲唔知到底伊问题是出伫倒还是无对咧？
0: 是哈，
1: 系啊，
0: 哎，按那个专业字，
1: 哎。
0: 跨新陈代谢科诶，患者侪啊少啊，
1: 吼，即几年加侪
0: 加侪，
1: 特别咱女诶吼，拢做敏感，人家讲哎呀，我体重咧咧增加，到底敢是我新陈代谢有问题？
0: 好是哦，所以就是无论伊是毋是新陈代谢科，他就是挂新陈代谢科，
1: 无唔对。但是来看阮这科嘛是无唔对啦，因为。嘛是有小我有人管啦，因为你若无去注意，咱上加就变成咱讲的三高的。
0: 三高哦，那新陈代谢跟癌症，如果新陈代谢出问题，跟癌症会不会有关系呀？
1: 有一部分嘛是有关系啦，因为咱新陈代谢吼，头先咱讲这名，因为大家拢爱讲，就是我想可能民众嘛爱稍小我了解。
0: 好，安尼庄医师，我跟你讲，新陈代谢是什么意思？请你。认真甲咱解释一下，
1: 好啊。咱新陈代谢吼，伊就是咱身躯会当维持正常吼，诶运作啊，所需要诶能量消耗诶一个总和啦。
0: 嗯，
1: 好，而且消耗诶热量吼，诶能量这是包括啥物吼？咱这新陈代谢伊就是包括有一个基础。好，即基础需要诶一个迄个能量来消耗掉，消耗得上，好，咱创。

0: 量，这个是在咱新的这个新陈代谢的15%到30%。
1: 哦，15%到30%。
0: 对，啊，个想要吃，咱食物件，食物件了，咱嘛是爱消化，
1: 对不？对对对。
0: 啊，消化嘛，哎呦，这个能量伊就占咱的10%。嗯。所以这个新陈代谢的，包括咱的有基础活动、饮食，哈，这些东西需要这个能量来消耗掉。
1: 嗯
0: 嗯。好，所以这就是咱的新陈。代谢的一个定义啦，好啦，好大人知影。
1: 啊，那我一句话来讲，迄、那个袂爱叮当的，规日拢坐伫个沙发看追剧的，啊无得看电视的，迄种的新陈代谢拢歹哦。无
0: 唔对，所以大病人讲，哦，医生啊，啊我迄个最近来，我体重拢一直增加，我真正拢无食啥物，我无食啥物，好来，我就甲问。
1: 嗯。
0: 啊，你有咧运动无？
1: 嘿，
0: 哦，啊，你的工作敢是拢坐几工诶？吼，伊个心态、伊个生活，哇，真正做这问起来就是差不多全迄落主持人讲诶。啊，就是讲坐当面啊，无被当啊，所以讲啊，我那一直肥起来，我无食少，无食哇，啊，你无咧当，这嘛是影响着咱的新陈代谢。
1: 那在来讲，现代人拢有新陈代谢的问题哦。
0: 有啊，
1: 哎呀、
0: 啊，越来越这样，
1: 你像上班族诶。伊嘛是逐工较济，啊，回去了后饭食食，又搁开始，那毋是追剧，啊无得回手机啊，吼，啊无得耍游戏，啊算算下来，得搁困难，啊一工伊是到底有当着偌济？没有嘛？
0: 对吧？哇，哦、咱主持人真正真了解咱即马社会诶状况哦。
1: 因为我拿来讲话嘛是，迄个新陈代谢慢诶，迄一。滚的对，那一群人
0: 呢，嘛卖恭喜你啦！我当下嘛爱反省者吼，因为咱即卖社会主要是真正啦，咱在咱的工作啦吼、这也是咱的食食的部分，这其实这拢嘛是影响着、所以唔只讲这几年来吼，这些人因为这个新陈代谢问题，造成讲咱这个三高愈来愈多。
1: 这新陈代谢可能跟早衰有哪有关系哦？
0: 有啊，因为当然。有的人讲啊，安尼我要哪改进？哦，啊，大人拢问，当然我嘛是先甲因做一寡检查，因为咱嘛是爱记得，有当下新陈代谢伊冇可能，含一寡病症有可能，这嘛是爱迄落排除掉。所以你检查啊，那拢冇啥问题。你问伊生活，问着你的生活哪正常？哦，睡眠有够，三顿有正常食。这就是帮忙讲，哎，黄教授问啊，我要哪改进我的新陈代谢、
1: 跟他们阿伯搞，跟他们搞搞，是啊，跟他们安尼搞搞。
0: 哎，那实在，因为讲实在啊，因为咱的新陈代谢吼，有人讲哦，啊，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一。咱人年纪有，咱的器官嘛，渐渐嘛是会退化，这是自然无可能改。我讲，啊，你都50岁，啊，你无可能变做拢迄落正经。你是在几岁？因为我做者环教来讲，我以前拢没以前，我讲啊，以前是当时的代志。哇，拢甲我讲18岁是18岁代志。我讲，但是咱爱心情讲，咱年纪慢慢有代谢会变歹。啊，有的是一挂迄落基因的问题。
1: 讲
0: 实在，有的人生下就是胖胖，啊，有的人就散，因为拢食袂，迄就是应该这些基因的问题。当然，有的是一挂迄落营养假食，咱今嘛吼，真正假食拢无均衡。
1: 对了，
0: 这嘛是诶，应用着咱新陈代谢。一挂荷尔蒙的变化，特别咱女的哦，
1: 那
0: 到更年期的时阵，哇，就不得了啊！迄真正哦，啊，当然咱今嘛头头讲着咱的假食啊，咱今嘛假食外食真正讲什么，所以咱拢假什么高糖高热量这物件
1: 啊，尤其台湾人咧食烤鱼吼，拢比较重一点。
0: 对，啊，之前头头嘛讲，啊，困眠咧，对不？哈，困眠无够，
1: 你像我都无够啊。
0: 哦、你
1: 我每天都12点才睡觉，早上6点就起床，睡个6小时，这样够吗？我的睡眠品质一定不好，代谢一定不好的、
0: 啊。其实睡眠不好的行为，可能咱拢太晚，因为咱的身躯嘛有一个时间，哈、当时早些当时一挂荷尔蒙要出来，啊，咱哪家己可以乱去，啊，一家己买乱去，哈、啊，困眠当然咱的品质也无好，这嘛是啊，所以困眠虽然讲阿无高，但是咱的品质嘞，起码可能大人工作拢压力大吼，品质嘛无好，这拢做者万一也造成过咱的是新陈代谢无好。
1: 啊，你像我这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啦，啊，较细个。 当前，那我嘛还搁一个五十二公斤，啊那这四个当年爆肥到六十公斤啦，那不要紧嘞。
0: 而且讲这咱年纪吼，真正这是咱现在甲环教当然嘛是甲伊迄落解说讲吼，那年纪咱的器官拢会有。慢慢是会退化，无可能像咱之前那像咱这个机械啦，因故嘛是慢慢退化，但是咱是有法度通去保养的哦，保养是他卖讲，让伊一直退化，看得较厉害。

0: 来讲这个三百个假烟花的老道啊啦。老道啊，有一天就坐飞轮机啦，第一届坐啦。啊，即卖吼票退咧吼，啊，人个小姐就好，伊要替找位啦。吼、哦，啊老道啊，我计较讲，
1: 唔免啦，这我家己来啦，我家己来，我会晓咧啦。
0: 哦，惊人家笑伊怂咧吼，我著家己吹，你敢知啊？哦，敢那种搞安尼吼。秘书讲啊，免烦恼啦，免怀疑啦。我虽然英文捌无济，来讲哦，一半粒啊，我看有啦。吼，足牛的就对啦，足三百斤会安尼啦。啊，共计算啦，即摆人飞轮机要飞啊，人拢大家拢坐好啊，对无？啊，这个老道啊吼，啊，搁咧找位啦，搁点么咧行啦，找无的款啦。啊，迄阵啊，无人要插伊安尼啦。啊，即摆老道啊，无依无依呢吼，啊，歹势就换来吼。啊，我都坐伫个边啊啦，啊，老道都。
1: 教练呢？就问一下，这台飞机诶，四楼哦，要安那行？四楼要对倒去哩
0: 啊？啊，四楼？飞机哪有四楼？我冇听呢。
1: 四楼？我就为着伫四楼，这屋里咧
0: 有四楼？干嘛呢？干嘛呢？飞机有四楼哦。我让你票子我看一下，我一个个看麦。哎呦，阿伯啊，唔是四楼啦，你的位是 F 四号啦，四号 F 啦，唔是四楼啦。
1: 嚯，完了，唔通讲拍摄，
0: 拍摄哟，哟，啊，真正我那拍摄，A 第四排 F 迄位哈 ，F 迄位。唔是四楼，有影。咱一般哦，咱呐讲英文讲 floor 就是讲楼嘛吼。啊呐，一般咱的比如讲地址是四楼吼，安尼是有影是楼，但是伫飞机顶这吼是四号，把四排 F 迄号安尼迄个位就对了吼。哦，足牛安尼，三百斤位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科学家研究出来吼，欠体质的妇女朋友啦，上班时间哦拢无精神啦，思考能力减退啦，上严重就是无头神啦，随做随袂记哩啦，啊吼，代志拢想无啦。妇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一届麻烦啦，普遍拢总欠这个体质吼，你细胞再生的能力就比人较弱，啊，这个体温啦袂稳定啦，这个血甲体质绝对要甲补足。雪梨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梨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
1: 我阿姑，我拢做医生啦，伊个囝我拢做医生啦。啊，转来清明，转来梅山拜拜，啊来看伊阿姑哦。啊，看到雪梨旺哦，伊恁无相信诶，诶做医生拢学医诶嘛，啊伊拢无相信，看到雪梨旺，确实讲哦，这真正宝贵诶。啊来啦。啊，真正宝贵啦！啊，都安尼，人死伊都相信啊哩，哦，啊就知啊啦吼，死你望就是迄个吼。
2: 对对对，好，谢谢你啊，大哥，啊，祝你嘿。
3: 进前拢会迄咩事说做啊，啊拢会讲啊，啊即马较袂啊。
4: 有差吼，
3: 哎，
4: 有啉酒有差啦。
5: 都没有什么体力啊，啊，我是想说让他吃看看这样子啊。
4: 哦，是你买给爸爸吃的哦？
5: 对，我买给爸爸吃，而且我他才吃了一瓶半，后他昨天又有去做半年一次的那个血液检查，整个指数非常漂亮，对他整个体力都变得很好，他很开心。
4: 哦，就是只有喝雪梨旺而已。
5: 对对，雪梨旺
4: 是不是很简单？
5: 74岁，哎呀，
4: 几岁？
5: 74。
4: 哦，有你那么孝顺的女儿，谢谢你，
5: 没有
4: 谢谢你。
5: 应该的，
4: 谢谢。
5: 他说应该早一点喝。对啊，我就想说啊，给爸爸喝看看好了，不然他整个就是牙口不好，他就是最大的感觉就是他整个牙口在咀嚼，改善非常多，他东西吃得下，我说你东西吃得下，整个精神就会好，
4: 真的，真的，
5: 所以他很开心。
6: 我姐姐骨龄吼，就属于两骨咧，伊恢复是三八点钟较脆啊。医生讲恁姐姐这回老是爱补回，我现在在买樱桃了，就买三碗。我还要买，紧嘞，买雪梨。我什么零三个月，刚买病，没跟他医生讲哦，这气色不错，不错，很好，很好。安尼，安小姐吼，伊健康的毛较薄，啊，只用老回老是，啊，伊都唔知很烦恼，啊，是怎讲？我都雪梨，我去食，伊食了怎么？九月份去检查，讲先开始上整体，大家继续吃，哎。
0: 雪梨旺欠啥给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的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给你传遍遍啦，欠的拢给你补充，拢给指名雪梨旺。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我们川啊，这个人吼、哦，温啊是安尼消入啊，无消出的啊，吼、哦。来讲王川啊吼，领薪水迄天呐，甲会计烧麦。王川啊讲，啊你是安怎即个呢？甲我扣一千起来啊！啊会计讲，啊你顶个月你讲借金，我袂记甲你扣起来吼。啊你顶个月是安怎，我无甲你扣，你放点点啊。欸，王川啊，看你是安尼故意人吼，老实老实啦，啊，但是结果你无老实咯。啊，你顶个月吼，我袂记得爱扣一千块你借金诶，哦，啊，你怎啊放点点？哦，啊，这个月我甲你减，互你领一千块俩，你随讲出来呢吼。欸，你诶人呐，安尼笑你无笑出啊？欸，袂当安尼讲啊，顶个月你唔对哦，但是第一个月我会当原谅你啊，啊，这个月你阁唔对哦，我当然爱讲你啊。
1: 转得好硬吼。哦顶个月你第一届唔对，我放点点，但是你这个月搁再唔对，所以我袂使无讲你。其实是顶个月哦，因为无甲扣钱，想讲安尼吼，啊慢慢咧欢喜，讲哎呦，会计算唔对哦，我安尼加领一千块，啊这个月甲我扣去，哦这个月甲我扣去，安尼伊就袂得啦吼，就要出来讲啊，对不对？要加减啊笑啊，笑贪安尼。哎呀，转得好快哦！啊，人拢是安尼啦吼，消贪啦，哦，啊，都消你无消出，吼、哦，你是不是有那这款人吼、哦？啊，那我那石川那个人是消出无消入，吼、哦，消出无消入。但是这是为人处事吼，在个人的态度，吼、哦，为人是认为讲，哦，啊，我看钱敢那性命同款啦吼，啊，那赚到钱也唔敢开，甚至讲吼。做主输主力啦，干那要吃人吼，啊，就安尼嘴啊硬硬要吃人。啊，但是呢，做一寡较有意义的代志，拢总啦，一生五年都拍四十八个，拢唔敢施舍吼，唔敢付出啦。其实你若感觉安尼吼，人生无啥物意义。人吼，钱有时阵爱用伫讲，你感觉讲真快乐的时阵吼，我感觉金钱对咱都有这个意义。哦，啊，你若讲，一干干买做钱奴才啦。哦，啊，干嘛讲安尼欠啊，唔敢开啦吼，安尼红倒啦，啊，才袂食袂困的啦。哦，这种钱奴才啊，较侪钱来讲，对伊就是啦，会使讲只有痛苦尔尔，只有负担尔尔，无啥物意思的对吼。所以啦，有钱的时阵吼，加减爱做一寡慈善的代志安尼吼，救助一寡善良人了对。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改变一下这个麦克风的位置，有点不太习惯哈。这个肌肉记忆还是嘴巴会往上抬去捶麦克，起码哈，然后这个我们陈音管工说，哎呀，那个哈，你这个收音方式可以更多元一点，可以让气矿麦克风哈，这个你鼻呀，我们鼻子啊对准麦克风的高，
1: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
0: 不用嘴巴对麦克风，哦，来，那这个麦克风是很高精密收音的，就收得到，
1: 对，
0: 啊，这样为了确保我们麦克风可以用的长长久久，因为公文其中的会还是难免会有口水湿气嘛，问题有这麦克哈，所以我当下来我这个条件没有一定没看到嘛，等下看了，进播音室之前，奇怪啊，哪有人在做日光浴啊？
1: 那是那三温暖，
0: 在做拍哈三温暖日光浴，
1: 麦克风要做三温暖，
0: 不是人啦哈，是那麦克爱夯起来哈，对对对对，好，感谢我们工程部门昨天让精心帮我们观察跟调教，
1: 哎，好来。啊，今天这部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良贵姓，享年75岁哈。啊，有些说，有些媒体说75，有些说76，所以我大概跟他 Google 一下哈，他要到8月份才满76了。好，所以但是今年哈，1950年，今年就是迈入76，没有错了哈。好来，尹衍良呢哈。讲到尹衍良啊，有些人如果你啊，你有这个认识，而且特别注意到他，其实他有一副那样长得跟弥勒佛一摸摸一样样的脸孔，
0: 嗯，好像就好像，
1: 对，跟弥勒佛就同款的啦，伊的五官啊，跟迄个面的蓬皮哦，圆润的程度哦，真的就仿佛就是弥勒佛哦在世啊那样。好，来，这是润泰企业集团总裁尹衍良。尹衍良先前呢，伊纵啊，这个纵横国内各大产业哈，各大产业先前呢，哈，他最爱自产啊，哦，就爱哈买地产的对啦。不但跟人家拢买自家顶级豪宅，而且嘛，曾经大手笔哈。跨海到哪里？跨海不是出国，跨海到绿岛哈，大面积圈地。啊，大家一定，大家人拢感觉足奇怪，讲他为什么要去买绿岛的地？听讲绿岛大最大地主就是他哦，绿豆哦哦，为什么？很奇怪哈，他买绿岛的地哈，看好绿岛吧哈，所以创造不少话题哈。来，尹衍良哦。尹衍良呢，吼，伊过去是为因爸爸吼所创立的这个纺织业起家，吼，啊，伊个接手为爸爸的所接手，吼，陆续呢，陆续跨足的量贩店，哈，这个量贩店啊，他量贩店就是大润发嘛，
0: 嗯，对啊，嗯，
1: 哎，
0: 润泰集团，
1: 还有润泰建设嘛，哈，对，建筑开发业，还有金融保险，哈，他有南山嘛，哈，好，啊，这个医疗，哈，振兴医院，哈，哎，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振兴医院没有错哈，没有错，没有错哈。好来，这个所以一名下之啊知名的啊这些就是他的产业了哈，包括就是有量贩啊量贩店市场、建筑开发、金融保险跟医疗，嗯，
0: 也集团很大了哈，
1: 对，
0: 零售、金融，
1: 对，
0: 然后建筑，
1: 哎，建筑，
0: 包括这里哈，咱就买来看啊，这里 Google 哈，其实嘛是尹衍良也是原始的大股东之一
1: 啊，没错，
0: 所以这几年。跟这个也创 Google 的创办人陆学生有点官司的案子，但是当初你拿不到这个尹衍良的租金，我们台湾的 Google 没有办法普及的这么快，啊，这么分布这么广这样。
1: 所以简单讲哦，其实伊的这个啊，这个伊所经营的这个产业哦，会使讲是很多元哈，多元啊，伊的兴趣嘛真丰富哈。譬如伊家己本身哈，虽然是文科出身的，但是伊对建筑工程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有足大足。大用处，所以伊伫54岁高龄的时阵，取得的咱啊，这个取得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的头衔哦。啊，伊手中啊个有哈，握有600多项的，好这个建筑工程的专利哈，专利哦。所以哦，真的是，
0: 所以南工哦，尹衍良他给一对哈，他所他身份很多嘛，有总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但是南工也名片没去监管哈，他不是润泰集团总裁，也抬头是润泰。 泰集团总裁营业了，但是呢，还是他觉得他最想办拿出来给人家看，土木学博士，
1: 土木学博士，
0: 博士博士啊，博士啊，
1: 我十几岁才出取得的，
0: 对啊，
1: 所以润泰建设哈，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哈，你看伊嘛是为了伊家的啊旗下的产业有这种建设，所以去读哈，去学习的相关呢，拿到那相关的专利哈，他旗下润泰建设最知名的盖的这个住宅就是台北市知名豪宅的建商品牌，包括有润泰敦峰，还有松涛苑哈，拢是成交单价一平的200万，哦，这个以上哦，在200万俱乐部来的成员的掉哦，好哦。除了建筑以外，其实尹彦良伊的兴趣很广泛哈，也个包含潜水，好，所以甚至为的这个嗜好，潜水这个嗜好，加上哈，这个过去传出讲哈，伊有想要伫绿岛这个所在去钓场，好，赌场的钓，好，所以常常哈去这个绿岛潜水哈，啊，这个然后在后来在啊绿岛也有自产，然后圈地哈，就买了在绿岛买了很多地，听讲尹彦良在绿岛大概最少拥有30000多坪的土地，沙兰龟培哦，是绿岛前几名的大地主之一的对吧？哦，不但的绿岛建设有直升机停机坪的豪华木屋，好，连伊的户籍拢设伫家哦。其实他自己的户籍是设在绿岛哦，由此可见一对绿岛喜爱的程度哈。

0: 林彦良吼，他其实他的一生吼很有故事性吼，伊嘛曾经进过感化院吼，曾经是个叛逆少年，进过感化院吼，感化院一路呢，后来苦读翻身，成为拥有600项国际专利的工程专家吼，钢钉专家吼。那早年伊的个性的是较火爆吼，较火爆，所以曾经呢，伫迄个彰化进德中学吼接受的官婚啊，伫迄个时阵落尾呢吼，后来他就遇到生命中的贵人，他生命中的贵人是谁呢？
1: 王金平
0: 哎，对，曾经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啊，因为王金平吼对他的包容跟谆谆教诲，点燃了他向学的念头，为一个不爱读册、读册歹囡啊，哦，然后一路苦读拿到企业管理博士的学位哦，那浙江的伊家的家族的事业了，伊顶很出哦，因家族的事业是纺织，但是他后来他接掌之后，他就展现土木工程的狂热，所以亲身跟发出一个预铸工法噶一笔借啊，这个上一笔扣的那种防震专利技术，所以大幅度提升的西钢的效率，甚至呢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哦，并且先后创立大润发，然后再入主南山人寿哈。2012年呢，已经跟效法诺贝尔奖创办哈糖奖哈，创办糖奖哈，聚焦在永续发展跟生技医药等四大领域哈。主要目的是要鼓励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哈，不但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展现企业家的胸怀哈。好来啊，这位商界大佬向来伊的个性哦，伫啊伫这业界，大家讲伊是豪爽，而且是敢言哈，敢谏哈，哦，就是他直言敢谏呐哈，就敢谏啊谏言啊那得对啊哈。2014年的时阵，伊曾经主动检举官员，哈，检举官员索贿。哦，他去检举那个官员哈，索贿然后特欧西的掉，强调大是大非的高标准哈，所以讲诶，阿弟伊家己的公司地利也即领域来滴哈，就是说他各国的投资的法律哈啊，追偿行动当中，迄阵嘛是有引发一挂争议，但是他那时候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强悍的本色哈，
1: 所以其实林彦良这一生真的是蛮传奇的哈，他一对东人，但一对企业监管、读册监管，包括他在做所谓的投资，眼光都很精准，不管是在过去买去中国大陆，伊买去投资嘛，啊，投资公司，然后很成功，最后在这个哈在高点的时候，把这业这类导。中国大陆公司没有，就阿里巴巴也赚了相当多钱，但是他也相对的，他也过去也曾经卷入过，在这个上个世纪的时阵吼，国安密账的这个案子，就是1999年吼，这一阵在国民党大掌柜刘太英所属的奉天专案中吼啊，也有好像有700多万美金的哦，这个旅行支票啊，交给谁有的没的哈，就是政商关系哈，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哦，蛮好的啦，不要说蛮复杂的。你看，所以的哦，两岸三地哦，的台湾的中国大陆哦，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企业，其实他的都做得相当的成功啊，人脉的经营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然后回顾这些林彦良的一生哦，他一家人倒那个传统 keep 也搞不赶快哦，他不是像哦，就很专注在自己的本业创业成功，然后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本业去打拼哦，发光发热哦，他又做纺织哦，因为因为叫明把这些主要纺织啊，这金融南山人寿嘛，台湾最大的南山人寿，希尊那也买下来，哦，还有建筑哦，纺织建筑，大润发。Coco 肉，对不对？什么
0: 多元呐、啊？
1: 对，它很多元啊。
0: 还医院，还有医院，
1: 医院呢、欸？对对对，
0: 对啊，多元哈、嗯。好嘞，
1: 阿哥去读博士，阿哥去驾车，
0: 没错，
1: 精力旺盛的一个人。
0: 这样的一个人啊，的一个大企业家，为什么叫共？如果以76岁的年纪来讲，还年轻，
1: 很年轻呐、啊，很年轻呐、啊欸，而且那么精力那么旺盛
0: 的，对，而且就突然传出哈，他过世
1: 哈，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但是 因为可能家人保守哈，这个所以也都没有讲，哎，都没有提说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过世哈，是应该是五郎公。其实之前看到他的时候，好走路的样态就不太不就是讲，就跟他看不像你熟悉啊那的丢哈，所以走路你看一个人在走路，他如果还能够走路这样很快，或者是虎虎生风生啊活泼自有生气的话，那基本他身体是健康的哈。当然，如果看一个人走路已经颠颠婆婆哈，阿喜公啊缓慢呐哈，步伐不稳呐哈，这其实也就反映身体的健康状态哈。所以人人讲人老脚先衰哈，从走路活动你的活动的时阵，所以我特别我看习近平一尴尬哦，你接见这个外国领袖那个外国领袖哦，我拢讲哦，其实习近平哦也拿来接见这些外国领袖。领袖的时阵，搞不好也止痛药的是最高倍数的止痛药，一点哦，个止痛针拢煮了去。因为习近平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就看到他走路其实是不稳的哈。那这几天呢，其实也有人看到谁呢？那个普丁哈，好，乌兰公，好，普丁啊，就是也最近而已，他在跟几个也这个俄罗斯的军方人员哈，这讲话了哈。后来他起身的时阵，哈，一起来的时阵，有人看到他在。调整他的呼吸，可能这个呼吸的呼吸带啊，就是在调整哈。哎，习近平跟普丁两个人都是1953年的哈，马龙73岁啊哈。好嘞，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纪其实呢，真的可知呢，膝盖脚都不好了哦。好，这个哦，从不关系的国际场合，是拢吼，你知影，我就讲一点高倍高剂量的止痛药啊，阿哥吼各种的哦保护措施，拢已经这个万全的准备，在你看不到、外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哈，搞不好每天晚上妈妈抱着膝盖，抱着脚痛，哈，这样子，哈，好彻夜难眠，哈，所以身体健康，哈。
1: 我记得哈，这个美国的年轻的网红，20几岁网红，他就是他会在路上随机去找他看起来很成功的人去访问说，说你为什么成功啊？你身价多少？他这样子访问嘛，当然有一直常常会被人家打枪，但是相对在美国大家比较愿意去表达这个嘛，所以他常常访问到很多的成功的人士，成功的企业家，印象就前面有一本你访问一个企业家，也是随机上去访问啊，那个人看起来五十出头岁，他们说这个美国这年轻的网红们说，你为什么成功啊？那个企业家就说，我创立好几间公司，然后用成功的在他们很价格很高的时候卖出去这个把这个公司卖出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发达致富。然后一些网红的猛攻啊，你现在身价多少？哦，能够差不多超过10亿美金哦 ，$1 billion。好啊，他最后其实都有一个总结嘛，伊的猛攻。那如果你被吼年轻人吼，你是既然是那么成功的企业家，那你要给年轻人一句话是什么话？我干嘛？所有的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句话，讲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伊的攻击酷诶，伊讲当你拥有10亿或者是100亿身价的时候，你喉咙痛的时候。跟一个只有1000块美金、10000块美金的人，喉咙痛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当然前面有讲啊，怎么成功啊，那个我就不讲。但是他的结论说，健康永万是上重要，因为你拿10亿、100亿、1000亿美金，你手你听了在听，脚头你听了在听，你哪有听到在听？你跟一般人拢同款。都一样哦，这句话真的很深刻，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啊。当然，他有讲到创业是很孤独的啦，然后不被了解，这个我就不谈了哈。只说这你跟我们跟百亿富翁千万富翁万亿富翁一样，我们喉咙痛，他喉咙痛跟我们喉咙痛感觉到的痛苦，其实都是
0: 多少钱？身体心态呢？出总控的时阵，你多少钱都一样痛苦啦。
1: 多少钱你都想办法？
0: 多少钱你还是都一样痛苦啦？
1: 多少钱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你还是你那个喉咙痛了，对吧？对吧？
0: 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啦，因为刚好啦，刚好去办事。事情的时候碰到，阿姨讲，他要去看那个手，哦，伊讲伊手痛啊，刚已经痛过啊，讲 痛啊，甲袂顶袂当，痛到吼哦、睡不着，痛到吃不下，安尼就对了。啊，后来伊就去啊做一些复健哈、哦。后来当然我有提供伊一寡参考啦吼、哦、啊，但是伊我伫咧甲问讲你的手开安尼哦，结果伊就是一个坏习惯，这么足侪人哦，即卖现代生活手机族哈，好、哦、低头族的一种坏习惯。伊讲伊有当时啊，因为常常在滑手机哈、哦，然后有当时啊也拍咧，吼、哦。趴咧眠床，还是趴咧沙发，吼，然后趴咧了，转咧用两只手吐咧，好，两只手肘吐咧迄个沙发，啊，然后就这样拿着手机这样哦，一直滑，一直滑，伊就感觉讲，哎，这样也蛮舒服的，啊，可能就是这样长期下来，你两只手一直滑手机啊，然后用两只手去支撑，哦，因为我这个朋友也快要50岁了，吼，还没够50岁啊，所以讲顾了伊这个，好，那他昨天那个好像是右手，吼。右手这个肩胛骨加痛，一共痛好几天，痛到吼，一共哦，真的都吃不下，也睡不着，一共啊，反正身体有一点点痛，不管是哪里痛，只要有一点点痛，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我说对啊，手痛也一样，脚痛也一样，喉咙痛也一样啊，随便你哪里痛一样。所以后来我就一看好了，我就陪他去买了一个哦，因为医生改工，你今买去。安尼水垂落来痛嘛，他会痛嘛。哦，医生改讲你去用一个迄个啊，做啥？干那迄个吊带安尼，哦，对不？人迄个手肘带吊带安尼，
1: 就是手受伤啊，骨折
0: 啊，对，
1: 三角固定带，
0: 对，安尼帮你支撑。啊，无你手掉下去，安尼掉了春雷安尼，咱好人弄个两只手春雷袂安怎？但是他会痛啊。所以讲我就陪他去买，因为他没办法骑车什么，我就载他去买。买了之后，一共他肚子饿了，一共好几餐没有吃啊，我就请他去吃烧肉，哦，阿爹吃烧肉，好就吃了很饱。他说我这几天痛了好几天哦，这一餐吃得很饱，所以讲哦，人都是哎呀呢哦，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我这几天我看到一个网红，在咱台湾的这土耳其人哈，我就怎样应该把你叫做那个谁吴凤哦，吴凤哦，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他拍的片哦，一竟然在住院哈，啊就吊底下的吊点滴啥哈，我讲哎吴凤干嘛？他为什么住院？
1: 会抓吗？
0: 今年。谁不会抓？
1: 哦，嗯，
0: 对啊，
1: 个谁不会抓啊？
0: 我看到，
1: 因为之前他好像一个月前吧，我看你的 po 谁不会，今晚阿伯个牙起来。
0: 哎，我不知道，我是最近看到的，哎，我都是最近看到他到底是应该是近期
1: 的，哎，
0: 近期的，
1: 会说近期的，最新的怎么个谁不会抓？
0: 啊，一不会抓三年对呢，一为目睭呀，一里谁谁个他个顶。哦，他说哦，痛到哦，伊家己一直讲哦，哦，大家还是哦，要身体健康哦，哦，伊讲哦，他痛到那种哦，伊讲无法忍受，不拢无法多困，甲尾安尼吼，真啊太痛了，伊讲好痛好痛哦，迄皮蛇为目遐一直生生到为头壳顶起来，哦，又拍出那个最早安尼发到为头壳个呀，哇，还真的一大片呢，伊个皮蛇生一大片哦，啊，起先不知道哦，哦，起先不知道生皮蛇哦，啊，所以讲啊。起先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什么什么，后来才发现，我开始然后这里啊起泡泡，才知道讲哦是生八爪，后来真的痛到不行，去住院了哈，去断医啊，所以伫病院的时阵也在拍片，伊讲前两天太痛了，拢无法度哈啊，稍微比较好，他就拍片哈，啊，但是他每天哦，伊讲每天都是在用那个止痛药。每天啊，都用那个哇，一种用家己调的剂量的在啊。伊讲哦，一开伊讲哦，真的在痛的时候，连那个止痛药都没有效，没有效，然后都睡不着睡，太痛了，痛到都睡不着，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他，他说安眠药吃了也睡不着。你看我严重啊，然后后来医生那个加强也安眠药，跟加强也止痛剂量哦，才稍微睡一下哦。
1: 人咧感冒真
0: 正对，稍微哦，伊讲嘛唔是都足好困哦，伊讲才稍微有睡一下，然后加强止痛药的剂量才稍微比较不痛一点哦。 伊讲啊，伊家己一直讲太痛了，太痛，一直重复哈、哦，这个生背抓哈、哦，所以那个背抓呐，有的哦，真正生较严重，发较严重，那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哈、哦嗯，那种痛真的是痛不欲生的哈、哦嗯，所以讲啊，这个然后伊家己嘛底下讲啊，医生讲啊，你不要压力太大啦哈、哦，哦，他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哦，免疫力下降哦，这伊就讲啊，我没有办法，总是要养家，总是要怎样哦。所以说这不可经过这边安利啊，他自己觉得说太可怕了哈、嗯，这个健康出问题真的太可怕了哈、嗯。
1: 对啊，所以哈，就迄个百十亿级的十亿美元哦，我们台币哦哈 ，one billion 的，他、嗯、说。你在不舒服的时候，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关心的，还是你的喉咙痛？
0: 你一千块跟一千亿都一样、啊、
1: 你最关心的还是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类不舒服的地方？
0: 是哈、哦，所以希望
1: 健康是唯一的，不是第一，是唯一哈。
0: 没错，
1: 没得没啊，没得没啊。
0: 来哈、哦，我们进广告啦。
1: 哎，美丽人生。

0: 所以有人吼，都安尼啊，登基吼，咱的这个骨头吼，我们的关节退化吼，人就是安尼吼，人老脚先衰，你的脚开始的退化吼，你的脚的颜色就会开始变得暗沉吼，对，你看颜色会暗沉，然后消瘦，两只脚会跟他较无肉呢吼，就肌肉也少了，就肌少了吼，好啊，那然后开始会步伐不稳吼，啊，走路会变缓，会较缓慢，然后呢，那个步伐就会变比较小步，所以咱的过去拢有讲过啊，你若要训练上好，你平常走路你就训练自己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走大步一点，可以的话稍微走快一点安尼。
1: 其实我在最上面，我咧拍羽毛球嘛，年轻的球友跟稍微有一点年纪的球友，就是伫这个脚步移动。年纪长的球友，虽然他我咧拍球啊，脚还不错，可是你看伊咧脚移动，嘛是前后，而且横向移动，黑的是人家说笑脸的呀，
0: 没错。
1: 所以真的未老脚先衰，也在体育场上其实嘛是赶快呢。你看 NBA 怕拿球的，不管你多少困难，安哪，时间搞
0: 年纪。
1: 对啊，
0: 年纪慢慢大了，
1: 你迄个弹性啊，你卡这个韧带肌吧，弹性都无啊，这无要紧吼，这人拢都会掉，但是你卖吼，你的这个吼，卡头乌骨头跟继续在退化，这样很严重的。
0: 你说，比如说打网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你看我那个少年呢，大家人讲啊，大家技术拢还差不多的话，你看。看迄落个人，伊就安尼徛咧，也免啊，跟他耍咧耍咧，啊，对应拍耍咧耍咧。啊，那看迄落个人吼，啊，你老撞，一直撞，一直撞，撞到无五分钟就穿平底。
1: 啊，个有迄囡仔吼，我训练时阵，甲囡仔做伙训练小朋友啦，国小。迄囡仔哦，干嘛上高就是讲吼，伊要为了救球，大家在底下摔摔摔，伊是直接摔在涂骹哦。我看一个大人在想吼，啊，你想他妈，
0: 啊，一波在尿起来，
1: 尿起来，无啊，就安尼，
0: 囡仔扑起就起来啊，
1: 不能扑起起来，身体还有那个韧性、柔软度、骨头都还很，还身体都很轻盈。但是咱无法度嘛，中年人，这就是岁月这时间嘛。
0: 所以哦，到了一个年纪哦，你都不得不服老了。人讲会再唔认输，未使。人老啦吼，啊，人老唔是一定就家己就哦，就放互老切切
1: 啊。我这观念咪讲啊，这就是吼，卖讲干嘛是老，这是身体这个使用年限到了哦，咱就爱喝喝啊，讲啊，较早少年，你看，现在小朋友你要叫食钙粉、食钙油啊，当然食钙粉要抽管，但是伊无一定无迄个意识嘛，但是因为身体一个成长啊，个成长啊，吼啊，细胞、荷尔蒙什么都很旺盛，但是咱人到过四十岁，真的人吼，咱天生哦。上天设计我们这个身体，差不多就是用四十年，
0: 四十年
1: 啊，四十年要都走，
0: 四十年真是健身体呢，四十年了爱靠保养，
1: 所以过去你看过去人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但是因为咱就买很大一些医疗啦、营养品啦、健康的观念就好。七十几岁、八几岁很多，但是人哈被天我们被设定的 DNA 哈，差不多过去古代差不多40岁，40岁他们翁不是老老化，是翁先去啊。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你那咧走路咧开始咧唔对啊，然后安尼行袂上会叮当啦、会酸啦，或者是会疼啦吼，关节咧退化啦，种种的吼，这个骨头关节的问题吼，吼啊是讲一跌倒吼，啊一累残啊你都。就骨折骨断了吼，这种的情形，那你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为什么会那么畅销？日本进口的钙粉跟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这两个产品，这两样在咱台湾目前的讲过，补钙质加够骨头够关节的，在全台吼来讲销售是 No.1 吼，这不是咱家己说大话吼，数据会讲话吼，数据的讲话，专台湾，因我们的节目也是全国联播吼，所以啊，就这东西。是吼，真正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一个人听咱的节目听到，伊去食食了有效。
1: 对啊，
0: 十个人听，可能一个买尔，无一定十个拢买，或者是讲一百人听，吼有30人你甲咱买来食，啊，即只的人就变作种子吼，经济一直传出去，食了后，这就是阮相当有信心的产品，吼，这会使讲世界顶尖的吼，全球在顶尖的骨头钙质，吼，而即个补充保健品，吼，啊，即个所以讲保健品它是啊顶。级的保健精品，属于精品，所以咱补钙 百利唔免二话不说，你就是买得利珊瑚钙粉，
1: 对，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珊瑚钙唔是干呐，咱这罐得利酸和钙粉，但是 butter 我要讲诶，咱这罐是100%，
1: 对啊对啊，
0: 100%的，它都比人家强的原因就这样。如果稍稍微有比人家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绝对哈让你贵的很有代价。
1: 所以哦，你看咱即马吼，你看干妈讲咱钙粉钙油平常时啊，你负担较大，你来趁即马吼，应该是5月31号进检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元素。2赠1/4的活动，
0: 你买优惠组的啦，只有这个月才有啦。好，买

0: 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怕来不及，直接电话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0: 好来啊，咱今天呢，刚刚讲到这个润泰集团的银眼良哈啊，这个过世，享年76岁。另外，在日本也有哈一个叫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日本便利商店之父哈，
1: 谁呢？
0: 这个就是叫做铃木敏文哈，嗯嗯嗯，也过世，传出过世哈。
1: 嘛，最近的代志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而已哈。铃木敏文，但93岁哈，算是蛮高龄的哈。啊，这个人是谁？就是 Seven Eleven 之父。嗯嗯嗯 ，Seven Eleven 日本的啦哈，日本的 Seven Eleven 之父哈，他打造了日本22000家的 Seven Eleven 的门市帝国哈，这里哈，好，所以日本的这个 Seven 是他打造出来的，引进也可以讲引进是吧？好，对，一般人那弄个干嘛讲 Seven 台湾的 Seven 是全球最方便的哈，服务最多元的，对不对？啊，那弄个情况，哎 ，Seven 是为日本引进哈，好来，可能那是为日本引进，但是最早 Seven 其实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来自，
1: 简单讲，这 Seven 是美国品牌，
0: 美国，
1: 但是今嘛所谓的 Seven 的，包括也这个营运模式24小时，你看贵体 Seven 美国 Seven Eleven， 嗯。真的就是 Seven Eleven，
0: 哎，对，
1: 早上7点到晚上，
0: 就真的是
1: 你比讲那有可能哦，开了4点钟诶。但是以这类哈 Seven Eleven 便利连锁商店的模式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哦，德兰陶拉贡这个刚过世的这个
0: 铃木敏文，
1: 哎，铃木敏文这个企业家哈，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哈24小时便利商店的体系。
0: 对，好来，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哈，那中央大学经这些哈经济学哈毕业了后哦，1963年以为出版业专职进入那个伊藤洋华堂哦，好来1970年年代以初期负责蒙奇开发诶这个业务啊，伊伫美国咧亲眼见证的便利商店蓬勃发展，所以认为讲这套模式呢会当吼活化日本的中小型的零售业，因此呢吼构想公当时在公司来对引进哈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 Seven 哈啊，没有想到其实以当时以行为引进的时阵，一准的公司来对是要碰到强烈的反弹，不少人认为公啊时机未成熟啊呢，好，但是呢哈，伊拢讲伊讲只要哪要去做哈，只要要去做，大家拢反对的代志，安尼你都一定会成功。这是铃木敏文讲的，伊讲只要你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情，那就一定会成功啊！大家都反对，代表就是只有我们想得到。以艺术的是安尼吼，诶，大家拢讲哪有可能？哎，无哈啦，啊，无人咧做，啊，咱要做，你就第一个想要这样做，大家就有害怕，没有信心。哦，你也讲有人做啊，你就跟着后面做，你呢？所以伊讲要去做大。只要去做大家都反对的事，那一定会成功。因为大家都反对，代表那就是别人都还没有想到，只有我们想到，那都是机会来啊，就是机会。后来他就是凭着这一股信念哈，排除万难，跟美国哈这个蓝蓝集团达成合作协议，1973年成立 Seven Eleven Japan 哈 ，Seven Eleven 的 Japan 哈。计当年5月份伫日本第一间 Seven Eleven 的门市就在东京的丰州开张，所以日本的第一家 Seven Eleven 是在东京的丰州。
1: 1973年啦，
0: 73年，哎，1973年。
1: 我刚刚听就没有讲一下丰州这个位置哦，今嘛这个贵企的足地市场哦，今嘛搬去丰州市市场，
0: 对，
1: 所以丰州其实是东京算足旁的所在啦。一第一间开的足旁，现在的丰州那边都是海埔新生地。迄阵那1973年，我感觉一第一间店开的，有点像是想市

0: 是水温不敢往哈，这个东京的市中心开哈，
1: 迄
0: 阵啊，伊这个风洲跟现在比，可能又是更在东京是更旁更乡下的地方，
1: 对吧？啊，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跟大领的团队完成对财务危机产生的美国 Seven 母公司蓝蓝集团收购跟重整。1990年代伊的个美国的 Seven 的这个母公司改伊了收购。啊，个重整哈，所以啊，使得他的集团的版图就向北美、向亚洲延伸，要升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连锁便利商店。好，就这样子哈，所以说
0: 很不简单呐，
1: 不简单哈，
0: 因为在美国，其实 Seven 是一个，就是有点像咱那看这个美国电影，那种公路加油站旁边都不是会有一间，伊要结账时阵，哦，内底有一挂凉水啦、糖啊、饼啦、啊香烟哦，这种类似在美国过去的定位就是这样子。但是日本人也当然改，来改引进日本之后，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创立成24小时。但是咱台湾更厉害，
1: 咱台湾更厉害啦，冲咖金吗？哎，当收钱，哎，当买演唱会的票，买戏票，买什么票，缴水电费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真的是更发扬光大
0: 哦。因为比起来了，起码给你问干嘛？日本的超商的服务
1: 好像没台湾那么好啊！你看，我们看有时超商现在里面有些座位还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啊，吃个东西啊。
0: 你不能超商是慢慢这几年哈才跟上台湾脚步，有一个
1: 对
0: 用餐区，然后那个一咱台湾人家讲超早上午去超商买咖啡就知道，当下大排长龙，你不能咖啡是，你杯啊，你自己买那个杯子，因为它的东西，比如说它冰咖啡，可能先冰在那冷冻库，来在那种边角啊，你去这个柜台结完账之后呢，旁边的咖啡机就自助咖啡机，你自己按。你这里啥啊？包括这里速供啦，个杯盖啦，什么奶精奶那油那个，他都不用哦，店员处理，就自己 DIY。
1: 对
0: 啊，所以我刚刚让台湾的超商变成太厉害了，稀烂骨头了一
1: 样。所以哈，如果讲哈这个 Seven 哈，这个 Seven 最早它其实是创立于美国的哈，美国的德州，哈，美国的德州的达拉斯哈。他的前身就是南方公司，叫南方公司齁。最初美国的 Seven 齁，这个公齁，因这个店最初是在卖冰角的，在卖冰块的零售商齁。1946年因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7点到晚上11点。所以因为安呢，这个营业时间早上7点到11点，所以才会后来品牌名称被日本哈的提供啊引进掉，咱都讲嘛哈，日本引进掉再发扬光大哈，这变成全球知名的跨国连锁便利商店哈 ，Seven Eleven 哈，后来所以就这样子来的啦。好，所以最早期它是美国的哈，美国德州达拉斯卖冰块的哈。的店就对了，咱台湾的 Seven 是由统一企业在1978年的时阵集资成立统一超商，统一超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了，把它引进。第一家咱台湾第一家的这个 Seven Eleven 的门市是1980年的时阵在台北市开幕，为早期的干妈店的模式，吼，而且的模式经历过几年了，后变成在地化的发展，今嘛已经成为台湾店家数最多的连锁超商的龙头。
0: 今年哦 ，Seven Eleven 也要半世纪了哈。哇，我刚刚
1: 真的，
0: 这间公司要做哦，50年真正拢无简单。今年啊，今年这个吼，咱的讲嘛，今年不是苹果要换执行长嘛，库克下啊，新的执行长上，
1: 对，
0: 50年呐。这嘛今年捧哥，咱可以这个捧哥手机吼，捧哥这平板嘛，50年。咱德力公司嘛过50年了，咱德力公司个比捧哥更加早，
1: 绝对是足优秀的公司，叫我都喊你嘿呀，真的那么久哈。
0: 有人说那个创业 在哈一年内会阵亡的几率哈，其实已经超过九成了、嗯。然后三年内又更高，五年内哈又很多、嗯，所以几乎啦，那讲真正要开公司做生意哈，九死一生。嗯，所以一旦一间公司一旦安尼哈，哦五单、十单、二十单哈，甚至做到半世纪，嗯，真的都是在市场上哈，不管在客人身上、嗯、品质上哦，都是千锤百炼。嗯。
1: 好，我听众朋友在咧问讲，台湾的 Seven 总共有几家哈？咱都要讲，日本好像有两万多家嘛哈。好啊，咱台湾的 Seven 到今年为止，到目前为止哈，全台湾 Seven Eleven 的总店数应该是突破7200家哈，7200家。那么持续呢，好，这个统一超商持续以每一年，好，以每一年增加150家到200家的这种展店哈，哎，这个速度哦在增加当中。
0: 日本是几间啊？
1: 日本等一下哈，我们刚刚讲
0: 两万多家嘛，
1: 两万多家。
0: 你看，所以密度咱岛就 combo 了，那7000多间虽然好像输日本两万多间输很多。哎、欸，那台湾刚2380万零靠呢，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口是负成长，啊，日本是1亿1000万人，
1: 对，
0: 将近那边五倍，那我们的五倍的人口，但是他们才两万多家，我们的三倍 ，seven 三倍左右，然后你想说等比 U 起来是准，日本应该如果台湾的这个密度在日本放大的话，应该是5、7、3万多间呢、欸，所以台湾的 seven 超商是很密集，
1: 对啊，
0: 我觉得独家 seven。能够全家呢？哎、啊，搞 OK， 莱尔富，哎、欸，是莱尔富嘛？对对对，
1: 对啊，
0: 四大超商，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00间哦、喔。
1: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哈！常常有时候一条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好几家哈、
0: 我马哥跨掉一种歌用，直接亚湾区这个开个奇迹哈 ，Seven 旁边就是全家，
1: 全家的旁边是莱尔富
0: 啊，没有啦没有啦，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店面，左边。是全家，右边是 Seven 哈
1: ，OK 啦，个 OK 便利商店啦，
0: 对 OK 啊，对，那比较少，比较少
1: 哈。哎，我都捌看一个，来日本人、韩国人啊，来咱台湾旅游啊，结果伊徛伫哪一条街，在高雄啦，我知道是在高雄，伊徛伫对几条街的时阵，这样望来望去，伊讲我这样，你看，伊讲台湾怎么那么夸张啦？这里一家全家，旁边一家 OK， 搁在旁边一家莱尔夫呵呵呵哦，一共三家超商，我要怎么选？我要怎么选？哦，这个好好笑哦，一共。像我家那个短短哈、哦，我家前面的短短那一条街。短短的，我无算甲规抓拢完咯吼，都、就是伫走离阮兜几百公尺这以内的吼，就三家超商吼，真的很方便吼。真的啦，超商给咱台湾生活吼非常方便，也有外国人来也觉得我们台湾的超商实在太方便
0: 了、没有错，没有错。
1: 甚至我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这个导演吼，西班牙导演他是有一次拍片的时阵来咱台湾取景。结果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他爱上了哈那台湾的超商 Seven 哈，伊讲好方便。后来他转的干脆呢哈，电影也拍完了，回去过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台湾。后来一归去转来台湾多呢，啊，人家问他说我怎么会想要来台湾？他说我是为了 Seven 来台湾的，来住台湾。听起来西班牙的导演哦，因为便利啦哦，其实他要讲的，尤其对一个外国人，有当时。人生地不熟、啊、有一家超商半夜要吃饭、肚子饿了都可以下去楼下就叮咚就进去，然后还可以跟超商店员聊一下天、是可以解决、所有的不方便、包括、我这个水费怎么缴，我这个电费怎么缴，我这个停车费怎么缴、超商可以搞定，什么都可以搞定、那种感觉你们不知道哦，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家超商可以让你24小时哦，不管是解决吃的、肚子饿的问题，还有生活上的不便，还有离席休息，巧兄一顶都五郎底下不离开杠，尤其是晚上哦，超商的店员可能也没那么忙哦。啊，真的，这个西班牙导演就说我是为了台湾的 Seven Eleven， 为了超商搬来台湾的。
0: 你咧现在做 V 咧，你像咱进攻个，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还有互利严肃广告。
1: 听众朋友，嗨呀酷，嗨呀酷，吼！啊来，咱拄只手机内底过来，听众朋友给他传简讯，伊讲淑晶小姐，你还记得我吗？我谁啊？伊讲我就是跟你说你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要买的。我讲那要结束了，吼！伊讲对啊，我听到了，我知道，我这两天一定会去买，我准备好了，我大概巴拉巴拉，我给他列一堆，吼！护理元素要买个六组，啊，苏鹏要买十二组，钙粉钙油拢各三。各三万都列出来，难怪以前进前你就讲我到要结束的时候，我钱卡都好吼，迄、那个时阵钱吼，这个财源会广进吼啊，所以就讲我要买足济吼，好就感谢你吼啊，也让利用这個时阵款起来，我跟你讲买十万你就赚两万呐，吼买二十万你就赚四万呐，今嘛买就是安呢，现在买真的就是这样吼，就这样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赶快哦，最后六天呐、啊，我咧。吃钙粉、吃钙油，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有咧吃护理元素，吃甲水洋洋，你看，吃甲即马看到人拢会笑，哎呦，你较早你知影你迄个面无？你个面相偌歹看哦，你迄较早迄个面相啊，敢那袂说人欠你偌大地咧，阿哥，安尼规面啊乌斑乌噜噜安尼，啊，即马哦，拢清起来，拢水啊，有笑容啊，诶，吃护理元素诶，所以今年吼护理元素宽足些吼，啊，佮有一个张先生。张先生讲吼，我爸爸叫我帮他买，吼，我爸爸说叫我帮他买一年份的钙粉跟苏鹏，我要买多少？我等一下会说简讯改回复吼，他用简讯再问我就简讯回复。我今嘛先刷讲给听众朋友分享。好来，咱的赠送优惠活动的是五月份，咱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所有的活，整个每一年的活动优惠活动都是只有五月份。这个月你若无看到吼，无买到咱的优待组，那就好对不起啦，吼就拜拜，明年再过来吼。
0: 对啊，马上再无吼啊，然后九九重阳嘛无。
1: 没有没有，爸爸节也不会再赠送。
0: 双十国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一嘛没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
1: 圣诞节跨年都没有吼，就要等明年了吼，所以今年哦，卡叔哥吹起来，各位三十一哈哦，还要哭还要哭吼。
0: 对对，所以哦，恁的盖婚盖就送。护理元素，你要宽三个月半当前，这是一年份的吼，卡电话去药房电刚好。有当下咱药房咧叫的时阵啊，血还袂高的时阵吼，啊无啊，你妈讲我无啊，就是无啊。
1: 别，
0: 卡人讲啊，小坤伯个，哎，药房讲无啊，是恁已经结束了嘛？不是，药房今嘛咧单吼，咱的公司派货给他，所以你家你。订个好，
1: 最后搁伫咧进货，最后无啊，紧叫，吼、哦、啊！但是货到吼，搁甲你送到，就是到五月三十一，变过六月份，阮进前你若进前订的，阮拢会互你吼，
0: 免惊、
1: 不用怕，不用担心。
0: 该分该有苏门甲护理元素，先送好，要贵州，卡等下去药房先注文好，啊是卡来咱公司的客服。作文的好，
1: 0800-775599，
0: 安尼就放心嘛，
1: 对对，
0: 安尼就放心。
1: 作文起来你就放心，你若拢甲药房咧打交道，你就直接甲药房讲，
0: 对，
1: 电话名甲留咧，讲我要钙粉贵州、钙油贵州、护理元素贵州、苏鹏贵州，你唔好甲卖甲拢卖完咯，哦，你爱留互我吼，提一字吼，再去甲你提安尼，吼，啊那卡来咱公司嘛是同款，也可以，吼，我哩0800-775599，有个人因为生活上工作上无用，无法度冲去药房，吼，那你看。来卡0800-775599，你一定爱先注文起来，好啊，上好是直接去药房甲款登来吼。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哦，来，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多来伊听咱咧讲什么投资啦，什么呀，身体健康啊，吼，这位听众伊讲，淑晶保健品就好像投资台积电一样。好，伊讲食保健品顾身体，就敢那像咧投资台积电安尼，会让自己更有价值。不错，咱这个听众哈，这个观念很好哈。今天给咱台股又创新高了哈，惊死人，已经站上44K 啊哈。好，咱的台股哈，44K 啊哈来哈，所以咱这位听众伊讲对啊哈。 好投资食健康的保健品，就敢那咧投资台积电同款哈，好甚至比台积电更有价值啊！你个台积电股票哦，满手台积电的股票，这里在痛，那里在痛，你会想到的是你有多少钱，还是想到了我这个痛要如何解决？
0: 先我爱平衡啦，哈，对哈，各方面，不是讲这钱的投资都无重要，
1: 哎。咱个有一个听众吼，另外一个都啊听咱咧讲超商，伊讲因家附近都有四间超商，好啊，然后呢，金数二十间，超商四间，伫因家附近大概是方圆多少很好，对，但我都啊讲，阮家头前的只一两百公尺的三间超商，好，伊讲因遐四间，啊个金数二十间，你看看呐、啊，你看看呐、啊，你在台湾有多幸福多方便呐、啊，你去外国要得安尼啊，金数，哎，附近啊行出来几卡步啊，就金数，好，遮咧艰苦，遐咧艰苦，安尼行来到病院有金数。有医生就给他给你检查吼，啊，给你吼诊疗，啊，给你开药啊，吼，啊，你都对对有遮方便啦，你去个对一个国家啦，外国移啦，你移民去对，即马大家拢要移走啊啦，去加拿大移民的加拿大也要移走，去美国的嘛要移走啊啦，去澳洲的嘛吼，安尼吼，诶物价吼，安尼叫个走无路嘛要走啊啦吼，啊，中国的唔免讲啊，老早都撤光光了啦吼，啊，各位什么连澳洲、纽西兰都一样哦，咱国人之前很爱移民的澳洲、纽西兰，现在他们都有面临很多问题。哦，这个其实都是哦，听众朋友，你那稍微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不是我自己在乱讲。
0: 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问题的、嗯。你说满街的诊所、或者这样，其实这个就是廉价的哈、这个劳动力去换来的嘛。所以我相信那台中朋友一定有医护嘛，就包括咱健保的总额管制，而且供咱护理人员的工作品质、环境跟薪水拉不上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你供。你也干嘛就方便，就足侪人去牺牲可怜吼，而且公这制度上，它就其实是被不要说被剥削啦、就是没有整体没有办法拉上来，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啦。我们看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1: 好，谢谢。

0: 好来哟、喔，这几年哈、喔，这几年在日本的茨城县哈、喔，奠定全国各地哈、喔，迅速哈、喔、蔓延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哈、喔。嗯。哎、欸，我就想讲奇怪，在日本啊，哈，当地啦、啊，哈，讲很奇怪，这个东西哦，这个植物以前都没有啊，为什么突然呢？为什么这几年哦，哦，这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这里也不出来，哈、哦，很奇怪，哈、哦。好来，到底这是外来种呢？啊，到底什么植物呢？听众朋友，哦，嗯，哎、欸，
1: 什么东西？
0: 这个啊，不给你应该知呀。
1: 这啥？
0: 这罂粟花、啊。
1: 哦，是哦，
0: 嘿，这对罂粟花，我跟你讲，罂粟花我伫国外看过足多，这就是咧做迄个海洛因毒品的迄种的罂粟花、嗯、哦。好、嗯哦，我最早看到罂粟花是应该在中东吧，应该是在中东那些什么、哦、伊朗、以色列、黎巴嫩那些国家、嗯、后来在希腊好像也有看到，土耳其也有看到、嗯嗯、啊在东欧的什么巴尔干半岛国家也都有看到、嗯、那种哎啊开的是一朵花啊那橘红色的啊你看就跟它存的野花很漂亮，其实那个是啊这个好、啊、制造毒品的罂粟花啊、哦、罂粟花、
1: 嗯、怎么那么可怕，
0: 罂粟花其实它的哦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欧洲地中海沿嗯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啊、花朵是橘色的、看起来、哦、而且、哦、这个东西长在那个野外很漂亮，但是日本应该嘛就奇怪、哦、尤其茨城县蛮多的，你说这奇怪这几年突然不出来、嗯嗯哦啊、那所以说嗯这专家也敢警告说，这种植物不但繁殖力很惊人，它的茎跟叶，叶那个茎、哦、的那个下面那个茎叶跟叶子更含有毒素，如果你如果去接触到，可能会导致皮肤红肿发炎，甚至会分泌抑制其他作物生长的物质，所以说一旦这个地方如果有罂粟花，大概其他的植物就会 死光光啊、哦、它会破坏、哦、所以现在、哦日本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地宣导民众要展开、哦、要斩除罂粟花大作战、哦、所以你去你如果在外国看到你不要去拌、哦、你拌的你手你真的、哦嗯、会不舒服、哦、很不舒服、哦嗯哦、
1: 来想听一下美丽的你先

0: 一枚。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啦，咱听众朋友，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吼，要点讲要注文的吼，啊是讲啊产品无清楚，经商活动无了解，要问吼。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最后六天喽，最后六天喽，吼，谢谢。
1: 空空空，七七五五。

0: 啊来来，哎啊来，来来，都在邦桥迄个听众，麻烦你去卡咧断线去哈。来，台中北屯的听众，你好。哎你好，嘿。
1: 你头拄仔咧讲啊，做恁朋友上迄个陪坐，迄好起来啊。
0: 哎嘿。唔是阮朋友啊，你卖我白听我白到啦吼。哦，无啦，哎，系啦，哎，是一个网红啦吼。啊，阮朋友是手疼啦，较系啦，好，无讲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嘿。
2: 结婚啦。
0: 哎，你好。
2: 哎，请教一下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困扰是讲吼，咱尿道，我尿道感染哦。
0: 嗯嗯。
2: 我的白血病哦，啊，袂好，啊，咱食咱的舒缓膏有效。
0: 啊娘喂，来吼，就来广告哈。后来我跟你吼，你十几档哦，我跟你讲，这种的吼，有当时啊，到四十岁了吼，吼，足侪妇女吼，都常常会发生的吼这种现象吼。舒缓赶快吃啦。这么好的东西，好东西不会赶快用哦，吼，哎，嗯，
2: 食海哪有好？我都是西药，拢一直吃，一直吃，吃
0: 个，吃个，有时候药吃久了，都家己吃个嘛，干嘛迄落嘿啊？钙粉吼，你搁加钙粉啊，苏鹏能通加咧吃吼？哦，这样子就很好了，就这样就很好，嗯，
2: 啊，吃几顿？
0: 好来，你那多开始，你苏鹏叫三顿吃，好不好？吼，哦，你十几顿啊，苏鹏叫三顿吃，一顿两粒，吼，好加油哦，吼，好加油加油，好，谢谢，好，好，咱的优惠活动最后六天了，吼，好，好，好，谢谢，拜拜。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4: 我请问一下
0: 哦。嘿嘿嘿。
4: 诶，我有买种诶，加温加加油
0: 哦。嘿嘿。
4: 哎，这几多只，敢会使？
0: 啊，来可以。
5: 一、二、三。

0: 你好，哎、欸、，Hello。
1: 你好，请问一下，我护理员叔早晚空腹吃。
0: 来，好，线下跟你讲，好，线下跟你讲，好。好来，线下。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哎、欸，咱回答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的问题，请问，哦哦，这算产品的吼，来广告。伊讲，请问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我52岁，我接近更年期了，我今晚每个月来那个量都变少了，皮肤也变差了哈。哦哦，伊讲要叫我用简讯甲回答吼。啊哦，好啦，节目中咱就讲了吼。如果节目中的听众脑子中经营，赶快哈，赶快护理元素要吃护理元素哈，真正在52岁的等那迄落的时阵啊哈，来一天4颗到6颗，你也当斟酌你家的情形哈，4颗到6颗护理元素哈，好来哈，真的哈，诶，皮肤会变好，也不会那么干燥，也不会那么快苍老哈，好啊，这个更年诶、欸，反正今嘛都是已经接近每个月的生理期要到末期了哈，啊，有时候你加料稍微可能量又会增加一点点，这是正常的哈，反正保健这个关键时刻保健哈，加护理元素来做女性保健是很重要。你今年呐够有好哈，我跟你讲，你得第二春啊，你得第二春，这得跟咱人讲的囡仔咧当大人，青春期囡仔当大人，你若当有过哦，都大人啊，当无过了，唔食囡仔唔食大人，啊，咱这更年就是同款呐，你若。灯有鬼，你的二度青春；你那是吼灯无鬼吼，你经年经了无好无保养，我跟你讲，吼你得安尼啊，边边吼边边50岁60岁，啊你迄落经年未样诶啊，经无鬼经无好无保养诶，你得继续操劳诶吼，无甲你骗诶吼，这真正诶吼，护理元素真正爱加吼，更年保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2: 美丽人生。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前几天去食饭，坐落都要开吃，对面倒有一个阿婆人咧，甲叫小坤，小坤。我讲，诶，啥啊？我本来想讲听众，我都袂记呢，这我也无熟悉吼。诶、哦欸，啊，我想讲，哦。哎、啊，佮佮叫几下声，我讲啊，你上，伊讲啊，我得啥物人啦，吼、哦，有讲伊个名啦，我讲哦，这个名，啊，这个名，吼、哦，譬如讲啊，你我得阿辉啊，我啊阿辉啊是谁？好、哦，我名拢佮讲啊，我嘛认袂出来啊，我也佮讲啊，我得是迄、那个，迄个较早安怎安怎安怎啥啥物吼，哦，你创啥创啥，哦，那这样我就记起来，我想起来了，吼、哦。安良伟哈，后来我底下跟他聊天聊一下哈，我才查讲，其实他年纪才63岁而63岁哈，63岁，真正早人爱保养，我无跟你骗的，真正哦，我拄下就是咧讲哦，这更年保养哦，我才想到这个，这两天的礼拜一天去吃饭的代志尔哦，我来甲听众朋友讲，早人真爱保养，你无保养，你就是安尼，人个老保养的，二度青春无保养就存，你讲咧甲叫，迄个人安尼，我问，我完全袂记呢伊。哎、好了，不想多说了。我问讲你哪个会认得我？我讲我那伫路拄到你吼，我绝对袂认的。吼、哦、啊，我讲啊，你个会认得我？伊讲哎呀，你也无啥变啦，所以讲哦，好啦吼，所以无啥变嘛是好事啦吼。来你好嘿 ，Hello， 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小坤啊，
0: 哎、欸，
1: 我食你迄，你管你阿叔。钙吼，啊加迄油吼，哦，啊皮肤拢真好，啊但是哦，汗毛会白，泡脚脚袂白袂爱乌袂啦。
0: 嗯，
1: 安尼听有无啦？
0: 我知影，系啊，啊，你啊，若种无法度，你就捏一个啊，无免啦，系啊，食到遮水，食到遮水，
1: 好啦，我无爱安尼，
0: 哎，哦，
1: 啊，食了皮肤
0: 真水呢，哎，那个对啊，对啊，会啊，会啊，会哦，
1: 皮肤真好呢，
0: 嗯，会哦，会哦，会哦，
1: 啊，对嘛，啊，拢顿过呢，真正呢，我特别跟你讲，我拢无用，你都想到啦，
0: 好，谢谢啦，吼，
1: 好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失眠，
0: 喂喂
1: ，Hello，
0: 哎，咱树林的，树林的听众，来，你好，树林谢小姐，都打进来，为什么不说话哈？为什么你不说话？为什么你不说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了。

0: 好嘞，谢谢哦。咱断线吼，台北树林的吼，嘉义宜德的吼，啊，断线弄个电卡吼。好，因为电话咱有当时啊，有的听众单固会断线，好再重打就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先搞一下吼，我今日放有卡电话哩，那个，我有买加油的机吼，还有最近放。

0: 哦哈。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秀芬，
0: 嘿，你好，嘿。
1: 要请教你，你书房有你优惠？
0: 有啊，有啊。
1: 嘿，是买偌济算，差偌济？
0: 哦，来哦，我跟你讲，

0: 好，最后六天好，谢谢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问你哦，
0: 嘿，
1: 我七十岁啊啦，
0: 是，
1: 脚踏乌吼，脚踏乌，今嘛可能拢行路吼，可能骨瓦骨的关系，
0: 哎呦，
1: 小寡疼，哎
0: 呦，哎呦，
1: 你食啥？
0: 要食啥来讲过吼？来啊，你这种情形吼。哎、欸，你就是你迄脚头迄迄个软骨，迄半月形软骨已经磨八百去啊！啊，你所以你咧行时，就感觉讲磨着，疼啊，一定会疼呀！
1: 换骨断啦，我唔敢换。
0: 慢车啦，慢车啦，吼，慢车啦，嘿，嘿，当卖当刀就先卖当刀啦，你介意外加？
1: 啊，恁哩，听恁的电台听介久个啦，如果唔要卡电话，我就讲。
0: 加油啊！
1: 我即马有你，有你优惠哦！
0: 哎，对，你拄啊好，看到即个咧优惠，最后六天吼，加油！你要加油啊！不加粉配咧，打破诶，安得啊！主要爱加油。
1: 贵迄种贵粒诶，还是粉诶？
0: 加油是贵粒诶，啊！加粉是粉诶，用卡咧吼。
1: 我卡咧，就爱甲吞落水，
0: 对，啊配水配茶配啥物配，配汤配果汁拢会使吼，嘿。
1: 哦，啊，一届要食几卡？
0: 来线卡甲你讲好不好？

0: 来，谢谢哈，咱要卡电话机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好，咱的空音电话，嗨，来你好，小坤伯哥。
2: 哦，那个我家当港。
1: 是。
2: 啊，我是新人客。
1: 欢迎哦，嗯。
2: 啊，我问，那是该油加该粉是咧食安怎？
1: 来，刷卡给你服务。

0: 你好，
1: 嘿，小君啊，
0: 嘿，
1: 我问你一个哈，我这个脚趾头，迄个有听说过啊，吼，
0: 哦，
1: 啊，下面都冻着，啊，拢都要赶来吃，
0: 嗯哼，
1: 我赶迄个。我逐早就拢咧听你的电台
0: 啊，哦哦哦、
1: 啊我这个脚床头这个三病的不明哦，
0: 就
1: 较袂疼啊，这个这个后壁筋哦，脚拢跌跌跌，啊这脚拢。

0: 加油加油哈，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哈。哦，咱刷卡听众朋友，我只听阿只跋倒啦，阿只都进前前几年车祸啦，阿都哦阿只嘛只哦哦吼，我那听吼，一通啊安尼，一通啊安尼啊，听到尾啊，我甲你规身躯拢干那呢，好家己安尼，只咧听，遐咧听，遐艰苦，遐艰苦，所以听众朋友吼，今天是痛痛日吗？吼，大家讲的都讲到这里痛那里痛，讲的都连我都痛起来了哦，今天是痛痛日，解决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会当解决的问题哦，会当处理的问题哦，啊，得个处理你的哦，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我想要问迄个李刚有叫个电话，
0: 好，刷卡跟你讲哈，要卡电话去吧吼，要卡电话去吧，要问啊，要讲的，要注文的，点讲，要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来来，我来看吼，咱的这个听众吼，哎呦，这个听众啊，哦，一个吃素也吃出问题，不要再让长辈只吃酱瓜配稀饭，哈，哦，就这长辈弄安尼啊，哈，
1: 因为酱瓜其实腌制物嘛，就是
0: 不腌制物的不好。啊，稀饭也不好。其实稀饭点冇点了，加稀饭，
1: 你这個消化能力也变坏啊。
0: 对，
1: 胃肠不好，你营养吸收都不好。
0: 啊，你啊，准备减肥的人也不要吃稀饭。为什么？哦，啊，是讲糖分的人也不要吃稀饭哦，它会升糖哦。所以讲哦，所以讲稀饭不是好东西，偶尔吃一下哦，不要常常吃。
1: 因为在日本哦，这个稀饭叫 okayu 嘛哈，稀饭只有哈两种状况会吃到，就是讲你那假灰哥，还是讲假啥，最后哈，这个灰哥来对这个煮汤的精华，
0: 也可以改用崩落去了，
1: 一个稀面嘛哈，它会再滚滚啊吃。这个稀饭，另外一种就是人破病时阵。
0: 对，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君，
0: 嘿，
2: 我问你一个咁好，
0: 直接讲啊，嘿，
2: 我去迄个河边，
0: 嘿，
2: 中华，我是中华的，
0: 嘿，
2: 我去买两万块，
0: 嘿，
2: 是咪司机？
0: 哦，来刷卡哈。来，谢谢哈，咱扣印电话，扣印电话要卡几百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分享的哈，拢卡在0800-77-55-99啦哈，好，谢谢哈。

0: Hello， 你好，嘿，嗯
1: ，Hello，
0: 你好，哎，你好，
1: 我先到你哦，我头头有点呢，倒一个，
0: 迄就是你迄个，迄个胖，你拢两骨拢无威气啊，已经为了人胖啊，再倒一个，
1: 哎，你就啥，鸡条食袂好咧，
0: 鸡条唔是头路，你唔好一直食鸡条啦，你唔好定要靠鸡条，鸡条又要食久，你跟你讲很伤身体的啦，我跟你讲吼，好。

0: 好，好来，好，谢谢，哈。好，
1: 干
0: 么叫
1: 你
0: 敢知？我知，我叫你的迄落，你屏东的，诶，你迄落屏，迄落屏东嘛，啊，屏东区的，好，谢谢哈。你迄落啊，迄落。
1: 你好。谢谢。
0: 好，谢谢，阮客服会甲你讲，好不哈？
1: 好。
0: 嘿嘿，好，谢谢，来，谢谢，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2: 小君好。
0: 有有。
2: 我要请教一下哈，因为我有去哦，医生借讲吼，我这脊椎。
3: 诶。这边两边是啊，
2: 第二摆、第三摆讲有
0: 跌落来啊，迄就是讲嘿啦，擘位去啊，都跌落来啊，嘿啊，就开始歪去啊，嘿啊。

0: 我心高。好，来哦，谢谢喽，多谢咱来进广告哈，咱听众朋友。卡索库爱吹一个哦，卡手爱骂一个，最后六天呐、啊，最后六天，
1: 今嘛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
2: 下去嘛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来高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4: 医生咪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低头硬啦，我就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6: 今麦食二代吼，我倒下去一个就困去啊。
7: 舒鹏吼，刚好用到一年，往起一届，往起拢无到天光啊。
8: 舒鹏真好，查甫诶较是爱食，无当诶一直甲保养。
1: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31日，
9: 五月空吧空。

0: 甲剩六天了哦，这礼拜那过，这礼拜结束五月三十一号结束了，咱都无啊，无这个犹太组。哈，伊讲安尼袂使，安尼我爱加咩贵组啊？对，听众朋友，你莫当作讲，所以我有时啊，一直甲恁讲，最后六天，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吼，要有精神组的，有精神的，一组一组的，拢两盒一组，迄有精神，一组内底拢加上半，甲你包底啊，拢另外甲你包一个半盒底啊吼。你得爱买这個，啊两组对。四盒变五盒吼，买四盒，结果你摕回来是五盒，安尼吼，原价的八折尔，等于原价的八折。听众朋友吼，这种的犹太一年一届只有五月份五月份，咱今仔日五二六最后六天，最后六天的犹太，听众朋友卡速过吹一下吼，好，点讲注文，还是直接给你塞去药房拢会使。你若讲啊，我都拢伫药房买，你直接塞去药房。药房有当时啊，即几工啊，有可能有的货袂着。吼、哦，可能啊，这项欠，那项欠，你拢该定起来就对啊，拢该定起来。你讲无无要紧啊，都咱啊未结束嘛，最后六天嘛，药房拢会最后拢会个救回吼，最后会个进回吼，所以你就该讲爱甲甲救起来哦吼、哦，我会个来退吼，0800-77-5599，透过这个电话点讲注文买晒，0800-77-55599，
1: 以上广告，美人生。

0: 咱都叫讲吼，这个年纪吼，年纪吼，你看一个人的诶，这个活动的怎样活动吼，吼咧活动哎，囡仔甲少年呢，甲有岁人，你看看，吼你看迄动作吼，吼都是无同啊。所以都第一小时的时阵，咱有咧讲到这个问题对哇吼，诶、欸，来你好，嘿、欸、，hello，
1: 喂，小君，
0: 嘿，
1: 你爱搞迄个讲得着迄个吼，食恁的解忧啦。
0: 有啊，我有甲讲啊，伊都是唔知影。
1: 讲啦就好啊，我本人。
0: 有啦，我有甲讲啊。
1: 我油太多，怎啊拢加买几多啊？是啊。哎、欸，
0: 对对，好，谢谢，我有甲讲啦吼，谢谢
1: 阿妈。咸油蛋羹。
0: 好，好，谢谢。好，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谢你。哎，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咱张公的迄个什么毒品有无？伊托米子啊，
1: 丧尸烟弹。
0: 对啊，阿个芬太尼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关
0: 啦！哎哎，你好。
2: 我甲恁敲电话，甲恁要甲恁讲要甲恁。
0: 哎哎。

0: 嘿，哎，好，安尼在无？哈，嗯，好，谢谢啦，啊，好，谢谢啦，咱听众啦，哈，我爱听入的啦，哈，哦，啊，无我干那，我干那一直接电的，拢一直听，啊，我该听嘞，哎呦，我该嘛嘞，哦，啊，你跟你讲啥，拢我跟你讲一句，你就甲我讲，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啊，我跟你讲啥，你搁第二句，搁啊，我该听嘞，我该嘛嘞。好，诶，我嘛希望我有时间看下，等下甲你听。哦，我该听嘞，该嘛，我讲我这点钟够听，搁听，听甲家己拢听起来麻起来。今天是痛痛日哈，这里也痛，那里也痛，这个也在痛，那里也在痛哈。呀，这碰到问题就要解，面对问题要解决它，要把它解决掉哈。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坤 Pocket。
0: 你好，
2: 哎，喂，小坤，
0: 哎，
2: 嗯，小坤，我问你哈，
0: 哎，
2: 我的脚怪怪，
0: 我来线下哈，线下，好，线下，线下，好，来，你好，嘿，我喂，你好，嘿，
3: 你好，
0: 哎，嘿，
3: 哎，叫回，
0: 好，好，来刷卡，你要叫。

0: 我
1: 跟你送去的人，你提好伊就好啊，吼！跟你送去，你直接真够送去。
0: 啊，伊是就是间物流啊。
1: 我唔是物流，我来叫药房，就近的药房跟你送吼。好，谢谢。好。
0: 好，谢谢。
1: 啊，我要去的先跟你联络啦，你免烦恼这啦，吼，讲好再送。
0: 拜六礼拜啦，拜六礼拜，我平时也是做事不
1: 用。好 ，OK， 谢谢，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上东河。
1: 哈喽你好，嘿，
2: 你好，
1: 有。
3: 你拄仔咧讲殷月亮往生了哈？
2: 对啊，今仔今日代志啊。
3: 是啊，我是因老爸员工。
1: 哦，好。
2: 你好，你好。
1: 哦，好。
3: 我伫因工厂啊，是。
2: 对，
3: 伊在印尼啊，尔咧。
1: 是哦。
3: 有影是无乖啦，很调皮。
1: 较早啦。
2: 好，好啊。
3: 伊的脸型啊，伊的脸型，祝幸运老爸。
1: 好，谢谢啦，好。

0: 要面对
1: 哦，谢谢。
0: 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
1: 哎呦，咱听众朋友、唐总朋友啊，你嘛较帮帮忙的吼。啊，我讲啥帮帮忙？都啊，咱山口有听众朋友讲，我甲恁买钙粉钙油呢。
2: 方哥，
1: 啊，中午啊加一罐细罐的吼，借问诶。那罐是什么东西啊？我的那是中国加一罐小罐的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你送一罐小罐的是什么？买钙粉送钙粉，买钙油加一包就是钙油，买护理元素就是送护理元素。对，哎呦，我不知道竟然还有听众不知道说，你送一罐小罐的是什么？来哦，我们听众朋友好，谢谢，最后六天哦。好，咱的优惠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优待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优待组，规组规组一组拢上半盒，这样安尼吼，到最后六天，到这个礼拜天五月31号结束了哈，啊，较紧的吼，夹夹

0: 这个吼，咱家听，咱昨不是就讲到这个毒品啦吼，依托米子嘛吼，就丧尸烟弹嘛吼，啊，还有迄个芬太尼嘛吼，这个其实上吼，咱张扑街你有讲嘛，讲最近诶这个。有几种车祸，
1: 毒驾
0: 是毒驾，
1: 还是讲这警察在用吼，被临检，他就虚心逃跑，也不一定是毒驾，他可能就是卖贩毒，
0: 他车上有毒品，
1: 没有错，
0: 就这样哈。后来，这个毒驾金嘛吼，真惊人嘞，无这个数量吼，造成的车祸，造成的死亡吼，死伤无输酒驾，我跟你讲哈。今年2026年一月份到四月份，甲听众朋友讲，毒驾的案件就是吸毒开车吼，安尼加毒开车案件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了，台北、新北、台中吼，全台湾总案件数来到4725件，其中台北、新北、台中都占将近要3000件。真的很惊人，所以说这种毒驾你看一月份到四月份就4700多件了，4700多件吃毒开车的啦，毒驾啦，那是有抓到的，你知道吃毒的还有多少吗？开车吃毒的，吃毒开车出去抓到，一月份到四月份而已，这当中呢，新北、台北、台中这些毒驾的件数，就占差不多将近要3000件，所以大部分集中啦，就比较吸毒毒驾的，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好，来谢谢电话登记一个电卡，咱这个沙丁波哦，阿英啊，沙丁波的阿英啊，阿英啊，你等伤久啊，你个电卡吼，你个电卡，我都要甲你接你到迄落吼，哦，0800775599，来你好，阿英啊，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买那个布林元素，
0: 哎，哦，好，订购
2: 那个钙油，
0: 好，线下，二线哈。来你好，小君不见，来你好，嘿，
2: 我
0: 看，哦，算卡来你讲，嘿。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淑静姐，刚才不是说要讲那个为什么移民到国外的现在都？
0: 我没有说要讲，我就说很多人现在都在转移，有的是经济，有的是很多政策改变啊，有的是因为治安太那个了，哦啊，通膨太厉害了啊，有些国家的政策在改变，他们有些在驱赶移民，嘿，对
1: 哦，这样哦，
0: 太多原因了，都是几乎都是哦，愈来哦愈来，我哪一该看看，我想。哎，现在要移民不知道要移的什么国家呢，好，好，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要移民，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你好，嘿，哈喽，嘿，哎，喂，你好，哈喽，三鼎宝的，来你好，嘿，哈喽，嘿，
1: 这个是那个独立公司，
0: 哎，对，淑君扑克家，嘿，请说，
1: 我想要订那个盖粉，

0: 我知道，好，你头远的嘛吼，嘿，好 ，OK， 你可以挂掉了，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你好，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复利元素怎么卖？
0: 好，来复利元素吼，刷卡跟你讲吼。来，谢谢哈，咱听众朋友哈，无清楚、无了解问题，哦，咱就是0800-77-5599哈，现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我来电话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哦，清楚啊，吼，对哦，哦，人清，人拢叫你清楚啊，吼，所以拄到无清楚的问题，爱问我清楚。我听从线卡吼，我讲甲用要无清楚去吼。啊，清楚啊，要哪会使无清楚？你就是人人清清楚啊，无清楚都爱搞清楚吼。0800-77-5599，最后吼，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你还不搞清楚，你还不把握时机吼。哎呦，真是家家急买米啊，个买输人，安尼就真正呀，真正这都莫怪啊，休怪他人呐、啊，休怪他人呐、啊、吼、哦。你家家急，你就买米啊，买输人啊，有钱个买输人吼，安尼这都不会讲啊吼。0800-77-5599吼，要卡起来0800吼，这个77-5559977-55599，要记咱的这电话，你也该记，你也使个记。7-55599，轻轻我我姑姑的77-55599，0800的7-5559977-5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我要刷卡，
0: 好来刷卡来，你讲。

0: 是 made
1: it， 嘿嘿嘿嘿嘿，对，好，
2: 好，
1: 加油加油，谢谢，哈，加油哦，哈，哦，谢谢了，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嗨嗨嗨，你好，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哎，
1: 小
0: 哎，是是是，
1: 我记得我那边做这，我就是去南边哦，嘿，这是上几个啦，
0: 嘿嘿，
1: 啊，今麦盖我咧吃足香咧，差不多十块当半个的，我拢吃两时啊，渐渐差不多半个的，
0: 嗯，哦，你，
1: 啊，我吃得了啊，啊，我今麦涨个一只，我个只管
2: 你咧，在个个管人，五谷丰收
0: 了，哦吼，最后六天啊，
1: 哎。哎呀，搁这啦，我搁买护啥？护理元素诶。
0: 哦，护理元素，
1: 哎，哎，是咧钱，我嘛加买几样
0: 物件。嗯嗯嗯嗯嗯，好。

0: 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感谢收听哦，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有需要服务，咱电话当继续卡哈。德利公司选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哈。来，小军扑个感谢收听，
1: 拜拜。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莹莹哈。
0: 我莹莹啊，对，你好。
1: 欸、我要买绿霜。
0: 嗯。
1: 爱一条偌济？
0: 哎、欸，你等下千五啊，你等下哈。
1: 千五。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罐好啊？
1: 化妆水，嘿，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
0: 啊。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0: 来，喂，你好，喂，哎，你好，王莹莹，嘿，来，大姐，讲话大声点哦，有点小声哎。
1: 安尼哦，
0: 嘿嘿，
1: 哇，
0: 安尼较大声一挂，嘿，
1: 哦哦，好，
0: 嘿嘿。
1: 我要订迄个做防晒吼。

0: 哎，喂，你好，喂，大姐，嘿，
1: 你电台哦，
0: 我电台莹莹啊，对啊，
1: 你，哦，你莹莹啊，我接歌啦，我刷着接歌啦，
0: 啊，你等一下哈，
1: 好。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防晒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喂，大姐，我莹莹啦，嘿，你好，嘿，
1: 我要做好汤头。
0: 哦，好啊，啊，这个电话哈，8329这个哈，
1: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来好朋友，咱最后啊，吼，要看卡丘梅的爱金哦。最后四天，吼，最后四天，礼拜天我们节目没有现场的吼，所以赶紧来哦，260-233电话加个靠通，活动到月底全面截止，最后四天了吼，最后四天3+1哦。那新朋友你若无紧上手入手入门款，紧来 test 试试看 ，try 看看试试看吼，你就来不及体验吼，因为这个活动结束掉哦，叫你。优惠的甜甜价就没有了哦，好的，物件拢有啦 ，everyday 都嘛有，但是折扣这么多哦，扣2000，扣4000，扣6000，无，好拍摄哈，你的起码你要几班，你就是要开几班，好、哦，没有那个几班够你扣4000扣没有哦，哈、哦，所以要买要快哈、哦，那你脑选择障碍不要紧，你在边那看卡点回来，一点合理帮你哦，2260-2233。台北河北哈，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那我利用浪旁时间给你回哈，0937273呢，阿哥去了2611耶哈，你家改卡起来好不好？好拍声哈，我就回拨可能我会出国啊，无用对菜毛可能啦哈，拍声哈，来260-2233，哎，千万大家有诈骗集团哦，不管咯，唔知边咯，来喂你好，我莹莹。嗨，你好，
1: 莹莹，我要订诶嘿防晒细条，
0: 要全部拢是哈。
1: 嘿、
0: hey. ，好，来啊，大姐，你到都叫用厝的电话卡无？
1: 有啦。
0: 哦，都叫二六会领导吗？啊，你等一下。
1: 二六六。

0: 来，有一位摊主的妈妈，吼郑春愁小姐，你的地址唔对呢，吼，可能区也遗体在太平，就甲我讲东区，啊，阮去东区 Google 应该是太平区，啊，因为你无迄、那个，阮无法度甲你出回哦，吼，你照你讲，咱应该爱收着吼，诶，啊，拢无消息的吼，你家敲阮较紧好无，伊人。看一直看你的手机啊，拢无要听吼，无法度。咱听上阮这是这么可爱吼，要听啦，好不好？你的那阮电台拢会报讲啊，我莹莹吼，也是迄、那个你好，我比较笑莹莹姐吼，一定拢会自我报出称呼。啊，你敢袂古怪都袂啊？你就知讲啊，对吼，我叫物件好不好？不然呢，你是收袂到的，无法度啊吼。你就一拖再拖，活动结束没有办法再帮你出货吼，因为你家己这个资料老无完整啊吼，寄袂出去哦吼，歹势哈，我甲你呼唤啊，我拆文吼。好，来26023333电话正个卡号通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啦，感谢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我来吗？
0: 嗨，我还有，嗨。
1: 谢谢。
0: 嗨，有。
1: 真久无跟你食饭啊！
0: 哦，啊，你都无卡起来啊？哦。
1: 哎呀，嘿嘿嘿。我想讲，真久拢无跟你交关啦，啊，想讲今仔想要搁跟你关小事。
0: 哦，好啊，好。
1: 麻烦你啊。
0: 好，拜拜，你讲哈，好，再见啦，好，再见。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你好。
0: 嘿。
2: 哎、欸，啊，我要防晒两罐。
0: 哎、欸，
2: 啊，化妆水一罐。
0: 嗯。
2: 那面霜两罐啦，面霜啦。
0: 你今麦是要倒一种爱讲清楚啊？是要防晒啊？要面霜？
2: 防晒一罐啦。
0: 防晒一罐，无你拄只讲两罐，嘿。嘿、欸，你家己爱确定清楚。防晒要几个？
2: 啊，面霜两罐啦。
0: 日霜、白色黑。
2: 嘿、欸。日霜呢？
0: 化妆水，
2: 化妆水一罐。
0: 好，来等下日霜
2: 两罐。
0: 化妆水一罐哈，你等下。来防晒是1350哈。

0: 总最八百，日双两罐三千，安尼多5850哈，5850扣2000的3150哦哈，3850，哦，很划算啊，来，你电话接机哈，8321哈，来，你等一下，
1: 哦，
0: 你等一下。

0: 进攻个。感恩各位听，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得哈？哦，一个讲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嘞吼？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了挂嘞，水较侪吼，抹你抹袂了，皮肤给我水嘞。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啦，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起事多啊啊面盲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喂，大姐，大姐，嗯、你今麦就是化妆水备管哈，啊，跟好汤两组嘛哈。
1: 备管吧。
0: 七八五十六，对不起，我讲错了，七罐丢，像我讲唔丢去，七罐哈，一罐八百，5600减2000剩3600嘛哈，啊3600你讲要个两组好汤嘛哈，啊点好汤就免钱啊哈，意思是安尼啦哈，啊安尼总共嘛是5600哈，
1: 好，
0: 呵呵，啊你化妆水抹了感觉安怎？很滋润吧？
1: 我感觉。很好啊，
0: 很好吼、哦。啊，我那无酒精啦吼，有人惊我那无酒精吼、
1: 哦。嘿嘿，很好。
0: 擦的袂讲安尼，有诶敏感刺激，我们的很温和吼、
1: 哦。诶，
0: 因为是兰花萃取哈、哦，好。
1: 好，
0: 安尼给你加气罐化妆水哈，谢谢，好，
1: 好，
0: 好，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买要紧，买买要紧哦。

0: 家电话接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莹莹。哈、啊，你讲呐？
1: 要一道好汤。
0: 好、哦，阿、啊、姐电话哈。
1: 哎、欸，阿麦加得啊。
0: 哦，好，谢谢哈、哦，好，再见哈、哦，好。

0: 来，今日是美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7日，古历是4月11日，礼拜三。好，你当适合的是祭祖顶面出现立菜档套起机，无适合的是安床彩衣。喜神西南占神家当刷当，从上一晚12岁。好，喜神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11点到明仔载头仔7点，这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伫咧这个下晡1点加3点，好，今日下晡1点加3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电话继续个看哈，控诉2266-2233的电话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哟。
1: 你好。啊。
0: 嘿。
1: 你那个当时在顶。
0: 月底啊。
1: 啊，袂得了，
0: 是咯，
1: 我叫一个啦，
0: 好啊，来，
1: 红色的三款，
0: 你等我哈，来，最后四天了，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要买要快，要预购六月也赶快来哈。好，来张和妈妈贴宝牌，谁不给你宝贴哈？Osaka Tokyo 哈，心松爱来，你要购物的，带大家最近来欣赏哦。

0: 今天电话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你好，嘿，
1: 我哦，嘿，
0: 那
1: 个房贷是也死掉了哈，
0: 嗨，
1: 啊，我是今晚要甲你加啊，做款的加面的啦，
0: 好好，来，你刘刘妈妈，你
1: 加面的两罐啦哈，
0: 对，你正好啊，你来一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我一定喝。喂，阿伯，你讲。
1: 一定叫爸爸惊出人来。
0: 阿伯，你讲啥？你讲明仔哪？
1: 哈。明仔个叫叫肚子关啦。
0: 啊，你今麦，你今麦加姜加好个，有看迄个无？有较知了
1: 嘛？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夹心萝卜，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麻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来时间早起七点咯，欢迎登啊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你家给小白跑单大家哈、哦，你没有听错的，最后四天哦，照例公历啊，含月底的是最后五天了、啊，但是因为我今嘛礼拜天没有现场节目，没有现场节目，听众朋友很容易忘记的呢哈、哦，所以讲赶快哦，最后四天，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啊，四三二一 ，stop， 新朋友你都来不及啊，来不及啥，来不及体验呐、啊。啊，你未赴体验，你也知影倒一项好，啊，你着毋知要倒一项要蹲吼，啊，等好你即组吼用了好，吼、哦，诶、欸，这往年每一年一定都会有这样子吼，你来讲啊，真正炸灾，炸灾让我看吧，你来讲，哎呦，好，你刚才有先来吼体验看看，开一三张。哦，试看卖呀，啊，介意的才过来看其他的部分，你才会有信心，对不对？哈，因为个性是安尼啦，哈，啊，你用量好，啊，你等过来做保养，哈，信赖咱的品牌嘛，哈，对，安尼比较开蛋糕到这成绩嘛，哈，最实在的加油打气，感恩得下力哈，感恩有你，一路上有您真好了哈。所以你有选择障碍，你在边那看哈，我提供你最好的建议，哈，最划算、最经济实惠的哟，哈，啊，甜甜价都在盈盈这里了，哈，进来哦，2260-2233，这是现场的call-in专线，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哦，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哎哟，你好，
1: 哎，我们是黄帅，
0: 嘿，来你等。来，我先阿伯阿伯哈，阿伯要听爸爸是家尊人哈，咱今日换一个口味，张荣荣唱的嘛袂歹哈，这点来欣赏哦，谢谢。

好，咱听兵吼，要买要快哦，订好礼数吼，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拢家记，随时甲卡台中诶吼，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最后四天好给你提醒一下，那做现场的节目你随时都会当个卡起来哦。那2260233你若卡不通就是卡22622938、哦、这个客服专线，然后拜托听众朋友我们这个080年的电话你不要那个随便卡，不是随便卡啦，我意思是说这个大概主持人有不同的，因为我没有080年的电话，所以你就直接打我们台中的客服这样就好了齁。啊，那个应该咱的听众电话拢会记啦吼，就是很简单的吼，2233的甲300的这几年年吼。好，阿伯，不管你卡去倒啦吼，你爱报啊，我的现场可以你有没个报营业啊，我本人听啊吼。嘿，那你呐卡起来就是爱讲，哎，我要改营业做成绩吼，这是重点。OK， 谢谢大家啦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8年经历过5月27日，好，带代表伊完成过来头一摆吼，有志移植的手术。1999年，经历联合国政权吼法庭，伊就谋杀即个犯人的罪嫌，起诉着南斯拉夫总统米洛塞维奇啊，对伊发出着国际逮捕令。2006年，经历印尼中爪哇日惹虎鲸，透早发生规模6.2的强烈地震，造成2800人死亡，几落千人受伤。2016年，经历立法院通过吼，即、這个地方制度法修正案，地下市议会、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甲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的选举，该记名投票，哈。2020年的今日，立法院三度通过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将台湾铁路管理局转型做代替公司，由着政府独资经营。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5月2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情绪高涨，金牛座无精打采，吼，双子座状况平平啊，吼，巨蟹座转换心情，哈，星座的运势搁在铁。恭贺咱大家哦！

0: 来，家属国书天啊，书咱书书同齐做伙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啊，面膜一百片偌济？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喂，嘿，姐姐，你说怎么样？嘿，
1: 面膜，
0: 你面膜有用过不？我面膜今麦无回啊，哎、哦，预购啊，预购六月啊，嘿啊。
1: 好，
0: 嘿，你有用过吗？嘿，
1: 面膜洗面皂跟晚霜。
0: 啊，你自己没有错哟，你要这三行哟。
1: 对啊，没用过。
0: 都没用过。
1: 对啊。
0: 哦，啊，你刚买那个先提，我们其他像我们防晒，像天气热防晒很好用嘞。
1: 入门组、啊、
0: 你有防晒的东西吗？哈，就是
1: 我上次叫入门组啊。
0: 入门款哦，我的入门款我搭到防晒啊。啊，你面膜，因为我跟你说哈，你如果面膜、嗯、你现在叫的话，你东西是，你如果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搭面膜的话，你其他的部分不是啦，你先听我讲啦，我是说你现在体验不，你现在你等一下，我跟我你听不。

过你六月再买就没有优惠价了，因为我们活动到月底结束，所以我才建议你面膜你可以就是直接预购，你懂我意思吗？那你现在先买别的，我的意思是你先买别的品项的东西，那你明天就可以收到嘛，收到他看看好不好用的话，你就可以再你才可以多买。

0: 好，来，我姐姐，我这样你听懂了哈？
1: 我跟
0: 大家重申一次，因为面膜目前就是拢无会，所以我们都跟咱听众新朋友讲，因为姐姐这种传播几行的都没用过哈，连防晒都没用过，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建议你们防晒，不是不是不是防晒，防晒超好用，但是面膜你就先不要买。因为面膜到六月五号才有嘛，那你现在还有几天的机会？像你现在递明天到，那其实保养品这种东西，马上仓里马上就知道好不好用了，对不对？好，
1: 我上次有买入门款的啦。
0: 哦，你上次有买入门款了？
1: 对的。
0: 哦，啊，那有知呀？应该就是我入门款先给你推荐防晒日霜跟化妆水，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哦。啊，防晒好用，对不对？防晒啊。
1: 对，我是想说再用别的。
0: 好，没关系啊。对啊，当然啦、啊。所以你嘛真够追。啊、那你现在你上次是用日霜嘛？这次想要换晚霜是不是？
1: 对，晚上跟洗面皂、
0: 跟洗面乳。等一下哈，晚霜一罐吗？洗面乳
1: 一
0: 罐。
1: 然后那个防晒，
0: 防晒要几条？
1: 一条。
0: 洗面乳一罐条，
1: 够吗？
0: 不够啊！你等一下，我看看哈。晚霜、洗面乳跟防晒一条是不是？
1: 对。
0: 我加一下看看，你等一下。哦、所以有用过就知道啊，你也很可爱、啊、你上次买入门款是去年的事情呢、啊、你今年怎么又拖啊？今年
1: 对啦，
0: 今年是哦，所以你是哦哦，今年
1: 上礼拜才买
0: 哦，上礼拜呵呵，那你金叉了就感觉不错吧？哦，今年我以为你去年买哦，了解了解，那我们入门款真的还不错，对不对，姐姐？
1: 哈、
0: 哦，花3000而已，嘿啦，我都会让你们觉得很物超所值哈，来晚霜1800 啊，日霜好擦哈，吸收度很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来晚霜1800哈，它更滋润，然后洗面乳700，防晒1350，而且防晒超好用，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对啊，它就是东北隔口罩。姐姐我跟你讲哈，要不你就是要不要再带一罐日霜？日霜1500，这样你就有了，就5350，好不好？因为面霜是一定要擦的，好、啊，你可以两种搭配用，好不好？我们再加一罐日霜嘛，哈。一点通几堆堆啊哈，因为你像这个组合，你买贵的你比较划算，你知道意思哈？
1: 好，
0: 那我们就都各一罐哈，再帮你加总一下。嘿，来晚霜1800，洗面乳700，防晒1350，然后日霜是1500，所以总 total 是5350，给你扣2000，就是剩3350，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跟你说，因为这样一罐都不够用一年份啊哈，所以我会建议姐姐，你想一下。就是你现在用的晚霜好用，对不对？你现在晚霜跟洗面乳上次没有用到嘛，对不对？你现在晚霜跟洗面乳用看看，那面膜你就没有用到了，没办法，因为第三天现货就卖完了嘛，哈。所以你喜欢的话，你可以针对这些想要的，然后再搭面膜一起，你懂我意思吧？
1: 好，
0: 对，然后就是5000一样折2000，10000一样折4000，好不好？然后那个部分就预购在六月了啊！你现在一定要明天先收，先体验我们，因为上个礼拜入门款已经用了，觉得有满意嘛，对不对？好不好？
1: 对，
0: 好好、啊、鼓励新朋友真的先花，你觉得我们推荐的这样防晒两条、日霜一罐、化妆水几罐，开3000块很划算吧？
1: 对啊，又好用啊，
0: 又好用，对啊，这重点，所以天。喝用是几回书，但是用了你真的会爱上它，对不对？
1: 对，
0: 那个防晒是不是？我们真的自己对自己的产品是很有信心哦。我出去啊，那个大哥去采访，大哥说：“哎呦，今天我一家水工拜托大哥，你再靠近一点，我不是小讲啊。”然后他说：“哦，金家伯伪装呢。”我说：“你靠近一点，看我有没有化妆，因为我只有擦口红而已。”哎，真的，这个不夸张哦，它就是有那种裸妆的感觉，擦上去，因为现在不习惯，现在不流行那种什么化浓妆嘛，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越自然越好，对啊，而且我本身就不会，也是不会化妆的，
1: 好，我也不会化妆，
0: 哦，真的哈、哦，我们都自然美啊，对不对？哈，
1: 对对，
0: 好，那姐姐你这样就是3350，明天收啊，你电话就是0916这一支嘛，哈。
1: 对，
0: 好好啊！记得五月底前就到最慢这个礼拜六，因为我礼拜天没有现场节目嘛，哈，礼拜六你赶快再来跟我下订单，然后可以六月再预购。
1: 全部下嘛，对不对？哈，
0: 就是你现在先3350，你再去试看看其他的产品，对不对？喜欢的之后你就知道，哎，我是要再备个宽日霜、晚霜是一定要再多买的啦，哈。然后还有化妆水跟洗面乳，因为我跟大家报告，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今年度那你笑起拢是雄心那个2029年哦。
1: 所以你写不在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防晒是到2028六月，
1: 好
0: 哦，啊面膜就不知道，
1: 防晒擦很快啊，
0: 很哦对，当然啦、啊，这种天气一定要擦起来，对不对？才会美起来，阿伯利德今天变起来哦，吼，好，那谢谢姐姐，
1: 好，麻烦你，
0: 好，啊你要就
1: 是一样大理去三星，
0: 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医生公格你等。

好，来，咱的这波欢喜仔，我已经正歹势，对，拄只迄阿姊，我叫是旧年买，我想哦，无啦，人伊是即摆迄个入门款的，已经有先来买啊，刚刚帮你这个来看安尼吼，但是可能姐姐你速度有点慢，哦啊，但是也不会算慢啦，有啥物？因为还来得及体验其他的部分，啊，因为迄个大岁的吼，面膜第三天的现货拢卖。卖光光了，没办法，大家哦，非常的识货，谢谢你，感恩呐、啊、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现在扣印站上电话随时来看好通哦，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哟。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一下。

好，来谢谢哈，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要看要预购六月都可以，赶紧来，今日无一定了哈，谢谢大家，2260-2233电话都甲靠通哈，控诉2260。2233哦，好来，咱听众朋友俄罗盖达吉讲，确实袂歹啦，实在有影水啦，价格嘛水吼，甜甜价哦，就是在莹莹这家，伫莹莹家吼，赶紧来哦，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所以咱来听一首实在有影水哈。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22777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那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吼，好，给你下来，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来，喂，你好，喂，阿听无？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爱，日霜四罐，
0: 嘿，
1: 阿哥防晒三罐，安尼，
0: 来，等一下，你等。

0: 来，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哈，最后四天哈，最后四天哦，有预购我拢给你留哈，你下当看版本啊，六月底以前看你得几间较好卖，有的人讲哦，我就是那个刚好面膜五号、十号。哦，十五号、二十号，看你刚也拢可以啊，就礼拜天没有送货而已啦，哈。好，咱刚说过数天啊，数当这这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营业的少子化大礼包，今仔日揭晓了。老清洁总统熊窝被调开个安徽医拍板，台湾人口对切新战略家庭支持片，哈，这个内容。基金即将会对外说明，除了公布零岁到十八岁5000块的成长津贴细节，另外巩固了解。即阵八礼拜的产假延长到12礼拜，12周哈，啊，将陪产假延长一倍到14天，就2个礼拜。哦，薪资费用由着政府编列预算补贴企业。不过，对着相关政策内容建议方面哈，还是没有透露太多了哈。三间机构，劳动部是讲相关计划等待行政院拍板了后，会正式来公布，也已经建立了法制工作的准备哈。那行政院长台长在立协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一个家庭支持片政策方案，即阵已经进入了执行细节的讨论，一两天内将有具体结果。这项政策总共有安心生养哈，强化托幼、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跟居住减压的五大面向。好，18项措施，每年新增加到立经费超过2000亿，想要便利公务预算处理，相关修法将伫本礼拜四行政院会送出，政策上改进，好，每年九喽。那亮点政策之一就是新增加0岁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个月达个月有5000块，好，达个月有5000块。那其中6岁到18岁，哈。半一半，欠入去这个儿少账户当中，预计到18岁至少会当领到36万，作为创业就学的用途。这个考核预计委托外部专业机构代操，设定吼保底机制，较保着稳赚未了。吼，法院这部分吼想要另外立一个作业的要点，每年经费预估1875亿，初步估计也将有380万名儿少能够受惠。好，那另外提供增加产假的部分，尊重妈妈的自主选择啦哈，友善职场嘛哈，套老公为着和有新的劳工伫生产了哦，会当得到充分信心恢复时间，即摆要加码延长产假跟陪产假，包括修法产假会等到12礼拜。增加的4礼拜不是强制哦，由着孕产妈妈自行选择是不是要期满12周，或者是在8周之后提前返回职场。好，雇主袂当拒绝咯。即摆也合并将配偶的陪产跟这个陪产检啊、陪产假由着7天，待后延长到14天。鼓励爸爸有更加侪假期，实际参与着早期育儿陪伴跟照顾，建立相亲平等的亲子关系啦吼。好，那对着产假是不是延长敏感？妇女团体吼一派主张，有研究讲，女长的产假会当和补贴恢复减轻着产后忧郁。另外一派是反对吼，产假若强制延长，会加重母职责任的负担哦，这得爱看家庭状况了，公积金啦哈，那这个就是自己去做调整吧哈，那总是一番的美意啦哈。好，那劳动部已给推出的职场人力替代的补助计划，和企业在劳工因为生产还是育儿请假，登记留职停薪了后，有更加侪调度吼，职务代理啦，啊，替代人力的营业主管啊，居住减压，未来要增加婚育宅的供给。除了社会主体保留2成比例不变，那有0岁到18岁囡仔，吼，会当得到久住的机会，同时增加租金补助的这个额度啦，吼。好，现在很多人买房是买不起的嘛，对不对？吼，啊，你的贷款吼，大概你再借去吼，可能有时候还负担不了了，吼，伤脑筋的吼。好啦，呵。啊，这现状是这样子哈，那监护的提出相关的这个看怎么样去做处理呀、啊、哈，配套措施，好，来调用 Mute 解馋课量盖，来22602233定位加个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04226022 2233的电话，就把在这里用感谢咯，好，谢谢。大卫你好，喂，阿天，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们阿姨，日霜细管，
0: 嘿，
1: 阿哥防晒沙管，安尼，
0: 来等一下，等。来最后四天哦，贝贝爱金哦，最后四天了哈，2602233都一张继续卡，还是卡2262938哈，二二六二九三八。喂，嘿。

0: 喂嘿，妈妈，嗯，你搁叫三罐文霜嘛吼，嗯，嘿，迄个这三罐就好啊嘛吼，啊，你讲你点感冒叫啊？
1: 有啊，
0: 啊，文霜有好用无？
1: 太用了，我哪知
0: 道？你打啊？你不是讲打用啊吗？啊，你用落你唔知好歹哦。
1: 哎呀，好紧
0: 哦！那无遐紧，抹落你就有感觉啊。这物件就是安尼啊，那你抹落你无感觉较滋润，皮肤较袂干吗？是刮骨髓的。啊，无你来过来买，是抹了袂歹吧？系啊，对啊，安尼就是袂，安尼就是袂歹啊。你我讲的感受就是讲，哎，擦的感觉不错，对无？你唔只想要过来看一下啊？较滋润啊！啊，你个皮肤的皮肤之状况，当然爱痘痘痘痘会变慢慢的会当哪般哪好嘛，是毋是安尼对无？吼、哦，较袂干啊，就是一个重点嘛，对无吼、哦？好，来啊，你电话好，来你等下吼。

0: 嘿，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我要订那个面膜，
0: 面膜呀，嘿，来，
1: 面膜，然后面膜一百片嘛，
0: 哈，什么？你要一百片哈，是不是？
1: 一百片
0: 哈，全部都买面膜吗？是不是？
1: 没有，我还有两条那个防晒。
0: 哦，所以你要买这两种面膜，是不是？跟防晒这样是不是？
1: 防晒，然后我以后还有像洗面乳
0: 啊，你是要花5000的而已吗？你等一下。

要2700，洗面乳2罐1400，那就4100。那你面膜就是要买20片啊，1100就5200，好不好？面膜20片。哎呀，安尼啊，那啊，无你得爱做到10000块呀、啊。

0: 来，姐姐，小姐姐，你是哪一国的朋友？你哪一国的？
1: 我是印尼的。
0: 哦，你是印尼是不是？啊，你来多久了？
1: 我来很久了，十几年了
0: 。啊，你讲台语会较顺呗，会无？
1: 对啊。
0: 啊，你讲台语吼，我感觉你国语调调呢吼。台语啊，你拢讲阿公阿，你
1: 拢讲。
0: 你台语讲了比国语较好呢。好，来，不要紧，来，我跟你讲，日霜，你要花10000块钱。10000减4000，花6000很划算的，对不对？来，我算给你听哦。日霜一罐1500，防晒很好用哦，对不对？
1: 防晒我还没用过。
0: 你还没用过？好好，来，没关系。那你上次叫什么？你记得吗？你上次叫什么？
1: 我叫西塔。
0: 不是啊，我知道你说你叫西塔哦。我说你上次订的是哪一个保养品？
1: 我洗面乳，那个洗面乳，
0: 洗面乳好洗哈。
1: 对，跟那个
0: 酵素，跟酵素哦，好好，来，没关系哦。啊，酵素有没有认真吃？你有没有认真吃？
1: 有，
0: 还不错啦。
1: 因为我一直长痘痘啊，然后都吃一些，说
0: 也比较好哦。有比较好哦。啊，你油炸的不要吃太多哦，不能吃太多炸鸡耶，知道吗？炸的要少吃哦，哈。啊，多喝水这样子，嘿，酵素认真吃很好哈。来，我们先讲，我跟你说，洗面乳2罐1400哈，然后防晒2条2700，防晒就是最上面擦的哦，你知道哈。然后日霜1500，那现在目前已经5600。那你面膜，我跟你说，你买40片4400哦哈，加起来刚好10000块，那10000帮你减掉4000元，你只要给公司，你就是黑猫去的时候，你给他6000块就好了，好不好
1: ？OK，好。
0: 那这个部分要到6月5号哦，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6月5号礼拜五哦，啊，我们不会再电话通知，你自己要记得哦，哈。
1: OK， 好。
0: 啊，就留你这只手机0909这只嘛，5222的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哦，嘿。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哎，你那个面膜哈，来，我跟你。提醒一下，面膜要脸洗干净再敷哦。
1: 哦，好。
0: 嘿，啊，敷完之后面唔免阁洗啊，嘿。
1: 哦，好。
0: 好，敷完你的你的面霜阁抹抹来个按摩之类的好啊，可以吸收。啊，那个精华液很多，有没有？你要精华液拿来擦身体呀、啊，擦手脚都可以哦，嘿。
1: 哦。哦，啊，
0: 不过抹抹洗洗，你皮肤就好个哦，吼。
1: 好。
0: 安尼知无？知吼。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好，好来，拜拜，好，印尼的小姐。

0: 中葛杰，喂。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阿姨，
1: 嗨，我不是阿姨，关，关，
0: 好，来，你等一下，好。好，来，咱无欠费，明仔载就收掉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2: 我姓吴，
0: 吴小姐哈，你好，
2: 嘿，我叫248。
0: 哎，你电话没打出来，是怎么的呀？
2: 哎，我要电话
0: 呀。啊，好，没关系，你跟我讲，你要叫啥？
2: 哎，日霜两罐。
0: 嘿，日霜两罐。
2: 晚霜一罐。
0: 嘿。
2: 啊，做诶。
0: 叫啥？那个倒几个矿杯啥？洗面呀，化妆水。
2: 化妆水。
0: 哦，化妆水哈，啊，你叫我哈来。
2: 嘿，
0: 我
2: 来。
0: 来，我给你加一，啊，你家拢无加一。
2: 无。
0: 啊，你拢有用过无？哈。
2: 哎，
0: 啊！你防晒，防晒还阁有无？
2: 啊，无啊！啊，我
0: 你敢无歹加防晒一下？
2: 哦，免安尼。
0: 免了，来，我跟你讲，来，我先跟你加，你等下哈。日霜两罐三千，晚霜千八，化妆水八百，安尼五千六，扣两千就是三千六。好。
2: 诶，化妆水敢是七百？
0: 无八百哦，你记唔对哦，洗面的才七百哦，嘿。
2: 哦。哦，
0: 安尼三千六哦，哈。好好，啊，妈妈你
2: 等。
0: 马仔就讲，马仔就讲，哈。
2: 马
0: 仔，嘿，对哦，日霜
2: 管理师哈，
0: 好来，我下管理师说，啊，等于自己点位哈，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三千六哦，好，拜拜，好，拜拜，来。

0: 好，来谢谢哈，定好离手要买要快来，听众朋友哈，度假像残波叶姐姐哈，我真的会建议你爱迄落啦哈，先想我好。哦，新朋友很开心，但是啊，我给你建议，你搁拢买，我话伤脑筋啊吼，较歹生意。算上你看拢买耍的时阵，后面的人会很着急啦，不好意思哈。好，来，那呢最后四天呢、啊，最后四天有一定六月，我拢给你讲，好不好？洗面的化妆水、面霜、暗霜、面膜、防晒与面膜保护，要到6月5号才当收。好，洗面化妆水、面霜、暗霜保存期限拢到2029年，防晒是个2028六月哈，所以会当囤一下，啊，卖囤伤济，我建议是安尼哈，买满5000块很靠2000，一万靠4000，万五靠6000，两万靠8000，精算就是63折。刚才咱电台 BBI 就5年了啦哈。入门款防晒两条，面霜几管，化妆水几管，多喝，开3000块，3张个可以赚的有啊哈。预购在6月底前都可以的，好不好哈？2260-2233-0-2266-0-2233，清洁保湿防晒最好，皮肤才会好哈。我想简单嘞，好，以上广告，谢谢。好，来最后时间吼，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做提供，新朋友赶快试试看才来得及体验吼，预购这样，谢谢，中午见。
1: 一年一度5月5，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3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7: 你来笑声。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